0: 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0: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10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声明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3: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然而，根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4: صار في ع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يد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5: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4: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واطن مصداقية مش من هلا من 48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اعين وقفت لك نار وقفت لك نار ل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رجع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ت لك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5: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6: على الأكيد لا لأنه ما وقف إطلاق ال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ة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ة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3: 伊朗称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为什么对伊朗来说黎巴嫩问题不存在谈判空间？以色列又为何保持对黎巴嫩的强硬政策？而面对以色列的干扰，美国又能否对其进行约束？相关话题下面一起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
7: 以色列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会使得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对伊朗来说呢，从国内的政治氛围来讲，伊朗是一直将黎巴嫩真主党视为非

0: 非常重要的政治盟友。因此，如果以色列在黎巴嫩持续的展开军事行动，会使得伊朗国内的舆论，尤其是伊朗的强硬派，对当前停火协议产生巨大的这个反感和批评。这样的话，会使得停火协议的履行未来在伊朗国内会面临非常重要的挑战。因此，伊朗反复强调，黎巴嫩地区的停火，尤其是以色列约束在黎巴嫩地区的军事行动，是未来执行和落实美国与伊朗停火协议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呢，现在伊朗的反应也非常的激烈啊，这就是一个非常自然而然的结果。当然，对于以色列来说，在黎巴嫩地区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以色列这个反对，或者说以色列批评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的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因为在以色列看来，自己其实一直都没有被纳入到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进程当中，而以色列又认为自己实际上国家的安全或者说国家的利益是同当前的协议紧密相绑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就认为，如果说未来的局势还是会不断的发展，那么协议如果没有办法考虑以色列的诉求，尤其是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伊朗的这个核能力的监管，进一步的这个纳入到有关伊朗的导弹能力和伊朗地区政策的讨论，那么恐怕以色列还是会持续的在黎巴嫩地区发动军事行动，以此来捍卫所谓的国家安全。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需要向以色列施加巨大的压力。但是呢，又由于美国从现在来看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来左右以色列国内的政治舆情，更为重要的是，很快今年的十月份，那么以色列就会进行新一轮的国内选举。所以说呢，在以色列的这种右翼和极右翼政治话语占据主导的社会舆论背景下，那么美国实际上也很难干预以色列的政策决策。以色列的这个主要的政治领导人也都会更加积极的去推动一个强硬化的一个地区政策。所以在未来，美国实际上很难真的有效的遏制管控以色列的这个地区政策。而与之相伴的将会是地区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在增加，尤其是围绕黎巴嫩地区的冲突可能会进一步的抬升。因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必然会导致黎巴嫩真主党的这个反击，而呢这样的话可能会使得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重新爆发，也进而可能会重新的激起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所以未来的地区局势，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的风险和冲突升级的可能，更需要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共同的关注和斡旋。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和联合国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瓦尼萨弗雷泽在会议上爆发激烈争吵。达农在会上对此前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一事表示不满，并指责联合国冲突中的性暴力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帕腾是屈服于压力。弗雷泽以程序问题及不得人身攻击为由打断达农发言，双方随即陷入争吵。
2: Just few weeks ago, Israel was add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blacklist for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Ms. Patton caved. You caved. You caved to the pressure. You caved to the Secretary General's obsession with targeting Israel.
3: I'm sorry, bu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I have to make a point of order.
2: No, you will be quiet
3: because this is what the
2: chair
3: should be doing.
2: You spoke,
3: I make a point of order. They should not be personal. It should not be personal.
2: You're part of the bullying.
3: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2: Shame on you.
3: I have a point of order.
2: You spoke, now
3: I speak. I will not walk out.
2: You walk out.
3: We have verified evidence.
2: You're part of this.
3: This is a point of order.
2: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3: No personal attack.
2: You're part of this obsession.
3: No personal attack.
2: Excuse me. You will allow me to finish my words.
3: Ambassador,
2: you don't want to listen, go out.
1: 当地时间20号，伊拉克当地媒体援引该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布希的住所遭不明无人机袭击。据悉，该无人机当天在海巴特·哈勒布希的住所附近坠毁，并

0: 引发火灾，事件未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在苏梅地区、哈尔科夫地区、顿涅茨克地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等地打击了乌军目标。战报还称，俄军对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能源设施、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生产车间和储存点等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20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当天在俄乌冲突期间第20次失去外部供电，应急柴油发电机已启动运行，为反应堆的冷却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核安全功能提供备用电力。当天晚些时候，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恢复正常供电。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该核电站曾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当地时间18号至19号，欧盟夏季峰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不过，随着乌克兰入盟议题进入实质推进阶段，欧盟成员国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以及制度改革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2: 2023年底，欧盟决定正式启动与乌克兰的入盟谈判。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程序性准备，欧盟本周与乌克兰就首批5个谈判章节启动实质性磋商。这被外界视为决定乌克兰入盟前景的基础工程，其进展将影响后续谈判能否顺利推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希望尽快开启下一批谈判章节。
3: And for us, it's really great moment for Ukraine, Ukrainians. Yes, we will discuss 5 next very important, also historical steps for Ukraine. 5 next clusters.
2: 对于乌克兰入盟问题，波罗的海国家一直是最坚定的支持者。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在布鲁塞尔表示，拉脱维亚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技术支持和谈判经验，并呼吁尽快开启剩余章节谈判。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长期持类似立场。尽管波兰和乌克兰双方围绕农产品进口等问题曾出现摩擦，但波兰总体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西欧主要国家态度明显更加谨慎。德国总理默茨近期提出，可在乌克兰正式加入欧盟之前给予其联系成员国地位。这种安排类似于介于候选国和正式成员国之间的过渡机制，允许乌克兰参与部分欧盟政策协调，但不享有正式投票权。法国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欧盟需要首先完成自身改革，再讨论大规模扩员问题。比利时首相德维福则明确表示，欧盟应继续坚持基于绩效的扩员原则，乌克兰入盟进程应以改革成果和谈判进展为依据，不应设立快速通道。欧盟扩容进程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0: 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4: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0: 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式侵略。

0: 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1: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

0: 日本政府正在积极推动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 推进会联合代表50岚章对媒体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唐红卢井碑立于公元714年， 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 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 1908年4月底前， 日军驻旅顺镇首府将唐红卢井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卢井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红卢井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作积极回应。
1: 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 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 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 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的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的被紧急的关闭。
2: 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的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 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英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1: 近日，欧洲多个国家遭遇高温天气，法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9号表示， 自20号起进入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省份将增加至60个，
3: 约占法国全国省份总数的1/3。法国气象局警告称，本轮高温天气具有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度高等特点，预计至少将持续到下周初。法国内政部表示， 从当地时间21号起，部分省份可能升级为红色高温预警， 届时夜间气温将接近30摄氏度， 白天气温可达40摄氏度左右。 受高温影响，法国已有784所学校决定调整上课时间或临时关闭。
4: On a pris les. Bon là, j'ai le bandana, j'ai les casquettes, j'ai les bouteilles d'eau et les bouillonnateurs. C'est important.
3: 德国气象局19号发布高温预警称，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下萨克森州和黑森州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38摄氏度，预计此轮高温将至少持续到20号。德国气象局发布风险提示称，高温可能带来健康风险， 人们应该尽可能的避免高温时段出行，并保持室内凉爽。意大利城市佛罗伦萨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 19号最高体感温度达到37摄氏度。 一些游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里的高温令人难以忍受。
5: It's quite insufferable and we know heat, we come from India, it's getting hotter over there as well and I did not expect it to be so hot so soon in Italy. So while we are enjoying Florence, it could have been cooler.
6: 来关注中国南方新一轮强降雨。 19号到20号， 长江中下游地区雨势仍然较强，同时华南一带也有强降雨出现。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先后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从19号开始到20号上午，广西百色市凌云县降下大到暴雨，辖区各监测河流有2.90米以内的涨水过程，但都低于

0: 警戒水位。截至20号上午11点，各条河流已缓慢退水，目前当地雨势已减弱，预计未来24小时部分河流仍有小幅涨水过程。19号晚至20号凌晨，广西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遭遇暴雨侵袭，河水倒灌，城区出现内涝，主干道水流湍急，有车辆熄火被困。由于县城多处发生内涝且水流湍急，消防救援人员也只能划着橡皮艇前往被淹区域展开救援。20号雨势减弱，积水退去，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工作。19号广西河池市东兰县出现大暴雨，部分乡镇河水暴涨，民房校舍被淹。在四孟乡亲能村，4名村民被困河道对岸，接警后救援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将被困村民安全转移。晚上8点多，东兰县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楼出现积水，部分学生被困，急需救援。当地派出所迅速集结警力，组织学生沿浅水区域有序撤离。据广东省气象部门预报，20号广东降水明显减弱。今天广东大部分地区为多云或阴天，局部地区有大雨或雷阵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将防汛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继续紧盯雨情水情动态，重点关注地质灾害滞后风险。从18号晚上到19号上午，安徽滁州市定远县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县城及部分乡镇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联动增派人员抽排积水。
1: 当时雨下得很大，这抽不开，水就进家了。
0: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采取多种措施及时清理积水。20号降雨有所减弱，据气象部门预报，21号至22号，定远县大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相关部门需及时启动防汛应急预案。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19号到20号，云南南盘江支流巴江、广西洪水河支流红龙河、柳江支流西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1.22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出峰回落。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2天受冷空气和频繁降水的影响，北方大部到江南一带地区的气温将较常年同期偏低。随着强降雨带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昨天起江南南部和华南一带的高温闷热天气将快速发展，湖南、江西、福建、广西、广东的高温天气会连成一片，福州、广州、海口未来一周将有连续高温，需注意防暑。
2: 再来关注端午假期的出行情况。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显示，19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3140.6万人次，同比增长0.2%。昨天假期出行需求仍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
0: 预计20号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此外，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数量110万人次，同比增长7.6%。预计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增长幅度均超10%。铁路方面，全国铁路20号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其中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02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3列，国铁济南局预计发送旅客64万人次，增开旅客列车76列，国铁上海局预计发送旅客249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93列，国铁武汉局预计发送旅客50万人次，增加了前往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以及汉石高铁、汉宜铁路等线路的列车，共115列，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20号，中短途出行热度不减，特色民俗游热度高涨。在湖北、山东、新疆等地，铁路部门还将非遗民俗、端午文化搬进高铁车站和列车上，通过民俗体验、知识互动、美食品鉴等丰富活动，让旅客可以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与文化温度。
2: 端午假期，龙舟竞渡。

0: 一定是最突出的主题。中国各地不同水域、不同的龙舟百舸争流，体验速度与激情的同时，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1: 在广东中山，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山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来自大湾区11城及全国多地高校龙舟队齐聚綦江河竞速。新增的大学生男子龙舟组别吸引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八所知名高校的青年健儿同台竞技，让赛场焕发别样朝气。19号，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高手齐聚濠江，与澳门健儿们一同赛龙夺锦。赛场外融合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2: 其实我每年都会带小朋友来看这个龙舟节啦，因为都好想他们知道端午节是一个什么节日啦，希望他们学习了团结的这种力量、这种精神，还有传承这个中国文化。
1: 在海南海口，来自东南亚多国、华南地区和海南省内共100支龙舟队伍在海口湾的海面上劈波斩浪，现场还打造了特色市集，让游客在椰风碧海间沉浸式感受端午文化魅力。20号，在新疆喀什古城湖畔，第三届喀什龙舟赛正激烈上演，民间龙舟队员们同场竞技。除了速度与激情的比赛现场，非遗民俗市集也非常热闹，做香囊、扎龙舟、挂艾草，还有本地非遗手工艺爱德莱丝绸、土陶工艺品等，让各族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解锁端午不同玩法，感受传统魅力，乐享端午假期。19号，在辽宁沈阳市的丁香湖上，龙舟赛如约开赛，40多支队伍参与角逐，其中还有不少外国留学生的身影。
3: 我来自坦桑尼亚，我觉得划龙舟非常激动，大家一起喊号子，我的心里特别开心。
1: 水上赛况激烈，岸上也一样热闹，现场专门设置了旱地龙舟趣味体验项目，即便不能下水，也能感受龙舟运动团结协作的乐趣。端午节期间，天府龙舟会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川渝、广东、福建等56支队伍1000余名选手在成都新津劈波斩浪，活动融合川渝非遗文化、水上运动等配套活动，打造赛展游购娱多元融合场景。19号，闽师端午福州竞渡2026文旅光影之夜在福建福州举行，点亮福州光影互动成为全场焦点，金色的巨龙在建筑立面穿梭，科技感十足。主办方还在现场设置了8台拟龙舟装置，让市民游客能体验一把龙舟竞渡的魅力。
0: 除了形式多样的龙舟赛，包粽子、做香囊也必不可少。端午假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传统古韵与现代新风碰撞交融，感受端午文化底蕴，乐享假日时光。
1: 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香囊，留下一份专属的节日记忆。
4: 我觉得过端午，我们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让我们后代子孙都能有一种爱国的情怀。
1: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诗经中被反复吟咏的荇菜，如今成了四川广元端午餐桌上的新鲜主角。荇菜反复淘洗后焯水，挤干水分切碎后，搭配上浸泡好的糯米、腊肉丁、蜜枣等馅料，被包进了清香的粽子里，为传统端午赋予了别样诗意。
5: 端午前后，我们这里的荇菜花开得非常好，荇菜跟筋非常嫩，可以拿来包粽子，好吃得很。
1: 当地借着端午佳节推出荇菜粽体验、民俗巡游、寻宝等活动，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触摸到千年前的雅致诗意和本土的民俗文化温度，为乡村游增添了别样味道。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 画王字、制香囊、投壶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

0: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在香囊制作区，体验者将白芷、藿香、丁香、艾草等十余味天然草本药材经过研磨后装入囊袋中，寄托美好寓意。在浙江建德市寿昌古镇，当地依托古街资源推出多彩民俗活动，舞龙舞狮、锣鼓展演轮番登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假期里，江苏南京一场以水墨江南、盛世华风为主题的国风音乐嘉年华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打卡，舞台与山林、湖水等天然景致融为一体，风格多样的国风舞蹈轮番上演，山水景致与古典舞姿交相辉映，氛围感拉满，文化魅力十足。同时举办的文化市集上，民俗活动同样吸引人，制作艾草香包、编织五彩绳、拼装小龙舟，在趣味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在革命老区河北邯郸涉县，景区设置了系列端午主题民俗活动，众多游客前来体验包粽子、做糖糕等传统手工项目，现场还上演舞狮、传统武术等特色演绎，丰富游览内容，提升游客体验。一颗山楂想跳到你的嘴里，山楂树下大口尝，有你小白菜，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来移动爱购，数码实物，美食优惠，洗车服务，出行打车，宠物用品，移动搞定。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高考成绩即将发布，高考志愿如何填报备受广大考生和家长的关注。近年来 AI 工具越来越普及，有考生和家长问，在搜集高校信息的时候使用这类工具靠谱吗？在收集信息的时候该如何辨别真伪，有效利用？此外呢，一些平台和机构也推出了专门的 AI 志愿填报工具，这些工具又该怎么用呢？
6: 当前市面上有各类 AI 工具，一类是通用大模型，比如豆包、元宝、DeepSeek 等，并非高考志愿服务的专属服务平台。另外，也有专门面向高招场景的志愿填报系统。这类工具依托大数据，可快速完成院校筛选、分数匹配、志愿方案生成，提升信息整理效率。但专家提醒，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

0: 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 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啊。如果你不加这一句，它可能会抓取随机的。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家长最好进行一个复核。第三，它实际上抓取过程中是存在漏洞的，往往它推荐的点，哪个信息曝光量大，它会给的投入多，但是相对于一些曝光量小的，甚至说孩子的喜欢就是这种偏啊、冷啊这种专业，它往往就被都忽略掉了。
0: 此外，记者发现不少家长抱着花钱更稳妥的心态，高价购买志愿填报指导服务。但业内专家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市面上部分机构利用家长焦虑夸大宣传，服务质量参差不齐。志愿填报终究是结合分数、兴趣、特长、职业规划的个性化选择，任何工具和外部指导都只能作为辅助。
2: 我们很多家长孩子不愿意动脑子，简单认为花了钱就是对孩子的负责任。任何人不可能比你更了解自己，我们跟孩子讨论一下，然后再做出自己的选择，你一定要拿出自己的想法。
0: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大家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
3: 近期国际金价持续走弱，国内终端金饰价格同步大幅下调，主流品牌足金饰品客价全线跌破1300元整数关口。恰逢端午假期，消费者是趁机入手还是继续观望？来看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4: 端午假期第二天，记者来到北京菜百黄金卖场实地探访，店内黄金饰品区挑选金饰的人围满了柜台。当日足金零售价每克1260元，而今年年初金饰价格曾冲高至1700元上下，短短半年每克下跌近450元，跌幅超25%。金价显著回落，已让部分消费者动心，
5: 准备订婚，然后所以提前过来看看戒指，然后试戴一下，感觉这边人好多呀。
6: 价格合适就买了呢，还是说要再观望一下呢？
7: 差不多价格合适应该就买了。
8: 买了一个小的金珠，因为朋友生日，所以想来这里购买一下生日礼物。
6: 快结婚了。
9: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今天看到款式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而且这个黄金还有一定的投资属性。
4: 同样火热的还有以旧换新的服务柜台，随着金价下跌，换购时天金部分成本下降，不少消费者选择这个时候更换一下手上的旧款金饰。
10: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降大概有个400多块钱吧。家里有一些比较分散的金饰品，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就想以旧换新。
4: 而在投资金条的区域，也有不少人前来咨询购买。
11: 我们就定期关注，要合适就买一个，
12: 过来逛逛，想投资点金条。
4: 记者现场了解到，目前市场投资氛围趋于理性，多数投资者选择分批小额配置。
3: 再来关注电影票房，截至20号10点30分，2026年端午档电影票房超3.2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8亿元。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影片类型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几乎覆盖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随着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持续释放电影加消费活力。
13: 今年端午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伴随影片热映，各地推出众多电影惠民活动。山东省从6月19号起至年底，投放2000万元观影补贴，让群众在降低观影成本的同时，还可通过票根经济联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激活线下实体消费活力。
14: 看完电影之后，他那个电影票根还能再上传，到时候再领券，还能再享受优惠。看完电影之后吃饭啊，像买零食啊都可以使用，而且福利种类特别丰富。
13: 上海国际电影节目前正在举办中外佳片汇聚的同时，在上海的多处影视剧取景地也赋能城市文旅，持续释放流量红利。有着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是

0: 上海著名的文化地标，多部影片在此取景。如今这里人头攒动，周围的每一个路口都站满了举着相机、手机打卡的游客。不远处的主题邮局里，同样挤满了购买文创产品和盖章打卡的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正酣，影院观赛同步迎来热潮。一大早，广州珠影轻功电影城就热闹起来，许多球迷身着各自支持球队的球衣汇聚在一起，和电视或手机屏幕不同，影院的巨幅荧幕和高保真音响给球迷带来了身临赛场的感觉。
1: 能塞得下我们这么多呢，就可能真的是有这种大影厅了，大家一起呼喊，这种体验感是在自己家是做不到的。
0: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过1200家影院为观众带来世界杯赛事直播，覆盖北京、上海、广州等150余座城市。这些影院将转播本届世界杯超过60场比赛。
2: 昨晚，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
3: 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评选分为主竞赛、亚洲新人、纪录片、动画片和短片5个单元。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亚新·伊德里希和哈迪贾·阿马里凭借电影《哈利玛》分获最佳导演和最佳女演员奖，张颂文凭借电影《纸盒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奖，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亚洲新人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纪录片由中国影片《别担心爸爸》获得。
4: 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2轮的争夺，在 F 组的一场焦点比赛中，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目前1胜1平的荷兰队暂居小组头名位置。具体赛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的报道。
5: 小组赛首轮，荷兰队被日本队2-2逼平，而瑞典队则是5-1大胜突尼斯队。本轮瑞典队如果战胜荷兰队，就将提前一轮出线。比赛第5分钟，荷兰队首开纪录，加克波在左路突入禁区送出低平传中球，本场比赛获得首发位置的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这位效力于英超桑德兰的前锋也用进球回报了主教练科曼对他的信任。比赛第17分钟，荷兰队是扩大了领先优势，邓弗里斯传球到禁区，依旧还是布罗比在门前完成包抄，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值得一提的是啊，这粒进球也是荷兰队在世界杯赛中打入的第100粒进球。半场战罢，荷兰队2-0领先瑞典队。下半场刚开场，落后的瑞典队又遭遇打击。第47分钟，荷兰队的邓弗里斯再次完成助攻，加克波把比分扩大为3-0。第54分钟，加克波自己内切后打球门近角破门，比分扩大为4-0。加克波同样上演双响。第59分钟，瑞典队替补登场的前锋埃兰加追回一分。这位效力于英超纽卡斯尔联的前锋利用个人速度优势摆脱防守后，面对守门员轻松破门。第89分钟，荷兰队又改写比分，替换布罗比登场的萨莫维尔禁区前沿一脚劲射建功，将最终比分锁定为5-1。在收获一场5-1的大胜之后，本轮先赛的荷兰队以1胜1平积4分的成绩，暂时升至 F 小组头名位置。
4: 在今早结束的世界杯 E 组第2轮的一场比赛中，德国队对阵科特迪瓦队，第30分钟，凯西破门助科特迪瓦领先。替补登场的温达夫第68分钟为德国队扳平比分，并在下半场伤停补时第4分钟再下一城完成绝杀，拿下胜利后，德国队稳居小组榜首，提前出线。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这个端午假期，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绎、互动、购物、餐饮深度融合，推出系列主题活动，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6: 在上海市黄浦区新天地商圈，为期40天的世界杯主题活动开启，商圈打造了

0: 足球主题快闪空间，并联动多家零售餐饮商户推出消费优惠，打造集观赛、休闲、购物于一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景。在长宁区虹桥南丰城商圈，世界杯相关活动也人气十足，足球互动游戏和环球美食市集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1: 挺好的，大家在茶余饭后可以过来感受一下这种世界杯的氛围。
0: 依托端午假期和世界杯赛事，上海多个商圈打造了体育加商业加文旅融合消费场景，带动赛事消费持续升温。
2: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茶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尝尝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5: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6: 中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临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在本周末和下周末将分别开放昂船洲、石冈、新围军营，供香港市民免费参观。此次开放活动的内容包括军事课目、装备展示、训练体验以及品尝军营美食等。记者从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现场了解到，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发区项目部已全面完成表土剥离，预计今年10月份完成开挖任务。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位于待建新通道上游引航道末端，项目涵盖引航道试验段开挖与边坡支护及排水施工试验等6大核心内容。近日，随着最后一孔长32米、重约700吨的箱梁平稳精准落位在指定桥墩位置，标志着新渝高铁康渝段避风庙特大桥顺利合龙。新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自安康西站起引入重庆枢纽重庆西站，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近日，在深圳北站，一名女性旅客带着3岁的孩子乘车，幼童未留意列车与站

0: 台间的安全缝隙，脚步踏空，不慎坠落。执勤民警反应迅速，双膝跪地，俯身开展施救，同时安抚惊慌失措的孩子家长。所幸幼童仅轻微皮肤擦伤。昨天11点左右，黄山风景区雨后出现云海景观，层层云雾从山谷间蒸腾而起，如白练缭绕，又似银河倾泻，将千峰万壑温柔包裹。云海翻涌不息，缠绕于奇松怪石之间。观景台上，游客们连连惊呼，纷纷举起手机相机记录这转瞬即逝的绝美瞬间。
1: 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是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近日，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黄河水清澈泛白，又恰逢晴好天气，暖阳穿过水雾，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拍照。稍后一起来看天气。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要来看天气，北半球多地开始进入到盛夏模式，高温发展，降雨强盛，对流激烈。我们具体来看，先来关注中国。近两天，中国东北、华北依然有频繁的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出现，主雨带则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在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这一带呢，会持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侵袭，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从东北到长江中下游大片区域，在频繁的雨水当中将会保持清凉，最高气温普遍会降到偏低的水平。而西北和华南一带高温发展，西北是晴热炙烤，而华南一带呢，则是潮湿闷热的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欧洲，目前欧洲西部被一个强大的高压脊覆盖，像葡萄牙、西班牙、法国等地可以说是热浪滚滚，酷暑难消。在北美洲，今明两天美国降雨强盛，中部平原到东部多地将会陆续遭遇到大到暴雨的侵袭，不少地方在下雨的同时还会伴随着对流天气，要加强防范。
4: 北京多云，18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转多云，16到24度，天津多云，21到30度，兰州小雨转阴，16到25度，唐山晴，17到28度，邯郸阴转多云，20到27度，成都阵雨，20到25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郑州小雨，18到26度，福州多云，28到37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西雅图晴，13到27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纽约阴转小雨，21到31度，华盛顿晴转阴，23到3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首尔阴，19到28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9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6到31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晴，15到25度，斯德哥尔摩晴，15到25度，柏林小雨，16到29度，维也纳小雨，21到36度，苏黎世晴，20到34度。
5: 好，以上是今日环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1: 再会。

0: 汶上位于山东省济宁市最北部，黄河冲积而成的这片沃土自古物阜民丰。公元前501年，在这里为官的孔子兴农耕，重教化，让儒家耕读之风根植于此。到了明朝，汶上南望分水枢纽建成，为南北往来的船只提供了便利，漕运畅通无阻。汶上出产的粮食棉麻，由此北上运往京城，南下运抵江南。这方水土日渐富庶，也成就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1: 在汶上县，郭氏家族世代耕读传家，书写了绵延数百年的家族传奇。明代工部尚书郭朝斌一生亲临为官，一块匾额高悬于家祠之内，不仅镌刻着他的为官之道和处世智慧，更化作郭氏一脉的醇厚家风，滋养着这方水土。
0: 郭氏宗祠始建于明崇祯年间，2022年被山东省政府列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嘉靖14年，郭朝斌考中进士，后来历任户部主事、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工部尚书。无论任职地方还是在朝廷为官，他皆以民为本，以情立身。任浙江巡抚时，他兴修水利，疏浚河道，保一方安澜。任工部尚书时，曾主持皇宫奉先殿藏书馆的修缮工作。郭氏宗祠内悬挂的忠廉勤能匾，是郭氏族人对先祖郭朝斌一生为官的总结。
2: 他一生从小的时候勤苦学习，包括《论语》《易经》《数》《数》《齐》《射》，这都是儒家，在那个他都要学习。他在上书位上的时候，功成钱粮都想，修皇宫都用上了。
0: 一代名臣的成长离不开家风的熏陶。明朝永乐年间，郭氏家族从山西迁居至此，以种田为生，靠着精耕细作、勤俭持家，族人逐渐站稳脚跟。当时依托运河的粮食生意潜力巨大，郭家人转而开设粮行，凭借踏实肯干积攒下一份殷实的家业。
2: 到了第四代呢，由于运河文化的发展，这边呢又有了粮行，自己家里有了生意，这样这个经济就翻身了。第四代就开始家族办了私塾，教他们好好学习，勤于学习。
0: 从务农到行商，郭家始终秉持一个勤字，他们把养身家、苦种田、立门户、勤为先写入家训，成为后世子孙的立身之本。郭朝斌出生于明正德8年，年少时他并非长辈眼中安分勤学的孩子，虽天资聪颖，却十分贪玩，读书时常懈怠偷懒。先生留的功课他总说明天再背。父亲让他临帖练字，他总想着来日再补，改天再学。凡事拖延，日日虚度光阴，父亲为此忧心不已。有一天，父亲带郭朝斌探望在文庙中负责雕刻的表伯父。文庙当时正在修缮，需要雕刻的建筑构件数量繁多。郭朝斌有些好奇，忍不住问道：“大伯一刀一刀

0: 精雕细刻要耗费多久才能完工呢？
1: 它是一个雕刻鸟，雕刻的呀，这个很慢很慢，
2: 是磨性子的事儿，
1: 很磨性子。他就问这个大伯，他说：“大伯，你建修缮文庙，光你的木刻几年能够完成啊？”他说：“至少有3年。”他的伯父就告诉他：“这个别人休息呢，我早起晚睡，我不断的雕刻，工程就一定能完成。”
0: 大伯的话让郭兆斌深受触动。人若贪图安逸，做事拖延，事事寄望明日，终将一事无成。
1: 曹宾主就想啊，我的大伯是修了一个庙，我呢在读书，我经过3年，我也建成我心中的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2: 啊、哎，
1: 他有这个志向就立起来了。我想他在修心中的庙，也在爬他心中的山。
0: 从那以后，郭兆斌发奋读书，立下了终身勤学的长远志向。每天天还没亮，他便起身诵读诗书，临摹碑帖，深夜仍伏案苦读，钻研学业。就这样坚持了3年，表伯父完成了文庙的修缮，他也在那年的乡试中考中举人。4年后，郭兆斌高中进士，后来他先任户部主事，后又升任户部郎中。嘉靖皇帝发现边关粮饷管理混乱，便派他到山西大同督辖。大同是明代九边重镇之一，常年驻军多达10万以上，号称士马甲天下。郭兆斌担任的督饷，负责监督管理军需物资的征集、转运、存储和拨付，直接关系着边防稳定。郭兆斌到任后丝毫不敢松懈，日夜伏案核查账目，走访营仓。半个月之后，他就病倒在任上。
1: 他的随从就劝他，既然病倒了，我们就停几天再查吧。郭兆斌不同意，
2: 因为身体的原因休整一下，这是人之常情呀。
1: 因为我自己病倒了，我耽误几天，我的属下也可能自己有别的事情，再耽误几天，这样长此以往，就把这个查账的时间延长很长时间。他就告诉他随从啊，从前有个名人讲了这个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吾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0: 生病休息几日本是人之常情，可在郭兆斌看来，如果患小病便卧床休养，往后遇公务繁忙便想推脱，逢人情应酬便想偷闲，手下人看在眼里也会跟着懈怠，散漫之风便会滋生蔓延。郭兆斌让随从把账册搬到床头，半靠着枕头一页页核对。凭借着这份勤勉尽责的态度，短短2年，他核查完堆积如山的账册，还把过去由权贵垄断的粮饷转运工作改为公开招募，革除贪腐，为朝廷节约白银2万多两。郭兆斌4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无论是督饷革弊、抚边安民，还是后来官至工部尚书，主持工程营建，治理河工漕运，他都秉持勤字家训。万历皇帝赞誉其廉勤冒著，牢记有闻。这份坚守与勤勉，不仅为青史留下一段佳话，更烙印在郭氏后人心中。
3: 一勤天下无难事，一廉心底自光明。郭兆斌做官40多年，督钱粮修工程，事事躬身力行。他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人的传扬，激励着后世子孙。一个勤字也成为了郭氏家族。

0: 实的精神根基。
1: 明清时期，郭氏族人贤才辈出，走出了22位举人，4位进士。他们为官勤勉尽责，清廉守正，数百年来先祖风范成为家族荣耀，激励着一代代后人。
2: 这鞋打太新了，倒是鞋了，打太新了。
1: 郭宗磊是郭氏木雕第22代传人，这门始于明永乐年间的家族技艺随郭氏族人带入汶上。
3: 我们郭家是这个木工和木雕的4家，也是以秦传家的家族。我的父亲和我的爷爷在我小的时候就经常跟我讲我们家族的故事。我爷爷当时就告诉我，手不勤艺不精，人不勤事不成。
1: 郭氏木雕讲究刀刀精准，毫厘不差。严苛的背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反复练习，每一次微小的进步都是重复千百次的结果。如今，郭宗磊守着祖传的雕刻技艺，不断勤学精进，并融入运河文化等地域特色元素进行创作，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焕发生机。2016年。汶上郭氏木雕被列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勤字就这样在郭氏家族代代传承。这几天郭永嘉接到当地媒体的采访邀约，在镜头前说说郭氏先祖的故事。
4: 一个是大汉，一个是呢穷人。
1: 这位普通的农民同样用勤字改写了自己的人生。20世纪90年代，郭永嘉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有一年，电影《军嫂》到村里取景，演职人员常常到小卖部买东西。和剧组接触多了，郭永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要为先祖郭朝斌写一部电视剧剧本。可大家听说后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很多人嘲笑他做白日梦。
5: 有很多人在我神经的不好，也有的说神经病，也有的说他怎么疯了，这个写这个东西是电视剧，这不是白日做梦。
1: 万事开头难，郭永嘉文化程度不高，查找古籍资料成了让他犯难的事儿。使之办理的明朝县志、地方文献大多是晦涩的文言文，每一个生僻字、每一句古文都要耗费他半天功夫。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每天要读懂3篇文章，但这谈何容易。古代的官制、赋税制度、礼仪典制、河工漕运，样样都得一一查证钻研。一篇千字古文，他往往要查阅10几本资料。遇到查不到的词句，就记在小本子上，第二天再去图书馆查阅更专业的工具书。
5: 起得早的时候不开门，我得等会儿；起得晚的时候，人家说。说大爷下班了，这个关门的我才走，就是说想整理好也不费功夫是不可能了。
1: 几年下来，郭永嘉已经能够熟练地阅读文言文资料。他没有过人的天赋，也没有优越的条件，却凭着这份不偷懒不放弃的勤奋，一点一点弥补着自身的不足。为了挖掘更多故事，郭永嘉专程前往郭朝斌曾任职的山西、河南、陕西、浙江等地。
5: 我们去的时候是一般就是带着家谱，到那里以后互相交流，挖掘这些历史人物、一些事件。
6: 您是扑空的情况多，还是找到的情况多呀？

0: 拍的是普通人吃时间是占多数，这个大海捞针呀。
1: 您那个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不会想着说，哎，不行就算了。
0: 放弃的想法是一点没有，因为啥？郭超斌这一生是很优秀的了，我认为就是说，尽量的话就好。
2: 二十多年里，他四处奔走，行程数万公里，查阅地方志几十部，写下了近十万字的笔记和故事素材。就这样靠着一点一滴的收集与整理，2026年，他和族人郭克武、郭延祥一起完成了50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大明尚书郭朝斌》。别人叫他白日做梦，他就用日复一日的行动把梦想变成现实。如今对郭永嘉来说，剧本能不能拍成电视剧呈现在电视荧幕上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了解了更多的家族文化，为更多人讲述了先祖的故事，让郭氏家风被更多人铭记传承，便是他人生最大的收获。
1: 在郭氏后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勤从来不是简单机械的重复，而是日复一日的量变积累，在认清方向、找准方法的前提下，持续深耕投入，终会到达新的人生高度。
2: 今天的汶上生活着近万名郭氏族人，郭氏友是汶上郭氏第23代后人，他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数据，检测产品。这些配件是将要装配在高铁复兴号上的制动盘，它是让高铁安全刹车的核心部件，更是守护万千乘客出行安全的生命防线。
3: 这边表面吗？
4: 对对。
3: 哦，
1: 你好，郭师傅。
3: 哦。
1: 哎，你好，现在在检测的是什么内容啊？
3: 现在检测的是这个我们车间刚加工的一个制动盘，主要是检测这个就是这一个环面吧，这个制动盘的这个环面，就是说它的平面平整度，它的要求是5丝。
1: 5丝什么意思？
3: 5丝就是我们一个头发丝的这个直径。它这个平面度就是要求这个小于这个我们这个头发丝。
2: 制动盘保证高速行驶的列车能停得住、停得稳、停得准。就是这一根头发丝儿的精度，曾经卡住了中国高铁的脖子。2017年之前，这样的制动盘几乎完全依赖进口，成本高昂。当时只有西方少数国家掌握这项核心技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09年。郭氏友所在的企业决定成立制动盘试制技术攻关小组。作为企业技术人员，仅有中专学历的郭氏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3: 一些数控的设备需要去到这个电脑编程呢，当时我们工厂还没有人掌握这一项技术，我感觉到我应该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这样就是我就是个人先买了一台电脑，每天得操作12个小时吧。
2: 没有专业基础，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当时郭氏友需要的软件还没有汉化版本，晚上下班后别人休息娱乐，他就坐在书桌前，一边抱着英汉词典，一边对着软件指令逐字逐句翻译。郭氏友家里还保留着他用过的电脑和学习资料。
1: 这是第几台电脑啊？
3: 倒是最开始的那一台，就是那个键盘吧，那个到时候按坏了，我外接了一个键盘拿那一块也不太好了。
1: 啊，这也是原来接的键盘？
3: 对，那也是，
1: 这也是
3: 后来换的一个。
2: 8年时间，将近3000个日夜，郭氏友用坏了2台电脑、3个键

0: 盘。边看书边吃饭成为他多年不变的习惯。
1: 俺俩的在一块吃饭，他坐到那

0: 连吃饭都走神的模样，妻子记了很多年。而那些走神的瞬间，郭氏由脑子里琢磨的正是制动盘上的五丝的精度。制动盘的平面平整度要求误差不超过五丝，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批量生产时要保证每一件产品都符合标准，难度极大。郭氏由每次把编好的程序拿到车间机床上试加工，出了问题立刻回来改，改完再去试。每一次调试，每一处修改，都像一根头发丝的精度又靠近了一步。2016年底，郭氏友和团队研发的产品终于通过装车运行验证。他用最笨的办法走通了最难的路，圆满完成技术攻坚任务。高铁制动盘的生产难度在一根头发丝的精度上，而智能物流装备的研发难点则在漫长的测试周期。郭东进在一家智能物流企业从事产品研发，面对这个难题，他选择了一条不同的路。2019年，郭东进的团队开始研发一款高速四厢车，一种能在货架上前后左右穿梭、自动搬运货物的智能设备。研发中，他们遇到一个棘手的难题：核心液压系统需要测试10年才能验证稳定性。可市场窗口期不等人，谁也不可能等上10年再上市。传统办法是带着样车全国各地跑，东北测低温，海南测高温，新疆测风沙。可几个月下来，测试进度远远达不到预期，团队上下都陷入了困境。情如果没有找对方向，便难以见到成效。当时所有人都觉得别无他法，只能咬牙硬扛，继续重复低效的奔波测试。但郭东进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意外的决定，他停下所有外出测试，沉下心来动脑子找方法。
1: 总要有人去走别人觉得有风险的，或者走别人不愿意走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做一些事情。
0: 一条路走不通，就换一条路。一天，一位客户来采购郭东进公司的另一款产品——物联网柴油发电机组。他像往常一样介绍，这套系统能通过传感器，把发电机组的100多项运行参数实时传回服务器，远程分析。话说到一半，他突然愣住了，这个思路能不能用在四厢车上？
1: 因为我们有这个系统，所以说我们参考那套系统，就在想我们能不能也通过传感器把我们测试里边的各种参数传到服务器上，我们进行分析。
0: 卡住团队几个月的难题竟被自家另一款产品点醒了。郭东进带领团队建造试验舱，模拟不同的气候环境，通过传感器采集数据，最终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采集到传统方法10年才能获得的数据。
2: 今天来看产品，对您来说
3: 意味着什么？
1: 我们希望是用我们的设计和我们的产品能够代替我们人类做的一些个繁重的重复的事情，而让我们所有的劳动更有价值，能够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东西。
0: 如今，新一代高速四厢车已在多家大型物流企业中高效运行。从埋头实干到智慧创造，郭东进走出了一条事半功倍的创新之路。新时代的疫情天下无难事，并非单纯的埋头苦干，而是志情兼备，既有心怀志向、明确方向，也要勤于思考、善思善谋。唯有如此，才能在新时代的赛道上走得更稳、更长远。
2: 在问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鲜活具体的家风传承。600年岁月流转，郭氏家族把一秦天下无难事的祖训刻入血脉，代代相传。秦以立身，秦以兴业，秦以守正，秦以报国。这不仅是郭氏家族的一家之训，也是未上大地的一域之风，更是中华民族砥砺前行的永恒底色。

0: 古代宫廷建筑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红墙黄瓦，在阳光的照耀下，宫殿屋顶光彩熠熠。这种黄色瓦片就是琉璃瓦，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上使用的特殊建材。一个拍板，一把塑形刀，在赵长安的手中敲敲打打，几下就呈现出了小狮子的雏形。北京琉璃烧制技艺传承人赵长安正在设计制作一件文创作品——琉璃狮子。位于北京门头沟的金鱼琉璃文化创意产业园，过去这里是专为皇家烧制建筑琉璃的御窑。北京故宫的琉璃构件大部分都出自门头沟。早在900多年前的辽代，这里就开始烧制琉璃。元朝兴建都城，为了统一建筑制式与质量，在门头沟设立琉璃局，琉璃官窑应运而生。官式琉璃也开始大量应用于古代帝王宫殿、皇家园林、皇家寺庙建筑上，可以说，京西琉璃见证了北京的建都史。赵长安已经是这里的老师傅了，参加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在内的多处国内外建筑的修复制作。他正在制作的这件琉璃文创作品，与琉璃建筑的制作不同，原料上也有很大区别。
1: 哎，葛叔，忙着呢啊！待会儿呢，您帮我那个配点料，我准备做个小狮子，做一文创。哎，料比咱们生产时候的稍细点啊，80目。
0: 官式琉璃制作使用的泥料，就是门头沟。

0: 当地特有的泥土，它是一种页岩，与煤伴生，用它做出来的建筑材料不易开裂，可塑性较好，制作数米的大型建筑材料也不容易塌陷。其次，这种泥土含铁量极低，呈乌黑色，但烧成后的胎铁白中泛黄，与釉料的密度、色泽可以完美结合，使最终成品质地坚硬且色泽通透。
1: 这就是咱们那个原料甘子土。一般选料的时候，看着就是先看看它是乌黑发亮，然后那个拿手呢再碾一碾，看看是不是扎手。就如果感觉到硌手，那料就不好，然后那个老师傅看的时候还要拿舌头说舔一舔，看看粘不粘舌。粘舌稍微好一些，粘舌它是发那个吸水嘛，吸水率好。如果要是不粘舌，舔在铁上呢，它硬，它就不好，那料就不好。咱把料采回来就放在咱们这儿，您看着这堆放，然后经过三冬两夏才能使用。充分的熟化以后，去除这个原料里边的爆性。
0: 官式琉璃制作最主要的三大工序分为稳作、摇作和釉作，分工明细。赵长安主要负责稳作部分，也是一件作品最初的设计塑形和制坯环节。官式琉璃的制作有一套严密的尺寸和比例关系，精准的制作方法也是世代相传的要诀。赵长安在这件文创狮子的设计造型中并没有使用任何图纸做比照，作品的造型他早已了然于胸，他的任何创意和修改直接在泥塑的制作过程中调整。
1: 就是眼睛基本不打稿，因为做原料的时候你打稿有些东西倒不好表现。我呢也就生活在北京，咱们门头沟区，在小的时候就能看到很多那个琉璃制品，觉得那个东西非常光鲜亮丽，那个时候就对琉璃有一种特殊的那种感觉吧。
0: 赵长安起初在建材系统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琉璃制品厂招收新人，计划开发工艺品。听到这个消息的赵长安非常兴奋，第一时间就报名来到琉璃制品厂，但他刚到厂里的所见所闻却与他想象中差距甚远。
1: 来了厂子以后，当时就是一看不像自己想象那样是做那个工艺品。我来的时候是93年了，里面漆黑一片，进去以后一点都没夸张啊，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没看到人在哪儿，感觉是跟自己想象的差别挺大。从小喜欢美术，喜欢画画什么的，就看到这个还是就是留下来了。
0: 没过多久，赵长安就从工艺品制作部门转到了技术科，与师傅们一起烧制琉璃建筑构件。刚接触古建，尤其是官式琉璃的制作，赵长安有种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1: 刚接触的时候就是琉璃这个构件品种太多了，我刚一来的时候，同事告诉我这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住，特怪。叫什么压当条、斜当钩、窜头、躺头、方眼钩子、螳螂钩子，这个词儿你记不住，今天告诉你，明天就忘了，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字。但是那个时候幸运的是，工作量特别大，外面活很多，接触的也比较多，所以慢慢的在这个学了陆陆续有30多年，也不敢说全会了。
0: 除了工作的积累，翻阅资料。赵长安经常穿行在北京的琉璃建筑群中，随身携带相机，随手拍摄也成了赵长安的习惯。
1: 买一长焦相机就是为了照那些房脊上的脊兽，然后有的时候出来以后看见自己喜欢东西都拍下来。咱们北京的那个古建基本上集中的地方都去过，你像那个天坛、颐和园、北海，去故宫上百次应该有了，主要是为了看那些琉璃构件儿，故宫里面东西太多了，就每次你也看不过来。
0: 制作官式琉璃最好的学习场所就是故宫，大多数时候赵长安都是仰望故宫高高在上的琉璃构件。直到2006年，故宫太和殿大修，第一次看到殿堂上的脊兽清晰地摆在眼前，赵长安既兴奋又震惊。
1: 把那些琉璃构件拿回来啊。

0: 拿下那构件以后，当时看也是非常惊讶，因为以前的话都是说那个走马观琉璃，这琉璃不能细看啊，到远处一看就过去就行了啊。而尤其那件仙人奇迹，第一件啊，感觉就像工艺品一样，哎呀，非常非常精致，我们看的也很神圣吧，因为那些构件是说是太和殿上的啊，中国权力最高的一个大殿。
1: 故宫太和殿是紫禁城内规模最大的殿宇。一般来说，古代屋顶上脊兽最高品阶为九只，而太和殿则多加了一只行石，共十只，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建筑中最独特的形式。赵长安同时制作了这件独有的行石，还有仙人等脊兽，按故宫专家要求，不能有分毫之差。对于赵长安来说，还是第一次。
0: 没有这么严谨的复制过文物，大概我做了有两个月吧。后来来了以后，专家，拉了一把椅子，戴上眼镜就坐着数着羽毛，拿尺子量头到尾的距离，尾到头的距离，然后到人的距离，到人的头到鸡嘴的距离啊，量得非常非常细致，羽毛的方向都有专家一个人数，非常非常满意。啊，那天，反正是我从业这三十多年以后比较骄傲的一件事啊。这件作品现在就在故宫太和殿的角上。
1: 故宫太和殿的琉璃构件复制成功后，让赵长安对古建文物的复制有了很大的信心。2007年，赵长安决定迎接一个新的挑战。一直以来，琉璃九龙壁代表了琉璃建筑制作水平的最高峰，他决定复制北海九龙壁。
0: 这个是一个九条龙，就是咱们北海的九龙壁。十分之一缩按那个比例是按十分之一缩小的，按那个北海的比例是1:10，包括上面的瓦件和仿木结构那些琉璃构件，全长完了以后2.5米，然后加上那个所有的构件是5000多件，到现在从2007年已经历时多长时间了，有快20年了吧，10多年了，然后我现在基本上都素坯都烧完了，那就差那个上釉，上釉以后就可以拼进来了。
1: 不仅复制文物作品，多年来赵长安一直搜集在北京琉璃制品厂制作的老件，这次他曾经收藏的一对琉璃狮子也派上了用场。
0: 是咱们厂原来60-70年代的老师傅做的，后来呢这狮子都流出去了，一开始我们厂做的，我就给它收回来了。那肯定是这狮子是咱们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个一个吉祥瑞兽，做起来呢就是不能跟它跑太远。我们这次做的时候就把这里边表现得非常细，又小啊，又表现的细致，就非常非常困难。争取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1: 在赵长安不断调整中，文创琉璃小狮子的造型终于确定下来。设计拟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模等细节的处理。对于桌面上的摆件，赵长安也对细节把控更加严格，并做了特殊设计。
0: 这是狮子，就是咱们国家就是一个传统的瑞兽啊。这个谐音嘛，事事如意，而且呢是放在那个室内的，放在桌子上，让大家看的时候站在跟前看，很多地方细部都得做到位。而这只小狮子呢，做的呢头比较大，让它比较萌一些啊，跟那个传统的狮子还是有些区别。
1: 泥坯制作完成，就要等待其干燥、速烧和釉烧。过不了多久，这只文创琉璃狮子就将与大家见面。文创琉璃狮子的创作不是赵长安最有挑战的作品，但是他最倾注希望的作品。他的出现可能会让更多人了解和喜欢琉璃制品。在赵长安的心里，他最担忧的是琉璃的传承。
0: 琉璃传承这块，就是由于他那个生产环境比较恶劣，我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啊，到我们厂倒闭的时候，或者我们这个重建起来文创园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最小的。因为2013年以后我们都很迷茫，这事儿还能不能做，琉璃还有没有能传下去的可能性。哎，我们这是现在这些古建你维修必须使的，而且一些传统的建筑或者复制一些建筑你必须得用，这怎么传下去？当时我们也就是这几个，我这几个师兄弟嘛，也是就是很担心的一个问题。后来现在看到咱们这还招了这么多学员，能有继续传承的可能性了，就非常非常高兴，也希望呢这个事儿呢

0: 虽然不能说做得多大啊，但是希望呢这老的手艺别丢在我们这代人手里面，能继续的传承下去，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愿望现在。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由总台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特别报道。伏羲文化一脉相承，中华复兴，四海同心。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夏至日，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稍后将在西皇故里甘肃天水举行，我们将对公祭大典进行现场直播。今天的演播室我们邀请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宋颖女士，就相关的话题进行解读。宋老师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宋老师，在大典开始之前，我们

0: 还是来先关注今天的主题啊。我们知道三皇之首伏羲氏是诞生于天水，他在这里画八卦造书器，取火种，引导华夏文明呢，是可以说是引导华夏先民告别了洪荒。那天水也被称为西皇故里，从1988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坚持供祭伏羲大典，那么至今已经30多届了。我想问问为什么我们要一直坚持来供祭人文始祖伏羲，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
1: 伏羲的这个祭典呢，在2006年已经就被列入了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伏羲文化呢，本身呢，它是作为一个我们中华文明源头的这样的一个象征意义。然后，它在伏羲的这些一系列的文明开创的这个功绩，标志着我们是从一个蒙昧的野蛮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进入到了一个人文有序的这样的一个文明社会。那这种历史性的飞跃呢，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根据现在天水的这个考古地层的发现呢，像大地湾文化遗址留存非常丰富，它表明了大概在公元前5000年到8000年这样的一个时代，甚至还更早一点，1-2万年前，在这个地方就有人类活动的文明的痕迹。所以说，它这个地方伏羲的这个文化，相当于，在一个2-3千年的这样的一个长的时间段里，实现了人类文明的飞跃。那对我们来说呢，它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部分。同时呢，我们有20多个少数民族也都有关于伏羲的传说。如果加上洪水神话和葫芦神话以及兄妹婚这样的一些类型的故事呢，那我们分布的区域是非常广泛的。也就是说，在伏羲文化当中，我们也能够找到中华民族一家亲，然后包括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包括海外的华夏儿女对于中华文化的这个根脉都是这个守护，我们都能够在这个伏羲文化当中寻找到这样的一个源头，寻找到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所以我想，这个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坚持对伏羲进行祭祀，而且这种祭祀。
0: 好，谢谢您。观众朋友，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已经开始了，我们来看现场的情况。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今天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民政府在天水伏羲庙隆重举行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此时此刻，在台湾同时举行祭祀伏羲典礼。首先，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先生宣布2026年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开始。

我宣布，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民始祖溥仪大典开始。

时此刻，鼓声威武，钟磬悠扬。正在击响的这34通鼓声，对应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共34个省级行政区，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共济人文始祖的崇敬之情。九响钟鸣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的最高礼数，让我们共同感悟伟大祖先一化开天照其文明的创造精神，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文始祖伏羲创世功绩的崇高敬仰和无限尊崇。

第三项，请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正赫先生恭读祭文。

为公元2026年6月21日，随此丙午，时序夏至，华夏儿女恭聚西皇故里，以太牢之礼，雅乐之意，之基于中华人文始祖太昊赴西市，赐曰：陇山巍巍，渭水泱泱，西皇盛极，伟业昭彰，一法开天，鸿梦初朗，八卦神乐，文明始创，王谷余烈，寻处豢养，周时制陶，嫁娶有常，书旗记事，针砭除样，推定立法，用望农桑。

以龙及冠，九步至江，德夫四海，万古流芳。泽润群苍，趁人文之始祖，功在华夏，立万代之纪纲。西皇后裔，开来继往，崇德尚礼，传承共襄，强国建设，大道康庄，民族复兴，龙脉永昌，旗正风清，从严治党，乡村振兴，五谷盈仓，深化改革，聚能远航，科创驱动，自立自强，新职赋能，产业向上，两山理念，生态优良，扩大内需，循环通畅，民生为首，福祉绵长，缓度抽统，民心所望，港澳繁荣，共荣共享，一带一路，有界万邦，四达倡议，中国气象，红头既定，事无新征程，乘风破浪，万众一心，中国式现代化，步履铿锵，弄远大地，世奏华响，领袖嘱托，把脉定向，感恩奋进，斗志激扬，绿色发展，提质尊量，五强行动，纲举莫张，七敌建设，其实正当，追红仇日，绿色浮矿，善理枢纽，惨弱朝阳，山川秀美，竹牢屏障，战略通道，丝路交响，秦州儿女，意气轩昂，文化名城，古韵新装，区域中心，百业兴旺，龙马精神，共筑辉煌，群策群力，开创如意甘肃新局面，苦干实干，谱写福命兴隆新篇章，赫赫无阻，策会八方，佑我中华，国泰民康，礼乐齐备，走动心香，元辰思礼，复为上响。

第四项鞠躬敬祭，请所有来宾面向伏羲庙方向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第五项，乐舞告祭。

渭水汤汤，持续夏至，共济西皇。八音合奏，钟磬齐鸣。三名手持高香的长者，带领160名高举龙旗华盖的仪仗队，迈着沉稳的步伐，庄重虔诚地步入祭坛。他们以古朴、真挚、热切的情怀，表达了对五祖西皇的尊崇与敬仰。24名手持高香的舞者紧随其后，迎接着来自海内外寻根祭祖的华夏儿女，面向祖庙。

0: 画骨舞者，以武相得，化眼前。
1: 现在正在进行乐舞告祭，总台记者王岩呢也正在大典的现场，我们来连线他。王岩，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好的，主播、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就在天水伏羲广场，可以看到呢，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呢正在我身后举行。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五项乐舞告祭，那台上的舞者呢正在用自己的舞姿展示伏羲的创世功绩。今天整个大典呢依旧是恢宏庄重，可以看到我们是在使用中国古代最高的一个祭祀标准来表达对人文始祖的尊崇。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最高的标准呢？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啊，在整个大典的现场左右两边呢设置了九鼎八簋，那鼎和簋呢是中国古代的重要的礼乐之器。那么鼎和簋呢，它的不同的数量呢也代表着不同的身份，而我们使用九鼎八簋来祭祀人文始祖伏羲，就代表着我们使用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中的最高规格。那么在稍早刚刚进行的击鼓鸣钟环节呢，这个击鼓呢是34通，鸣钟是9响，34通代表的是全国31个省区市和港澳台地区共祭伏羲的赤诚之心。那鸣钟9响9这个数字呢，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习俗中的最高的规格，也充分展示出我们华夏儿女对伏羲的敬仰之情。2006年的时候呢，太昊伏羲祭典就被纳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2014年开始呢，海峡两岸每年呢都会同日同时共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今年已经是第13年了。那么此时此刻，在台湾新北。

0: 市祭祀伏羲的活动呢也正在举行。为了更好的保护和弘扬伏羲文化，那么天水呢除了每年对伏羲进行公祭之外呢，而还在修缮伏羲庙，同时呢也在积极的探索伏羲文化数字化保护传承的新路径。那么截止目前呢，伏羲庙已经完成了12次修缮，已经基本形成了史料记载中的格局。那么与此同时呢，伏羲文化文献数字数据库呢也已经全面建成上线。那么相对于伏羲文化的一些文献论文还有文物信息呢都可以实现网上的共享。那么此外呢，围绕伏羲文化的题材呢，天水呢也推出了上千种的文创产品。比如说啊，今年是马年，大家来看我手上的这个以龙马为造型的和伏羲文化息息相关的玩偶呢，是颇受游客的青睐，也很受大家的这个欢迎，是文创界的销冠。那么也祝愿大家呢龙马精神一往无前。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伏羲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吸引，天水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迎来越来越多的人为它所热爱。那么今天有来自全球各地超过10万人来到天水拜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我们可以看到伏羲公祭大典不仅成为华夏儿女对人文始祖的纪念，也体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祖先的智慧和创造永立后人，正滋生出源源不断的力量，带来生生不息的这种精神力量来感悟后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大典现场，我们来继续今天的寻根之旅。
1: 好，谢谢王源在现场带来的观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回到大典的现场。

央，万民祭拜，告慰西还。尊祖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36名手捧贡品和稚语的少女，在3名长者的带领下，通过祭礼的形式，缅怀伏羲氏的伟大圣德。这是千年不变的技艺，是血浓于水的纽带情感，是生生不息的根脉延续。

站队面对庄严肃穆的伏羲庙，虔诚地引导着手捧寿糕、点心、鲜果、花束、高香等贡品的业务人员面向祖庙，向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圣像顶礼膜拜，以表达华夏儿女追远怀古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更续华夏千秋伟观，中华文明万世永续，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各族人民。

0: 现在向中华人民始祖伏羲敬献花篮。
1: 请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为敬献花篮。

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篮。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请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请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红敬献花篮。

0: 李成，
1: 请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敬献花篮。

0: 李成。
1: 请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赵世通敬献花篮。
0: 请整理绶带。

0: 李成，
1: 请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甘肃省政协主席庄国泰代表甘肃陇原儿女敬献花篮。
0: 请一号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李成，
1: 请世界旅游联盟主席、文化和旅游部原副部长张旭、经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郑庆东、吉林省政协副主席郭乃硕、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振宇、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兴瑜、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晓光代表国际组织、中央有关单位和兄弟省份敬献花篮。
0: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绶带，

请肃立。一鞠躬。

0: 请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雷东升，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孙雪涛，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永霞，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王瑞，甘肃省军区少将副政治委员林庆华敬献花篮。
1: 请第一站位嘉宾整理寿诞。

0: 请肃立，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成。
1: 请香港特别。
2: 伏羲文化一脉相承，中华复兴，四海同心。观众朋友，您刚刚看到的是在甘肃天水举行的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好，回到演播室，我觉得我刚刚看完这个大典的时候，我确实是感受到了伏羲作为中华文明不可替代的精神源头的力量。您看完典礼之后感受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今年这个伏羲大典安排的这个时间首先就非常好，因为今天正好是夏至，然后这一天呢，在伏羲的这个择河图画卦的这个发明创造当中呢，夏至这一天对应的就是乾卦，就是三个阳爻的这个乾卦。陆游以前有诗说伏羲是一画开天地，他的这种纯阳的这种阳刚之气，是蕴含着中华文明后续生生不息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这个感受呢今天就特别的深刻。再一个呢，伏羲在我们本土的这个文化当中认为他是东方青帝，他实际上对应的是天上的一个星辰，一组的这样的一个东方的青龙七宿，在夏至的这个时候正好呈现出飞龙在天的这样的一种景象，它正好运行到我们能够很好的观测它的一个位置。然后同时这一天太阳也正好在北回归线，我们北方呢是迎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充满明亮的充满阳气的这样的一个开端。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今天看到伏羲庙修缮的几乎完成了，就是它整个的形制体现出来了。这个时候我就想起总书记强调说过，我们要把这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

0: 和传承好，不断地来增强我们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就是如果你讲汉语学中文，你那个认同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认同这个中华文化，你愿意熟悉和了解这个中华文化的魅力，那么我想每一个人其实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都是有责任，把这个传统的中华文脉更续传承发扬光大，然后推动这个传统文化实现更好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今天现场我们也看到了像这个新的龙马形象，一些新的数字化的应用，还有一些年轻化的一些 IP 的表达。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在当前，特别是1555的这个开局之年，它形成了一种能够激发我们传统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我想每一个人都是有这种功成必定有我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和工作当中，把这种中华文脉的这个精神守护好、传承好。
1: 是，确实，伏羲作为华夏文明奠基者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但对于伏羲的形象来说，这个其实是没有定论的。他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一个部落，他是人还是神，是没有定论的。在您心中，伏羲的形象是什么样？
0: 伏羲呢，在说文当中就说羲就是气，然后呢，注释是说他是象征着气舒展已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总的来看，我觉得伏羲可能就是我们中华文化最早的那个混沌之气，就是那个文明最初的那个曙光，就是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那我想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共祖，它能够凝聚起更多的共识，团结更多的人，能够把我们的中华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1: 好，谢谢宋颖女士的解答。更续文脉，凝聚力量，传承智慧，永立后人。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和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好，今天的特别报道就到这里，也感谢宋颖老师精彩的解读，谢谢您，感谢各位的收看，谢谢。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

0: 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立夏这天，位于杭州市的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正在举行一场龙舟训练赛。因地处五常街道，这项赛事也被称为五常龙舟盛会。与常见的竞速龙舟不同，五常龙舟比拼的是水花的高度，龙头吃水的次数。水花越高，吃水越密，意味着这支队伍越出色。2008年，五常龙舟盛会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阵阵鼓声中，人们全力以赴，奋力拼搏，为柔美的江南水乡注入了一股勇武之气。
1: 江南之美不止在烟雨风光，在杭州西溪这片温润的水乡当中，就隐藏着一份刚正不屈的忠义底色。它的源头正是西溪洪氏家族。800多年来，洪氏走出了父子公侯三宰相，祖孙太

0: 太保武尚书，而撑起这整个家族精神脊梁的，正是南宋名臣洪浩。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内的洪园，依明代私家园林格局复建。洪氏宗祠、洪府两封书院错落于水岸之间。西溪洪氏家族在此生活了800多年。 南宋时，洪氏家族从江西鄱阳迁居杭州。洪氏宗祠内一块中观日月匾，向人们讲述着史先祖洪浩的故事。
1: 这块匾是南宋皇帝宋高宗评价他这个精神品质像太阳、像月亮一样，光明磊落，照耀大地。
0: 南宋建炎3年，金兵步步紧逼，朝野上下主战于主和争论不休。宋高宗打算迁都以避战祸。当时的洪浩担任秀州路试参军，虽然只是一个从七品的小官，却屡次上书力主抗金。他认为人心未稳，若仓促难撤，恐使金人乘虚而入。 洪浩的意见没被采纳，但宋高宗记住了这位刚直敢言的臣子。也是这一年，朝廷任命洪浩为大京通问使，北上与金国议和。此前派往金国的使臣大多被扣留或惨遭杀害，这是一条有去无回的不归路。明知前路凶险，力主抗金的洪浩还是接下任命。 带领使团踏上了艰险的北上之路。然而，一行人刚到太原就被金人扣留。一年后，金人扶植的伪旗政权建立，他们企图借助南宋臣子的归顺来证明傀儡政权所谓的正统性。金国重臣完颜宗翰逼迫洪浩接受伪旗政权的官职，洪浩断然拒绝。
1: 并说道：“万里贤命，不得奉两公南归，恨力不能折逆欲，人视之也。留一死，不及欲一死，不愿偷生鼠苟间，愿就顶祸无悔。”他说：“他奉王命，远行万里，却不能迎回徽宗、钦宗南归故国。”
0: 现在却要让我为一个傀儡皇帝当臣子，让我去服侍他，那我是坚决不干的。我绝对不会像老鼠、野狗一样苟且偷生。洪浩宁死不屈，惹怒了金人。《宋史》中记载，完颜宗翰当即命人杀了洪浩。旁边的一位金国将领被洪浩的忠烈气节所感动，感叹道。 此真忠臣也，他阻止了刽子手，并当场下跪为洪浩求情。洪浩虽保住了性命，却被流放到冷山，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五常一带。冷山这个地方，4月份小草才发芽，8月份就要下雪了。他是常年住在一个冰寒的、寒冷的一个山洞里面的。
1: 大雪时候吃饭就是雪水煮这种糠，往往就是吃的上顿没有下顿的。
2: 是的，是的。
0: 但是呢，他始终坚持下来。在漫长的流放岁月里，金人屡次以高官厚禄诱降，洪浩始终没有屈服。面对金国权贵，他不跪不拜，坚守气节。 冷山物资匮乏，没有纸笔，洪浩就扒下桦树皮，将其洗净晒干，当作纸张，每日默写《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在当地百姓中传播中原文化。南宋绍兴5年，宋徽宗去世的消息传至冷山，洪浩面朝南方，跪拜痛哭，朝夕凭吊。 他虽身居北国，却心系宋土，

0: 忠贞不一。南宋绍兴十三年，宋金关系缓和，洪浩获准南归。十五年光阴，离开时正值壮年，归来时已两鬓斑白。宋高宗召见洪浩，感叹道：“请中观日月，志不忘君，虽苏武不能过。”皇帝赐洪浩居杭州葛岭，赐田西溪。洪氏家族由此定居杭州。洪浩去世后，朝廷赐谥号忠宣。
1: 不愿偷生鼠狗奸，愿就鼎祸无悔。十五载北国风霜没有磨灭洪浩的一身傲骨。中贯日月四个字召见的是一位使臣深陷敌营时宁折不屈的气节，是身在绝境当中至死不渝的赤诚。洪浩用自己的一生把忠字活成了血脉里的风骨，化作了危难时刻志不忘君、舍生取义的担当。
0: 洪浩的忠烈风骨影响着后世子孙。洪氏家族以忠义传家，他的三个儿子皆考中进士，先后官至宰执大臣，为官清正廉明，世称宋朝父子公侯三宰相。洪氏家族由此成为钱塘望族。清早的洪园渐渐热闹起来。作为五常十八般武艺传承人，洪明宝每天都会在这里练习。这套武术由十八般古兵器操练法演变而来，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你好，洪师傅，
2: 你
1: 好，
2: 你好，你好。
1: 哇，这套拳法看起来很精彩。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先祖洪忠，他告老回乡以后创造的。
3: 为了让更多的乡民习武。
0: 明成化十一年，32岁的洪忠考中进士，步入仕途。担任四川按察使时，他铲除了盘踞数十年的土官势力。担任顺天巡抚时，他主持修缮长城，从山海关到居庸关，270座城堡一一加固。凭借功绩，洪忠官至刑部尚书。明正德五年，湖广、四川等地流寇作乱，聚集10多万人，攻陷城池，劫掠乡里，多地州县接连失守。朝廷数次派兵征剿，却因地形复杂，接连损兵折将，节节败退。一时间，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就在朝臣束手无策时，有人举荐洪忠领兵剿匪。洪忠早年曾总领湖广军务，熟悉川楚一带的山川地形，是平定叛乱的最佳人选。但那时的洪忠已67岁高龄，此前他因年老体弱，多次上书请求致仕归乡安度晚年。一边是向往已久的田园生活，一边是岌岌可危的家国危局，两难抉择摆在这位老臣面前。暮年体弱，归心似箭，是洪忠真实的心境。可当时朝廷无人胜任，若自己推辞不救，战乱势必愈演愈烈，更多百姓将身陷水火。洪家世代忠良，国家危难当以忠义为先，个人的安危、家人的团圆只能暂时搁置一旁。
2: 他的体质远远已经跟以前不能再比了，再说马上就告老回乡了。他在这个情况之下，远离家乡，远离自己的亲人，带兵打仗。但是我这次去了，到底能不能够回来？那么他想，亡命不可违，

0: 朝廷要用我这个人，我应该义不容辞。所以经过一番的思考以后呢，他还是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带兵出征了。
1: 年近古稀的老臣接下朝廷任命。明正德五年，洪忠总制川陕、湖广、河南四省军务，率兵征剿流寇。抵达前线后，他迅速调兵遣将，巧设伏兵，一举擒获流寇首领。两年后，叛乱平定，年仅七旬的洪忠告老还乡。他把行军打仗的武术带回西溪，创编五常十八般武艺，传授给乡亲邻里，强身健体，保家护院。洪忠又发起五常龙舟盛会，让邻里在协作中减少纷争，并立下孝以事亲，义以睦族，谨以持己，恕以及物十六字家训教育后代。明嘉靖二年，洪忠安然辞世。嘉靖皇帝派使者先后九次举行御祭仪式，此谥号乡会。
2: 年过花甲，挂帅出征，国有危难，虽老不辞。这份刻在骨子里的忠义，在洪忠身上延续得淋漓尽致。对他而言，忠是君命在前，义不容辞，是身居高位必担其责。年近七旬，仍然披甲上阵，为国分忧，这份忠于职守、勇担重任的精神，伴随着洪氏家风，在这方水土上深深扎根。
1: 洪氏家族自迁居杭州，八百多年文脉绵延，人才辈出。明代洪忠致仕还乡后，在西溪新建两封书院，免费教授贫寒学子读书习经，惠泽一方。到了清代，戏曲家洪生创作的《长生殿》成为中国四大名剧之一。抗日战争期间，空军飞行员洪彦石驾驶战机与敌人同归于尽，他们中有人投身教育，倾尽心血育人；有人寄情艺术，留下传世之作；有人为国捐躯，血洒万里长空。他们忠于自己的选择，更忠于脚下的土地。这份忠心激励着洪氏后人，也影响着他们人生道路的选择。洪兴亮是两峰书院院长，如今这里已成为传承诗礼家风的研学之所。
3: 这个事情，别人让我做这个事情，我当做自己的事情去做，这是成为忠。所以忠是尽己，恕是尽人。
1: 每次讲课结束，洪兴亮都会在湿地公园走走，这里常有民乐爱好者演奏。耳畔熟悉的曲调让洪兴亮想起自己的爷爷洪金水。
4: 其实我不是很会唱，我从小的时候我爷爷教我唱过一点点。
1: 洪金水所在的洪冲村原本是一个有着一千多人的大村庄，历史上贤才辈出，被誉为诗礼之乡。然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修建水库，洪冲村整体搬迁，村民被分散安置到不同的地方，村中原有的礼乐队也随之解散。此后每逢婚丧嫁娶，村民只能去外村请乐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天，洪金水受村民所托去外村请乐队，然而对方的一句话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4: 去隔壁请觉得丢人，就去很远的隔壁，但是别人会觉得嘲笑你们，哎呀，你们这里成为诗礼之乡，培养过这么多秀才，这么多进士的地方，现在连这个都没有，
5: 感觉这个村没人了。
4: 对，我爷爷就觉得这个事情他很难受，这个气你就咽不下这口气。我们

0: 凭什么我们不可以？嗯，所以我爷爷他就觉得我一定把它搞起来。
1: 一句话戳破了村庄的体面，也击碎了老人心底的骄傲。回乡的路上，洪金水一路沉默不语。在他眼中，礼乐队不只是乐器、曲调、仪式、排场，更是洪冲村的脸面，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从新生命降临的鼓乐，到婚嫁迎亲的欢歌，再到送别逝者的晚曲，人生每一个重要节点都有礼乐相伴。一套套规制严谨的曲调，一步步循礼而行的仪式，约束着言行，教化着人心，把忠孝节义、长幼尊卑融入日常。洪金水要把解散的礼乐队重新组建起来。那时他已年过五十，不识乐谱，不会吹拉弹唱，连一件像样的乐器也没有。他找来弟弟和几位族人，又挨家挨户登门劝说。就这样，一群靠务农为生的庄稼人凭着一股心气儿聚在了一起。
0: 不光缺东西，还缺钱，他做点小凳子，做点小桌子，搞点小椅子去卖，卖了换来的钱就干嘛呢？就去买那些道具。
1: 靠着做木工活赚来的钱，洪金水买回一面面锣鼓，以制之唢呐。一开始大家演奏的不尽如人意，洪金水四处打听哪里的礼乐队演得好，不论多远都会专程去学习。寒来暑往，七八年时光，洪金水一头扎进礼乐之中，日复一日地打磨技艺。从杂乱声色到章法井然，礼乐队渐渐在十里八乡有了名气。此后村中婚丧嫁娶再也不必去外村请人，洪金水带着礼乐队走家串户，用一首首乐曲为乡邻贺喜祈福。这份不求回报的坚守，他一做就是二十多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0: 他走了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而且是下一任的接班人主动说，哎，这个还要给他多做一点事情。一般我们只是做一天，但我爷爷里他就有三天。
2: 嗯，您当时的印象是什么？
0: 这个叫哀龙吧，就很难受，但是也觉得很有荣耀，因为所有的人就是真心的帮助你，然后起棺的时候的那种尊重感，然后那种哀戚之情也是能感受得到的。
1: 整整三天，洪冲村的鼓乐声没有停过。过去老人为全村人奏响礼乐，送别爷爷的时候，大家用同样的方式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那一年洪兴亮只有十二岁，在他的记忆里，祖父一生平凡，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可直到今天，全村人都念着他的好。择一世，终一生。一位普通农民用二十年时间只做了一件事，恢复乡村礼乐。他守住了诗礼之乡的风骨，也守住了传统文化的根脉。如今洪金亮接过了祖父的接力棒，为孩子们讲甲骨文，上国学课，传播传统文化。那些忠孝节义的故事，那些唱本里的传奇，就这样一代一代传了下去。今天的杭州生活着近两万名洪氏族人。
3: 户口本不是没有打印吗？你们给他开了。
1: 杭州市西湖区文兴派出所户籍室里，

0: 辅警洪忠晴正在忙碌。
1: 对，我跟当事人也联系过了。
0: 他在这里工作了25年，每天接待居民办理户口、身份证、居住登记，这些寻常琐碎的民生小事。刚参加工作时，他严格按照规章制度办理业务，材料齐全就办，材料不足就拒。在他看来，按规办事就是尽职尽责。一次，有位居民前来办理改名业务，因携带的材料不全，洪忠晴按照规定向对方解释材料不齐全无法办理。没想到第二天就接到了服务态度生硬的投诉。
1: 当时我打击很大，我觉得我就是听我师父这么说的呀，他说的都可以，为什么我说的就不行呢？而且那会儿我可能就是后面刚怀孕，就是可能孕激素也有，就是非常的敏感，觉得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工作。
2: 挫败。
1: 对，我有点挫败，我觉得我难道天生嘴笨不适合做这个工作吗？
0: 那件事让洪忠晴感到很委屈，自己按规定办事并没有做错什么。他第一次动了辞职的念头，并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
1: 他问我，你当时跟人家说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你说的是不是按照规定来，有没有去就是为难老百姓。我说我没有。他说你只要做到没有了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当时我家人跟我说，给我取名一个忠，他希望我就是对国家是要忠诚，对待工作从一而终，服务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我后面想，如果我真的不做了，管自己走了，我就是在想，难道我是个逃兵吗？我也不想做逃兵。
0: 洪家人没有临阵退缩的逃兵，洪浩以忠贞之节在塞北苦守15年，洪忠花甲挂帅，以挺身而出的担当守护家国安宁，那份忠义风骨一代代传承下来。父母为孩子取名，往往藏着对其一生的期许，一个忠字就是一份沉甸甸的嘱咐。
1: 你好，我这边是文新政府窗口，就是
0: 洪忠晴留在了户籍室。规章制度是底线，但服务可以有温度。从那以后，他学着换一种方式接待办事居民。他们听不懂政策，他就放慢语速反复讲解。他们有难处有急事，他就主动搭把手，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变通。
1: 其实我把这个政策给他们解释好，每次就是碰到问题，老百姓的一句感谢，其实我内心是非常有成就感的，就是特别是解决了一些特别难的问题的时候，得到一句肯定感谢啊，内心真的是无比喜悦。
0: 20多年来，洪忠晴已记不清为多少人办理过户籍业务。前两年，一位居民来窗口办事，业务办完后，他没有急着离开，而是静静地望着他的工作牌。
1: 他说你叫洪忠晴，我觉得你这个名字跟你非常符合。我说为什么？因为我10多年前在你这里办过户口，我10多年后又继续来办你户口，但是你给我的服务态度还是一样的。
2: 他看到你了。
1: 对，
2: 他记得你。
1: 他记得我，但是我完全没有印象。他就看我的名字，你这个名字啊，你非常忠于你的工作，他说都没有变动。他说
0: 日复一日，面对前来办事的居民，洪忠晴早已记不清每个人的模样，可他们却记住了他的耐心与真诚。这份被记住的温暖让他格外动容。2017年，杭州推出最多跑一次改革，其背后正是无数个像洪忠晴一样恪尽职守的普通人。他们守着一方窗口，服务每一位市民，用心做好每一件小事，让冰冷的规章制度充满了暖人心怀的温情。历史上，忠是以身许国的。

的家国大义，是为民解难的担当与坚守。代代洪氏后人以忠立身，以义行事。如今，年轻一代的洪氏后人正用平凡的坚守续写着忠义新篇。

0: 锣鼓一响，麒麟登场。作为传说中的四大瑞兽之一，麒麟被赋予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寓意。在汕尾，麒麟舞不只是一场表演，拳术、棍术、徒手斗双刀、尖串斗铁尺、藤牌挡尖串轮番上演，称为班五彩。这是人们在实战中淬炼出的功夫。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的汕尾市，历史上分属海丰、陆丰两县，因此也被称为海陆丰地区。相传明朝时，当地军民大败倭寇，捷报传至京城，皇帝称赞有如春雷贯耳，海丰也。后来民间也就有了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的说法。自古以来，海陆丰人向海而生，与狂风巨浪搏斗，铸就了他们勇敢无畏、大胆果决的性格。他们崇拜英雄，敬畏英雄，把对英雄的信仰揉进生活的烟火日常，遇危难敢跨一步，见不平敢喝一声，也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汕尾彭氏宗祠里供奉着历代彭氏先贤，每当有人来访，彭翠星都会讲起先祖的故事。
1: 彭延年是我们广东入夜第四祖。
0: 北宋时期，彭延年任知潮州市，带领家人迁居广东，成为彭氏入夜一世祖。然而那时潮州一带匪患猖獗，贼寇聚集数万兵马进犯潮州，朝廷援军却迟迟未到，一时间城内人心惶惶。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身为文臣的彭延年决意誓死固守城池。他与众将士歃血盟誓，誓死至，将死骨，若有人苟且偷生，又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然而军中并非人人铁骨。
1: 彭延年他的义子该继

0: 鼓向前，他还是在后面躲躲闪闪，彭延年的怒发冲冠，把他五花大绑的绑到的将士面前，用那竹片的当中打得他皮开肉烂，就是说日我彭家，你就要撤胆忠心，他为国不惜献身，你贪生怕死。
1: 在彭延年看来，进入彭氏一门，大敌当前，就该身先士卒，岂有退居人后的道理？虽然只是一介文臣，可每次交战，彭延年都冲在最前面。相传一次战斗中，贼兵蜂拥而上，彭延年被生生斩断一根手指，顿时鲜血直流。但他毫不退缩，镇定指挥，以断指之手弯弓搭箭，射杀贼首。几场恶战下来，贼寇丢盔弃甲，落荒而逃，潮州危机就此平息。在潮州为官八年，彭延年遣赋税，筑河堤，救灾荒，深得百姓拥戴。后来皇帝将他召回京城为官，彭延年离开时，当地百姓再三挽留，竟使他滞留七日，无法启程。他只好只身返京赴任，把六个儿子全部留在了潮州。从那时起，彭氏子孙扎根岭南这片土地上，家族开枝散叶。晚年，彭延年留下家训，成为彭氏一族传承千年的治家规范。
0: 彭延年的家训里面呢，其中有条的就为吉相济，善恶相正，就要求我们的后代子孙呢，当别人需要我们援助的时候，我们要勇于出手，像雷公一样惩恶扬善，要嫉恶如仇，不要为非作歹。
1: 海陆丰人向来性格刚烈，但彭延年告诫子孙，不恃强凌弱，不欺善怕恶，不因小分而失大义。匹夫之勇斗的是气势，大勇之人扛的是道义。在家风的影响下，彭氏一族人才辈出。南宋末年，彭一正携子抗元，忠烈殉国。近代彭派成立中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发起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大革命时期，彭氏家族聚居地之一的亚前彭村，23位彭姓烈士壮烈牺牲。抗日战争时期，一位位彭氏族人又走上保家卫国的战场。在汕尾，宗祠不仅是家族祭祀议事的场所，闲暇时大家也会来到这里，聊聊家常，聊聊过去的故事。
2: 我四叔呢，大概是27岁就牺牲了，奶奶还不知道。
3: 那个过程呢，真的很难，非常难过。家庭啊，我
1: 这位让家人牵挂一生的青年，名叫彭成干，他是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空军烈士。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华北、华东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中华大地满目疮痍。为杀敌报国，1938年，彭成干考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第13期航空班。
2: 我四叔啊，要去考航空学校，我奶奶不同意，因为我家庭条件很好嘛。怕他出事，怕他呢以后呢回不来，但是我爷爷呢非常支持他，为了国家存亡，回国献身是很难得的，一定要去考航空学校。
1: 在那个年代，能够进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大多是天之骄子，他们家境优渥，前程似锦，本可安稳度过一生，却偏偏选择最危险的战场。

0: 很多飞行员从航校毕业到血洒长空不超过半年，年龄普遍在20岁左右。他们怀揣的是誓死报国不生还的信念。1943年9月的一天，彭程干将自己的一张照片寄回老家。照片里的青年眉目清朗，风华正茂，倘若没有战争，他本该娶妻生子，安稳幸福地度过一生。照片的背面是他写给六妹彭元英的家书：英妹，我已经是一个为祖国独立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了，当你看见这张照片时，就要努力读书，督促弟弟们上进。你也常常给母亲看看，当她想起我而纳闷的时候。寥寥数语，一半是对家人的惦念，一半是以身许国的坚定。这是彭程干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那时的他刚刚结束在美国的飞行训练，听闻国内战事吃紧，主动回国请战。当时滇缅公路被日军切断，驼峰航线成了连接中外重要的空中生命线。这条穿行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航道被称为二战史上的死亡航线，前路凶险万分，他却义无反顾。
1: 驼峰航线要经过喜马拉雅山，因为喜马拉雅山太高啊，这个飞机达不到这个高度，飞不上去，所以只能在山峰里面穿梭。而且呢，日军拦截我们，也没办法在白天飞行，只能在晚上。在晚上飞行很危险的，好像盲人走路一样的。
0: 1943年10月28日，彭程干与22名战友从印度汀江机场起飞。深秋的喜马拉雅山区，气温降至-30摄氏度，十级狂风呼啸肆虐，飞机在高空剧烈颠簸。40分钟后，地面电台收到机组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一切正常。短短4个字，是这群年轻战士留给世间最后的讯息。此后，信号彻底中断，战机没能如期降落。彭程干牺牲时年仅27岁，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青藏高原的皑皑白雪间。千里之外的家乡，那位白发母亲日日倚门遥望，一遍又一遍摩挲着儿子的照片，等来的却是无尽的遗憾。烽火年代，这样的离别无时无刻不在上演。在海陆丰，多少慈母送子出征，多少少年埋骨他乡。他们的生命短暂如流星，却在民族危亡的黑夜里化作照亮希望的灯火。从守土护民的彭延年到长空殉国的彭程干，忠勇风骨一脉相承。真正的勇气从不是无所畏惧，而是明知前路九死一生，依然为家国为大义昂首向前。英雄的故事永远留在了家乡故土，留在了后人心中。这一天，彭浩带着儿子回到家乡。
2: 彭元，我们现在来的是爷爷的织机展的展室。

0: 彭浩的父亲是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世禄。
1: 就是我啊，这是哪

0: 年仅33岁，父母先后牺牲，4岁的彭世禄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8岁那年，他被抓进监狱，年幼的孩子在黑暗的牢狱中受尽折磨。
1: 他是在石炮台监狱，就是现在的汕头，他是在最底层，那个有个窗口，他上次跟我们讲就这么大，只能看那边大海，里边敌人呢也打他，就扇他嘴巴，他生了重病都要爬着走，差点死掉。
0: 阴暗的监狱里，年幼的彭世禄每天趴在狭小的窗口边，眺望着无垠的大海。那时他已身患重病，瘦弱得不成人形。一年后，反动派将他扔出监狱，任其自生自灭。可这个不到9岁的孩子，硬是沿着铁路爬行了13公里，历时18天，回到朝安的养母家中。后来，彭世禄被送往延安，之后又远赴苏联学习化工机械。就在他即将本科毕业时，中央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留学生改行学习原子能核动力专业。彭世禄毫不犹豫地回答，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贡献一切。20世纪50-60年代，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正式启动研制，8000多名科研人员工人从五湖四海汇聚到大山深处。核潜艇研制在当时是一项绝密任务，他们只能隐姓埋名，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当时国家工业基础薄弱，核潜艇技术一片空白，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他们用计算尺算盘完成了10多万次的关键运算。历经整整5年，中国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建成，启动试验，成败在此一举。
1: 当时为了这个实验呢，他呢就把行李啊搬到现场，就一个行李卷，一张简易的床，几天几夜都没有合眼。
0: 试验启动后不久，反应堆在提升功率的过程中，突然信号灯不断闪烁，发出巨大的异响，设备随之剧烈震动。
1: 那么呢，很多人呢就害怕，就是说，哎呀，这会不会爆炸？那么的响声震动，就要求降低功率或者停堆。
0: 然而，如果当时中断试验，从头再来，核潜艇下水的时间必将被拖延。众人一时拿不定主意，纷纷看向总设计师彭世禄。出乎意料的是，他非但没有同意降功率，反而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决定，继续提高功率。
1: 那么很多人就很害怕问这样行不行，他说我是总师，我拍板，我来决定，错了我来负责。
0: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所有人都在紧张地等待结果。彭世禄没有犹豫，坚持按自己的判断推进。10分钟后，那阵剧烈的震动和轰鸣声竟渐渐消失了。反应堆达到满功率，起堆试验宣布成功。
1: 他呢是技术总负责人，那么呢需要他的决策拍板。很多同志呢就觉得他胆子大，敢拍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彭大胆、彭拍板。那他也跟我们说呢，他不是盲目的拍，他是经过科学计算的，有问题我来担当，不能大家都不决策都不拍板，那怎么往前走。
0: 彭浩常听父亲说，干事业就要有点冒险精神，但冒险并非有勇无谋，拍板并非胸中无数。那些看似大胆的决定背后，都经过了无数次的科学计算。1970年

0: 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出发之前，彭世禄风趣地对妻子说：“到时候，万一我喂了王八，你可别哭。”一句举重若轻的玩笑，藏着一位科研工作者以身许国的无畏。在家国大义面前，他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在祖国的深蓝航道上筑起了一座不倒的水下长城。后来，这艘核潜艇被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然而，常年累月的工作透支了他的身体，不久后彭世禄突发急性胃穿孔。
1: 当给他胃切开以后呢，医生呢看着都哭了，都忍不住流了眼泪。一看他旁边还有一个伤口是自愈的，就是说叫这个忍受多大的痛苦，胃穿孔很疼很疼啊，他得忍受多大痛苦让那个伤口自愈。所以从那儿呢就把他的胃呢切除了1/4，才保留了1/4。
0: 20世纪80年代，国家决定发展核电。58岁的彭世禄被任命为大亚湾核电站建设总指挥。此后，他又受命负责秦山二期核电站的筹建工作。从核潜艇到核电站，他一次次在空白的图纸上为国家勾画出核动力事业的辉煌蓝图。
1: 都是后面就跟我们说，不能给革命先烈抹黑，你的祖父是谁，你不能给他抹黑，啊，你一定要这个老老实实做人。
0: 从澎湃为革命理想而献身，到彭世禄毕生为祖国核事业而奋斗，彭家人没有辱没先烈遗志，更未辜负门楣荣光。2021年3月22日，彭世禄走完了96年的人生。遵照遗愿，他的骨灰洒进祖国的大海，随着浪花奔涌不息，波澜壮阔。如今，中国核潜艇游弋深海，守护国家安宁。大亚湾、秦山等核电站持续提供稳定的能源支撑。从军用到民用，从强国到富民，彭世禄用一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今天的汕尾生活着数万名彭氏后人，身处和平年代，他们虽然没有像先祖那样留下轰轰烈烈的事迹，却在各自的平凡生活中用坚守与付出续写着家族一脉相承的精神。时代在变，不变的是这片土地上直面风险的勇气与担当。刚刚退役回到家乡的彭地前是一名00后。2021年，18岁的他怀着对军旅生涯的向往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海陆丰人凡事勇字当先，当兵更是如此。先辈的风骨是榜样，更是不可辱没的荣光。训练场上，年轻的彭地前不甘落后，专业技能样样拔尖儿。展区演习、专项执勤、军体赛事，次次冲锋在前。2024年7月，陕西宝鸡遭遇罕见特大暴雨，河水猛涨，倒灌进城区。彭地前所在的连队接到紧急救援任务。那是一个高层居民区，断水断电，电梯停运。彭地前和战友们逐层排查险情，搜寻受困人员。
2: 当时这个水深大概1-2米，小孩、老人还有孕妇这些无法自行上到皮划艇上，然后我们就用自己的背、用自己的膝盖当这个台阶。
0: 洪水中，庞帝前和战友用脊背搭成一座座人梯，受灾的老人、孕妇、孩子踩着他的肩膀登上皮划艇。从清晨到日暮，他不记得爬了多少层楼，也不记得背了多少人，
2: 基本上身体已经完全疲惫了，像小腿、脚趾直接在水里泡着出现抽筋这种现象，动作已经疼得无法行走。我就还是想着坚持吧，不能停下来，后面人还等着我们救援，就一直把群众转移好了，然后后面把自己裤脚一掀起，然后发现有个很长的一道口子，还出着血。
0: 2026年3月，彭帝前光荣退役。5年军旅生涯，彭帝前在一次次任务与磨砺中超越自己。他2次被部队授予4有优秀士兵奖章。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
2: 我们上尉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天上雷公，地上海陆丰，然后这也是说明我们海陆丰人他的性格，有危险那我们还是必须要上。像我们彭家他也有一个家风，在危机关头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挺身而出，勇往直前。
0: 危难时挺身而出，困顿中守望相助，是彭氏家族传承千年的精神信条。这份家风涵养的勇毅担当，让年轻人心有底气，行有方向。今天的彭氏后人延续勇毅家风，有人抗洪抢险见义勇为，有人扎根基层服务百姓，也有人科技助农推动乡村振兴。海陆丰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那份勇气从未褪去，它在新一代青年人的血脉中流淌，成为新时代建设家乡的精神力量。

在北京，有一处以中国传统工艺命名的道路，叫景泰路。还有一座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矗立其间。走进博物馆，正对大门的展品是一只直径1.8米巨大的景泰蓝聚宝盆。这间象征着中国新农村财富理念的鸿篇巨制，无论是创作题材还是制作上，都突破了常规。它是2013年景泰蓝制作技艺传承人钟连胜设计，并且与同事们共同制作完成。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是一种以金属为胎体，填敷珐琅釉料，并经过烧制而成的精美工艺品。这一工艺从原

0: 元代开始传入中国，经过不断发展，其中国化的制作技艺在明朝景泰年间走向成熟。景泰蓝的代表色是典雅而华丽的蓝色，正因如此，它被赋予了景泰蓝这个独特的名字。景泰蓝的制作过程是融合了青铜器、瓷器、传统手工绘画、雕刻技艺以及镶嵌、玻璃熔炼、冶金等众多工艺于一体的繁复工艺美术门类。
1: 它不像其他的，你比如陶瓷啊，什么玉雕、牙雕啊，全国几千年民间收藏把玩哈。但景泰蓝原名叫皇家独享。
0: 在景泰蓝工艺6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冲连胜有幸经历了景泰蓝40多年全新的发展历程，从一名普通技校学生成长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那抹纯正的蓝色也一直陪伴着钟连胜从青葱到白首。
1: 我是1978年15岁进入珐琅厂技校，开始学习景泰蓝技艺和创作的。那会儿将近2000人的企业，企业也考虑到在新的时代哈，培养新型的传承人，以前都师傅带徒弟口传心授，所以那个年代企业办技校开始招收有美术基础的学生，啊，学习技艺、学习设计、学习创作、学习传统。
0: 3年时间，钟连胜系统地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素描、速写、图案设计，这为钟连胜以后从事景泰蓝第一道工序设计指稿打下坚实的美术基础。
1: 薄一点的，稍微薄一点的
2: 字。
0: 从技校毕业后，他的第一个岗位是去掐丝车间学习制作技术。掐丝是景泰蓝制作的重要工序，技工们以铜丝为画笔，将设计图案里的人物花鸟进行再创作。制作时，技工要一手拿着镊子，将铜丝掰成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另一只手用指甲死死地顶着铜丝，日复一日，手指经常淤青。通过对景泰蓝制作每一道工艺的常年实践，钟连胜也从最初的图稿创作成长为技艺全面的一位景泰蓝技师。
1: 整个工艺我们要跟着啊，你那打摊儿那弧度对不对，那线宽窄薄厚，包括掐丝那些结构对不对，点蓝的时候照我这色彩调的准不准，或者是哎再偏暖点或者偏冷点深浅，每个大师要跟着技师们去研讨。
0: 2011年，有人要定制一件表现新农村经济发展的景泰蓝聚宝盆，那时钟连胜已成为北京珐琅厂的总工艺美术师，正担负着对景泰蓝造型的继承与创新设计的新使命。而景泰蓝聚宝盆的研发制作是他又一次新的尝试。
1: 当时我就翻了很多的资料，我们聚宝盆，我们比如无论是陶瓷的、青铜的都很多啊，一个小的聚宝盆上面堆满了铜钱儿，有的有个什么金蝉之类的哈，铜钱挂着，都特别传统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我们作为当代一个设计，但是理念可以是传统的吉祥的聚宝聚福啊，几十年大家那种辛勤的付出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0: 景泰蓝传统题材已经沿袭了600多年，如何在设计上推陈出新？钟连胜想起老师钱美华当年担当起振兴景泰蓝艺术的开拓精神。
1: 1955年，林先生病危的时候，这梁思成找到了钱美华，说你去看看你的恩师去吧。钱老师去了之后，看到病房里边很弱小的身躯，林先生了解钱美华这几年的创作情况，跟他说：“景泰蓝是国宝，

0: 不能吃穿。
1: 老师林徽因的这句话成为了钱美华终其一生的追求。年仅23岁的钱美华不仅开拓性地将景泰蓝从皇家赏玩的器皿带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实用性产品。从独特的灯具到美观的饰品，景泰蓝以全新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0: 景泰蓝的设计，大家看我们作品相对比较丰富，无论上面什么装饰题材，人物的、山水的、花鸟题材，传统图案相对也比较丰富一些，就是把釉料的面积分割小了，所以形成了景泰蓝工艺第一个特点，精致细腻，很多细小的环节、人物题材、传统图案、大大小小的花卉装饰特别丰富。
1: 钟连胜用铅笔一点点勾勒出这个直径1.8米大聚宝盆上未来的每一个纹样图案，他在这张桌子上伏案近1年的时间，完成了一幅幅手绘设计图稿。
0: 从器型上，我也是勾画了很多的草图，还让它相对简洁点、现代点，有点时代感，然后后人看的时候，哎，这是我们21世纪的作品，不是说以前的明清民国时期的作品。整个从主体造型上啊，那种创意设计，包括配饰上啊，底下四尊这个太平有像驮着一个大的聚宝盆，要是这个比例好像咱长高了，
2: 高
0: 了
2: 点。
0: 这个弧度跟着外沿是一层，翻过来是一层的。它就连连这两个一扣。
1: 景泰蓝聚宝盆的第一道工序是设计纸稿，这道工序至今也不能被电脑画图所替代。钟连胜铅笔下的每一个中式纹样的设计，关系到后面工序成功与否。
2: 这挺好的，比较简洁。
0: 外面主体景泰蓝的开光形式，我们叫福禄寿喜四个大开光，啊，蝙蝠、牡丹、富足啊，蝙蝠谐音啊，禄是一路荣华、芙蓉花，啊，这种梅花禄，寿是这个大的仙鹤、寿桃啊，吉祥嘛。喜是喜上眉梢，大的聚宝盆直径1.8米啊，因为所以外边画面也很大。
1: 完成设计稿后，钟连胜面临着另一个困境，如何烧制出这样的巨型作品。钟连胜多次到景泰蓝博物馆参考钱美华最后一次与他合作的收官之作景泰蓝和平尊。
0: 说咱们把这件作品做出来，作为一个献礼的作品，我们技师们反复的烧小样，让钱大师来确定整个它的创意设计，整个的工艺的呈现要求的非常细致，把它设定到了2.09米。
1: 和平尊在2009年第四届北京工艺美术展工美杯评比中荣获金奖。这也是钱美华最后一次手把手地将景泰蓝巨型重器的制作技巧交付到他的手中。
0: 景泰蓝我们知道它是多种工艺的集大成，某一个细小环节出一点问题，保证不了最后的精品。
1: 景泰蓝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需要众人拾柴才能完成的艺术。然而在聚宝盆的制作过程中，钟连胜依旧会在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步骤上自己动手。
0: 因为我们的点蓝釉料是矿物质的釉色，它都是纯色，有红的好几种，绿的好几种，有偏暖的、偏黄的、有偏蓝的、偏冷的。首先技师们要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色彩感觉，根据我们的设计图纸调配的颜色特别舒服，所以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点蓝是整个景泰蓝技术中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一道工序，技师对于色彩的纯正与稳定性的把控决定了作品在烧制中能否成功。像聚宝盆这样的巨型重器烧制难度极大，不仅烧制次数多，而且要在烧制中进行整体翻转，

0: 如果不能掌控好火候，就会前功尽弃。
1: 最难的就是因为它多层的结构，要烧至好几遍七八百度的高温，所以它有一些膨胀，啊，所以你几层结合的时候，尺寸你就要考虑下料的时候啊，考虑到最后它胀的那个或者是缩的那种那个尺寸，你最后成品衔接的时候组合的时候，才能保证它比较严丝合缝。
0: 经过一年时间，各个工种之间的配合，这件表现中国吉祥文化、财运连连的聚宝盆，终于烧制成功。钟连胜为它设计了喷水装置，也成为一件当代室内装置环境景观多工艺结合的一件作品。这也是他接任总工后，开拓了景泰蓝在室内外的建筑装饰新的功能。钟连胜认为，要让景泰蓝这项非遗更加深入人心，就要开创出更多的用途和领域。钟连胜的作品宛如一座桥梁，连接着传统与现代，让景泰蓝这一古老的艺术绽放出新时代的光彩。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收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知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的这个

0: 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收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慎勤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慎勤”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士珍上任不到3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

0: 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却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伊技术层级会谈今天在瑞士举行，特朗普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可能收取海峡通行费。伊朗称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
1: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与联合国官员在会议上激烈争论，敌方代表对以色列被列入联合国冲突中性暴力报告的黑名单表示不满。
0: 欧盟夏季峰会期间，泽连斯基再次敦促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谈判进程，欧盟内部在扩员节奏、财政负担等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梅洛尼称，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意大利外长取消访美。
0: 第四届链博会明天开幕，超过1200家参展商参展，布展工作今天完成。好，详细的报道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定于21号，也就是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
2: 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20号已抵达瑞士苏黎世。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此前，

0: 还有消息说，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也将参加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伊方已履行己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的声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
1: 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比尔根山度假区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度假区交通多元，可以从盘山公路、湖上游艇接驳缆车进山。山脚的机场可起降私人飞机与直升机，配套户外升降梯直达山顶。那此前有消息称呢，这一选址由美伊双方及巴基斯坦、卡塔尔等调解方共同提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1: 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2: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2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

0: 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多家以色列媒体19号报道，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达成了停火。 然而，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的报道， 以军当天对包括黎南部提尔地区在内的多地实施了空袭。
2: صار في عندنا غارة الصبح بهيدا البيت استهدف الطيران الحرب الإسرائيلي الساعة 8:30 الصبح عالم كانت نايمة موجودة أطفال المرأة ولدين وجوزهم وشاب مدني كلهم مدنيين كانوا بالبيت نايمين بأمان الله على أساس صار في وقف إطلاق نار مبارح من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3: 阿巴斯表示他们已经习惯了以军前后矛盾的做法对黎巴嫩民众来说以色列早就失去了信誉
2: مع العدو الإسرائيلي من سنة 48 ما فيش مون مصدقية مش من هلأ من 48 وهن على طول خداعين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ليجهزوا ويعملوا ورجعوا 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وبيقولوا لك انه عملنا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وبيجوا بيضربوك
3: 提尔地区的居民表示，一切仍与往常一样，以军的战机在空中盘旋，袭击时有发生，根本没有所谓的停火。
4: على الاكيد لا لانه ما وقف اطلاق نار ولا نار وحركه الطيران مستمره 100% ما تغير شيء عنا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 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 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1: 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巴基斯坦称呢，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将于21号在瑞士举行。那目前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抵达了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启程。那您认为双方在此次技术层级会谈上可能会谈一些什么？前景怎么样呢？
5: 这次谈判至少会有三个问题比较紧迫，是必须立即谈的。一个呢是黎巴嫩的停火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姆兹海峡的开通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伊朗的核问题，以及美国解除对伊朗经济制裁的问题。那么本来呢，根据谅解备忘录的规定。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美国和伊朗之间应该是立即就伊朗的核问题进行谈判，但是最近两天呢，又节外生枝，所以现在又出来黎巴嫩南部的停火问题和霍姆兹海峡打通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可能比核问题更紧迫。所以未来一两天，如果恢复了谈判，那么谈判的首要的问题可能是停火的问题和海峡打通的问题。 那么，在谅解备忘录里边，本来规定是这次停火是包括在黎巴嫩停火的，但是过去两天时间里边，黎巴嫩不仅没有停火，战争还在不断的升级。那么根据规定，以色列的军队也应该从黎巴嫩南部撤军，撤军以色列现在是坚决反对撤军。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都违反了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规定。 所以美国现在宣布，所以现在伊朗现在宣布关闭了霍姆兹海峡，但是伊朗同意还是继续跟美国谈判。所以谈判的首要问题是，怎么赶快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停火，怎么让伊朗再次打通海峡，这两个是最紧迫的问题。核问题现在可能都顾不上谈了，他未来的谈判的前景肯定是。 很不乐观的，谈判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三个问题，它是互为前提条件的。黎巴嫩如果不能停火，那么。

0: 以色列、伊朗就不同意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不开放，那么美国和伊朗就核问题谈判根本就谈不起来，所以谈判还是很困难的。好的，主持人。
1: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就在美伊即将谈判之际呢，一方称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原因，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是美军却称呢，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双方可以说是各执一词。那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那不知道在您看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又突然起波澜呢？
0: 就像我们刚才谈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涉及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那现在所有的矛盾都交汇到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霍尔木兹海峡成了矛盾的焦点。对美国来说，美国在谅解备忘录里边要实现的最重要的、首要的目标，就是让伊朗开放海峡。为了让伊朗开放海峡，那么美国承诺要全线停火，包括要在黎巴嫩停火。那么，美国承诺要豁免对伊朗石油出口的那个制裁。那么，美国也承诺要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那么，美国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伊朗来打通海峡。所以，美国在海峡这件事情上看得很重。那么，特朗普在国内受到很多批评，但特朗普告诉美国人说，至少美国可以打通海峡。那么对伊朗来说，那么伊朗要获取美国给他的这些好处，伊朗手里边只有一张最重要的牌，就是要控制海峡。那么现在伊朗认为美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没有让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停火，所以伊朗又关闭了海峡了。所以海峡现在是一个焦点，未来海峡还是一个焦点。因为根据谅解备忘录里边的规定，海峡免费通行只有60天，60天之后怎么办？现在没有谈妥，所以特朗普现在威胁说，如果60天之后谈不妥，那么美国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海峡问题现在是矛盾的焦点，那么未来60天也是矛盾的一个焦点。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丽萍。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模式令美伊美以关系面临新的考验。以色列的目的是什么？中东如何走出安全困境？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报道。首先，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关注到的是美以分歧公开化，美国要结束冲突，以色列寻求继续战斗。特朗普对内塔尼亚胡的不满已经到了按捺不住的地步。特朗普表示，美以关系应该有明确的界限。以色列之所以搅局啊，是因为内塔尼亚胡在今年秋季面临艰难的选举，他试图通过延长冲突来巩固政治地位。以色列一方面强调与美国保持紧密关系的重要性，一方面会采取先斩后奏的策略，以减少美国的约束。再来看德国的《时代周报》，关注到的是美国很难约束以色列。以色列担心美伊协议可能让德黑兰获得资金和时间强化军力。伊朗方面指责以色列想要发动永久战争。美国如果任由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必然对当前的谈判格局带来冲击。除了以色列，地区内其他国家大多倾向于推动政治解决和经济稳定。以色列执意采取军事单边行动，将陷入更大的孤立。以色列表面上不会与美国撕破脸，仍会以自己的方式来谋求地区主导权。再来看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他们的报道关注到的是伊朗寻求更大的地区影响力。去年6月，以色列和伊朗爆发冲突，美军重创伊朗核设施。一年之后，局势是完全翻转。伊朗在这场较量当中变得更加强大，未来在核问题上的让步空间有限。分析称啊，伊朗试图展现强硬立场，谋求更大的影响力，这必然对以色列和海湾国家产生深远影响。他们现在必须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力，邻国接下来做任何决策都不得不顾及伊朗的立场和想法。最后再来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关注到的是谈判前景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认为美伊协议存在严重缺陷，伊朗一旦拿到数千亿的重建基金，会打破 中东的力量平衡，损害美以利益。

0: 长期面临制度性障碍。按照现行规则，从授予候选国地位、启动入盟谈判到最终批准成员资格，多个关键环节均需成员国一致同意。过去，一些成员国就曾利用否决权阻碍候选国入盟进程。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

0: 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1: 英国工党上个月在地方选举中遭遇重挫后，党内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的呼声持续高涨。与此同时，英国国防大臣、卫生大臣等多名内阁高官因不满他的领导而相继辞职，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观察家报21号的报道，斯塔默最早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宣布辞职。
2: 报道称，英国首相斯塔默近期在与内阁大臣、政策顾问以及工会代表等多方沟通后，认为自身执政根基已不再稳固。工党高层预判，斯塔默最早可能于下周一，也就是22号发布正式声明，并公布其离任时间表，以保障党内权力平稳过渡。一位与斯塔默关系密切的工党人士透露，斯塔默看清了现实，留下来已经无法阻止党内混乱。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援引政府成员的消息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称为了国家和工党的利益，他应该主动辞职，以便有序过渡到新领导人。英国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此前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19号凌晨，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将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伯纳姆被广泛视作斯塔默工党党首地位的有力竞争者。
1: 来关注一下亚太。据日本媒体20号的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3: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1: 据日本共同社20号的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实验对象有23人，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由日本有识之士组成的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20号在东京举行研讨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返还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
3: 推进会多名成员在会上指出，日本境内目前仍有大量战争期间流入的文物。虽然日本政府长期称这些文物来源不明，但其中不少具有明显的中国艺术风格。在当时战争和日本对外侵略

0: 的背景之下，这些文物是否通过合法途径流入日本令人怀疑。推进会表示，目前正在推动日本政府向中方返还唐红炉景碑等战争期间从中国掠夺的文物。东京都历史教育者协会副会长东海林次男对媒体表示，近年来一些欧洲国家基于对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的反思，正在推进文物返还工作，但日本社会尚未形成此种认知氛围。日本应当正视历史，承认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并基于对这种错误的反省，推动文物返还。推进会联合代表五十岚章对媒体表示，推动文物返还并非单纯围绕某件文物归还或不归还的问题，而是日本重新审视自身近代历史的重要契机。唐红炉景碑立于公元714年，是唐朝中央政府特使奉命册封中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漠河族地方政权首领，确立该地区隶属于唐王朝的重要历史物证。1908年四月底前，日军驻旅顺镇首府将唐红炉景碑及1896年增建的用于保护唐红炉景碑的碑亭拆解装船，非法运至日本。长期以来，中日两国民间有识之士持续推动唐红炉景碑返还中国，但日本政府方面始终未作积极回应。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我们将关注到的话题是日本频繁军演引发担忧。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卢志。
2: 好的，谢谢丽萍。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本自卫队不断扩大军演的频次和规模，日本多地民众提出抗议。美日美菲密集军演如何搅动地区局势？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日本的赤旗报关注到的是美日菲强化合作。美日菲通过军事演习深化安全关系，以提高军事互操作性和情报共享。五月，日本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当中发射88式导弹。六月初，美日菲代表在马尼拉举行了三方海事对话，重申在当前地区形势下三国伙伴关系的重要性。紧接着，美日菲举行多场军事演习，加剧地区紧张态势。批评者指出啊，日本持续强化军事部署可能助长国际纷争。再来看同样是日本媒体的日本共同社关注到的是美军低风中导系统载入日本。去年美军为了演习首次在日本部署低风中导系统，今年呢，在美军主办的多国联合训练勇敢之盾当中，继续把低风临时部署在日本的陆屋航空基地。除了低风，美日还将部署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九月，低风和海马斯还将参加陆上自卫队与美澳的联合训练东方之盾，并按计划于10月中旬撤离。外界担心地区军备竞赛的风险上升。再来看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关注到的是美日军演威胁地区安全。无论是部署低风导弹系统，还是美日大搞联合演习，都是威胁俄罗斯利益和地区安全的举措。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重走军国主义路线，明显违背该国战后宪法当中的和平主义条款，当然会引发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关切和担忧。俄方会定期提醒日方注意上述路线的危害性。与此同时呢，日本正在与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和新西兰等国进行武器出口谈判，可能改变地区力量平衡。最后再来看日本华侨报网的报道，关注到的是日本与欧洲军事互动升温。除了强化日美同盟之外啊，日本积极向欧洲靠拢，尤其是重视与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的防务合作，希望构建一个覆盖欧美的安全合作网络。日本防卫大臣计划7月出席北约峰会的配套活动。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正在从传统的外交互动逐渐进入实战能力建设阶段。这种跨区域军事合作的不断扩张，导致阵营化趋势明显，严重冲击亚太安全格局。好，以上就是今天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把时间交还给丽萍。
1: 好的，感谢卢志今天的分享，谢谢。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与链博会主题链接世界，共创未来相呼应。与会嘉宾将就开放合作、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主题进行探讨。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

0: 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来关注一下神舟23号乘组在轨又结束了一周的工作。那中国空间站内哪些既定任务正在稳步推进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上周，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开展视觉运动加工、微重力直觉物理等项目相关行为实验。航天员还开展了在轨情绪识别与评价技术研究、应急决策能力评估相关测试。此外，乘组更换了流体柜内实验样品，拆装两腔柜实验模块，安装红外热像仪，并开展了典型水生动植物空间共生与在轨加工技术试验下行样品处置等工作。上周，乘组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帮助航天员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在健康管理上，乘组通过力负荷刺激开展防护工作，同时坚持运动锻炼。
0: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
1: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五星红旗在昂船洲军营冉冉升起，拉开了驻香港部队军营开放活动的帷幕。
2: 今日我见到个升国旗升起的时候，心里边好感动，亦都好激动，因为能够见证到祖国的繁荣和香港的稳定，亦都见证这个大时代，我觉得好开心。
1: 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行进演奏、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了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
3: 头先我哋睇咗咧无人机嗰个嘅救人嘅演出咧，非常之精彩，现场我哋觉得好震撼。我哋觉得解放军咧系好英勇，觉得喺香港里边咧有佢哋保护咧，我哋觉得好安全，
4: 好感谢佢哋嘅辛劳付出咯，系。
1: 从20号开始，驻香港部队面向香港市民陆续开放昂船洲、石岗、新围军营。自1997年以来，驻香港部队先后举办了36次军营开放，累计接待95万余名香港市民入营参观。
5: 今次是我第4次嚟到驻港部队军营参观，每次到来都有新的收获，我可以感受到解放军对我哋香港市民到来的欢迎同埋热情。亦都可以感受到，同埋可以相信驻港部队决心保护香港的信心同埋绝对能力。

0: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1: 新消费，先锋品牌。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那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

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全力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4050万辆次，环比增长8.27%，比2025年同期增长2.36%。端午假期车辆充电时间呈现回程集中特点，充电高峰为今天的11点至20点。水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水路发送旅客87万人次，同比增长16%。
1: 端午假期，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客流高峰。厦门边检总站预测，今年端午假期，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旅客量预计达2.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
2: 后来有团聚，也有过节，顺便带小朋友来玩，带他们去看一些科学的东西。对，如果有好的剧，也可以去看。
3: 端午就回去了，已经玩了5天了。湖州、平潭，下一次可能潮汕，就是以厦门为据点，南北跑，算起来平均大概省个3-4千块台币，大概1000块人民币左右。
4: 花生跟那个鹌鹑蛋，是厦门的，厦门这边的，我要带回去。
5: 据介绍，今年端午假期叠加福建、上海居民可赴金门旅游的政策红利，航线双向客流同步攀升。
6: 之前在越南那边，在那边认识了一个金门那边的朋友，所以说就想给他带点大陆这边吃的过去，随意 City Walk 吧。
7: 我们也自研了，就是厦津小三通的旅客通关的这个信息交互系统，实现了这个船班号的自动回填，实现了这个多船同验，旅客呢可以随到随检，来提高整体的一个通关效率。
1: 以青春为桥，以端午为媒，6月15号至21号，以同根筑梦、青春同行为主题的台湾青年学生端午文化体验周在贵州铜仁举行。28名台湾青年走进山水铜仁、纺产业、学非遗、观龙舟，在丰富的端午民俗体验中，切身感受两岸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底蕴。
5: 端午节期间，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与贵州铜仁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师生共同开展“纵乡戏两岸，携手迎端阳”文艺活动，民族舞蹈、变脸节技、诗朗诵、流行弹唱等节目轮番上演。台湾青年还走进学校非遗中心，深入了解朱砂、钱绣、玉瓶、消笛、思南土家剪纸等非遗制作技艺与文化内涵。
8: 今天也很高兴说来这边的话，刚好是可以体验一下这种剪纸。里面呢，它也展现了非常独特的民族匠心啊，让我感觉到那个非常就是传统技艺上面的独特魅力。
9: 通过非遗体验和文化交流结合，让台湾的青年学生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共度别样的端午佳节。同根同源的中华文化，就是两岸青年最好的连接。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互动的机会，能够携手传承中华的传统文化。
5: 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还来到铜仁碧江中国传统龙舟大赛现场，感受龙舟竞渡带来的热血沸腾。
10: 龙舟这东西真的就是我们也很熟悉，就是感觉这两岸真的是一家亲，这样同根同源的文化这样。
5: 活动期间，台湾青年学生交流团还走进贵州江口县抹茶产业基地，探访全球规模领先的抹茶单体工厂与范进抹茶小镇，近距离观摩抹茶现代化精致全流程，品鉴特色抹茶美食，体验传统点茶技艺，领略贵州铜仁特色生态产业发展魅力。
1: 作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前沿城市，厦门积极推进两岸医疗领域人才互通，助力台湾地区医护人员赴厦门执业从业。目前，台湾医师在厦门执业人数较改革前增长8倍。
11: 近年来，为深化两岸合作，加快两岸医疗融合，厦门市制定支持台湾医师来厦执业方案等配套措施，构建短期执业加直接采任加个体诊所备案的全链条支持体系，大幅降低台湾医师赴厦执业门槛。截止2026年第一季度，台

0: 湾地区医师来厦短期执业人数达113人。
1: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举措，引进了非常多的优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专科医师，都能落地到我们厦门，跟我们这个大陆的这些医生啊，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
0: 作为配套政策，厦门市卫健委发布了关于支持台湾医疗专业技术人员在厦门执业工作的通知，持续扩大两岸医疗人才交流的领域和范围。
2: 原来厦门呢，只能是说这个台湾的医师跟护士来这边执业。那我们印发了这个方案之后呢，以后包括台湾的这个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这个我们人社部门的这个执业资格认定之后，在我们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
3: 据台媒报道，台东县长饶庆龄透过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当地农产品凤梨世家，却遭到了台陆委会批评，并可能面临台当局查处。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更是声称，凤梨世家因台湾内销市场受限，高度仰赖大陆采购，已沦为所谓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了岛内各界的批评。岛内舆论认为，台当局陆委会罔顾农民利益，用政治手段阻挠欺压在野党执政县市，暴露其害怕两岸交流真正惠及民众。
4: 台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8号称，凤梨世家因为太甜，在台湾内销市场受限，高度仰赖大陆采购，已沦为仰赖大陆鼻息的农产品。
5: 凤梨世家这个产品啊，台湾人几乎不吃。第一个，它非常甜度非常高，基本上如果一个小家庭，你可能吃三次、吃三顿都吃不完，所以在台湾几乎没有内销的市场。
4: 此言一出，引发岛内各界哗然。台东副县长王志辉公开澄清，凤梨世家全年总产量约20000吨，岛内每年内销吃掉超10000吨，内销量大于出口量，根本不存在本地人不吃一说。台东农民表示，凤梨世家是当地农民经过改良，投入心血与成本，一步一步培育起来的重要经济作物。如今官员一句话就否定农民过去数十年的努力，对农民极不公平。
6: 因为我们台东没有工业，只有农业，农业有最大的产业就是我们世家，世家占了4000多公顷，哪里来的？我们台湾人不喜欢吃凤梨世家，这个哦，做一个副主委讲这话，对我们台东的农民来讲，真的是太伤的了。
7: 那梁文杰，我问你一件事，台积电要不要废掉？台电95%以上全部外销，
8: 是，
7: 对啊，也是养人鼻息啊。台湾的工具机产业都是几乎都是外销，台湾外销产业一大堆嘞，你是要把台湾的所有产业一网打尽吗？
4: 在野党质疑。5年前赖清德在台东造势时，曾公开表示自己很喜欢吃凤梨世家，更喊出绝不会让农民孤单。如今民进党当局执政，面对凤梨世家惨淡销售现况，不仅不帮农民寻找出路，还做政治打压。难道民进党当局对农民的承诺只有选举时才算数？
9: 过去民进党政府也是靠农民起家的，今天如果你大权在握，反过来这样对付农民，看看农民应该要怎么看待。
10: 你民进党的县市首长，你不是也去大陆去销售水果吗？为什么你就可以呢？绿能别人不能呢？为什么只有这个民进党 always 用这个双重双标的标准来看待这个一般很单纯的经贸跟农产销售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他真的为了你自己的意识形态，你都可以不顾农民的死活。
4: 针对台东县长饶庆龄透过影片方式参加海峡论坛推销凤梨世家，以及5家在海峡论坛上签约的农业团体均被台陆委会批评，并将面临台当局查处一事，岛内各界认为台当局的责任是帮农民找市场，而不是替给帮农民找市场的人贴标签。
11: 饶县长他也是为农民的生计来发声，这是身为地方首长为所应为，所以我完全无法接受陆委会用这样的理由去查办饶县长的责任，我认为是罔顾台湾农民的生计。
4: 岛内媒体人蓝轩直言，民进党到了选举之年惯用所谓抗中保台的老招，但这次却触碰农民生计之痛，恐怕在大打抗中如意算盘之前先踢到铁板。
8: 我觉得他当时为了选举，其实对于民进党来说，惯常来说，他就一定是操作这样的一个两岸的话题，所以呢，可以他让他的一些支持者回归。那所以现在这个话题刚好就给了一个素材而已哦。我觉得，所以他等于有点把小题给大做了。但我真的觉得他这一次。

0: 是踢到铁板了。
1: 岛内舆论认为，今年海峡论坛期间，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持续落地，台湾基层业者和农渔民已经从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利好。民进党当局越是阻挠，越暴露其害怕两岸交流真正惠及民众。在野党呼吁，台湾民众在年底用选票告诉民进党，用政治肃杀的手段欺负打压台湾的农业是不被接受的。
2: 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于20号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台气象部门也预估，台风米克拉有可能发展成中度台风，25号至26号将最靠近台湾。
3: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逐渐向台湾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台气象部门则分析指出，当前台风米克拉尚处发展初期，路径受太平洋高压后续强度范围变化影响存在变数，23号至24号是判断其走向的关键时段。台气象部门也强调，届时不排除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可能性。
4: 对外一段时间，它是有机会发展成中度台风，预计是下周四周五最接近台湾，会从台湾东方海面北上。
3: 受到前几周岛内中南部连日大雨影响，本地蔬菜产量下降3到5成，导致价格上涨。其中，空心菜市场批发价从一公斤十几元新台币飙涨到78元。
5: 青菜啊，高丽菜都会影响啊，它2个礼拜前都1、20块而已，很贵，
6: 130块吗？然后之前好像可能一大把大概20块吧。
3: 台气象专家研判，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从21号起至25号，全台白天可能将达到38度以上高温，提醒民众注意要防暑降温。
2: 好，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近日，中长勐海数字化工厂正式奠基，该工厂将全面应用中茶自研科技及创新成果，打造集智能化生产、数字化管理于一体的现代化茶叶生产基地，为中茶核心技术提供产业化落地平台。中茶通过构建全链条数字化品控体系，将传统制茶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标准化数字语言，搭配全流程智能生产装备，显著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中茶以科技创新赋能品质升级，推动传统制茶技艺与现代技术深度融合，为消费者带来更高品质、更放心的好茶。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0: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9: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欢迎回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相关消息。世界杯小组赛季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美国举行，但是伊朗队由于只能在主办城市停留24个小时的限制，20号才抵达加州。

0: 目前，伊朗队已经抵达美国加州开始赛前训练。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均在美国境内举行，但美国对驻地位于墨西哥蒂华纳市的伊朗队施加了严格的行程限制，仅允许伊朗队在比赛日前一天入境美国，并要求其在赛后当天离开美国。这一要求给伊朗队的备战造成极大不便。此前，在备战于当地时间15号在美国洛杉矶市举行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时，伊朗队表示，从蒂华纳飞往洛杉矶全程仅204公里，却因安检入境检查耗费长达5小时。而15号比赛后，伊朗队也被要求必须立即离开美国。伊朗足协表示，球队员计划在每场比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城市，比赛第二天返回驻地，以令技战术准备与体能储备达到最佳，但这一请求没能在对阵新西兰时获批。即将对阵比利时前，同样的情况再度出现。伊朗足协表示，鉴于比赛将于洛杉矶市当地时间中午12点进行，伊朗足协请求允许球队提前两天抵达主办城市。此举旨在为球员提供适应比赛环境、完成最后一练，并做好最终备战的充足时间。尽管伊朗足协列举出技术层面的理由，相关请求却再遭美国方面的驳回。
1: All the teams should be at the host cities 2 days before each match, but we are the only team that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up that we are at the host cities just 24 hours before the match, and it is not fair. You know that as per the statute of FIFA and protocols and regulations, it is not fair play.
2: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了大量的刺激性的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这处仓储设施17号突发大火，大量的刺激性烟雾扩散至周边地区。英国贝德福德地区19号发生了两列火车相撞事故，当地救护机构发言人20号表示，事故造成的受伤人数上升至99人。英国铁路部门表示，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距离伦敦大约是100公里左右的贝德福德地区呢，发生了事故之后，通往贝德福德方向的铁路呢被紧急的关闭。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从伦敦开往贝德福德的列车呢仍然没有恢复。那么作为英国最重要的铁路干线之一，大量的旅客呢是被迫改变行程，那么也有不少人呢是滞留在车站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在英国呢，铁路呢是很多人上下班或者是城市之间通行的主要的交通工具。那么如今这条铁路线长时间的中断，不仅影响到了事故的调查和救援的工作，也给当地的居民以及往返伦敦之间的这样的旅客呢带来了很多的不便。目前呢，我们正设法通过公路前往事发的现场，进一步的去了解现场的情况和事故的调查的最新的进展。这是总台记者陈林聪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
2: 19号，一架新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在美国马里兰州亮相，总统特朗普在机身上签名。这架波音飞机去年由卡塔尔赠送，价值约4亿美元。经过改装之后，飞机的内饰设备相较此前的空军一号更加豪华且现代化。这架飞机将暂时作为过渡飞机投入使用，直至2028年波音公司为美国空军制造的新一代总统专机交付。印度五月初举行的医学院入学考试中发生了大规模的泄题事件，导致超过200万名考生成绩被取消。当地时间的21号，这些印度考生将重新参加医学院的入学考试。印度政府部门表示会采取措施确保重考公正透明。据路透社的报道，印度相关部门已于20号完成了最后的安保部署，并将首次动用空军运送试卷。自泄题事件曝光以来，新德里及其他城市已爆发多轮学生示威。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4: 北京多云，18到30摄氏度，榆林多云，14到27度，南充阵雨，21到26度，昭通中雨，16到27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南京小雨转大雨，22到28度，襄阳小雨，21到19度，泉州多云，27到33度，漳州多云，27到36度，南宁多云，27到33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5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9度，新德里晴，29到39度，迪拜晴，30到40度，河内小雨转阴，28到36度，曼谷小雨转阴，26到36度，吉隆坡中雨转阴，26到31度，悉尼晴，11到19度，伦敦阴转晴，19到30度，巴黎晴，23到39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2度，温哥华晴，14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22度，洛杉矶晴，16到20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6度。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5: 再会。

0: 黄岩岛再掀风浪，海域划界闹剧上演，菲律宾挑衅接连不断，地区紧张阴云密布。甘当美日马前卒，深陷内政泥潭，菲律宾缘何搅动亚太风云？民生发展惨遭拖累，阵营对抗阴魂不散。当零和博弈的旧戏码频频上演，菲律宾的政治豪赌将由谁来埋单？谁在亚太搅局？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近段时间以来，亚太地区颇不平静，在南海及周边海域，菲律宾频频点火，高调挑衅，俨然成了搅动地区局势的麻烦制造者。从炒作黄岩岛新建筑物，到联手日本大搞所谓海域划界，从无端侵闯南海岛礁，到大肆拉拢域外势力，菲律宾这套步步紧逼的组合拳，究竟是一场虚张声势的政治作秀，还是蓄谋已久的地缘冒险呢？
1: We therefore urge China to withdraw and remove the platform structures from Bajo de Masinloc。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举行简报会，发布在中国黄岩岛发现所谓漂浮结构物的详情，并公开相关航拍图片，声称中国意图在黄岩岛新建永久设施，并要求中方移除。面对菲律宾官员的卖力表演，中国方面给出了正面回应，所谓新建筑物不过是中国科考团队在黄岩岛海域搭建的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用于深化黄岩岛生态认知与预测。然而菲律宾官员却不依不饶，自5月下旬以来持续炒作抹黑，凌厉之势有增无减。
3: 很显然，他一方面呢是妄图去否定我国之于南海之于相关区域的合法主张，另外一个呢还是要去不断的炒作炮制甚至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我们看到菲律宾在黄岩岛区域去挑事啊由来已久，在1997年之后，特别是在2009年的时候，菲律宾呢他们这个修订了所谓的领海基线法案，把中国领土黄岩岛非法的纳入他们所谓的领土范围之内。2012年的时候，菲律宾出动军舰挑起了黄岩岛对峙风波。

0: 那么在2012年之后一直到今天，菲律宾呢多次出动它的海警船，甚至是披着所谓渔船外衣的公务船，不断的在黄岩岛区域啊寻衅滋事。
1: 无独有偶，菲律宾近期还联合日本上演了一场所谓海域划界的闹剧。5月28号，菲律宾与日本宣布启动两国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拟探讨的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方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大谈所谓海域划界，这场闹剧的荒唐不言自明。
0: 它不仅侵害了我们在相关海域之内的主权权利、管辖权和其他一系列的海洋权益，而且还严重违反了国际海洋法。就其性质而言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技术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这个披着海洋划界外衣的一种地缘政治上的一个操弄。具体的目的呢，一方面日本和菲律宾呢妄图通过在这个点位去制造一些事端，就把东海、台海和南海串联到一起，形成一个三海联动的态势。另外再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国在近些年来又重提冷战时期所谓岛链战略，它通过这样的一个操作呀，就是要打造一条东海南海争端链，并且把争端链融入岛链之中，融入到美国整体的印太布局当中。
1: 值得注意的是，菲律宾的挑衅正多点开花，从海警船非法轻闯仁爱礁、仙滨礁，到拉拢域外势力在周边地区大搞联合巡航与军事演习，菲律宾的冒险行径正将地区局势一步步推向危险边缘。那么菲律宾为何选在此时加码挑衅呢？
2: 今年是南海仲裁案10周年，他通过这种在相关的海域的这种挑衅的这种行为啊，试图来落实非法的主张。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那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处于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菲律宾作为东盟主席国啊，它是代表东盟来跟中方来进行磋商这个南海行为准则的，所以它不断的来南海进行滋事，试图来增强它在南海问题的这种发言权和话语权啊，并且他试图的来通过种种的这些小动作吧，拉拢局外大国啊，给他来这么壮胆，从而呢为他的这种非法的这种主张呢争取更多的一个空间。
1: 所谓南海仲裁案，是指2013年菲律宾在域外国家的支持下，将中菲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问题，单方面发起的非法仲裁案。对于所谓的裁决结果，中国不接受也并不承认。然而10多年过去了，这份被中国视为废纸的裁决却被菲律宾奉为圭臬，被用来不断炒作抹黑中国，成为了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毒药。事实上，地区国家早已看清这份毒药的危害。基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正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意图以此管控分歧，维护和平。然而菲律宾却一边口头支持，一边行动破坏，成了谈判桌上最大的阻力。面对菲律宾不断升级的非法挑衅，中国方面的回应毫不手软。5月31号，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进入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6月6号至10号，中国交通运输部组织开展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更值得关注的是，6月11号，中国宣布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这是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国防部长实施制裁。那么特奥多罗究竟做了什么以至于让中国如此动怒呢？
3: For countries like the Philippines though, which is under severe threat territory wise and politically too by China, we have no choice.
1: 特奥多罗可谓是菲律宾国内的反华急先锋，经常就各种涉华议题大放厥词，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2026年初，

0: 中东局势动荡，导致菲律宾化肥、燃油告急。在此背景下，中方开通绿色通道，在春耕关键期提供150,000吨化肥、260,000桶柴油，帮助缓解菲方能源短缺压力。然而，特奥多罗却将中方的雪中送炭歪曲为包装和欺骗，全盘否定了中方的善意。或许是自知理亏，在五月底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特奥多罗为躲避中国记者的追问，不仅绕道钻进酒店后厨，还刻意安排记者倒打一耙，污蔑中国记者骚扰菲律宾代表团。
1: 显然他恩将仇报，上演了这个农夫与蛇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荒诞的闹剧。特奥多罗23年上任国防部长以来，把菲律宾的这个国防和军事战略从对内的反恐为主，改变成对外的冒进的挑衅的这种军事战略，而且这些呢，其实所有都是针对我们中国的，炒作着中国威胁，然后去菲律宾的国会申请国防预算，去美国人那儿讨要军事援助，然后再把这些拿过来到海上去挑衅我们，去对抗，所以这完全形成了一个极端恶劣的循环，也就是说他一边吃着中国的饭，一边讨好着美国人。
0: 事实上，菲律宾在周边地区制造麻烦由来已久。从二战结束前后到冷战时期，菲律宾是南海最早的入侵者之一。凭借美国的庇护，自20世纪70年代起，菲律宾占领了中业岛、马欢岛等8个中国南沙岛礁，开始了领土扩张。上世纪90年代至今，菲律宾不仅对中国黄岩岛提出主权诉求，还派遣船舰在仁爱礁非法坐滩，制造了2个延续至今的毒瘤。
2: 我们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菲律宾在南海的侵权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可以称之为战岛，第二个阶段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圈海，第三个阶段那么直到今天为止还在这样的一个侵权阶段。菲律宾方面呢，妄图通过多重手段去固化和扩大化它在南海的一系列的非法存在。所以综合来看，菲律宾不仅在南海是一个侵权者，而且它是整个亚太安全局势的搅局者。
3: 1975年，中国与菲律宾建交，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然而半个世纪以来，中菲之间的海域风浪频起，中菲关系也因此几经起伏，从合作者到搅局者，菲律宾为何执意要在亚太搅动风云？菲律宾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层盘算呢？
0: 菲律宾西接南海，东临太平洋，北隔巴士海峡，与中国台湾地区相望，是扼守关键海上通道的战略要地。也正因如此，古往今来，菲律宾成为了各方势力竞相拉拢与争夺的对象。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后接管菲律宾，菲律宾自此不仅沦为美国殖民地，更成为美国海军在亚太地区的核心补给军事基地。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却被美国视作新殖民主义的延续之地。冷战以来，美国始终将菲律宾视作亚太地区不沉的航空母舰，持续向菲律宾输出武装。长期的军事捆绑不仅使菲律宾军方与美国深度绑定，更帮助美国深刻塑造了菲律宾的政治逻辑与外交取向。
4: 菲律宾他梦想成为中等强国，某一天他能够崛起，那怎么办？他自身的力量他也没法去改变，他总是说想通过这种域外的势力来给自己援助，扶持他，让他实现这种梦想。
0: 2017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自由开放印太一说，标志着印太战略正式形成。该战略意图通过拉拢盟友伙伴，构建对华竞争框架，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而作为美国第一岛链的南部核心，菲律宾也在美国的操控下一步步走向前沿对抗的风暴眼。这里是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4月底，菲律宾所谓民间组织这是我们的在该岛上演了摩托艇插旗、物资慰问等嘉年华活动。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该组织第一次组织船只非法侵闯中国南海岛礁。2024年，该组织召集数百人侵闯黄岩岛，

0: 尽管这场声势浩大的挑衅在中国海警专业的维权执法下最终只能在黄岩岛外围悻悻而返，但事后菲律宾和西方一些媒体却将其歌颂为菲律宾民众捍卫主权的重大胜利。而事实证明，这场有组织有策划的碰瓷和摆拍表演，幕后推手其实是美菲政府。
1: External power exerting, which is the United States exerting so much influence when it comes to foreign policy, precisely becaus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that is operating right now or being operationaliz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 think my country is being used as a pawn or a proxy by the United States.
2: 这两年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就是美国在推动南海虚假叙事这个过程中，菲律宾成为了他的提线木偶和傀儡。他在海上用那些小船去伪装，说你看我在国际社会上是弱者，你看我旁边有一个大船来欺负我。这个挑衅啊，实质已经改变了。我现在就是为了挑衅而挑衅，已经不是为了什么领土争端啊，现在就是为了抹黑我们。这已经是一种新型的挑衅了。这背后是美国的推动策划和菲律宾少数政治势力的这个支持和默许。
0: 2025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将战略重心回归西半球。在此背景下，美菲的军事捆绑也一步步不断升级。今年4月，美菲确认菲律宾新增4个军事基地全部投入使用，至此菲律宾境内已经有9个军事基地供美国存放武器装备并用于前沿部署。5月30号，美菲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签署了新的15年期通信互操作性和安全协议。美菲近期还接连敲定2项重大军事合作项目，一是在达沃地区建设大型国防燃料基地，为美军远洋作战提供后勤支撑；二是在苏比克班建立本地化弹药生产线，实现战时弹药的就地补给。菲律宾正逐步被塑造成一个集前沿部署、情报共享、联合作战一体的前沿对抗阵地。
2: 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对菲律宾的这个需求变得更加复杂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略收缩，美国自己的国防战略要退回西半球，要美国优先，要让美国再次伟大。那这个时候呢，在整个亚太地区出现了很多力量的真空，那就需要其他人来填充。美国当然还希望菲律宾冲在前面，还希望他顶上，因为显然原来是跟着我，咱们一起冲，现在是我撤了，你顶上，基本上是这样的局面。
0: 甘当美国马前卒的同时，菲律宾还在加速与日本走近。5月28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共同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此同时，双方还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并确认将加速磋商向菲律宾出口日本R5V级护卫舰等装备。而在此前，4月20号，美国与菲律宾举行肩并肩联合军演，日本派出1400名作战人员参演，并发射2枚88式岸基反舰导弹，皆为二战后首次。一个曾在二战中饱受日本蹂躏的国家，为何要向日本自卫队敞开国门呢？
3: 日本和菲律宾目前正在打造一种准军事同盟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日本和菲律宾可谓各怀目的。日本它要逐步突破过去专守防卫的限制，要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日本呢其实要做到2个走出去，第一个就是自卫队的人员要走出去，第二个就是自卫队的装备走出去。很显然，日本已经把菲律宾当作这2个走出去的非常重要的一块实验田。我们从菲律宾的角度来观察呢，它试图借助与日本的一系列的所谓防卫的合作，要拿到一些先进的军事技术，拿到先进的军事培训等等。另外一个呢，日本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菲律宾与中国也存在海洋争端，那么双方呢，菲方认为可以相互借力，其实也是这个在南海问题上呢，去为菲律宾具体的撑腰。
0: 与此同时，菲律宾的内部治理困境似乎也促使马克思政府不断向外看。5月13号，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现任菲律宾副总统的莎拉·杜特尔特遭众议院弹劾。 分析人士认为，

0: 围绕弹劾案发生的一系列政治风波，表明菲律宾政坛内部争斗日趋白热化。政坛混乱之际，菲律宾当下的民生状况也堪忧。波斯湾危机和能源短缺严重冲击了菲律宾经济。根据菲律宾发展研究所发布的政策简报，若国际油价长期高企，2026年菲律宾全国贫困率可能从13.2%升至14.4%，将导致超过350万人陷入贫困。菲律宾一民调机构近日公布数据，马克思的净满意度跌至-15%，即对他不满意的民众比满意的民众要多15%，执政表现被评定为差，这是马克思2022年上任以来创下的最差的一年成绩。
1: 小马克思执政以来没有干别的事，就是在国内搞内斗，就在菲律宾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今年的第一季度，菲律宾的经济增长率，成为疫情以来最低的2.8%，低于这个之前的预期5%-6%的这个增长。所以对他来说，现在国内政绩，国内的这种施政一团糟，所以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单，向国内民众交代，所以他这个炒作这种南海议题，是一个非常廉价的，也是比较有效的一个办法，转移国内的注意力。
2: 当搅局的泡沫被逐一戳破，菲律宾当局的真实盘算便无处藏身。内部困境重重，却不去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反而试图转嫁矛盾，向外制造敌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当菲律宾的政客们为了一己私利将整个国家绑上好战者的战车时，他们可曾想过这场政治豪赌的代价最终将由谁来埋单呢？
0: 6月2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举行例行记者会时，就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近期一系列涉华谬论作出回应。
3: 也完全不符合菲方应当认真反思，如果放任这样的人为所欲为，中方如何继续向菲提供物资和援助？最终买单的是谁？损害的又是谁的利益？
0: 显然，菲律宾官员蓄意挑衅、破坏中菲关系的言行，让中国彻底寒了心。近些年来，中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与援助从未间断，且始终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2025年底，菲律宾接连遭遇台风与地震双重灾害，中国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援助，送出100万美元紧急现汇，以及价值1000万元人民币的救灾重建设备。在关乎菲律宾长远发展的基建领域，中国援助的赤口河泵站灌溉项目、卡利瓦大坝项目、国家电网互联互通项目等，为当地民众生活带去实实在在的便利。农业领域，中国专家扎根当地，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改良作物品种，从根源上帮助提升当地农业产能。
1: 小马克思上台以后，不断地挑起这个南海争端，使中非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比如说，我们在杜特的时代承诺了很多的项目，那现在搁置甚至取消了。中国人去菲律宾旅游，那么现在已经减少了。这菲律宾这个国家应该说，旅游业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支柱，对它的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是涉及到民生的。所以菲律宾应该好好掂量掂量。
0: 菲律宾的所作所为也让其在国际社会丢了分。
4: 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Kyrgyzstan 142, Philippines 49.
0: 6月3号，菲律宾在竞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席位时遭遇滑铁卢。投票结果宣布后，出席竞选的菲律宾代表难掩尴尬。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东盟内部，菲律宾也未能获得全部支持。而这显然事出有因。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不仅将非法南海仲裁案裁决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相勾连，还将中非之间的海洋争议包装成中国与东盟之间的问题，试图以此绑架东盟国家战队。马来西亚学者对此指出，执掌东盟的菲律宾正在偏航。
5: 公道自在人心，大家都能看得到。尤其是他今年作为东盟的主席国，其实呢，本来应该作为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引领性的角色，但是现在呢，菲律宾夹带了非常多的私货，引入外部

势力，以及呢炒作了非常多新的议题，还有挑衅的这些活动啊等等。所以菲律宾现在的这个角色大家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是一个南海的搅局者，

0: We do not want our communities to be dragged into the proxy wars and conflicts of the US.
1: 就在此次抗议示威的前两天，6月9号至10号，第三届东盟未来论坛在越南河内举行，主题为共同塑造未来，和平繁荣以人为本。论坛举办期间，保持战略平衡，维护独立自主，避免被卷入外部势力推动的选边站队的共识再次被强化。中国驻东盟大使王勤在出席论坛时表示，中方愿继续以四大全球倡议为引领，以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注入强劲动力。中国一贯主张在南海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始终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和平友谊与合作之海。然而近年来，个别国家无视地区和平发展大局，执意拉拢域外势力，搅动水势，使本应平静的南海再起波澜。一边是谋求互利共赢的大国引领，一边是沉迷零和博弈的浑水摸鱼。哪条道路通往和平与发展？哪条道路只会带来对抗与动荡？地区国家心中都有答案。
2: Moving forward, really, we should really focus on peace, stability and cooperation. Together, live the social economic well-being of all in the South China Sea.
3: 现在哪里最稳定呢？世界的增长极是哪儿呢？世界最和谐、稳定、发展、繁荣的地方上就是东亚，就是中国的周边。东南亚国家都非常清楚，这是一次发展的窗口，是一次战略的契机。他们非常希望抓住这个历史契机。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菲律宾就是完全成为这个画面中的一个丑角，破坏了整个画面的和谐，搞了所谓的安全化的和军事化的这个进程。那么这个完全是逆潮流而动，可以说这个一定会被地区国家所不齿，一定会成为地区的少数派，一定也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
4: 2000多年前，战国思想家韩非曾告诫：“无礼而侮大邻，贪鄙而捉骄者，可亡也。”这句话对于今天的菲律宾来说，依然是一句沉甸甸的提醒。当一国的国家战略被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绑架，当短期的政治操弄取代了长远的国家利益，最终的代价将由菲律宾和地区的普通民众来承担。亚太需要的是建设者，而不是搅局者。未来何去何从？菲律宾需要做出明智的选择。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一年一度的全省平安建设考核要开始了，省里的考核组马上就要到中平了。
1: 你上次说的那个龙头企业鸿升集团，我听说停工了，你要多多关注啊。
0: 已经安排各部门去落实情况了。你知不知道这次省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是谁啊？
1: 宋其昌。
0: 你知道啊？
1: 对啊，知道。
0: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听说你们俩之前很熟悉，对吧？
1: 对，同事。人家现在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省平安办主任兼平安建设考核组组长。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有点担心你们俩以前的这个关系吧，会不会？
1: 会不会影响平安考核的分数？省平安建设考核一年一次，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省委对我们领导班子的评价，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对啊，不是闹着玩的。
2: 你看这个主体都已经建成了，太可惜啊！是，得有十一二栋楼吧？差不多了。
3: 哎，得有上万户了。这个小区不小啊，太可惜了。你看这都已经浇好了。
2: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随便看看是吧？
2: 就看看就走。
1: 这有什么好看的？你说
2: 这个楼停工多长时间了？
3: 半年多了。
2: 哎。
1: 你们不会是又过来闹事儿的吧？
3: 你看什么？你看我们这些人要闹事儿的吧？啊，
1: 如果有人来闹事儿，政府不管吗？那政府能管这烂摊子吗？还不是老百姓自己过去买单啊？就拿我来说，这都三个月了，都没拿到工资呢。
3: 三个月没给你工资，你还在这儿呢？
2: 走了可不是更拿不到了吗？
1: 也是，守在这儿心里还能踏实点，不是？
3: 嗯嗯嗯。
1: 他这个开发商鸿升集团。
2: 总部在什么地方？这鸿升集团就在咱市中心最高那个楼，不就是吗？那可是咱中平市最大的开发公司。
4: 嗯嗯嗯。哎呀，
2: 躺的就是这些买房的老百姓啊，都没地方说理去，
4: 房子也住不上是吧？钱花了。行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去营营他们。
5: 哎哎，坐下坐下。
6: 陈书记，
7: 苏司长，刚刚考核组工作人员来电话，说宋书记晚点到。知道了，听见了吗？晚点到。
6: 咱们分散开啊，多了解一些情况。
8: 好，领导，快递。
9: 太多晚了，怎么收的？
10: 媳妇儿，
11: 这位兄弟，这是怎么回事？ 你买了鸿升的房子，可不是吗？
10: 我听说这个房子挺贵，你花了不少钱吧？
11: 我没有，不是有钱人。我们两家掏空了家底儿，才凑了个首付，还贷了200多万，现在又不交房。
10: 这我媳妇给我闹离婚呢吗？
11: 哎呀，这是干什么呀？问题会解决的啊！先不要闹离婚，好吧？你相信我，啊，
10: 兄弟，你把你这个房子的情况说一下，是怎么买的这个房子？
11: 当初。 我媳妇本来是看的别家的公司的房子，我是觉得这套鸿升集团开发的大公司大集团，感觉靠谱一些。谁知道现在这样，钱不退，房不给，我们每个月还还着房贷。你说我们挣这点工资啊，这还能过吗？
10: 是挺难的啊。
11: 哎，大爷，
10: 怎么了，大爷？没事吧？
12: 老哥，哎呀，
10: 你怎么了？没事吧？
12: 有点低血糖。
10: 哦，有糖吗？
12: 有糖吗？啊，
10: 赶紧给他吃上，给他吃上。
12: 别激动啊，先把糖吃了就好了。你这是怎么了？你也买了这个地方的房子？
10: 是啊。
12: 你这买房子是怎么了？自己想养老住的？给孩子买的。
10: 哦，
12: 孩子想回阜城新区来创业。 我给老伴儿商量着，给孩子买套房，将来一起住，所以就把我们的老房子给卖了，交了首付。
10: 嗯，
12: 现在可好？
0: 我跟老伴儿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睡在出租屋里，孩子还得继续交贷款。本来想着帮帮孩子，没想到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感觉特别对不住孩子。
1: 老哥，你千万不能激动啊！你身体又不好，不要激动，不要激动。
2: 哎，叶春雨出来了，
3: 还钱！还钱！还钱！
2: 给我们交代！
4: 你们和我闹没有用，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你们要去找政府。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如果鸿生集团放任不管，政府当然是要来解决的，但是前提是鸿生集团必须把自己的问题讲清楚。
5: 你谁啊？
6: 我是省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宋其昌。
7: 宋书记，
2: 宋书记，宋书记，
1: 咱们进来了。我也是刚到，请你们给我点时间，我进去先把情况了解清楚，政府不会不管的，你们放心，好吗？
8: 好，
1: 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2: 好，兄弟。

0: 王婷，咱们先吃吧，别等了。合适吗？合适啊，到饭点了。是。食堂都关了，幸亏提前打了菜出来。
1: 领导，你们能来，真是对鸿生集团最大的帮助啊！我们好似久旱逢甘霖。我们在来的路上了解到。 你们鸿生集团的一个客户因为鸿生集团停工拿不到房子，投河自尽了。这件事情够不够大？还要怎么个闹法？
2: 不闹不闹，领导，我和大家开个玩笑。有些事情能开玩笑，有些事情不能开玩笑。鸿生集团的问题，你讲一下。
3: 领导，我们现在确实是被债务危机逼的。 供应方的款项、银行的贷款，我们现在连员工工资的支付都出现了问题，所以在住房的这个交付和时间上，我们确实有困难呀。我知道，我们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负担，我们这些负责人内心无比的惭愧和自责，我们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党和政府。
1: 行了行了行了，别老是对不起。你刚才的意思好像重点在一个钱上面，是不是这样？
0: 是啊，领导，现在人工涨价，水泥涨价，哪哪都涨价，银行的贷款还催着呢，政府给我们的钱就那么一点儿，要不政府再帮帮鸿生集团，我们共度难关。错，不是我们，是鸿生集团要过难关。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人员工资降价，原材料降价，客户买你房子的钱你会退吗？
3: 你交给政府的出让金会涨吗？你们是开发商啊，背后是一个商字。这个世界上哪一种商品是恒定不变的价格？你告诉我，这是你们应该承受的风险和责任，怎么就推给政府了呢？对对对，是我们的难关。可是，鸿生卖出去这个房子不止千套，还有建筑商。 我们的员工就有几千名，鸿生要是倒了，这些人怎么办？领导，到时候我不一定能安抚得了他们。万一他们要是聚集到一起去找政府，我是真的替政府担心。
0: 政府的事情用不着你来担心。没有人可以拿百姓的平安问题来要挟政府，
3: 是，
0: 因为这也是你们自身的平安。
4: 退一万步讲，如果鸿生集团的楼盘盖不下去了，烂尾了，政府可以协调别的开发商，这个楼还会继续盖下去，老百姓还会拿到自己的房子，但是对于鸿生集团来说，老百姓的购房款去了哪里，银行的贷款去了哪里，政府的辅助金去了哪里，我们会彻查，一分钱都少不了。
3: 对，我们只需要配合政府调查。
0: 你们鸿生集团的董事长叶鸿生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叔叔。
0: 好，转告你的叔叔，董事长，老百姓的平安问题，希望他也能懂事。

0: 嗯。沈书记，宋书记到了。
1: 嗯。不好意思，让你们再等我。
2: 刘宋书记，您可来了。我是
1: 宋梦婷，中平市市长，对吧？
2: 是是是是是，我们一起在党校上过课。
1: 那这么说来，咱俩应该是同学啊。海江，
3: 哎呀，
1: 海江，
2: 海江，
3: 欢迎欢迎，
1: 老朋友老朋友，还好吗？
3: 还好还好，你饭已经吃了吧？
1: 哎，你先给我倒杯水。
3: 哎哎，我给你倒，我给你倒，来来来。
1: 刚才遇到一件事儿，耽搁了，大家都饿了，就在路边随便吃了一碗面条。
3: 你这去哪儿了？啊啊，一皮鞋的土。
1: 让你看出来了。
2: 嗯，宋同学啊，你要去哪儿？让我们俩陪同您一块儿去嘛。
3: 哎，那不成了咱们想让宋书记看什么宋书记只能看什么了吗？是吧老宋？
1: 你看还是他了解我。我还是愿意自己走走，想找一些地方看看自己愿意看到的事情。
3: 哎，坐下来吃会儿吧。再
1: 不了不了。哎，程书记，我就不坐下来了，大家都在等我，回去还要开一个小会。今天看到了一点问题，咱们明天在会议上面交流意见，好不好？好，不好意思了。
3: 那行，你辛苦，
1: 慢慢吃。
3: 好的，好的，明天见。
4: 宋市长休息。
1: 好，宋市长，明天见。
3: 好啊，
1: 再见啊。
3: 好。
4: 宋书记这人挺有个性的，
3: 看出来了。慢慢了解吧。吃吧。
4: 我有听说曾经在中平市委书记的任命上你们两个二选一过，有这回事吧？
3: 你还挺八卦的。
4: 我作为中平市市长是来跟我搭班子，我还是要关心一下。
5: 我是001号学员，
6: 我是006号选手郑静怡，
7: 我叫张小玉，今年12岁了，
8: 我非常希望能加入篮球学校，
9: 开始吧。

0: 家好，我是篮球学校的名誉校长方舒然。
1: 非常感谢各位家长和各位同学们的到来。接下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篮球学校今年最新的一个招生的机制，来招录新学员。我们学校也是决定了一个半公益性质的篮球培训方向，来为我们国家培养一批真正可以抗衡国际强队的新生代球员。
2: 哎，师傅，放心吧，交给我吧。
3: 叶胜宇，
4: 队长队。
3: 抓不住叶春雨，你们都是喂猪。

上去，抄他，抄他，灭他。

0: 今天啊，是咱们这个平安建设的考核组正式入驻中平市，和大家见面，
1: 目的是为了通过对各地各部门推进平安建设的举措和取得的成效进行一下评价，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平安建设，不断地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2: 我们对于此次考核的重要性、严肃性都有深刻的认识。下面我就这一年来
3: 中平市在平安建设工作中所做的工作，向齐昌书记还有考核组的同志做一个总结。

0: 过去一年，我市八类严重刑事犯罪案件发生率下降了27.6%，治安案件受理数下降了17.3%，调处化解各类矛盾纠纷31312起，成功率达到了98.6%。过去一年，全市各级政法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所有的县、市、区综治中心坚持规范化建设，成为矛盾纠纷综合调解服务的前沿阵地。我们还提出了无平安不中平的口号，如今平安建设的概念、共建平安的理念、共享平安的信念已经开始在中平百姓的心中扎根。
1: 刚才是海江书记用 PPT 的数字做了一个汇报，巧的是我手上也有一个 PPT，
2: 放一下。
1: 好，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是咱们当地富春新区一个工地的照片，工地已经停工了，马上就要成为烂尾了。这个开发商叫宏生集团，应该就是中平市当地的一个开发商，对吧？这个是宏生总部大楼门口，
3: 门前打着横幅围着的人是讨债的供应商、服务商，
1: 还有一些买了房子的老百姓，也就是他们的客户。大家再注意看这张，这是我进入中平市在半路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给拍下来。有一个老年人投河自尽，
4: 现场的群众反映，
1: 他就是买了宏生集团的公寓房，因为公寓成了烂尾楼，施工进行不下去，他既住不上自己的房子，又拿不回自己的购房款，所以这个老年人万念俱灰，投河自尽了。
4: 当然，这个案件的确切情况还需要进一步核实查清。
1: 同志们，所有的数据都不是100%吧？那么这个老年人是你那个报表当中0.1%，那么这0.1%，我想可能要大过你那70%和90%。如果这个老年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我想问大家一句，你们还能坐在这踏踏实实的开会吗？血淋淋的教训，这是一条命，就发生在眼皮子底下。请问一下中平市市委的各级领导，你们对这个情况了解吗？你们监管到位了吗？好，那么咱们别的先放开不说，就这件事情，我想先听一下大家有什么看法。

0: 苏师长，如果大家都不肯表态的话，这个会议可以散会了。
1: 其他书记，这个情况，我们市委市政府是有责任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一系列的问题上，
2: 事实上。 齐昌书记说的这些事情，我们都第一时间收到了报告。对此，我们市委的态度是：不回避问题，不掩盖矛盾，坚决地解决问题。我说完了。

0: 刚才市长和市委书记都对这件事情表了态。
1: 咱们这个考核小组在中平市还有一周的时间，
0: 我相信中平市的市委领导班子能带领大家迅速地整改这样的问题。我希望在一周内我们能拿到一个让上级主管部门、让老百姓都满意的一个答卷。

0: 哎，赵刚，怎么了？
1: 淑然，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网上都已经传开了。
2: 目前宏生地产的楼盘纷纷停工，实控人叶宏生又不知所踪，后续如何交房，又如何将此事件妥善处理？市委市政府有什么具体举措吗？
3: 叶宏生作为宏生集团实际的掌控人，在面对企业困难的时候，他不仅没有积极的自救，反而选择了消极的逃避，这样的态度我们是无法容忍的。所以叶宏生无论他逃到美国还是逃到欧洲，哪怕是逃到任何一个没有引渡条款的国家，我们市委市政府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叶宏生带回国内，带到中平市老百姓的面前。现在呢，市里面已经派出了金融工作组进驻了宏生集团，对宏生集团的资金资产和经营状况进行摸底，以确保集团已经开工的工程尽早复工交房。
4: 老百姓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买了宏生的房子，而宏生集团也是依靠国家的政策和老百姓的支持才慢慢发展起来的，如今成长为了集团，成长为了龙头企业。但是我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单位以任何的形式肆意地绑架政府，收割群众。今天我把话放在这儿，我苏莫廷第一个不答应。经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由市委政法委统筹，各区县政法委牵头，在每个区县综治中心已经成立了本次事件的处置协调小组，为宏生的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理服务，尽最大的努力将其衍生的问题所带来的影响降到最小。
5: 你们看这新闻上说是宏生集团出事儿了。
6: 对啊，我们家也买了这个房子。
7: 我也买了，
8: 我家亲戚也买了。
6: 怎么办？
9: 小天、小薇，你们聊什么呢？
5: 小东西，你们家是不是买了宏生集团的房子
9: 啊？是啊，怎么了？
5: 你快看，新闻上说叶宏生跑了。哎，小彤姐，小彤姐。

0: 林先生，您说句话呀！叶鸿生什么话都没说，留下这么一个大烂摊子，人就消失了。那叶春雨又是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后生，这些股东有些担心也是正常的呀。
1: 是啊，是啊，您给句话呗，
2: 说一句话呗。
0: 人心不古啊！既然都来了，你们都想怎么？讲讲看，啊？
3: 是这样，倪先生，目前集团手上的资质还是有一定价值的，与其看着它贬值，还不如把大家的份额拿出来变现。叶兆荣啊，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你这话的意思是说，你们？ 要把鸿生的这份家业就拱手让给外人？
0: 不，倪先生，我们大家都是商人呐！
3: 你不要跟我这样讲话，商人逐利没有错的，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啊？是，当年这个鸿生创业起家的时候，你们叶家人大家一起搞了10万块钱，帮助了他，可是这么多年来。 鸿生有亏待过你们吗？哪怕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自己认可少拿钱，他有没有亏过你们一分钱？现在鸿生已经做的，家大业大了，他倒了吗？啊，没有嘛，是吧？他只是遇到一些暂时的困难，那你们所有的叶家人是不是应该帮助他和春雨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呢？ 好了，你们既然已经想好了这样做啊，那呢，我就是这样跟你们讲。如果真是到了那一天，我和春雨也会适时的想办法帮助你们把手里的股权，我们等值的兑过来，帮助你们及时止损，这种可以吧？
0: 倪先生。
3: 您说的到时候那个价格是，我是说事实。现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嘛。哎，你们也都知道，我手里还有些其他的资产，兑现这点承诺呢，我还是做得到的，好吧？那就都先回去吧。

0: 让你查查查怎么样了？
1: 那个叶春雨死活都不说，然后找什么呀？
2: 然后没了。
0: 我给你三天时间，你什么都没问出来，是吧？
2: 是不是？
1: 可叶春雨他好像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头到这儿了，李总，李总，你想要什么？你想要多少钱？咱可以商量，李总。啊，你说个数，你说个数，李总，咱可以商量啊。
1: 程云，你看看你一表人才，细皮嫩肉的，干嘛受我这个罪啊？你说我在哪儿？
2: 他去哪儿？我真不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李总。
0: 我想你了，我说的是实话。看看人家啊，你们平时吃我的、住我的、喝我的，有人家这样的吗？人家要骨气。
3: 万水，
0: 李总，我说的是真啊！
3: 李总，我说真了。
0: 执行官，喂，谁呀、啊？哎呦，叶先生，您还知道我电话，真是让我受宠若惊啊！谁不知道叶鸿生聪明才智过人，耍我？
4: 行，那叶先生，我把你侄子秘密的带出来，没人知道是我干的。你怎么找到我的？
0: 停下！叶先生，咱们都是生意人。
1: 我就是求个财，也不想搞得大家不好看。我给你保证，叶纯雨如果一根汗毛都不动了，我给你送回家去。嗯，刘总，
5: 我说实话，刘总，哎呀，我讨厌了，陈云，真的，
1: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行行行，我都清楚了。你们叶家挺牛的，你应该庆幸你有一个好叔叔。这样，彪哥再给你嘱咐一句，我跟你说说，这次闹不干净，你要是报警，大家就都完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哎呦，我懂了，
1: 我懂了。
0: 不好意思啊，搞成这个样子。
6: 把他送回家，啊！关于鸿生集团的问题，与我们富春新区目前所面临的情况，我再补充一点：鸿生集团的总部位于我们的辖区内，其中涉及大量受害者，有一大半也是我们富春人。同志们。 事件的涉及面广，我们新区综治中心重任在肩。我宣布，马上成立“鸿生625事件善后处置协调小组”，焦立明为组长，张凤娇为副组长。

0: 春雨啊，这些天跑到哪里去了？没事。哎呀，我多进来休息几天。我听说政府的人找上门来，没想到这次的事儿这么严重。早知道，
1: 没什么。
0: 董事们情况怎么样？
1: 这个怎么讲呢？有意见的人嘛，还是蛮多的。但这个你不要管，我会去替你安抚掉。既然洪生林离开的时候，把集团交到了你手上，没什么好讲的，好好干嘛。洪生这人我了解的，他一定有后手。你要做的就是替他守住就好了。
0: 闹得这么大，
1: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洪生，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这个人做事情很笃定的，他认为你合适，那你一定是可以做好的。春雨啊，听我一句话，现在不要想那么多，就是要有信心，拿出点勇气来嘛。
0: 明白。
1: 啊，
0: 明白。
2: 说把洪生集团交给我，真的是因为信任我吗？
3: 小东，小东，小东，你先别着急。
4: 哎呦，你让我怎么不着急啊？这可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买到洪生的房子，我得去找他们。
3: 哎哎，你现在就是去找洪生集团也无济于事。
4: 可是总得想想办法吧。就算我们不买洪生的房子了，这首付总得拿回来的呀。
3: 你现在要什么首付啊？你买洪生集团的房子这么多人，如果大家都去要首付的话，那咱不乱套了？
4: 这怎么办？哎呦，别人的事情我管不了，这可是我们所有的积蓄啊，马乐。
3: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别着急，行吗？

0: 我想想办法，好吗？
1: 找肖立明，给肖立明打电话，他一定有办法。
0: 给他打什么电话？
1: 他不是学法律的吗？他肯定有办法。
0: 哎呀，他学法律的，他也帮不上忙。
1: 你要不好意思打，我来打。
0: 哎，你别，要不这样，我去他们家找那趟，问问看，啊？
1: 也行。
0: 干妈怎么回事？情绪不好。哎呦，别提了，我妈妈平摊队啊，一个好朋友突然间去世了，然后现在一直在那哭呢。现在哭累了，我刚给她哄睡着。
2: 怎么去世的？
0: 买了鸿生的房子，那现在房子跟钱都没个着落，人一下想不开了呀。你说这鸿生不仅面还挺大，不知道有多少人牵连在里面。
2: 哎，我来呀，也是想问问你。
0: 通常这种情况下，政府一般都怎么处理啊？你了解吗？就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呢，国内外啊都有这样的案例，但是有好多案子啊，到现在都没有了。你说这老百姓和企业之间的纠纷，政府不可能给企业买单的呀。
2: 不是，那照你这么说，这老百姓只能吃哑巴亏认了。
0: 现在鸿生这个案子呀，还在调查当中。如果真的是房子没有封顶，银行已经。 让这个买房子的客人开始还贷款了，那属于银行的违规啊，那有可能，如果鸿生和李破产，老百姓会吃个哑巴亏。不是，你问这事干嘛呀？我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也买了鸿生的房子。
3: 肖主任。 确实，老太三个儿子情绪非常激动。罗书记指示那个三兄弟那边呢，事件的善后工作对于鸿生事件的处置啊，意义重大。所以啊，我就喊你来了解一下他们的实际困难和诉求，把矛盞和疙瘩尽早的化解掉。
4: 正好我想调研一下，哎，有一个朋友还没有到，应该马上就来了。稍等一下。
5: 哎，书记，来了。
4: 完了，哎。
5: 我说我是第一天上班，你不让我穿警服干嘛？稍等一下啊，我给你啊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咱们富春综治中心的张主任。
6: 副主任，副的。
5: 你好，张主任，我是民警马乐。
6: 你好，马乐
5: 是咱们区分局中湖派出所的民警，我们两个呀是发小，他基层工作的经验比较丰富，我就打报告把他申请过来了，有点唐突了。
6: 哎呦。
5: 肖主任太客气了，你是主任，你决定就好的，我配合啊，一切都配合。好，哎，什么事儿？你知道赵家老太太是吧？
7: 就是跟鸿生事件有关那个。
5: 对，等一会儿呢，我们要去见这个赵家老大，你也知道，我们是来处理敏感事件的，帮你穿警服呢，是怕你进去给人家压力太大了，怕容易形成啊对立情绪。

0: 你说这老二哈，说什么鸿生集团资金链断裂，那意思就是不给咱们解决呗，简直是欺负人。
1: 你让我消停一会儿。
0: 你看看你啊，回来就知道在家里坐着，也不出去挣钱，等着喝西北风呢。
2: 嫂子，是我呀，宗旨中心的小张啊。赵大哥啊，嫂子啊，我今天呀是专门带了我们新上任的领导啊，肖立明肖主任过来的，还有马警官。
1: 我们认识。哦，
2: 赵大哥呀，嫂子，我们肖主任啊对你们家的情况那是非常非常重视的。
1: 赵大嫂，赵大哥，阿姨的离世啊，我和你们的心情啊是一样的，而且我的母亲呢和阿姨还是好友，但是阿姨啊毕竟是自杀，从法律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权利主张对鸿生的追责。
0: 那难道老太太就白死了啊？
1: 不是的，
3: 我们今天上门啊主要是进行个别调解，
1: 虽然达成的协议不具备法律上强制执行的效力，但是对于当事的双方也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
4: 大家都是老百姓，你说人话。
1: 赵大嫂，赵大哥，我的意思是想表达呀，你们对于要求鸿生对你们的赔偿很难达成，因为他会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3条对于寻衅滋事的界定，我怕你们不但拿不到钱，还会面临着拘役或者是管制啊。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你们不是来调解的，你们是来吓唬我们的是吧？
3: 不是。哎
0: 呦，我们家可怜的老太太啊。
5: 我不是的。
3: 赵大嫂，
5: 误会我们家呀，不是呀，没有帮你讨回公道呀。妈，
2: 哎呀，不要激动了，来，我们起来慢慢讲。
1: 哎呀，胡说两句。
4: 赵大哥，赵大嫂，那个肖准不是这个意思啊，
6: 他意思是什么呢？他支持你们维权。
1: 对的。主要我是怕你们的行为啊破坏了社会秩序，有可能会触犯到刑法。
5: 我不活了。
6: 你说话能不能别这么冷冰冰的？
5: 我不活了。
1: 我没有冷冰冰的，我是为他们好呀。
6: 是，话是这么话，但是你不能这么说呀。
1: 万一他们触犯了，那是伤害到他们自己的嘛。
2: 大嫂，你先不要激动，啊！你听我讲。啊！鸿生交不了房子这个事情啊，我们跟你们是一样着急的呀。
7: 啊！现在不仅你们家，还有很多人哦，
2: 都没有拿到房子的。
6: 啊！对，赵大哥、赵大嫂，我也是其中一个，
1: 咱们都一样。
2: 对呀。你有什么诉求，你就尽管跟我讲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前提，我们要心平气和的。我们一定会妥善给你们解决好的，也要让阿姨能够入土为安的嘛。啊，
0: 别的我不管，但是这房子的问题你要帮我们解决呀。这房子可是我婆婆买来养老用的，现在人没了，房子也没了，这让我们怎么活呀？
1: 赵大嫂，赵大哥，鸿生造成的问题涉及到是方方面面的，政府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处理问题的小组，已经入驻鸿生了，指导他们呀解决问题。我们宗旨中心呀也成立了善后的处理小组，请你们给政府一点时间，也给我们一点时间。我向你们保证啊，一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处理好这些问题的。
0: 那就是现在还解决不了呗。啊！
6: 哎呀，不是，肖主任你表态了。
0: 肖领导呀，哎，这鸿生已经给我们画了2年的大饼了，你还要继续给我们画呀？
1: 我，
8: 都别说了，你们就是解决不了是吧？那把我妈还回来，只要我妈回来，房子我不要了。
1: 不是，
8: 走，出去，出去，走，
3: 大哥，
8: 出去，出去，你
3: 们有话咱们好好讲呀。
9: 你们来呀，哎呀，你们来呀，你们来呀，你们来呀。
3: 赵大哥。 我说，赵大哥呀，你，哎呀，
7: 肖主任啊，你不了解我们基层的情况的，我们这里很多人啊，都是只顾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宣讲政策没用的。
6: 现在怎么办？
3: 赵家不是还有个老二吗？上他那儿看看去。
7: 哦，也好的，跟我走吧。
9: 下播之前，来给主播点播关注，来，再见。
3: 哎呀，这个赵二哥，没想到你们直播这么辛苦啊！这我也是第一次看，真是厉害厉害啊！
9: 肖主任、张主任、马警官，实在不好意思，你看我这个地儿不大，麻烦事一大堆一大堆。
3: 理解，理解，理解。
9: 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吧。其实呢，只要你们呢把我的问题给我解决了，谁愿意得罪你们政府单位呢？
3: 好的好的，要不这样，你不如直接说一说呀，你的诉求，
9: 房子的问题得解决吧。
3: 啊，是，我们去过你大哥家了，大哥呢也把这个问题啊跟我们提出来了。我跟你大哥，
9: 不是一套，是三套。
10: 我有两个兄弟，
9: 我妈没了，一人一套。我觉得这对于洪生来说的话不过分吧。另外，我母亲就这么走了，这精神损失费得有人承担吧？
7: 你想要多少啊？哦，
9: 我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1000万没有，800万都有。
3: 赵家二兄弟，你母亲去世了，你有这样的心情，我完全是可以感。

同身受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谈，要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谈，对不对啊？从情感上是洪生存在一定的责任，但是从法理上，你的母亲属于自杀呀，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你们可以去向洪生讨债，你要给一个，你至少要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金的数字，我们才好往下推进工作嘛，不是？

0: 你说什么？啊？
1: 我现在不要钱，要什么？我妈走了，我妈没了，我妈死了。
2: 刚刚已经说过了。
1: 啊，你现在把我妈请进来，
2: 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
1: 要解决了，不好不好。
3: 小军，兄弟，
2: 哎呦，注意注意态度，
1: 合理。
0: 我态度不对
2: 啊，你
0: 我
2: 少说两句。
1: 哦，我的态度有问题啊。
4: 哎呀，这忙活半天啊，可给我饿坏了呀。哎，你们俩怎么都不吃啊？要喝自己倒啊。怎么了，小准？我们基层工作刺激吧？是不是没有按照你想象的发展啊？要我说啊，您啊要带上马乐这样同样是洪生受害者身份的人呢去攻心，这个想法肯定是对的。但是人家不吃这一套。
2: 张主任，我听你这话，怎么有点儿？
4: 哎呦，不是不是啊，肖主任，我没有那个意思的。我就是说吧，您呢以前主要是在做学术研究啊，那对我们基层的工作不了解。哎呀，不过这个没事，慢慢适应一下就好了呀。
2: 行。今天这赵家老大呢，他在家里头呢，的确没有什么话语权。老大这个媳妇呢，看似外表比较强硬，但是好像也拿不了什么主意啊。
4: 他们家吧。全都得听那个二哥的，但是这个二哥呢，他那个要求实在是不太合理。咱先不说，还得去跟洪生谈。你说，就算洪生他同意了，那么多的债主呢，他也得拿得出那么多钱来呀。所以啊，你要让我说这个事情，他就是个死结啊。是不是不太合胃口啊？那我再点点别的去啊！你们等我一下啊！
2: 老马，我今天让你穿个便装来是干嘛来了？我是怕你去了给对方压力太大。你倒好，你以为你穿个便装你站那儿，你就真是老百姓了呀？你到底站哪边的？我在那说话，你说我挤眉弄眼的，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刚才都说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了？
5: 官腔。

0: 我今天啊，我真的是开了眼界了呀。
1: 嗯，
0: 这个肖主任哪里是去调解的呀？他那就是去拱火的。你那天还跟我讲什么人不可貌相？哎，这个涉及人命的案子本来就很棘手的，哎，现在叫他这样子一搞啊，我，哦，
2: 肖主任的这个工作方法嘛，确实是有一点点违背我们调解的原则。但是我觉得啊，有些事情给家属讲讲清楚，也是蛮好的啊。
0: 杨所，
1: 嗯。
0: 你话要是这样子讲，是不是有点自欺欺人了？
2: 啊
0: 啊，这个事情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你心里不清楚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个肖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我们还是要保护他。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他，一步一步把他完善起来。啊，
0: 行啊，
2: 嗯，
0: 那你帮助他吧。啊，
2: 嗯，
0: 我走了啊。
2: 那你不吃点东西再走啊？
0: 我减肥呀。

0: 大嫂，这不是很明显吗？那姓肖的就是要各个击破，咱们再拧成一股绳。哎，你想，你跟大哥过惯了苦日子，你们不会还想着带着小东一块过苦日子吧？
1: 老三。

0: 这三年你去哪儿了？啊，这三年你去哪儿了？来。
1: 咱妈现在跪下。

0: 妈，你最疼爱的老三回来了。
1: 三年了，你还记得妈吗？
2: 你们不都在她身边呢吗？怎么没有把她照顾好？
3: 怎么，这一回来就变成大孝子了？你三年都没有给妈打过一个电话，怎么不说说你自己啊？
4: 行了，一回来就吵吵吵吵吵，你也不怕邻居听着笑话？
2: 刚说宁晨一孤身是什么意思？
1: 妈没了就这么算了吗？啊，
4: 我们在去闹啊。
1: 妈是自杀的，
0: 妈现在遗体还在殡仪馆停着呢，闹闹闹也不怕给妈丢脸？
3: 就你知道要脸，你脸值多少钱啊？你儿子的学费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总之我不同意。
4: 我同意。
2: 妈是叶鸿生害死的，那叶鸿生就得偿命。
5: 富村养老院有两个老伯伯，一个怕冷，一个怕热，为了空调温度打起来了。我刚刚调解完毕，目前已经握手言和了。
6: 我主要在跟进一个餐饮用具卫生不达标的公益诉讼案，目前这个餐饮用具的消毒厂已经根据相关要求进入整改阶段了。
7: 哦，我这边啊，是一个民宿治理的案子，还有一个别墅装修引发的纠纷，基本都调解的差不多了，都在收尾阶段。

0: 这个赵家老太这个事情呢，
1: 正在调解中。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去见过了这个
0: 赵家兄弟，
1: 也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但是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2: 但是这个
3: 少主，
4: 郑主任，不好了！
5: 没看您哪在这儿呢？
3: 肖主任，我刚刚接到了110那边流转过来的信息，赵家三兄弟在叶春雨的别墅前摆灵堂了。

0: 哎，娄书记。
1: 张凤娇。啊。你怎么回事？之前不都是你一直在跟进这个案子吗？怎么会发生这么不可控的情况？
2: 洪生事件有多大的影响，你不是不知道。叶春雨又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1: 现在搞成了这种局面，你知道你要捅多大的娄子啊？
2: 今天这件事情要是不处理好了，你这个副主任啊，就别干了。
0: 先上车，上车。
3: 咱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讲好了的吗？咱们要依法维权啊，依法提出诉求吗？

0: 叶鸿生为什么不依法？事情过了这么久了，他叶鸿生现在连一面都没露。
1: 你们家现在的心情，我完全都可以理解。你的做法，我也明白。但是啊，你们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咱不是不利于解决问题吗？
2: 解决问题，他不需要时间，他不得一步一步来吗？
1: 你们要想解决问题，就得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来。可是你们提出的那个赔偿金额，显然太不合时机了嘛。
3: 黎明啊，现在市区两级党委政府都非常关注洪生事件的发展，有很多次生灾害方面的问题啊，还是需要你出面帮着他们协调沟通。所以我就想，还是由你来主抓这项工作，其他具体的事情，像老太投河这样的案子，就交给张主任处理吧。你看怎么样？
4: 啊，我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2: 就是这次没有处理好，也给大家添麻烦了啊！哎呀，肖主任，你这是讲的哪里话嘛？你的理论知识强，哎呀，总让你跟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在一起搅来搅去的，牵力马逮老鼠啊，大材小用了。罗书记啊，您放心，三兄弟的事情包在我身上。
5: 张主任啊，时间不早了呀，你已经坐了一天了，快点休息，要不然人要吃不消的。
2: 哎呀，我没事儿，我这么多年早都习惯了。哎，不过杨总，那个三兄弟那边呢，我去跑，但是公安口上还得麻烦您跑一趟。
5: 啊，没关系，您放心好了，公安口我认识的人多了啊。
2: 行，
5: 早点休息。
2: 行，知道了啊。嗯。

0: 妈当初说好了的，妈的老房子给你们，你们给妈养老，可妈却跳了河了。床前一碗水，胜过坟前一吨泪。当初妈不让你走，你偏要走，偏要去学艺术，现在你满意了？
1: 绘画是我的命，我有我的价值追求，难道跟你似的每天瞎逛荡、瞎创业，去逃避生活、逃避你琐碎的人生啊？
2: 我瞎逛荡，我再瞎逛荡，我是在妈身边逛的。
1: 你呢？离开家三年，你连电话都不打一个，啊？我请问你在哪儿逛的呢？你以为我不想待在妈的身边吗？可你看看这个地儿，有艺术产业，有绘画氛围吗？ 我有我的理想，我不能困在这个小地方。
0: 所以你就可以为了你的理想不要妈了是吗？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还像是个人吗？你是人吗？

在外面的三年，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妈，我在心里说了无数遍我错了，可我就是没有勇气去跟妈认错。我本来都想好了，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跟她认错，真的好。

0: 我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说对不起了。
1: 那叶鸿生就是害死妈的罪魁祸首，就必须得让他给钱，要不让他给命。
2: 事到如今，我也不怕丢人了。他们如果再不给咱妈死一个交代的话，我就跟他拼命。

0: 杨总，
1: 张哲，
0: 查清楚了吗？
1: 查清楚了，老太太的死不是因为烂尾楼。
2: 我看今天怎么说。过了多久了这个事儿？
3: 今天不调解好，我跟他拼命。我看他怎么弄。
2: 我就不信了。
4: 找他吧。
5: 张主任，你今天就算不打电话，我们也会过来找你。事情过了这么久，你就说这个问题到底要怎么解决？
6: 先别着急嘛，来，先坐，坐下说。来，
1: 都坐下，都坐下，坐下。
0: 先坐。
6: 今天找你们来呢，也是因为这个事儿。你提出的那个赔偿数目啊，我们确实是做不到。
5: 意思就是解决不了呗。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什么可谈了。你们解决不了，我就去找市里；市里解决不了，我就去找省里。我还就不信了，这个世界没有说理的地方。我们走。
1: 走。
0: 哎，等等，
6: 老三，你最通情达理，你跟母亲的感情也最好，你就真能这么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老太太人没了，不能下葬吗？人都走了，还得留下这么一个受争议的名声。
7: 只要叶鸿生披麻戴孝在我妈坟前认错，我立马让老太太下葬。
8: 哎，你到哪儿了？
9: 啊，我到了，到了门口。哎，站着站着。怎么了？
8: 三兄弟又来了，在等你呢。
9: 啊，在哪儿呢？
8: 会议室，你给我拿着。
9: 你先去，你先去啊。
6: 有些话呢，我本来是不打算说的。但是现在既然事情都闹到这个份儿上了，我
1: 你母亲的过世并不是因为叶鸿生，或者说不完全是因为叶鸿生。

0: 这份遗嘱是在这个包里发现的，随河水流到了下游，被警方发现。物儿，成山，成海，成义。
1: 妈没想到，最后一次和你们说话，会以这种方式。妈写下这些字的时候，外面是个黑夜。妈就在想，我的三个儿都在做啥？我的成山是骑着电动车在城市里送外卖吗？我的成海又在谈生意喝酒吗？ 还有我的成毅，是在大城市的出租房里画画吗？你们有没有想妈？妈妈一直都在想你们。妈妈时常觉得自己没用，没能给你们提供一个好的生活，还让你们

0: 每天在外辛苦奔波。
1: 妈啊，我听麻乐跟我说，说你要把这个房子卖掉啊。
2: 我想去北京好好照顾照顾你，陪陪你，可是咱们俩的钱肯定是不够，北京房子那么贵，我就想要不就把这套房子卖了吧。
0: 本来妈想把老房子留给程山，这么多年一直是他照顾妈，把在鸿生买的理财留给程海，就算做生意赔了也好有个着落。妈最担心的还是诚意，所以妈在鸿生买的房子是留给你的，你在大城市闯荡不出来就回家，妈和哥哥们等着你。可妈没想到妈得了癌症，房子和理财又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拿回来。妈没用啊，没给我三个儿子安排好着落，所以妈走了。妈走和任何人都没关系，想想到了那边也挺好，可以和你们的爸爸聊聊天，说说话，说说我的三个儿子，也不会那么寂寞。你们工作忙，不用年年回来上坟，别因为这个耽误了工作。妈没别的心愿，只希望未来的半辈子，我的三个儿子都能好好的爱自己。

0: 老三啊，他知道你自尊心强，又怕说出来你另外两个哥哥会有意见。虽然说呢，他这个房子的房贷呢是以大哥的名义申请的，但是这么些年来真正的房贷一直是他自己在承担。他嘴上说买这个房子是为了自己养老，实际上是为了你。
1: 表面看起来是极力的不同意你去北京搞绘画的，但他买这个房子，他的确就是为了你呀。他怕你一个人到那儿闯不出什么名堂，回了老家以后又没退路，那真是搭上了全部的身家给你置办这套房子。大哥。
2: 二哥，妈走的那天，给我打过电话的，我那天陪我的老师在开会，就没有接听。等会议结束再给他打过去，电话就不通了。
3: 我之所以闹，是因为我太痛苦了。我要是当时接了妈妈电话，那就……
0: 老三，
3: 我有错，我也有错。
0: 行了，大哥。
4: 对了。

0: 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们看一下。
1: 这些东西呢，也是在这个包里面发现的。本来呢，在案情没有结束以前，证物是不能过关阅的。但是现在事情已经搞清楚了，这些遗物就物归原主。

0: 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呢、心里都是很矛盾的。一方面呢，希望子女能够留在身边，好有个照顾；另外一方面呢，又担心因为自己影响了子女的前程。不管怎么说啊，做父母的总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的小孩子过得好。
1: 鱼丸来。

0: 同志们，鸿生集团的问题正在我们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处置中，我们必须认真吸取这次事件带给我们的教训，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安定。我们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出门顺心，极大程度地保证他们作为主人公的自豪感、幸福感。这就是我们平安建设工作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1: 鸿生同意让步了，他们会退还所有的首付款。赵老大，你既要还房贷，还得养活一家子。综治中心考虑到你实际情况，给你老婆找了份工作。哎呀，还得供孩子上大学嘛，这样负担能小一点哦。
2: 感谢感谢感谢。
3: 另外啊，富春新区呢有个产业园，里面有共享办公室，可以进行项目孵化。假如你有什么意愿，你就告诉我，我呢去给你争取一个名额。
4: 我之前那么闹，您还这么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了。
3: 大顺，总之不要再瞎当了，找到一个项目就踏实地扎下去，你安定就是你母亲最大的希望。
4: 我知道了，老所长，谢谢。
3: 对了，这个你的能力最强，勇敢地闯出去，不管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哪怕就是一点点，你母亲的在天之灵也会为你骄傲的。
5: 我知道了。
6: 老二，
7: 老三，
4: 走吧。
2: 感谢。
5: 明天麻烦了，添麻烦了。
1: 回吧。

0: 赶紧坐下。先喝一杯我泡的茶啊。怎么了？是这个茶不合你的口味，还是有别的心思？
1: 明知故问。
0: 哦，综治中心主任是吧？这个位置啊，不做也好，大事小事的多烦人，是吧？
2: 那你给我安排个闲职啊。
0: 这个陈海江啊，太不像话。明明知道我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是我的学生啊，他怎么就不网开一面开个绿灯啊？

0: 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约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琳。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卢庚戌。
5: 我是第二老的妙杰。
6: 我是陈秋桦，小桦。
7: 大家好，我是小盛，余盛。
8: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9: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0: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一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不好？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了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3: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6: 看的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3: 是吗？
0: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哎，不少不少的，
5: 都来了。因为像这种理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0: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3: 对对，因为这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书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这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做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沿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原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觉非常的亲切。
0: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9: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等我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但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的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0: 现在都规划好了。
9: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0: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5: 那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然后说为什么？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6: 肯定这个肯定有。
5: 对，
6: 这个，
5: 然后我说那带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哎，
0: 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岭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10: 我其实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岭他是把我认错了。
11: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他，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其实没有见过我。
10: 但是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他，
11: 没有理我。
10: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0: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10: 对，在学校里。
0: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
10: 茶山流，
0: 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

0: 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1: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
0: 嗯，
1: 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
0: 嗯，
1: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
0: 嗯，
1: 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写出来的。
0: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毕业生当中，我觉得他们二位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毕业之后没有走散，没有分别，而是为了彼此共同的音乐梦想奔赴了下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房东的猫去往下一站茶山柳。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那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你看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语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语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2: 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1: 那来吧，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这个动作，好不好？还有现场的朋友们、同学们一起，好不好？
3: 你们一起来学好不好？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语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从此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0: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1: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0: 16年的老师。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人生中又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晚将夜空铺满，风里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明月错一半。

0: 彼此奔赴，还会相见。未来一切都平平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0: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4: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们。

0: 谢谢水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小亮哥是，
3: 曾经是，对，
4: 就一个真球迷这儿。
3: 对，
2: 那是哪儿？
1: 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3: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
3: 开始，
2: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3: 90年、94年是没球，
2: 一次都
0: 准吗？
2: 一次都没准。
1: 对，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3: 那
1: 我曾经参加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3: 那跟你反着来就行
0: 了，
3: 就
0: 是
3: 漂亮。
0: 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
3: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但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1: 就是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4: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这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的。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3: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场位置是中场。
6: 我是足球队前那个司职位置是前锋。
7: 我场上司职的位置其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3: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3: 天气比较冷啊。

0: 谢谢
1: 小梁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2: 也还行吧，
3: 也还行吧，
1: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1: 怎么称呼？
4: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1: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3: 肯定一点没问题。
1: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4: 大概三四年了吧。
1: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3: 对，
1: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4: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1: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4: 对，还有机器人
1: ，对不对？
4: 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1: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来这一首《对方正在跳舞中》。

0: 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谢谢。
1: 我不想再见了，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就觉得想哭这一句，而且特别打动人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伤感吧。哎，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里话哈、啊。但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2: 都流行这个了。

0: 结婚才能毕业。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在那边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3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
2: 好
1: 不好？让我们首先有请3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3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三个字，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0: 谢谢，出发一切顺利，加油。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

0: 师弟师妹能够珍惜自己的读研生活，充实过好每一天。
1: 然后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2: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3: 愿我们历经千帆，归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4: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5: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6: 北理工毕业快乐！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跨越海峡，奔赴山海。六月，一批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云南保山，追逐心中理想的咖啡风味。从选种培育到田间管护，从风味打磨到品质升级，两岸咖农、咖啡青年坚守着相同的精品化种植理念。
4: 保山的话呢，它地处那个世界的黄金咖啡种植带，大概在那个白纬24到25度之间，从1000米可能到1900米，它们呢都可以种植那个咖啡。这样的话呢，尤其那个海拔高差比较大的话呢，它的整一个它的咖啡里面的干物质的积累啊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够种植品质非常好的这个咖啡。
3: 20多年前，来自台湾的曹存礼来到了云南保山，他发现保山的自然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于是在这里建立起了一个有机咖啡庄园。
5: 在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深入的去了解保山咖啡跟地理环境，包括人文这些，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考察以后呢，我认为说保山咖啡将来在农业方面，它会有一个很好很重要的一个愿景存在。
3: 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咖啡从业者来到保山交流种植烘焙技巧，聚焦两岸咖啡精品化共识，全是两岸同胞同心同向的产业追求。
6: 我们现在就是把台湾的技术和理念落地到保山的咖啡产业里，一起做产业研发，打磨工艺标准，推动保山咖啡往精品化升级。
3: 云南依托云台咖啡产业深度融合的实践基础，紧扣15/5深化两岸融合发展规划部署，持续搭建起两岸农业青年创业交流合作平台，为15/5时期推进两岸经济融合、促进同胞心灵契合注入了持久的动力。
7: 我们保山园区啊，那么有专门的咖啡创业园，可以提供给台胞们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在创业上面的场地和入门上面呢给予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8: 让我们台湾来的咖啡农能够喝到这里当地的咖啡，对所有的咖啡农来讲都是一种学习，也是一个增加他们的一个尝试。
9: 我们必须要透过分享交流才能够让我们一起进步。
3: 小小的一杯咖啡早已超越食材本身，成为两岸民间交流的鲜活载体。它搭建起两岸交流、行业互通、资源共享的专属桥梁，让两岸同胞在交流合作中加深了解，增进情谊。
10: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台军自吹全球最强。
1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综合台湾媒体的报道，台军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预计将在年底开始交付抵台。绿营炒作交付之后，台湾的 F16 战机数量将为全球第一。台湾对美军购的 F16V 战机是否能够如期交付？妄想以武拒统，赖清德当局真的能如愿吗？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本台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台湾方面向美国采购的 F16V 战机即将交付抵台，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的66架 F16V 战机首架双座机经过1年多飞行测试后，将在近期正式交付台军。返台交机作业预计将由美军加油机进行近20次空中加油后，跨越太平洋飞返台湾花莲基地进行检整后再飞。

0: 往驻地制航基地。至于交付具体时间，台空军方面称不予评论。
1: 台军向美国采购的新型的 F-16 V 战机和之前改装的 F-16 V 战机差别到底是什么？而最新的 F-16 V 呢，即将在年底交付台湾使用。据说呢，航程过程当中呢，要有20次加油。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它的作战性能特点？
2: 早期的 F-16 AB 型，那么会在美台军购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对它的雷达性能和一些电子元器件进行升级。那么这个数量啊，也就是升级而来的 F-16V 的数量大概是139架。与此同时呢，台湾地区还耗费重金从美国采购了66架 F-16 Block 70，其实也是 F-16V。那么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可以视为 F-16 战斗机的终极升级改进版本。首先呢，它是大量的采用了复合材料，采用复合材料，整体机身的重量它就比较轻，这样的话呢，可以搭载更多的弹药。另外一个呢，机动性也更强。除此之外呢，F-16 Block 70，也就是美制的这个 F-16V， 它可以在飞机的上部左右两侧可以加装一组两个保型油箱，这样的话呢，它的这种燃油的携带量就大幅度的增加，可以有更远的航程和作战半径。与此同时呢，美制的这个 F-16V 它的机载雷达是 APG-83 型，那么它是融合了 F-22 和 F-35 这两款美制隐身战斗机的相控阵雷达的一个技术。我们认为这款机载雷达性能还是比较先进的，再加上它加装了全新的这种电子战的设备，包括呢也可以配备这种光学红外的这样的一个吊舱，所以它针对空中目标的探测距离更远，抗干扰能力更强，甚至还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那么这就是台湾空军花大价钱买来的未来的这种空中作战的主力。
1: 那我们知道呢，台湾方面向美国购买的是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如果说都交付的话，台湾方面准备如何部署这66架 F-16V？
3: 它基本上会放在台东的制航基地。台湾在东部跟东南部有两个基地，一个是花莲的加山基地，另外一个就是台东的制航基地。这两个基地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都是深挖洞，挖了很深的洞，可以把飞机放到山洞里面。台东的制航基地我们叫做飞官的摇篮，也就是它是训练用的一个基地。现在接收了这个 F-16V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它基本上就是要部署在台东的制航基地，以行使战力的完全保存。66架的战机就是一个在台湾称之为空军联队这样的一个单位。那加了这66，也就是加了一个连队，对于未来战局的影响有没有？有，当然有，但是它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它的作战系统、它的机械跟它的机身，它基本上还是四代机，所以是四代机的机身，有部分的电战装备是采用五代机的电战装备，因此它的效能比四代机还要先进，但是比五代机还要落后。既然是它的效能比五代机还落后，而中国大陆现在是五代机形成主力战机的一个局面，不管是歼20或是歼35，它都已经形成了大陆目前五代机的一个作战的主力。另外我们也留意到，大陆的六代机也已经是在研发，多款机型都在试验试飞的状态下，所以以飞机的性能来说是隔代差的。即使增加了66架的 F-16V 的战机，但是它对于整个战力的结构，它的影响事实上是十分有限的。
1: 那么如果说这66架新型的 F-16V 都交付给台湾使用的话，那么台军是否能够操控得了这支队伍？是否会成立一个新型 F-16V 战机的编队？目前台湾空军具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胡教授，
4: 那我觉得这个答案呢，要打一个是很大的一个问号了。那据悉啊，台湾从美国购买的66架 F-16V 的战机啊，其中56架呢是单座机，10架呢是双座机，那么合计的座舱呢达到了76个。 那如果按照人员座舱比啊，一

0: 1.5倍计算的话，那么台军至少需要增加114名 F-16V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但我们都知道啊，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呢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按照台军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一名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呢，他首先需要接受16个月的基础培训，那么考核合格之后啊，还要再累积至少250个小时的飞行时数。那么总体来讲呢，培养一名合格的 F-16 的战斗机飞行员呢，需要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但是呢，据统计啊，从2011年到2019年，那么台军合格的 F-16 战机的飞行员呢，是129人。那期间呢，还有108人是离退。也就是说啊，8年到9年的时间啊，台军呢净新增的 F-16 的战斗机的飞行员只有21名。那么算下来呢，每年呢就新增加2名左右的飞行员。那大家可以算一算，114人，按照这个规模的话，那么台军要培养出足够的可以驾驭 F-16V 的新的战机编队的这个飞行员啊，你需要的时间就是要按照几十年来进行计算了。特别是近年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是不断的进行谋独挑衅的活动，那台军飞行员呢可以说是不堪重负，那么台军的军机啊事故呢频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到期之后直接选择退役啊，或者呢是宁愿啊赔偿也要提前退役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是比比皆是。特别是台军呢损失了很多非常资深的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啊，他们呢这个退役或提前退役之后呢都转去了这个民航公司啊，就驾驶这个民航的班机。所以呢对于这个台军来说的话，别看现在啊有很多光鲜亮丽的新的飞机，但是你的飞行员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隐患，或者说啊在短期内啊你要组建一支专业的合格的 F-16V 的这个战斗机的一个机队啊，其实是不太现实的。
1: 即使66架F-16V 战机如期交付的话，对于台军来说是不是也是摆在那儿撞门面，而没有真正的操控性？更何况对于台湾的武器装备一直都是延期交付的，所以这个准时交付的可能性是不是也是比较渺茫的？
2: 确实不确定的因素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它在生产战斗机的过程当中要优先考虑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空军的需求，因为现在 F-35 还是处于高速生产的状态，要向美军交付，还要向其他的一些美国的主要盟友去进行交付。那么 F-16 的生产线也是处于运作的状态，但是相对而言呢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另外一个呢，在向台湾地区交付 F-16V 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人手和资源紧张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台湾地区和台湾空军就必须要等一等。所以出现延期交付的可能性，我认为是存在的。台湾空军和民进党当局对于 F-16V 还是寄予厚望的，认为呢，它会成为这个在相关区域内和解放军海空力量抗衡的利器。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用 F-16V 去对抗这个福建舰呢？就是因为它飞得比较远，然后另外呢可以携带美国向台湾地区出售的一些比较先进的机载弹药。但是我们看福建舰上的这个整个的舰载机作战体系，首先歼15T 和歼15DT 是双发重型舰载机，那么先进性、空战能力，包括呢这个航程以及它的这种空战的机动性，我认为针对 F-16V 它是有绝对优势的，而且个头更大。那么这是用大的先进的作战平台去压制小的这样的一个改进型的战机。再看航母福建舰，还有歼35的，歼35是双发中型的隐身舰载机，那么和 F-16V 相比它是具有代差优势的，而且 F-16V 可能根本就看不到这个歼35，所以试图利用 F-16V 去和大陆先进的航母进行对抗，那么它必败无疑。
1: 台美炒作 F-16V 即将交付，数量将为全球第一，66架 F-16V 真能如期交付吗？频发坠机事故， F-16 战机时代是否即将结束？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炒作接装 F-16， 台军自吹全球最强。那么台军呢，现在是把 F-16V 作为它的主战机型，无论是即将要交付的新型 F-16V 还是之前改造型的 F-16V，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媒体

0: 认为说，其实 F-16V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一段时间以来 ,F-16 战斗机在全球范围内频发坠毁事故，引发了关于其可靠性、老化程度及后勤保障的广泛争议。今年一月，台军一架 F-16V 在花莲外海执行夜航任务时失控坠海，飞行员虽成功弹射，但生死未卜。今年二月，土耳其空军和韩国空军的 F-16 在不到24小时内接连发生两起严重坠毁事故。此前，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刊发题为 F-16 战斗机的时代即将结束的文章，认为 F-16 已经达到了升级可能性的极限。
0: 对于美制的 F-16V 战机，它最强的战斗力之一呢，就是它有一体化的电子战体系。但是据台湾媒体披露呢，交付台湾的 F-16V 战机呢，没有配备这样的电子战体系。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点？
2: 这次接收的 F-16V 的战机的作战系统、电战系统中有一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力项之一，也叫做蝮蛇之盾。蝮蛇之盾它是一个防空防岛的一个保命的自动防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电战系统。这个电战系统过去是用电子夹舱，但是现在已经内镶到这个机身本身里面。但是问题就在于被台湾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发现，它并不是采用跟美国同款的257，也就是 AN257 的这个款项，而是采用的落后三级的254的这个款项。这个当然就引起了台湾立法部门的不满，而台湾的防卫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却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当时讲的意思不是那样。很多人就觉得不以为然，他说254还没有经过验证，那台湾难道是实验白老鼠，拿台湾来做验证吗？更何况如果是254的性能跟257是一样的话，那为什么美军要采用257而不用254？那这个也不合逻辑啊。因此有些人去研究的时候发现有猫腻。第一个就是257的平宽是高宽平的，而254它是基础的数位而已。另外在它的雷达作战的反应预警效果里面，台湾的事实上是比较慢的，而美国的是比较快的。另外美国的雷达系统跟预警雷达系统一接上去以后，它是无缝接轨，而台湾的却要后置来去调校。所以有很多的证据证明，事实上这两款是不同的，一个是具有攻击性的，一个只有防御性，所以双方的差别是蛮大的。
0: 今年一月份呢，在花莲就失事了一架 F-16V， 而在历史当中呢 ，F-16V 有多次的坠机事故，被称为空中火药桶。为什么事故频发？
3: 那我想主要呢无外乎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台军现有的这个 F-16 机队啊，这个飞机呢过于老化，那事故频出。第二个就是台军方啊，台湾的这个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呢，它是管理不善，保障不力。比方讲刚才主持人谈到的今年一月初啊，台军的一架 F-16V 呢这个坠毁，那么就怀疑啊，疑似呢跟这个电脑故障啊是有关系的。大家别看啊，就现在这个台军的这个 F-16 的 AB 型的战机啊，现在都升级到了所谓的这个 F-16V 啊，是很先进，看起来很先进啊，光鲜亮丽啊，改头换面。但是这架出事的坠毁的 F-16V 的战机啊，它其实服役已经长达28年，它的发动机的飞行时数啊，已经超过了5000个小时，是不折不扣的老旧飞机。那么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什么呢？就是民进党当局的防务主管部门啊，他早在2023年的时候就信誓旦旦说，2025年之前啊，要给台军所有的 F-16 战机呢，都装上一个叫做自动防撞地系统，那么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啊飞行员的生命安全。但是大家看，现在都2026年了，这个承诺呢都没有兑现。直到今年年初啊，出了这起事故之后啊，台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啊，才着急忙慌地表态说，力争到明年呢全部完成接装。那么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啊，就民进党当局啊，在关乎台军飞行员生命安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上面，其实一直是敷衍了事、漫不经心啊。由此可见一斑。
0: 那么美国媒体认

0: 为 F-16 的时代已经终结了，甚至说 F-16 升级的可能性已经到达它的极限了。那么美国媒体的这个观察，从军事角度来说，您觉得它是不是准确的？
1: 非常准确， F-16 已经没有什么改进和升级的空间了，因为它的外形和机动布局，包括这个机体的尺寸是不能变的，那么只是针对它的雷达，包括一些传感器进行升级，然后呢，发动机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完善，仅此而已。那么现在来看呢，未来的 F-16 战斗机，它只是挂装的武器装备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个导弹打得更远，另外一个呢，它所投掷的制导弹药可能会有一个更新的型号，但是呢，想让它飞得更快，想让它飞得更远，这个基本上难以实现。另外一个呢，当它面对隐身战斗机的时候，无论它的雷达有多么先进，无论它所挂装的导弹有多么先进，它是一个暴露的目标，非常的明显，首先让人家给看到了。那这个时候你无论做出什么样的机动动作，或者说使用什么样的这种电子干扰设备，你已经失去了先机，成为了一个被动挨打的目标。
0: 最近呢，美国媒体和美国军方的一些人士呢，都有一些对台海的新的观察，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报道，一份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最新报告显示，由于受到软件缺陷、备件短缺和腐蚀问题困扰，在整个2025财年当中，美军 F-35 隐身战斗机机队中仅有约1/4具备全任务能力。此外，日前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重述他的美国不该全力协防台湾的论调，引发不少关注。台湾风传媒评论，未来台海冲突极可能是一场绞肉机式消耗战，台湾本土就是那台绞肉机的底座。
0: 胡教授，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这位乔纳森教授，他的言论您怎么来看？他认为美国方面不应该全力的去协防台湾，而他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在美国是不是占大多数？
3: 这位乔纳森卡佛利教授呢，他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一位安全问题专家。那么他此前呢，在美国的海军的潜艇部队啊，也做过8年的军官，可以说啊是既懂理论，那也有实践啊，有这种实操的经验。其实早在2024年呢，他就在《外交事务》杂志呢撰文，认为啊，这个美国的安全并非系于台湾，那美军呢不应该把台湾呢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二年，2025年呢，他又在《德克萨斯国家安全评论》呢撰文，那么认为啊，台湾的军事价值很有可能是被严重的高估了。那最近呢，这个卡佛利教授呢，他又提出啊，美国不应该全力的协防台湾，应该说啊，他的观点呢，几年来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卡佛利他的一个核心的论据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啊，以解放军现有的这种远程的火力配置，即使解放军不拿下台湾的话，也足以覆盖像日本、菲律宾在内的第一岛链啊，甚至就是美国关岛这样的第二岛链。如果说美国呢误判形势，要全力协防台湾的话，后果会很严重，很有可能啊，美国会搭上整个第七舰队啊被击沉的这样一个代价。那么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实在是太不划算了。应该说啊，就是卡佛利这种观点呢，在美国国内啊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啊，越来越多的美国的这些政策战略精英啊，他们开始认识到军事介入台海是具有巨大的风险性的，同时他们也看到了中美两国的这个军力啊此消彼长啊，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就此呢就过于乐观。那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什么呢？他认为啊，美国直接卷入跟解放军对抗的第一线啊，这是要冒太大的风险的。美国呢应该选择一个更具有性价比的策略。
0: 另外我们看到台湾媒体认为说，如果台海之间有战争的话，那也是一场绞肉机式的消耗战，而台湾本岛就是绞肉机的底座。您又是怎么来观察的，赖教授？
4: 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总统拜登时代民主党的一个阴谋，他们美其名叫做防卫之盾、防卫韧性，其实我们都知道他就是要进行的是全民皆兵、全民总动员，换言之也就是要用大量台湾人民的死亡去消耗解放军登陆之后的作战，他们变成一个打一场代理人战争，他们把台湾当成一个战场，提供武器弹药给台湾，然后要武装台湾的普通的民众来跟解放军来对打，然后造成台湾民众的大量的伤亡。所谓的防卫韧性就是

是把台湾当绞肉机绞掉而已，这如何的残忍。所以如果今天大陆采用的是进行精准的斩首行动，把这些台独的手模

0: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如今的台空军面临着人员短缺、装备待差和作战体系不完善等多重挑战，即使拥有多架 F-16 战机，但是人员疲惫、士气低落，加上电子战能力不足、缺乏隐身战机等致命短板，在现代空战环境下仍难以形成有效战力，更别提以武拒统的民盟。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里边，这个我们店里精选的黑加仑，独特的配方调制的，估计你们要出了红石榴吃不到这个味道。哎，要不要来一个？
1: 那咱来一个这个。
0: 行，黑加仑囊一个。
2: 阿姨，啊，能不能给我们也加份这个黑加仑囊啊？
0: 没问题。
2: 再来个酸奶果酱醋
0: 一个。
2: 嗯，
0: 等一下啊，马上。哎明亮，哎，看来安卡尔哎搞的这些新品确实受年轻人喜欢啊。哎，那些年轻人啊，看到你设计的那么漂亮的菜单都点，点完了以后端上了拍照拍照拍照，说是到咱们红石榴吃的漂亮饭。
3: 主要是安卡尔的想法好。
4: 累死我了，这今天才大半天的，给妹出了18份黑加仑囊啊。
5: 累什么累啊？啊，单子你出，我出骨。那是我烤出来的，不过在我的烤肉加个奶酪嘛。
4: 哈，我怎么听一股酸奶味儿啊？啊，雄鹰一般的男人，你的胸膛应该要比天空还要广阔才行啊！你觉得我那些做法简单，那是门道大得很。
5: 王婆卖瓜，把你画大的。
4: 哇，你要知道，现在网红菜融合了很多地方的做法呀，所以咱们也要创新，咱们用心做才可以呀。你看我的黑加仑囊啊，奶酪烤肉，我也融合了很多地方的风味，才会大家喜欢嘛。
5: 什么网红菜，都是一阵风。
4: 行吧，反正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哎，但你要知道啊，现在是互联网智能时代，咱们要直播，要的是什么？创新。咱们要创新，咱们要融合，才会有卖点呢。
0: 哎哎，你们俩偏啥呢？快点，小龙虾、烤包子、过油肉拌面，快！
6: 来了。
5: 竞争下听不懂的叙事，啥呀？出也不行，啥也不灵。
7: 穆拉提爸爸，你看这几天顾客的留言都在夸你做的菜好吃呢。
8: 是吗？
9: 还说打喷嚏太油，打喷嚏不用那是徐州鸡，还有椒麻鸡不吗？那是椒麻鸡吗？吃不惯白面的人那就吃抓饭就完了吗？
7: 呀，
9: 天天把我书记，你想啥呢？
7: 哎爸，我给你看一下，顾客们网上评论说我的饭菜让他们眼前一亮，哎，还说是他们见过最有创新的融合菜，是新疆最漂亮的饭菜。
9: 你看一下我做的菜，他们说什么的有没有？那么好的菜，我用的都是金菜石榴，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不喜欢吃呢？
7: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大家都喜欢现在就是新鲜的没吃过的东西，大家口味都变了。
9: 那都是尝鲜，
7: 尝鲜也会有回头客呀。再说了，大家讲究什么是健康轻食，你那些中油中盐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我给你看啊，不是我说的，是专家说的哈，让大家健康轻食，还给出了每日摄入的营养物质的标准。
9: 标准？什么标准啊？你想等我标准是不是？我的钞票就是标准。
7: 穆拉提爸爸，
5: 哎，娘娘，
9: 你说一说，是不是我的做法过时了啊？
10: 穆拉提爸爸，您有您的老顾客，他有他的新粉丝，搭配好了，咱们的顾客量才能翻倍呢。
9: 我不认识什么粉丝，我这人我锅里的粉条。
10: 穆拉提爸爸，
9: 行了，不用安慰我了。
7: 爸，
9: 啊，
7: 我有，
10: 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你现在去就是火上浇油呢。他现在接收一些新鲜事物需要一个过程。
7: 嗯，
10: 口罩戴好。
11: 没事儿，我去后院看看穆拉提爸爸。你差不多该吃药了，妈妈。
12: 嗯。

这个呀，是我们餐厅的年轻厨师推的新品，哦呦，可受年轻人喜欢了。哎，就是把那个黑加仑酱啊放到馕里。

0: 每次来一个菜都不点，直奔咱们免费抓饭的位置，吃的还挺美。哎，我看他就是到我们店来骗吃骗喝的，我问问他去吧。
1: 哎，客人不说咱们就不问，这是咱们店的传统，只要他坐在那个位置，我们就提供免费的抓饭。给，把这个送过去。哦哦，
0: 金子都不如你的心那么珍贵。
1: 家家有家家的难处，开店不只是为了挣钱，

0: 不好意思啊，我。
1: 哎，你来了，
0: 刚下班吗？吃饭了吗？我给你弄点吃的。
2: 不用不用不用，我要借你的外套。
1: 我的外套？
2: 啊，不是给我的，是给小棕熊的。
3: 其实你能找我借衣服，我还是很开心的。
2: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
3: 说明我对你还有用啊。最近一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终于我也有机会能帮你一次了。
2: 你也帮过我很多的。
3: 很多事儿吧，虽然你说出来别人可能也帮不上忙，还得自己解决，但是你说出来至少心里可以轻松一些。
2: 其实你应该也已经发现了，小棕熊的状态并不好，我们也不知道他能不能撑过来。
3: 万物皆有灵，小棕熊突然失去妈妈，心里的伤可能会比身体的伤更难治愈。
2: 有些时候希望动物也能有心理医生，能够开解他们。
3: 除了衣服还有啥我能帮得上的？
2: 我先看看看看你的衣服有没有用吧。
3: 如果有需要我一定随时配合。
2: 好，走了。
3: 晚安。

0: 哎，宝英，
1: 那吴大叔，咋了？
0: 木辣鸡的大盘鸡我吃10年了，现在搬走了，我每个月来吃一次。哎，你不能成一好的叫，让人敢糊弄我吗？
1: 那吴大叔，这就是木辣蹄爸爸做的。
0: 来，尝尝。来，这大盘炒的糖醋一样的。
2: 咋了？啊，咋了？没事没事，哎呀，小事情啊。你看，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来来来。哎，听说你现在找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儿？哦呦，带着媳妇儿逛美食，买包包就是。
1: 那吴大叔嘴刁得很。 您重新给他做一份就行了。木拉提爸爸，馕坑里的馕也不一定每一个都烤得好，偶尔有失误也很正常。
0: 哎，木拉提，我的大盘你得亲手做啊，不让人敢糊弄我。
3: 好，你放心啊。
2: 没问题，来来来，那我好长时间没见你了啊，来，我陪你喝一。

0: 娜娜，还是你有办法。要来明亮的衣服，现在小棕熊都能站起来活动，还能少量进食了。
1: 不过，看这个检测报告上，各项指标还是差挺多的，效果没有预想的那么好吧。
0: 要不然，咱们跟高院长请示一下，让明亮过来帮忙照顾几天。
2: 小棕熊还是太小了，万一明亮过来了，他对明亮产生依赖了呢？一旦和人类产生情感，未来我们想野放就难了。你们先回去吧，今天晚上我留下来观察。

0: 喂，
1: 喂，娜娜，小棕熊今天好一些了吗？
0: 不太好，现在还在观察呢。
2: 你还在救助中心吗？

0: 我还是第一次晚上来这儿呢，还真是别有一番景色啊。是，我也很喜欢晚上在这里散步。晚上园区里没什么人，抬头就是星空。
1: 来，吃。
0: 我真是只要见你就要胖3斤啊！但我今天真的没什么胃口，我明天吃吧。
1: 喝点酸梅汤。好。
0: 今天要嘉宾自己加啊。嗯，好好喝啊，哪家的？
1: 红石榴。
0: 自己煮的。
1: 你要喜欢喝，下次提前跟我说，我给你准备。嗯。

0: 小棕熊还真是跟你一样啊，一心情不好就吃不下东西。
1: 小棕熊有抑郁先兆。
0: 这么严重？
1: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动物也会有情绪，像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 PTSD 都会发生在他们身上。更严重的，他们还会有刻板、躯体化等一系列行为。
0: 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是动物园里边的老虎失去了他的小虎仔之后，他就得了抑郁症，然后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就给小猪仔穿上了虎皮衣服，最后老虎就把这个小猪仔当作他自己的孩子了。你说小棕熊熟悉我的味道吗？哎，要不要我也穿上棕熊的衣服，我就当他的奶爸，行不行？
1: 今天晚上我很开心。
0: 法尔曼跟我说，家属的心态影响病人的心态。他说，只要我积极乐观，妈妈的心态就会越来越好，一切就还有希望。你也一样。
1: 走，我带你去一个地方。月月应该已经跟你说了吧，他想让你当小棕熊的奶爸，但我没同意。我妈妈去世前特地嘱咐我爸爸说，不要买有鞋带的鞋子。

0: 娜娜还不会系鞋带，他们都说时间可以让人淡忘一切，但我觉得这句话不对。时间只会让一些记忆封存，然后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突然流露出来，就像在看到有年轻妈妈在给小女孩系鞋带的时候。
1: 都是爱一下妈妈生病的时候，心里还是会钝钝的痛。不怕你笑话，我最近好几次睡着睡着突然惊醒，我都得偷偷的跑到妈妈的床前，看到她，我才能放心下来。
0: 这就是我不想让你当小棕熊奶爸的原因。就算你当了小棕熊奶爸，我也不一定能把他救活。就算我把他救活了，后面还是得争取野放。所以到了一定时间，你还是会失去他的。我当然知道最终的结局肯定是分离。
1: 但这个过程是美好的，无可替代的。我想试一试，娜娜。我看着他现在这个样子，我真的很想试一试，哪怕只有1/1的希望。我想试试，可以吗？你比我想象的更坚强。
2: 谢谢，慢走啊！好，谢谢。慢走啊！来来来，给我明亮，你走，你走。
3: 不着急，我弄完。
2: 哎呀，放心吧，交给我还不放心啊？
3: 行。
2: 哎，海霞，你知道明亮那么着急的要去干啥？去救助中心，月跟我说的。 说是让明亮去帮忙照顾撒小棕熊，我倒是觉得呀，现在这两个娃娃关系越来越好了，你不觉得？他
3: 去找月月啊？
2: 哎，你那个撒表情，他去救助中心不找月月，他找谁？
3: 你那个样子好像是不想跟我做亲家一样。
2: 哎，也不是。
3: 明亮，
4: 哎，
2: 记得给月月买一杯她喜欢喝的奶茶。我知道，她还给我列了个零食单，让我照着买。<笑>
3: 好好，快去快去。
4: 妈妈，我出去一趟。
2: 哎，阿夏，下午没事情，咱们俩去逛逛大巴扎。
3: 哦呦，两个娃娃要是感情发展的很顺利，很快就定亲了呢。
2: 哎，咱们两个也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哎哎哎，海霞，你看那个人又来了，别总看人家不礼貌。
3: 不是啊，哎，我觉得奇怪得很。你看他穿的戴的，哪像是群饭吃的人？
2: 这个人跟以前的都不一样，我总觉得事情好像没那么简单。
3: 那你觉得他是干啥的？

0: 这家伙终于有精神头了，这些天得麻烦你来回多跑几趟了。
1: 你说这话，都是为了熊孩子，值了。
0: 什么熊孩子呢？

0: 叫好听点。
1: 哦，你们还没给他起名字呢？
2: 还没顾得上呢。哎，要不你给他取一个？
1: 我给他取。
2: 啊，你也算他认定的奶爸了。
1: 行，我想想啊，他以前吃了那么多苦，我就希望他以后能开开心心的，叫他笑笑吧，怎么样？
0: 笑笑。挺好的，
2: 以后要健健康康，快乐成长，好吗，笑笑？
3: 乖乖吃饭，好好长大，我以后会常来看你的。
0: 你字儿什么字儿？你什么眼神？
4: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什么眼神。
0: 你跟捏了尾巴的猫一样，你要说啥？
4: 月月
0: 啊，
4: 他是你男朋友，但是他现在跟娜娜，他俩这……
0: 跟你说多少遍了，别提这茬。
4: 不是餐厅不让提，这儿也不让说。该不会人家不知道自己是你男朋友吧？胡月，你单相思。
0: 他是我哥，我的事儿太复杂了，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4: 信息量有点大呀，那到底是谁是你男朋友啊？
0: 烦不烦啊？
5: 月月，哎，交男朋友了？谁呀？
0: 李哲说他要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哎，到饭点了，木拉提爸爸更需要你，拜拜。你去厕所吧，走走哦，走吧，一起。慢点啊，拜拜。
2: 穆拉提爸爸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5: 没什么事儿。这不之前去餐厅吃饭的，基本上都是冲着穆拉提爸爸的口味去的嘛。现在有很多新的顾客，又基本上是年轻人，不太适应他的口味，所以他有点受打击。
2: 前两年我爸膝盖坏了，换了一副新的以后，有一段时间本来挺快乐的一个人都郁闷的瘦了。
5: 那你当时是怎么解决的？
2: 能怎么解决？作为晚辈，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陪伴，就像我们小时候他们陪我们走过来的一样。别担心了，我们工作中经常会说一句话，生命中的每个阶段都是学徒。
5: 走吧。
6: 土豆20公斤，西红柿直接来个30公斤吧。
7: 嗯，好。
6: 哦，对了，还有奶酪，黑加仑干也快没有了。
7: 黑加仑干不是前天刚买的吗？
6: 你忘了，我的黑加仑囊现在是咱们家的招牌啊，今天每一桌都点了，还有好几个人都打包带走的。
7: 看给你唠叨的。黑加仑干，穆拉提爸爸。
8: 啊，go go go。
9: 差点忘了，面粉，最重要的面粉。你看，往常要用一个月的面粉，我们这几天都用完了。哎呀，烤馕缺了面粉可做不了啊。
8: 儿子，
9: 啊，
8: 最好的秤，就是时刻的石头。你做的非常好。

0: 想吃，大哥来尝尝，尝一下，凉皮凉皮，卷凉皮子，卷凉皮子，有活动，凉皮子凉皮子。
1: 穆拉提爸爸，你水杯忘带了。
2: 老了，记不住事儿了。来，坐。
1: 凡是敢自嘲老的人，都是在炫耀还年轻呢。
2: 天仙的东西，到底是追不上春天的细柳的。这几天我想明白了，年纪不同，思想有代沟，口儿也有代沟。明亮，艾夏跟你说过我是怎么来餐厅的吗？
1: 没有。
2: 那时候我才20岁，从阿克苏到乌鲁木齐来打工，钱包身份证都弄掉了，没有钱也不好意思回家找工作吧，没有身份证人家也不敢用我。那时候我饿得连垃圾桶都翻过，后来我看到了艾夏的牌子，我直接进去了，他给我撑了慢慢的一盘抓饭，放了很多很多肉。
1: 后来您就留在餐厅了？
2: 我不敢吃。
1: 为啥？
2: 如果我吃了，我担心他给我要钱。艾夏用小小的身板逗着门，他跟我凶凶地说不要浪费粮食。他看着我吃完饭以后，他还是不让我走，说我吃了他的那么多的肉，要我留下来给他打工偿还。里子面子他都想到了。明亮，红石榴有些起色了，不要因为我再次亏欠。
1: 穆拉提爸爸，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可是您走了餐厅咋办？我妈妈会伤心的。

0: 小时候您也总把我扛在肩上，那个时候我总管您叫爸爸，安孩还总跟您闹别扭，说我跟他抢爸爸。可每次只要我一叫您，您立马就会回应我。
1: 傻孩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0: 你就是我的儿子呀！从小到大，妈妈、您、巴雅尔妈妈，把最好的爱都给了我。小时候，我总是担心有一天你们会不要我。
1: 胡说！谁会人生不要自己的孩子了？
0: 这两天其实我也有在想，我是想把餐厅经营好，但我更想守护这个家，陪着妈妈、您，还有巴雅尔妈妈，我们能一直在。孩子。
1: 我们回家吧。

0: 我有一个小目标，我打算存够1314张，4年131张，需要存多少年？
1: 37年。
0: 那还真是一生一世了。
1: 月月，
0: 打住，不许说对不起。你想我没？
1: 想。
0: 有多想？
2: 哎，月月，你把门反锁了干啥？
0: 妈，我睡着了。
2: 睡觉了？哎，你睡觉了咋还开着灯呢？你叽叽咕咕的跟谁说话呢？
0: 还能有谁？明亮呗。
2: 啊，是明亮啊。行的行的，那你们两个人不要聊得太晚了啊。哎，聊晚点也没事儿啊，没事儿。

0: 笑笑，他这是想进足球队了。前两天给他的丰容玩具，他可喜欢了，从早玩到晚。
1: 看起来是彻底恢复了，真成熊孩子了，真好。哎，
0: 这个是笑笑的检查报告单。
1: 对啊。
0: 咋样？
1: 你看，这些数值都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
0: 从今天开始，他就能正式进入到康复饲养环节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啊！你这个奶爸可以下岗了。
1: 我以后还能来再看看他吗？
0: 可以，但是要注意频次。虽然这么小的棕熊成功野放的概率很低，但还是想努力一下，尽量保持它的野性，让它能够回归到真正的大自然。
1: 它行吗？会不会受伤啊？ 有没有危险？你现在真的是有一个老父亲的样子吗？我现在才体会到穆拉提爸爸的心情，既开心自己孩子长大，又担心自己不被需要。你要相信，穆拉提爸爸还有我爸，都有自己的方式来应对生活的改变。
2: 我来给他准备吃的，切个苹果，
3: 切小块一点啊。
2: 好。

0: 胶囊，你拿一下。
1: 这个？
0: 对，一粒。
1: 掰开。
2: 视频还没剪完，你们先忙啊。

0: 木拉提爸爸，
1: 我们那天不是说好的吗？你这是干啥呢？
2: 明亮，你放心，我不走，能找到合适的住处，我就将职将心，当二处。
1: 没这个必要吧？
2: 老毛子卡不住生南瓜，越是自己人，越以大局为重。你放心，我还是帮你顶着，我和艾夏商量好的。

0: 您在这边吃了那么多天的抓饭，原来想顶替我爸呀？行啊，那就让我们看看您的本事啊。
1: 我不会做饭。
2: 那您为啥要接呢？
1: 啊，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会吃啊。
3: 你会吃饭，我会哄人。
1: 那我就直说了，我呢是一名美食品鉴家，我虽然不会做饭，但是我可以教你们做美食，而且我还可以让咱们餐厅在最短时间内成为全乌鲁木齐最牛的餐厅。
0: 哇！哎，朋友，我手机里面还有反诈 APP 呢。
1: 用不上这个。这样，给我一道菜的时间，我就可以让你做的菜比您做的菜好吃。
4: 我在厨房里点了三十年的手，让他跟我比做菜，那不是养蛙子和骆驼被打喷嚏自不量力吗？
5: 您真有这个本事，
1: 试试。
4: 试试啊！我老母不信这个邪。
1: 走吧。
6: 妈妈。
7: 怎么了这是？
6: 那个人要挑战穆拉提爸爸。
0: 你真会挑啊。羊肚菌炒肉，我爸最拿手着呢。开始吧。

0: 走，捞出来。
1: 没这么快吧？
2: 赶紧捞，现在就捞。
3: 干了10分钟，杨督军还没有醒。

0: 我们先把这个菌子给它吹一下菌子，来把勺颠起来，让它受热均匀一些。来，等等。 出锅，
1: 啊，还没熟吧？
0: 出锅，不能晚了。
1: 好嘞，
0: 可以。

0: 这是穆拉提做的，吃了那么多年，香。
1: 阿姨夏，你的石头就是米氏家的石头。
2: 哎，等等，来，用清水啊漱一下口，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你们的味蕾。
3: 好吧，来，妈。

0: 听说我们布鲁姆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1: 你好，
2: 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3: 明亮今天怎么还没到啊？
4: 你是不是
5: 习……对，我就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4: 口是心非。
0: 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
1: 出什么事了吗？
6: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5集。

0: 用清水啊漱一下口，
1: 免得不相干的味道打扰了你们的味蕾。
2: 好吧。

0: 你们这什么表情啊？是难吃，还是很难吃啊？
1: 杨笃俊怎么会这么想？

0: 老板，能聊聊了吧？
1: 来了，这是我新煮的草本奶茶，
2: 尊贵的美食家品鉴一下。
0: 谢谢啊。加了绿豆蔻，还有一种特殊的玫瑰香味儿，味道不错，贵仔有想法。
3: 神呐，不仅懂厨艺，还这么有品味啊！
4: 我教这个松花子十年，不如你的十分钟。
5: 看出你不简单，没想到你这么深藏不露啊！
0: 哎，您过奖了。
6: 我想问一下。您选择我们餐厅的原因是啥？
0: 原因嘛，主要是你们傻。
3: 你没事吧？在我们这儿白吃白喝那么多天，你骂我们傻呀？
0: 那可不是傻吗？你看看，咱们餐厅现在经营有困难，但还是坚持帮那些有需要的人。这免费的抓饭，一份一份的就这么送，这不是傻是什么？啊，
6: 就因为这个？
0: 对啊，但是你们傻的可爱，我喜欢你们这儿每一个人，就像您，大厨，知道自己的短板，主动退居二线，这可不是哪个大厨都能做到的呀。
4: 这个不用你说，抓饭都胡萝卜、肉、米饭吃饱撑团的，我们的红石榴也一样。
0: 还有你，明明知道自己的大厨过时了，还不主动辞退，这样的老板现在哪儿找去？
6: 穆拉提爸爸的厨艺没问题。
0: 还有您，哎呀，不管是对顾客，还是对自己员工的那个心思都非常照顾，而且看问题很透彻。
3: 那说说我呢？
0: 你呀、啊。你说大家伙都那么包容你，允许你这么折腾，就足见他们的胸襟。
3: 懒得你。
0: 说句实在的，我真是在咱们餐厅感受到了一种家的味道，浓浓的家的味道，因为现在。太多人虽然说有自己的房子，但是很少在家开火，那个灶台就跟摆设似的，天天点外卖，天天点外卖，这家没有一个家的味道，就像你休息的一个场所而已。但是我在咱们餐厅却感受到了浓浓的烟火气，浓浓的人情味，就冲这一点，咱们餐厅就该火。
7: 哎呀，哎呦，今天我在菜市场听说我们乌鲁木齐啊来了一个啥神秘的美食家，我一看照片吓我一跳。哎，就是那个在我们店里面白吃白喝的那个客人。
8: 你好。
7: 不好意思啊，我可能平时我对你的态度不太好，但。

0: 你不要往心里去，千万不要在外面说我们红石榴的坏话。
1: 哎呀，您多心了。我知道您可能对我有些成见，但是我每一次提出的要求，您也都满足了，绝对不会说咱们坏话的。
0: 谢谢谢谢啊，
1: 我谢谢您。
2: 是这样的，我们小店啊，应该是付不起您的薪水的。
1: 啊，我不要薪水。而且我每天付600块钱的伙食费，啊，怎么样？
0: 啥？多少？
1: 600。
0: 一天600？
1: 啊，对。
0: 哎呦，一天600，一个月18000呢？不是，刁难，让我包容。
1: 当然了，我这个钱呢也不是白给的啊。我每天吃什么，这个菜怎么做，得由我说了算。
3: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兼顾，
2: 抱歉。哦，
1: 我不占用咱们营业时间。利用休息时间就可以。最重要的是，我能继续让您当主厨，而且是当全乌鲁木齐最好的主厨。怎么样？
4: 当一切发生的时候，接纳就好。
1: 你好，我叫安东。
2: 明亮，
5: 听说小棕熊搬去圈舍了，它还适应吗？需要我去看看吗？

0: 娜娜，嗯，你是不是习
1: 对我就是习惯了他天天从餐厅里带吃的。
0: 口是心非，好吧，你说啥就是啥。

0: 哎，你这个大美食家，你到底啥意思啊？哎，这个羊肚菌吗？从中午吃到晚上，哎，你知不知道我们餐厅里卖80多块钱一盘呢？哦哟，你那一天交600块钱，你说
1: 是？是啊，
2: 泡发时间、调料、翻炒时间，全都按你的要求来调整的，还没有做出你想要的味道吗？
1: 我来接大厨，您觉得呢？
3: 嗯，长了30年的手，我第一次遇到你那么难伺候的人。
4: 安东，你觉得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啊？
1: 反正就是不是我想象中的味道。
4: 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样的？
1: 哎，我说不好，反正就不是我想要的那。
2: 你想要的和五彩斑斓的黑有什么区别呀？很难实现呀，这个。
5: 安可儿，
0: 行了行了，就这样，莫拉提。

0: 我觉得咱们不伺候了啊，伺候不了
1: 哎
0: 也
1: 呀，
0: 伺候不起。走走走
1: 啊，
0: 走走。
1: 走。
2: 八月儿，哎，你们等一下，哎，啥意思嘛？

0: 那我就直说，这个羊肚菌吧，全国各地我也吃过很多，各有特色。但来到咱们店，我发现羊肚菌炒肉是咱们的拿手菜，我就有一个想法，为什么不把这道菜做成独具新疆特色的，而且只有咱们餐厅能够出品的一个招牌菜呢？一旦这个招牌菜咱给它做成了，那咱们餐厅不火都难啊。可是你看，这忙了一天，莫拉蒂大厨炒了这么多，他就是差那么一点儿。可我真不知道这个问题它出在哪儿了。
1: 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做的，那我觉得问题应该不是出在穆拉提爸爸身上，而是在羊肚菌本身上。
0: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是你采购的已经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羊肚菌了。
1: 我们采购的是乌鲁木齐市面上最好的，但新疆那么大，沙漠种玫瑰，戈壁养海鲜。这样，您等等我，我一定能找到一个让您满意的羊肚菌。
0: 我就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从不抱怨，只想解决办法。行，我答应你，只要你找到更好的羊肚菌，我就保证帮助咱们餐厅做出这道招牌菜来。

0: 喂，娜娜，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
1: 你算是问对人了，杨笃俊是经济作物，他又能防风治沙。我们单位去年和林业局专门做了一次调研。
0: 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专业的人干啊。
1: 我们做的研究是新疆菌类和食草性动物栖息地的相关性研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新疆所有菌类的研究了。嗯，这些是我们当时做的数据和报告，你看你能不能用得上吧？
0: 肯定能用得上，这些网上都没有，等我复印完我就给你拿回来。
1: 没事，不着急，我给你装起来。
0: 光说我的事儿了，你找我啥事儿啊？
1: 等一下。

0: 你的外套算是被潇潇彻底霸占了，所以我就在网上买了个同款。
1: 你还真给我买了。嗯，
0: 你要不试试，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以拿去换。
1: 行吧，我试试。
0: 我先给你拿水。
1: 好。刚刚好。嗯。

0: 谢谢。我来了两次，都听你在家里放音乐。你平时在家的时候喜欢听音乐？
1: 对，我家太安静了，就会显得周围的声音很大，所以放个音乐刚刚好。你也知道我比较喜欢安静，可以专注一点。
0: 跟我们家完全不一样。
1: 是，感觉你们家总是热热闹闹的，永远不缺人。
0: 有时候我画画的时候吧，也会觉得有些吵，但大部分时间呢，这些吵闹反而会让我觉得很安心。行，时间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晚安。
1: 路上小心一点。

0: 哎呦，这是啥东西嘛？这
1: 呀，这是个乱七八糟的啊！这啥呀？这是？
0: 哎，你干啥你啊？我说你们俩能不能心疼心疼我？刚在外面收拾你爸一堆臭袜子，现在又一堆你乱七八糟的东西。哎呀，反正呀，你们两个人起来，不把我累死，就得把这个吸尘器给累死。
2: 花了再给你买个新的，你不用动手了，扫地机器人。
0: 哦呦，这个破吸尘器咋又卡住了？月月，帮我来看一下。月月，你看看，说换就换了吧。干啥呢？你这毛手毛脚的，拿来你给我。

0: 你这个丫头子咋回事情？哎，你不是跟我说你跟那个叫啥李广天的都分手了吗？别走，你自己看一看啊。上个月跑哈密的吧？啊？哎呦，这还有二三年的、二四年的，几年了？你瞒了我几年了？谁叫你撒谎的？我不是想满足你的愿望吗？
1: 你不是想让我找个男朋友吗？我啥时候让你找个那么远的男朋友了？哎，月月，你现在不是跟明亮挺好的吗？这个真不行，那是我哥。爸，
2: 你妈教训的对，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家里人说一声的呢？啊？你消消气儿啊！
0: 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想想办法解决。你就会和稀泥，
1: 怎么是和稀泥呢？这个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说实话，你得想办法解决嘛。我们大家都冷静冷静啊，咱们解决问题嘛。
0: 桂花，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给我坐下来，你坐下，你好好给我解决一下。来，你今天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这么多年，家里边啥事情靠过你？啊？你觉得这两个丫头吹口气就长大了吗？家里边老人孩子啥事情不是我一个人扛着？你在哪儿呢？你就知道汗汗汗，在你那个车间里不出来，家里的事情你还明白了吗？你别说话，走，你就回你的车间去啊！你去汗汗汗，当你的肩，喝你的奶，我们家不需要你，不需要你，走走走。
2: 哎，花影，花影，哎。

0: 要上班。
1: 上什么班？你给我待着。
2: 这是现在新疆已知的所有羊肚菌的种类啊，种植地区还有分布地区的一个报告，你可以看一下。
3: 哇，你这功课做得够全的呀。居然还有羊肚菌风味鉴定报告。
2: 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也非常的惊讶，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为啥会有这个，他说是为了人们更好的种植，农科院做了一个相关的研究。你看这写的，新疆羊肚菌一共有21种风味成分，包括7种醇、6种酸，还有4种酯。
3: 我自己看，我认字认字。
4: 亮亮，你胡爸爸打来电话，巴依儿和月月吵起来了，我得去看看。
2: 为啥？
4: 月月谈恋爱了。
2: 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一趟。走。哎，你先看着啊。
3: 啊。
2: 哎，胡爸爸
5: 啊，阿一下，这么多年了，老是麻烦你。这个巴雅尔啊，真是气狠了。他原本以为啊，这个月月跟这个明亮在一起了，他挺高兴的。可是后来发现这个月月男朋友还是那个李广天，哎呀，这个巴雅尔真是火大了，这是。
4: 巴雅尔在气头上，你再也没用，还可能让他更生气。
5: 可是
2: 胡爸爸，我跟我妈在就行。您去安心上班吧。
4: 你去吧。
6: 阿一夏，你知道吗？就这个死丫头子啊，整整瞒了我4年。你说我也不是那个不通情达理的人，是不是？那个啥李广天，人家来旅个游，魂儿就勾跑了。
7: 他不是来旅游的。是来乌鲁木齐开研讨会的，他在熔岩塔式光热发电站工作，是高级技术人才，
2: 还是个高级人才，工作也稳定，也不是不靠谱。
4: 哎，听着像是个有本事的小伙子。
6: 你咋尽简好听的说啊？你咋不告诉他们那个小伙子在什么地方工作？那啥地方？天天守这个戈壁滩。啊，你们俩一年见不了2次，你觉得这个日子你们能过好？
7: 那叫坚守戈壁，给千家万户提供光明。反正我能理解他。
6: 你就是说破了天，我也不同意。哎，你说我容易吗？我生了这么两个丫头子啊，一个嫁到福建，我一年见不到2次。这倒好，你给我找一个600公里以外的，是不是？
4: 哎，还近了3000多公里呢。
6: 哎呀。你啥意思啊？有你这么劝人的吗？
2: 我去跟月月聊聊。

0: 胡月，
1: 你别叫我大名，你一叫我大名我就知道你要训我。就因为我知道你占我妈不占我，所以我才不告诉你。你根本就不懂，那爱情来了我能怎么办？
0: 那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啊，太不成熟
1: 了。怎么算成熟？听他的话分手就成熟了吗？你们为什么都来指责我？
2: 你说这个月月放着那么优秀的明亮他不选择，非要去找个那么远的。
3: 明亮以前在北京学习离得更远。
2: 那不一样啊，那两个娃娃从小一起长大，再说我们知根知底的，那要是把月月交给明亮我多放心啊。
3: 你见过那孩子啊？
2: 没有啊。
3: 那你怎么知道他不行啊？
0: 你妈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就跟小孩一样，来得快去得也快，你顺着他哄哄，你越找他越反对了。
1: 哄过没用，所以才转成地下恋的。我想地下恋吗？四年跟做贼一样，天天提心吊胆的，就怕出现今天这种情况。
3: 孩子都有叛逆心，你越反对他就越起劲儿。
2: 哎呀，不是啊，一下那个丫头就是被那个啥爱情给冲昏了头脑。哎呀，你别劝了，反正啊这个事情我坚决不同意。

0: 不愿，不愿。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也不想稀里糊涂下去。今天咱们就把话都说开。
1: 好，你说。
0: 妈，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安排。我要考外地学校，你不让我去；我想当野生动物摄影师，你也不准我做，我都听你的。
2: 高中、大学、工作，我全留在乌鲁木齐。现在我谈恋爱，你也要管。你到底让不让我找国籍？走走走走走，去去去。都是我的错，我生了你，养了你，管了你，是我的错。去外地读书，一年回来一次。你说你在那感冒发烧生病了，谁照顾你？ 长大了，你要当什么野外摄影师？你觉得那个工作有你想的那么浪漫吗？冬天在野外，那个眼泪鼻涕冻得像个冰碴子一样，那是什么人都能吃的苦吗？
3: 胡月，你妈我生你的时候，你才4斤多，像个小猫一样，差点命都没有了。
2: 我们就这么把你捧在手心里养大的，我们容易吗？
0: 从小到大，我只要不和你的心意，你就是这条说辞。
3: 胡月，
0: 我就是因为不想让你担心，所以我游泳、马拉松、跑步我都坚持到现在。我已经不是个小孩，你能不能别把我当小孩看？
3: 你就是到100岁，在我这儿永远是个孩子。
2: 我是人，不是你现在圈里的羊。
3: 我要知道你这个样子，我当初还不如养羊呢。
2: 胡月。
0: 咋了？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你现在有一个李广天了。哦呦，这个态度，这个态度跟他妈说话，跟李广天有什么关系？我姐没留在乌鲁木齐，你想让我留在你身边陪着你，对吧？我姐4年前结婚，你已经够难过了，我就是不希望你更难过，所以我骗你，我分手了。
4: 胡月。
0: 我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主，今天这个事情，我要自己说了算。
3: 好，你做主。就是那个李广天，我不认识他，我不认，我从来没有喝过他一口水，吃过他一口饭，我不认识他是谁。
0: 你不认，你的披肩都是他买的，皮鞋也是他买的，牛皮的。咋？
3: 撒皮姐，撒鞋啊！好，好，好，好，好，好，
5: 别说话了，你，好，
3: 这个是不是？大总，哎，
0: 给你，我不要。
3: 他的卡也在我这儿，我买的就是他买的。
5: 五月，
3: 我就让开卡，我马上还给你啊！100块钱够不够？
0: 你别闹了，
5: 月月。
6: 玉玉，你先回去吧，餐厅离不了人。你们说是不是嘛？此丫头子气得我肚子胀得很，我这心里的火一股一股的，我根本就压不住。
7: 你要是心疼她，就把道理掰开揉碎了讲给她，不要吵着说。
3: 我还没怎么说呢，我还要咋说呀？
5: 你们可算回来了，那个怂又开始作妖作怪了，快去看看。
3: 咋了？
5: 你这个大美食家，哎，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你说到底啥问题？啥问题啊？他不知道。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做不出我想要的味道？那做不出来，我让你们多尝试几道，有错吗？啊，美食能从天上掉下来吗？厨师做菜这有错吗？行，不愿意尝试算了，那饭馆别开了，都到路边卖馕去呗。
3: 哎。
8: 你啥态度你？看看看，看到了没有啊？你赶紧把这尊大臣请走吧，大家都火都先压不住了。你看他，
5: 杨斗俊，杨斗俊，
8: 天天泡的我的手都快没了。
5: 你看看，你看看，
8: 怎么跑？怎么跑啊？怎么敲？
5: 足足敲了100道，他还不满意。
3: 哎，你知道你浪费了我们多少食材，多少钱吗？美食家。

0: 行了，明亮，你也别为难了，算了，甭尝试了，别做了。我看这新疆独有的羊肚菌的味道，也只能存在在我的想象当中了。
1: 全世界的羊肚菌，你都交过来了，是我的错，也不可能是羊肚菌的错。
2: 哎，老莫，
3: 老爸，
4: 哥，不是我说，他想象的羊肚菌去哪里找啊？
2: 我们是不是在这给他献重啊？啊，哥，你说句话呀！资料里边记载，说新疆最早发现羊肚菌的地方是在昌吉州。嗯，哎，亮亮，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最早餐厅有这道菜，就是因为我在昌吉的祁台县吃过。
1: 不过也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好，菜品都已经试到这一步了，大家也尽力了。我最后再试一次，我去趟祁台县，就为了一道菜？
3: 不单单是为了一道菜，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想法，正准备给大家说呢。
1: 我打算先关停外卖。啊？对了，哥，这事儿一直想跟你说来着。这外卖盈利也就两种方式嘛，一个简单粗暴，减少分量，还有一种就是降低品质，用一些比较一般的食材。
2: 不能影响饭菜的品质。
3: 胡说啥呢？黄石榴能开30年，凭的就是口碑。
1: 我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就是想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3: 不能停啊，哥！我的菜品现在外卖单量很大，而且也能给餐厅带来热度。如果咱们停了外卖，拿什么跟别的餐厅竞争啊？
1: 也不是全部的餐厅都开外卖，有一类餐厅除外。
5: 你是要做品质餐厅？
1: 没错，也是你给我的灵感，这才是我想去找羊肚菌的原因。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所有的品质餐厅都有一个共通点：有美味。
2: 有特色，且有性价比高的招牌菜品，这是我当下能想到的唯一改变我们餐厅的出路。
5: 行，
2: 反正哥，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咱们的红石榴啊，应该也有自己的一条路，要冲出去。明天一早我出发，尽量后天赶回来。我和巴燕儿跟你一起去祁台，你把我们俩送到祁台江布拉克。
5: 巴燕儿，巴燕儿，去撒江布拉克。
2: 哎，一下，我知道你想让我去散散心，现在撒手，我哪有心情？走了，餐厅谁管？
6: 去吧，你们该去去，餐厅有我呢。
2: 说是想去就去，10年前就约好了，一直没有去成。要么你脱不开身，要么我走不了。巴燕儿，不是我陪你去散心，是你陪我去看一看。
6: 去，咱们呀，活咱们自己的，不管这些小没良心的。来来来，我这个小没良心的，你也想去？你们带我去好不好？不想伺候某些人。说啥呢？占卜拉克，你没事跟朋友去，你老是在互助在这儿。艾夏，白燕儿，你们住来一场年轻人常说的什么来着？
7: 说走就走的旅行，哎，就那个啊。唉，吵架解决不了问题，这件事情不一样，我们都没办法妥协。喂，高院长。哎，好。 好好，我知道了。好，怎么了？高院长通知让我和李哲去一趟江布拉克检测一下马路种群的情况。嗯。哎，要不这样吧，你跟李哲换一下，跟我去出差，说不定两天不见，巴燕儿妈妈想你了，她就没有那么生气了。
8: 江布拉克。
7: 嗯。
8: 我不去。

0: 妈明天也去讲布拉克
1: 啊？我找你想说说月月的事儿。
2: 这个月月，小时候替他挨打，长大替他挡枪，谈恋爱都不知道跟我们说一声。
3: 他可能是怕你和以前一样变着法儿的把李广天吓跑了吧？
2: 那会儿才多大，耽误学习。哎，你是不知道，从小到大追月月的人都排到二道桥了，谁能想到她找男朋友找到戈壁滩上。
3: 刚和月月共事的时候，我也以为她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柔弱小公主，共事久了才发现她很有自己的想法，也很有能力。我们救助中心人很少，所以月月经常身兼数职，把事情交给她我们都很放心。
2: 她胡月是他可太有能力了，自导自演一出戏，把我们所有人都装进去。
3: 李广天对他很用心的，而且就算是同城也不一定能做到他那么仔细。我们都开玩笑说快递站就像是给月月开的一样，女同事们都很羡慕他。
2: 我这个当哥哥的太失败了，啥也不知道。
3: 他已经是成年人了，恋爱是他自己的选择，说不说也是他自己的选择，
2: 但总得让家里人把把关吧。
3: 嗯，谈恋爱不应该是自己的事情吗？只要他自己觉得幸福就行了呗。而且就算是你们见过的，就能保证他以后一定能幸福吗？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你们喜欢的不一定是他喜欢的，而且哪怕就算是选择错了，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我爸很少过问我的选择，以己度人了。
2: 你说的也对，这可能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观吧。哎，对了，你找我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3: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聊聊月影。

0: 你怎么了？你哭了？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妈知道咱俩的事儿，
0: 我这就请假，哪天要过去找你。
1: 哎，你现在来，我妈更生气。好好工作吧。
0: 我就是想过去陪陪你。
1: 你现在来就是火上浇油，再等等吧。

0: 都加满了，车你随便开。然后呢，这个是你要的注意事项。阿一下妈妈最近身体状况很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以防万一我把一些急救支持都写上去了。
1: 够仔细的，
0: 将功补过嘛。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加药的时候碰到谁了？
1: 谁呀？
0: 娜娜。他明天去加姆拉克草原出差，你们顺路可以一起。

0: 不用了，我还有工作，不方便。
1: 路上注意安全，晚安。

0: 这会儿杨伟俊刚上市，
1: 这种植成本太高了，一直都在亏本。
2: 如果不帮他，我们就很难长期拿到这么好的货源了。
3: 食材固然是重要，但它绝对不是咱们红石榴的核心竞争力。
4: 他怎么还在边缘？
5: 人类想要融入新的环境都不容易，更何况是野生动物呢？
6: 先看看李广天这小子能不能接住这招。
7: 请看《红石榴餐厅》第6集。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0: 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
1: 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
0: 埃及的中国企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2: 中介给我们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
0: 有没有吃到？
3: 有，好吃，我很喜欢。
4: 我从小吃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
5: 祝愿大家端午安康，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岁岁端阳，今又端阳，盛夏纵爱分外香。
1: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大家看到了非常精彩的板凳龙，以此让我们共度端午佳节。
0: 端午节已经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2009年9月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1: 现如今，端午节已经扬帆出海，走出国门，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都会在这一天共庆端午佳节。
0: 那么说到端午，我想问一下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知道端午吗？为什么会在农历五月初五叫

0: 做端午呢？
1: 这是不是跟谐音有关系？一二三四五的五和中午的午都是发音午。
0: 从发音做的解读。
2: 我查资料了解了一下，这端午的端有初的意思，意为开端。那端午的午和中午的午为同音通假字，就像白可说的，它的音是一样的，所以五月初五就是这端午节了。
0: 又学到新知识了哈！端午节历史悠久啊，据统计，有关端午的名称有将近30个，大家知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名称吗？
3: 13579是属于阳数，所以端午应该也可以叫端阳。
4: 应该有龙舟节，
0: 龙舟节
4: 啊，这个节日是不是要吃粽子？是不是叫粽子节？
5: 我觉得这个节日比今年的缺远。
0: 这个信息很重要。
2: 对，
0: 看来随着我们节目的这个推进，更多的信息会带给大家。
2: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一位美国姑娘，让我们来听一听她眼中的端午节是什么样的。
0: 这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朋友，因为在自媒体平台上翻唱了很多中文歌曲而走红出圈。今天啊，我们专程把她从美国请到了现场，为大家带来美妙的歌声，来，掌声欢迎她。

0: 谢谢谢谢欢迎来，
1: 很有爱的一首歌曲。
2: 对，
1: 先跟大家问声好吧。
2: 你好，我是 Carly Beth 王玉楠。
0: 玉楠，这是第一次在电视台首秀。
2: 对，
1: 便在我们环球综艺秀带给全球的观众。
0: 是的，
1: 这个汉，此刻是不是感觉很亲切，见到老乡了？
3: 是，他一半英语一半中文，还是有点神奇。他切换的时候有点，我没有反应过来。
0: 玉楠中文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想知道你之前是不是来过中国生活或者学习过。
2: 其实我还没有在中国生活过，我就是非常喜欢中文文化，自学中文对我来说是个非常快乐的事情。
0: 自学中文？
2: 对，自学的。
0: 通过什么方式自学？
2: 唱中文歌是第一，学习那个歌词，然后呢跟中国朋友聊天。
1: 那么您学的第一首中文歌是什么呢？
2: 我学过了第一首中文歌是后来。

0: 星。其实大家很多的中国观众包括世界观众知道王韵兰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短视频平台，
1: 而你的视频在国内外的平台上都非常非常火，知道她翻唱了很多中国歌曲，所以很多外国朋友们现在听那首歌的时候发现，哎，这首歌原来是中文的。
2: 既然也通过各种渠道学习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文化知识，我在这儿要考考你。
0: 好的，来吧。
2: 有关中国的传统节日你知道有多少？
0: 我其实在我的直播间我过了很多很多中国节日，包括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中秋节等等，
2: 还挺多的。问题更进一步，端午节必吃的美食？
0: 粽子。
2: 可以呀。
3: 韵兰跟我们说一说，你在美国有没有看到你身边的朋友过端午节的？
0: 我感觉越来越多的美国年轻人对中国的节日感兴趣。有请师母
2: 跟大家讲讲今后的打算是什么。
0: I want to continue building a music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and continue writing original English songs and also Chinese songs, and I think this will help bring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就像我的歌一样，穿越山河只为拥抱你。
2: 那下面能不能再给我们演唱一首歌曲？
0: 当然，拥抱你，原唱歌。
3: 好，原唱歌拥抱你，
2: 一起来听。

0: 好，谢谢韵兰，也期待着今后有更多更好的中文歌曲带给我们。那么刚才呢，韵兰和我们分享了在美国过端午的一些记忆。那么下面即将跟大家见面的这位朋友啊，他也感同身受。
1: 他是一位远赴海外求学的中国学子，我们来听他跟大家讲一讲在海外看到的端午节是什么样。
2: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0: 是龙的传人。
1: 大家好，我是金盛权，来自中央戏剧学院，是一名青年教师。
2: 欢迎帅气的盛权。
3: 听得我特别振奋，我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一听就很有感染力，我到后面也是跟着唱。
4: 金盛权今天为什么要为我们演唱这样一首歌呢？
1: 因为是端午的一个节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很有意义。
2: 据我了解，您在海外有过一段求学的经历，有没有想到自己在海外的时候过节的这种感受？
1: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逢这种过节，我们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像是端午节，我们一般会吃点粽子。本来一开始也尝试去包一包粽子，但发现那个粽叶啊太难弄了，所以后来我们都会包饺子，其乐融融的过一个节，就像是一个家人团聚的感觉。
4: 每逢佳节倍思亲，我相信这种思乡的感情对于海外游子来讲更为强烈，一定要尽其所能的让我们感受到家的味道。
2: 说到了我们海外的华人在创造这种氛围，那么外国朋友他们有没有融入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中去感受我们中国这种传统文化这种魅力？
1: 他们也会经常有，而且现在纽约大学是把我们中国人的很有名的一些节日都放在学校的一些节假日里面，所以他们也很尊重我们的文化，尊重我们的这个节日。
2: 好，再次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
2: 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国幅员辽阔，在端午节这一天，大家的庆祝方式也各具特色。所以接下来我特别想问问咱们观察团的朋友，你们知道在中国过端午这一天我们都有哪些风俗吗？
2: 包粽子。
1: 我们会做什么？包粽子。
3: 包粽子。
2: 吃粽子。
3: 吃粽子。
4: 会带五彩丝那个。
3: 五彩线。
1: 对。
4: 五彩线。
1: 对对对。还有
5: 采草药，然后放粉蒸。
6: 我听说在农村，有的人过端午节的时候，在他们的门上会挂上艾草。
7: 我看过那个《白蛇传》里面，他们会在端午节喝雄黄酒。还有一个地方，他们就会把这些有毒的宠物的那个印在上面的那种饼，就吃进去，就是驱邪的。
1: 跟那个喝雄黄酒的意思差不多。
3: 千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但是呢，这是属于我们中国人独有的过端午的一份浪漫。我们今天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些，来，有请各位，来，咱们一起过端午。
1: 有请。在端午这一天有很多风俗啊，我们会把这个有各种中草药的香包带在身上，在夏天就防蚊虫叮咬，
4: 很香很香，
3: 有艾草的味道。
1: 爸爸妈妈呢还会蘸那个雄黄酒，在小朋友的头上写上王字，以保健康。
3: 刚才米娜也说到了带五彩线，其实现在这个五彩线也在不断的这个变化啊，看到上面还有小香囊，方便大家随身携带，而且上面还有美好的寓意在里边。你看，来，我们可以
1: 每个人都带一个吧，
3: 来，好看吧？你看这个五彩线也挂上了，大家就等着吃粽子呢。来吧，下面我们就品尝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粽子吧。
1: 来来来，
2: 其实我觉得这粽子我还真是来到了中国之后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做法，就是可以拿叶子来包一个美食。
1: 你们吃着，我给你们讲一个有关于粽子的故事吧。大诗人屈原是一位正义之士，他投了汨罗江，那么老百姓在这一天就把粽子投进去，为的就是喂饱了那些鱼，让他们不要伤害屈原。其实呢，说是这样一个风俗，也表达了中国人对于忠义之士的一份情深意重。
3: 是，
1: 我特想知道他们粽子的口味。
5: 我这个是有，但是比较甜的。
4: 我觉得这应该是有玫瑰味在里面。
7: 我已经把我的吃了，
4: 真好吃。
7: 对，
1: 我也很好奇。
3: 大家看它的形状，
2: 是不是
3: 跟毛笔挺像的？
2: 对，它这个头有点像，是吧？
3: 在古时候，进京赶考的学子，在出发之前，家人要除了准备笔墨纸砚之外，要为他包上这样形似笔的粽子，叫笔粽。哦，谐音笔粽，金榜题名，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在这儿，环球综艺秀的每一位外国朋友，还有我们中国的朋友，一块祝愿电视机前的学子们能够
8: 金榜题名。

0: 登场的这一位呢，是对中国歌曲情有独钟的埃及姑娘。2018年她在埃及举办的首届华语歌曲大奖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并且在2023年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1: 她是中建埃及分公司的一名员工，她呢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埃及新首都建设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专程把她也请到了现场，来，我们掌声有请他。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乌兰巴托的夜》。那首先我们要请演唱者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刘若飞，中文名字叫夏之星，目前在中建埃及粉公司主要负责翻译和行政管理工作，也参与宣传工作。
2: 欢迎夏之星。
3: 我之前也在跟一个国家的企业工作过，我觉得这个在翻译的人才也非常佩服的。不仅唱得好听，而且高音也非常厉害。
4: 我真的听到了这首歌，感觉嗅到了不是耳机，而是乌兰巴托，你知道吗？
0: 就像到了草原一样哈。
5: 我想问问，就是为什么这个主题是乌兰巴托之夜？
1: 2018年，获得首届埃及华语歌曲大赛第一名的时候，我唱了这首歌。啊，
6: 怪不得，
5: 一个冠军之作。
7: 通过他唱歌的方式，包括投入的感情，就能感觉他跟中国的故事应该是很深的。
0: 我也很有这个好奇心啊，你在埃及的中国企业工作，我不知道在这样一个节日里，当地的这些中国员工还有外国员工会在一起怎么过节呢？
1: 公司就是每年在中国传统节日和埃及传统节日期间，给我们组织很多中埃交流文化的活动，包括端午节。去年我们端午节就是中介给我们组织了中埃员工一起学怎么包粽子，然后一起包一起吃。
2: 包粽子成型了吗？难不难？
1: 我觉得有点难，是因为就是我们埃及人就是不太习惯了。
2: 那最终？
1: 但是对中国人很容易。
2: 那最终吃到自己包的粽子了吗？
1: 哦，对。
2: 那味道是不是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1: 不一样，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包的，我特别喜欢。此外，公司还组织了水上的龙舟赛，让我了解了龙舟赛的那个文化。这活动锻炼了中埃员工的团结拼搏、同舟共济的体育精神，
0: 特别增强凝聚力，让大家更团结。
1: 对，未来我希望能参加更多中国传统节日的活动，体验中国文化。
0: 好，有机会让我们一块儿过中国节。谢谢之星，谢谢观察团的朋友们。在你们的家乡有没有类似的节日活动呢？
5: 其实我也发现，就是不光是华人，在美国也有很多这种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也组织了一个赛龙舟的联盟，好像还会参与这种国际比赛。
7: 我好像是在毛里求斯看到那边有一些视频关于那边的比赛，当时也挺火的。
3: 我听说南美洲的阿根廷也有一个龙舟协会，他们组织了一个比赛，然后有20多支的队伍参与，所以我觉得特别火在阿根廷。
6: 对，澳大利亚也是我们的那个赛龙舟的那个协会是很大啊，我们每一年在端午节就会办一个国际的赛龙舟的一个比赛。其实你看他们的那些照片什么的，你就会发现白人的面孔和华人的面孔都是平均的，已经不是一个华人的运动，
0: 是
6: 都已经成为了大家都热爱的一个运动。
0: 看来啊，划龙舟这样一个比赛和活动在世界各地的很多国家大家都非常喜欢，希望更多的中国的节庆活动能够到海外去跟你们一块儿过节。谢谢。下面呢，我们要以连线的方式请到我们现场一位朋友，他在泰国有着小邓丽君之称，人美歌甜，有请朗格拉姆。
8: 大家好，我是朗格拉姆，来自泰国。
2: 你好，在泰国有类似中国端午节这样的活动吗？
8: 对了，泰国也有端午节，又称为万佛节，也会叫八掌节，潮汕话的话就是肉粽的意思。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在泰国大家是怎么过端午节的？
8: 这一天呢，大家都会用糯米和花朵装饰挂钟，并挂在门口，大家也都会包巴掌去祭拜祖先，还有去寺庙祈福等等。
0: 通过朗格拉姆的这样一种分享，我们也知道了在泰国那边其实端午节过得也是非常的热闹的。那接下来这样，我们要请朗格拉姆为我们演唱一首歌曲，我们就用连线的方式把你的歌声送到我们的演播室，好不好？
8: 今天为大家准备演唱一首邓丽君小姐的歌，叫做《小城故事》。

0: 谢谢。
1: 盛丹，你看端午呢不仅在国内啊深受大家的喜欢，而且也走出了国门，目前呢在亚洲、欧洲等等一些国家也广为传播。
0: 是的，
1: 下面呢我们来感受一下南美洲的风情，来一起来欣赏。

0: 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乐队分别来自哪里。
1: Angela and Hector, they come from Colombia, and our Simon, the drummer, come from Venezuela. 我们来自中国厦门。
2: 我看到就我的老乡就是在中国，就是感到非常的亲切。然后他们唱歌的这个 Vallenato 就是在哥伦比亚特别是欢迎的一种音乐那个类型，当然也感觉到我们哥伦比亚的热情。
3: Vamos Colombia，
2: 然后
1: 好亲切的乡音是吧。
2: 对，
4: 我特别欣赏你们这个用这个拉丁音乐的风格，但是加入了这些中国的乐器，服装上也是一种中西混合，我就觉得都是非常美。
5: Gracias。
6: 我觉得挺神奇，因为我好像听到了一个，物美似服，是不是就是《诗经》里边那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那首？
0: 听得很准啊，这是出自《诗经·关雎》里边的一句话：“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6: 对，
0: 那中文学得真好。我不知道各位在中国过端午有没有参加一些活动，在各自的国家里边之前有没有举办过类似端午的这些活动。
5: Yes,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 a very well-known holiday here in China, right? 端午节。 Well, in Colombia or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this holiday. But we would like to show them, you know, this program is going worldwide.I have made some videos from Xiamen explaining there how do we celebrate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So I hope they will see and they are going to get interested. And I hope maybe in the future we can have this holiday in Colombia, I hope.
1: 粽子有没有吃到？
5: 有，好吃，我很喜欢。
0: 是甜的还是咸的？
5: 咸的。
2: 就像我们 Colombian tamales.
5: Yes, we have something similar. The name is tamales.
1: 打破壁垒的最好的工具，跟我们说一说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像我们立足于厦门，那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把我们闽南语和我们的拉丁乐结合在一起。
5: It's very beautiful. So we hope in the coming years we are going to have more performance all over the world.
1: Yeah. 我们希望在未来更多的舞台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拉美和中国的友谊，在这种音乐的方式当中呈现给大家。祝福你们。
0: 谢谢各位，也期待更好作品带给我们。谢谢。
7: 下面要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有请。

0: 环球竞技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说起民族文化的传播，一定不能不提下面这位歌手，他呢多面全能，既是歌手也是演员。
1: 在近些年的舞台上，我们听到他越来越多元的表达，他经常会把戏曲和流行音乐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新的国风音乐。有请黄龄。
2: 山呀

0: 谢。
1: 黄玲你好。
2: 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3: 大家好，又见面了。
2: 怎么样，刚才这首小雨淅淅沥沥的，是不是就唱到了大家的心里？
0: 这首歌非常的细腻，听起来非常的浪漫。
4: 我特别欣赏他的这种跳上
2: 跳
4: 下跳上，就是特别跳跃的这个。
5: 我刚刚有看到他们有其中有一位在学我的那个动作，好像哎，好像他们还挺喜欢的。
6: 我觉得这身衣服特别好看，而且我觉得跟你的动作也特别匹配，因为这个动作都是特别的自然，像水一样流淌，特别的柔美。
5: 因为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想象自己是一支毛笔，
2: 再
5: 画一个山水画，有时候这样点一下，有时候就是幅度很大，就是很流畅的感觉。
1: 不仅有歌曲的美，还有服饰的文化，更有中国的这种书法的艺术的呈现。那您是上海人，
0: 对，
1: 有不同的文化会在这边交汇。在上海过端午，有没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一些民俗？
5: 我的成长故事里面，端午嘛，当然要吃粽子嘛，
1: 粽子 对
5: 吧？但是我从小的吃粽子的

0: 习惯啊比较特别，就是吃那个肉粽的时候会蘸白砂糖。
1: 这口味有点与众不同。
0: 其实蛮好吃的，大家可以试一下，挑战一下自己没有尝试过的口味，
1: 一种创新的一种尝试。哎，其实了解和熟悉喜欢黄龄的朋友不难发现，近几年你一直在坚持着将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边，就像刚才这首一样，也是让我们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坚持的理由是什么？
0: 因为喜欢。对，我作为一个歌手一直以来都很希望有机会把中国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元素各种可能去放到我自己的作品里面，这是我最希望的。包括传统戏曲啊，我也很喜欢。小时候因为我住在南方，像接触粤剧会比较多，但是来到北方就想说，哎，可不可以有一天把京剧更多的去融入到自己的作品里面。这都是我一直会做的一个事情，去用自己的一些力量去让更多的人关注传统文化。
2: 黄龄用国乐传播的中国文化。那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位琵琶演奏家，他一直在用国乐的方式深耕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音乐传播。让我们一起有请方景龙。
1: 有两位共同为我们带来一首歌曲，手。

0: 给我的感觉，刚才两位的这个创作可以说是相得益彰。
1: 他一开始弹起来，我就说哇，这是两位大师般的那种合作，我们听着都感觉荣幸。
0: 太精彩了，这应该是二位第一次合作吧？
2: 没错，首秀。
0: 首秀，
3: 我太想跟方老师合作了，之前就一直就关注老师的演出，还有在一些网络平台上他自己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很喜欢，在我心里他是宝藏大家，就是什么都会的感觉。
0: 黄宁说刚才那首作品里面希望自己是一支毛笔，刚才那一刻我在下面看的时候，您不就是那一张任何一支毛笔需要来创作的那张纸吗？因为您可以收得住这个底，用您的音乐给他们锦上添花。
2: 刚才我那个音乐完全不靠谱的啊，没有谱的。关键今天咱们叫黄球综艺秀，所以我拿了一个一揽的乐器，这个是一揽的 center， 它是两河流域的一个代表性的乐器，这个有几千年的历史。
0: 千年的历史。
2: 对，第一次为他合作，前几天我从一揽淘到的。
4: 我在歌里面听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节日，比如2月2、5月5、9月9。
5: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创意呢？
3: 这首歌是也是我比较新的一首歌，叫做《手》。那大家也听到

0: 里面有聊到了很多传统技艺，还有传统的节日，赛龙舟啊，打灯笼啊，就这些。我也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歌词里面唱的一样，要往中华技艺传扬九州。
1: 传扬九州是我们共同的目标，我们会继续努力，今后也会有更多的朋友去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所在。我们一起守住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根和魂，也就像刚才这首作品的主题一样，守，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年一端午，一岁一安康。
4: 端午是一种味道，粽叶飘香，或咸或甜，皆是世间好味。
3: 端午是一种速度，龙舟竞渡，乘风破浪间都是激扬拼搏的力量。
4: 我们追先怀古，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源远流长。
3: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再次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4: 再见
3: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根据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美伊技术层级会谈当地时间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天上午伊朗代表团将与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伊朗、美国、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将举行四方会谈。
1: 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21号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启程前，万斯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他说，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后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一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一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0: 20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各项承诺必须得到全面落实，伊朗的国家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他强调，如果谅解备忘录只停

0: 留在纸面上，那么中东的能源流动也将陷入停滞。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想确保伊朗不制造核武器，而多年来伊朗也无意制造核武器，但有一点是需要明确的，伊朗绝不会放弃铀浓缩权利，美国也不得不接受这一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原定19号举行的美伊新一轮谈判的日期早已公布，但后续先是突然叫停，接着又宣布21号举行。美伊新一轮谈判即停即开的原因是什么？背后双方的博弈的考虑又有什么因素？来听国际热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钦的解读。
1: 说到底呢，还是由于美伊双方都有极大的动力来停止武装对抗，但又严重缺乏互信，立场差距十分巨大，目前还放不下以压促谈的底层逻辑。那么急停与急开其实是一体两面，停是为了攒筹码，开则是因为时间不等人。19日的急停，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以色列仍然持续升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朗如果照常赴会，等于是默认备忘录第一条可以被无视，那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姿态问题。暂停谈判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种追责预演。而美国方面呢，我们看到副总统万斯是以所谓后勤安排为由暂缓行程，实质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就黎巴嫩局势问题还没有协调好共同立场，应对伊朗时呢可能会显得被动。而两天之后的急开原因同样非常现实，一是60天窗口从18日开始就已经倒计时，那么每消耗一天都在压缩最终协议的谈判空间，双方都有止损的需求。那么二是呢，斡旋方密集运作，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问伊朗，力劝伊朗方面展现灵活，那么离异停火至少名义上已经在19日下午生效，给了双方最低限度的政治台阶。三是呢，伊朗方面其实将赴会的叙事从恢复谈判转化为了对美国的追责。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其实已经明确了，此行目的是就美方的履约情况来进行一个所谓追责，这就给伊朗的谈判代表和温和派继续推动美伊政治接触在国内赢得了空间。那么美国方面呢，同样需要尽快的重启谈判，那么油价的波动、市场的信心、中期选举的压力都不允许谈判长期搁置，所以在两天的时间里，各方呢都力图用最小的政治成本来完成自身政治叙事的闭环，并且呢重启谈判。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以色列媒体二十。

0: 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1: 以色列国土报二十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的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2: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之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3: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0: 波兰总统卡罗尔·纳夫罗茨基19号表示，鉴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他决定撤销2023年授予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纳夫罗茨基表示，此举并非针对乌克兰人民，也不代表波兰安全政策战略方向发生改变。对此，泽连斯基20号宣布已将白鹰勋章退还给纳夫罗茨基。乌克兰反抗军是

0: 二战期间由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成的准军事组织。波兰指控该组织在二战期间制造了沃伦惨案，约10万名波兰人遭屠杀。泽连斯基将乌克兰一支特种部队以该组织命名，引发波兰方面的愤怒。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熊本县山都町居民日前向有关方面提交抗议文件，表达当地民众对演习中美军鱼鹰运输机低空飞行训练的担忧。抗议人士还表示，日美联合军演将搅动地区局势，进一步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本月早些时候，冲绳县石垣市一市民团体举行记者会，要求叫停此次军演，批评演习给居民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不安。此外，冲绳县宫古岛等地也有市民团体和居民举行抗议集会，或向有关方面提出交涉，要求停止军演。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试验。
2: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3: 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今天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多国与会嘉宾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4: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与会嘉宾认为，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深化互联互通与创新合作正是释放这一潜力的关键。
5: And I think that the opportunity that excites me most is, you know, really, you know, working with, you know, people across all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build that future together and recognize that Asia Pacific is central to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is very, very powerful and connect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s exciting.
4: 2026是 APEC 中国年，对于下半年将举行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与会嘉宾表示十分期待。
6: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leading speakers, but also to get engaged with the issues and hopefully inspire them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m long term.
7: This year, China has really focused on connectivity and innovation. So by taking the lead on these new growth engines, China is really able to put together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that we need to take.
4: 与会嘉宾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各国应该加强与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促进亚太共同发展，携手推动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第4届中国国

0: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也就是第四届链博会，将于明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办。今天将完成展台搭建等准备工作。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1200多家参展商参展。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内蒙古、辽宁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后天雨势有所减弱，但仍多大到暴雨。此外，未来3天，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一带降雨仍然频繁，大部地区以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
0: 受上游来水及降雨影响，今天8:05，珠江流域西江支流柳江、柳州水文站水位涨至82.50米，达到警戒水位。根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有关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提升洪水防御响应至3级。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早上7点，广西河池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截至上午10:30，当地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河池水文中心提醒金城江、宜州、环江、南丹等县区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昨天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山洪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紧急转移并妥善安置群众。
2: 从当地群众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了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3: 在洪水来之前呢，我们把群众转移到指定的安全的转移点。
2: 为保障转移群众的生活，安置点调配发放粮油、棉被等生活物资，妥善安排群众饮食住宿需求。同时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持续巡查走访，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0: 今天，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出多项新变化，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的参观体验。
2: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4: 今年营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2: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5: 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2: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6: 入嚟嗰陣，我哋就比較震撼啦，見到個場面係咪？比較多軍備嘅武器啊，同埋設備啊，解放軍哥哥都十分有禮貌。
7: 好熱情。

0: 好，那我们
1: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在当地时间21号、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洛杉矶开赛。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20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3: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4: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5: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4: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美国洛杉矶市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火灾持续数日，并产生大量刺激性烟雾。洛杉矶市长巴斯20号宣布，该市进入紧急状态。洛杉矶消防局局长杰米·穆尔20号对媒体表示，建筑墙体内填充的高密度泡沫材料正缓慢燃烧，直升机持续进行空中灭火。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0: 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伊朗谈判代表团、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巴基斯坦总理等三方代表均已抵达瑞士，准备开启技术性谈判。然而，以色列宣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来关注的是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的会谈是定于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目前呢，伊朗谈判代表团已经是抵达了瑞士苏黎世。另据美国方面21号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经抵达了瑞士，他将会参加当天举行的美伊谈判。针对此次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可能将会考虑征收相关的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所谓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已经履行自己方面的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且确认美方履行承诺，如果美方未能兑现承诺，那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会面临破裂的风险。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更多的国际热点。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美国情报机构近日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内塔尼亚胡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伊朗足协秘书长希达亚特·蒙贝尼19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遭遇不公平对待，堪称世界杯历史上的一处污点。蒙贝尼说，伊朗队是唯一仅能在主办城

0: 制停留24小时的球队，各类限制对球员身心造成负面影响，这不公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与俄罗斯方面的谈判将会恢复，俄方可以选择具体谈判形式。泽连斯基强调，俄乌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因为乌克兰有多方面的诉求，包括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目前，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来关注日本的动向。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坚毅之龙”军演是由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等约9600人参加，以所谓的离岛防卫等为主要内容，将会从6月20号。持续至30号。今年是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60年来，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完成了从守阵地保发射向随时能战、准时发射、有效毁伤的历史性跨越。2024年9月，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1发洲际弹道导弹。这是中国时隔44年再次公开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试射。端午假期，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文旅活动。6月18号，学体联2026年全国大学生龙舟锦标赛甲乙组在德阳鸣笛开赛，全国23所高校的龙舟健儿齐聚德阳，上演水上青春风采。
1: 其实成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就是各个高校，就是大家一起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民去宣传和推广龙舟这项运动。
0: 在福建永春县当地开展包粽子、做香包民俗体验活动，市民游客围坐在一起，亲手包制寓意吉祥的福粽，穿针引线，填充香料，缝制古风香囊。在浙江杭州市清河坊，画王字、投壶、舞龙、舞狮、锣鼓展演等端午传统民俗活动也同样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其中。
2: 好，我们再来关注端午节期间的电影票房的情况。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电影总票房已经是突破了3.8亿元。那今年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与此同时，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于21号闭幕，金爵奖颁奖典礼昨天在上海大卷举行。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0: 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 A 类电影节，此次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金爵奖主竞赛单元最佳影片由中国影片《大西洋》获得，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评委会大奖。此外，在备受关注的金爵奖亚洲新人单元竞赛中，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获得最佳影片奖。该单元旨在聚焦亚洲电影新生力量，挖掘亚洲电影新鲜面孔，助推亚洲电影新人新作，打造亚洲电影推新平台。
3: 这次看到的很多是华语影片以及中亚的一些影片，有很多电影有非常强的冲击力。
0: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电影节还推出一带一路电影周主题活动，助力中外文化交流。今年的一带一路电影周以万里同屏为年度主题，展映16部佳作，其中中国电影梦寻苏皮女儿国参与此次展映。影片以细腻视角凝视高原土地，挖掘西藏文化内核，展现藏区壮丽风光。
4: 我们都是在那去拍的，很多都是在我们这个公路片的结构里面就融进去了。
0: 本届电影节期间，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国内外影片，场次超1500场，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
5: 它整体沿路一些氛围的布置啊，我觉得非常把上海这个电影之城的这个魅力啊也展示出来了。
0: 在精彩纷呈的观影盛宴之外，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打造了全新的主题街区玩法，为市民游客、影迷观众和海

0: 每位嘉宾带来一场贯穿城市的光影漫游，感受入场及入戏的生动体验。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通过超长放映模式、举办特展、推出联名漫游线路等方式，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消费新场景。
1: 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原计划于19号举行的瑞士会谈历经一波三折，最终确定在21号，也就是今天于瑞士的比尔根山举行。那么关于这次会谈的最新进展，来看一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20号晚，由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随即前往本次会谈举办地比尔根山，准备与美方就谅解备忘录落实情况举行技术性会谈。除团长卡利巴夫外，伊朗代表团成员还包括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阿里巴盖里、中央银行行长、石油部副部长等多位外交安全与经济事务核心官员，规格很高。那在代表团出发前，伊朗外交部密集释放强硬表态，明确点出此行的目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此行绝不意味着进入达成最终协议的第二阶段谈判，而是伊朗针对美方履约情况的追责与跟进。伊方指出，实现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冲突是伊美谅解备忘录的核心支柱，但美方近期却未能有效约束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被伊方视为对协议的公然违反。目前在伊朗内部，多家媒体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目前手中最重要的战略杠杆，是确保协议执行的重要保障。伊朗可依据对方履约情况，随时将海峡回退到封锁状态。更有强硬派声音指出，在黎巴嫩局势尚未缓和、以色列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的背景下，启动最终协议谈判本身仍面临复杂风险。伊朗应该借机将黎巴嫩与伊朗的命运绑定，让抵抗阵线实现一体化联动。有观点称，虽然谅解备忘录可被视为美以在战争中的失败宣言，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可以放松警惕。真正的危险恰恰是协议执行阶段，美国可能通过拖延、时间管理，甚至重新解释条款来消耗伊朗的优势。未来2天的这场技术性会谈，预计双方将围绕备忘录执行机制与地区安全局势再度展开激烈博弈。谈判桌上的极限拉锯，能否让刚刚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真正平稳落地，仍然值得观察。
0: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报道。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的时候连发2条帖文，就美国同伊朗的谈判对伊朗施压。特朗普称，因绝望而去会面的不是美国，而是伊朗。那特朗普当天晚些时候还发表讲话称呢，美伊必须在60天内达成长期协议，否则美国将会采取下一步进一步的行动。
1: 黄老师，问题来了，美伊会谈不断的生变，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另外60天期限内还能不能谈出一个结果？特朗普说呢，谈不成就行动，这是摊牌还是施压呢？
3: 美伊之间在谈判的问题上反复申辩，这是既有广义的这种政治层面的问题，也有一些具体的功能性的卡点。从广义的政治层面的这种矛盾来看的话呢，主要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互信，双方根本就互相不信任这个对方，导致双方在谈判这个问题上其实有很大的这样的这个热度上的这个差异，根本就基本上是谈不拢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这是广义层面的这种政治上的这种问题。那么具体功能性的层面来看的话呢，这一次在进行谈的这个问题中间，从美国的副总统万斯出发的时候讲到，那么要到瑞士来进行谈，可能有2个问题要想谈下去，一个是关于核问题，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黎巴嫩的这个停火的这个问题。那么这恰恰就是这一次的一个新的这个卡点，在这问题上呢很难进行谈下去。核问题大家都非常清楚，就是这一次美伊的冲突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这个问题短时间内要想进行谈下来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 那么黎巴嫩的这个问题

0: 题呢？就是伊朗在这个问题上某种程度上在这个谈判过程中间认为美国这个不履行他事先承诺的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以色列也是拿这个问题来这个搅黄谈判的这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两个问题上的这个矛盾显然就给这个谈判增加了很多这个变数，所以这个导致谈判始终很难进行这个顺利的这个进行下去。所以卡点广义上的政治层面互相不信任，具体的问题和黎巴嫩的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的这个问题。第二个关于六十天的这一个问题，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这个问题。那么定了这个六十天，能不能够真正的在六十天解决问题呢？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就大家就可以基本的一个判断，六十天要想解决中东地区这么如此复杂的一个这个问题，六十天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现在就可以判断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不会在六十天内谈下去的，但是很有可能是反复的去进行。为什么呢？因为在谅解备忘录中间已经埋下了一个潜台词，就是这个问题啊是可以延长的，这就预示的可能到了59天的时候大家就双方商定再延长六十天，到了下一个59天的时候再把六十天延长。谈肯定是要进行谈，但是有没有结果，可能这个前景是不令人乐观的，所以很有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到最后的这个情况大致有点像加沙的这个问题一样，可能有一个协议签下来，但永远就停留在第一阶段，不会往后续推进。加沙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停火了，也签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协议，那么这个协议是分阶段执行的，但永远就停留在第一阶段，没有办法向后续进行这个推进。很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这个问题某种程度上就是加沙的那种形式的一个翻版，这是第二一个问题。第三一个，特朗普反复的这个发出这个威胁，美国就是这样一个这个惯用的这个伎俩，就是施压来进行促谈，在这个问题上呢重新再复制这样的一个这种形式。那么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看到有太多的这个最后通牒了，再多一次也无妨，多一次也不会变成真正的这个实施，所以这些套路已经让伊朗看得很清楚了，全世界也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就是无数个或者 N 个这种恐吓的再加一个 N 加一个再来一个也无所谓，所以大家不要去当真。
1: 不管怎么样，目前的美伊双方谈判代表已经抵达瑞士，那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看一下有关这次谈判的一些细节和谈判前各自的一些表态。
2: 巴基斯坦外交部20号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面会谈于21号在瑞士举行。据路透社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20号已抵达瑞士苏黎世。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出席与伊朗方面的谈判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问题、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特朗普表示，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表示，伊方已履行乙方承诺，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伊朗谈判团队将在瑞士要求并确认美方履行承诺，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3: 此次举行会谈的美伊双方的地点呢是比尔根山度假区，是位于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卢塞恩湖畔。三面环湖，私密性极强，历来是全球重磅的外交会谈名流会晤的核心场地。那为了确保这次的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经批准增派大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的46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且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也加强了管制。
1: 所以小辉老师呢，几经周折，双方终于回到了谈判桌前。那么这次会谈地点为什么会选择在瑞士？而伊朗又为何会派出如此阵容的谈判团去参加谈判？另外，双方在技术层级会谈有可能会谈什么呢？
4: 确实大家都在关注一系列的细节。首先我们看谈判地点的选择，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这个脆弱性。说到呢，瑞士比尔根山度假区这样的一个地点的选择，首先是因为瑞士它的中立地位，同时呢，这个度假区它确实呢，从刚才主持人介绍的它的地理位置、周边的环境来说，有利于实现安保。而另外呢，这个度假区确实此前承办过一些会议和相关的谈判，也就是说呢，它在基础设施以及呢相关的服务方面是成熟的，尤其涉及到一些国家它的代表的宗教信仰等问题，这也并不是一个障碍，所以是一个较为合适的地点。而另外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安全的问题。确实现在伊朗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是没有信任的，从此前的谈判进程，包括我们注意到在今年4月美国和伊朗在这个进行直接谈判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作为斡旋方的巴基斯坦一直在要求美方的承诺，美方的承诺是一方面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另外一方面呢，还要阻止以色列来袭击伊朗方面的谈判官员。那么现在呢，选择在瑞士进行这次的谈判，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说，是担心呢美国和以色列节外生枝，或者说发动突袭。那么从这个实际的操作来看，确实包括对于以色列来说，不管是情报渗透还是发动具体的袭击行动，都不太可能在瑞士动手。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谈判，确实呢现在仅仅是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也就是一个框架，后续的全面协议呢恐怕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所以此时呢，对于美伊双方来说，面对的都是更多的挫折，是可能会出现的很多的这种纠缠，所以呢选择在一个相对中立的地点也是一种谈判的舒适度。那么说到到底谈什么，网友也关注双方派出的代表团。首先大家看到的是，对于这次的谈判来说，从表面上来看，伊朗方面是和美国去立规矩，是讨说法的，而伊朗方面呢认为这并不是一次推进谈判条件的一个场合。但是呢，同时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认为，在这次谈判当中，双方应该奠定的是后续谈判的基础，以及呢设定谈判的框架是要避免前功尽弃的。那么说到这个伊朗对于美国要求约束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止军事行动这一点，在伊朗看来是后续进行谈判的前提。而涉及到美国方面，这次美国派出的是副总统万斯，这个时候美国国内有一些分析认为呢，万斯某种程度是给特朗普的错误所谓顶缸，是成为了一个替罪羊。但是也有人认为呢，所谓富贵险中求，这次的谈判如果能够推进，对于万斯自己的政治生涯来说也有可能是利好消息。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从伊朗的谈判团队的组成来说，既是高规格，同样也反映出伊朗方面的诉求，既是要延续停火，要求美国方面履行承诺，对以色列进行约束，那么同样也涉及到的是现在伊朗非常关切的美国取消对伊朗制裁，以及呢被冻结资产解冻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现在确实急于的是恢复国内经济，进而稳固政权。
1: 另外杜老师，刚才小辉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伊朗态度的一些变化，我们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美双方达成签署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呢，特朗普说呢，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从必须消除到可以拥有。特朗普为什么可以绕过以色列在对伊朗拥有导弹的问题上态度出现180度的转变？
5: 弹道导弹从不能有到可以有，美国态度变化很大，而且变换的时间也非常短。之所以产生态度变化呢，恐怕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降低难度。如果让伊朗消除弹道导弹，目前是伊朗的绝对红线，伊朗在弹道导弹问题方面绝不会让步，因为前一百轮反击行动他认为是护国重器，而且应对周边的军事威胁，伊朗的弹道导弹曾经发挥至关重要作用。如果完全消除弹道导弹，伊朗在谈判过程中绝不能 想答应，所以现在本来就难，如果再把消除弹道导弹作为谈判条件，这个谈判即使谈破天也无法谈成。第二呢，是交换条件，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基地不可能撤离，这样对伊朗的威胁依然存在，所以特朗普

0: 说别人有，伊朗也可以有一点，也说明呢，通过伊朗能够保留一定程度的弹道导弹，美国在周边的军事基地还会常态化的存在，说明美军在中东的作战能力不会处于真空状态。这里最重要的是军售砝码。如果伊朗有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它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存在，因为一百轮反击行动，像巴林、卡塔尔、沙特，包括约旦，都遭受过伊朗弹道导弹的攻击。如果伊朗的导弹威胁在，美国才可以向中东地区卖反导系统，像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才显得更有价值。如果伊朗弹道导弹对周边没有任何形式的威胁，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包括各种军售的项目，也将会快速归零。一定程度上，伊朗弹道导弹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所谓军事存在会起到一定作用。
1: 另外，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美国方面则说呢，通行安全无阻，双方各执一词。那么海峡到底关还是没关，成了一个罗生门，这条全球的能源命脉还能回到从前吗？看一个短片。
2: 关闭海峡。20号，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尽管双方对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但此前伊朗方面已经明确表示，海峡秩序不会回到从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将在该海峡收取服务费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还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海峡管理机制，相关安排正在起草中。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态势下，美国自身也在采取非常规手段维持石油运输。此前路透社曾披露，美国正在抄袭伊朗战术，以关闭应答器、调暗灯光等暗航方式秘密转运原油，且规模巨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对此表示，美国如今抄袭了伊朗的战术手册是一种讽刺。
3: 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开放这方面，美伊双方各执一词。那么伊朗宣布关闭海峡之后，美军又称通行正常，但是国际舆论显然是更加关注这一事件背后的深远的影响。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发表分析文章，认为伊朗此举是试图展现其强硬立场，谋求更大的影响力。那这场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改变的将不仅仅是海峡的通行规则，更可能重塑整个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
1: 联合早报的这篇分析还触及到一个关键问题，伊朗宣布关闭海峡，哪怕只是心理层面的施压，也会让邻国重新审视一个事实，那便是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拥有绝对的控制力。
3: 那网友们对此是非常的关注，我们请苏晓辉老师来关注这个提问。美伊即将谈判之际，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为何又突起波澜呢？那伊朗通过这一轮博弈是否真的确立了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绝对的控制力呢？
4: 关于海峡通行的问题是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大家看到的现实是，一方面呢，伊朗确实抓住了美国的软肋，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伊朗要试图跳出美国的套路。说到美国的软肋，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必然是伊朗在谈判桌上重要的谈判筹码。我们关

0: 注到一个现实，是此前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对于特朗普来说，他的支持率确实小幅提升。所以现在在美国国内，政府一定要向民众证明的是，海峡通行问题是能够解决的，那么后续通行会恢复正常和安全的状态。那么同时呢，美国政府也在关注，当伊朗发出一些强硬声音的时候，包括对美国股市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的影响。那么后续呢，在谈判桌上，伊朗也会关注美国的变化。那么另外一方面，说到美国现在谈判的套路，如果说此前美伊谈判当中，我们更多看到的是美国以打促谈，美国是要通过军事方面的压力来迫使伊朗方面的妥协。但是呢，当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好像美国的套路是出现了变化，是要抓住伊朗在经济利益方面的诉求。所以谅解备忘录，不管是海峡通行问题，还是后续核问题，美国好像呢都是要通过解除制裁、解冻资产，以及呢给伊朗所谓的这个重建基金等一系列的手段，一方面呢让伊朗看到经济收益的一种可能性，再给伊朗画饼，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以这种画饼的方式来吊住伊朗，迫使呢伊朗在谈判桌上考虑自己的实际的收益。所以这个时候呢，说到海峡通行的问题，伊朗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伊朗首先在此前已经通过多种方式来加强了对海峡的管控，这已经是事实。那么后续在谈判桌上，这已然成为伊朗进行长远布局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那么说到伊朗对于海峡通行的管控，收费必然是我们关注的重点。确实大家会注意到，在3月30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已经通过了拟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相关的法案。这份法案呢，谈的不仅仅是收多少钱的问题，有这个收费分级标准的问题，同样还涉及到海峡通行标准的问题。当时伊朗就提到，如果战事延续，那么对于美国、以色列以及制裁伊朗的国家，他们是不能够通过这个海峡来实现自己的商业运营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在这个收费的问题上也在试图来制定标准。所以呢，在4月23日，伊朗方面就已经明确的宣布，首笔通行费已经入账，进入到伊朗央行的账户当中。那么6月7日，伊朗已经推动新的标准的这个制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伊朗还强调的是，在海峡通行的问题上，伊朗已经推出了新的航线，那么后续是不是要按照新的航线来进行航行，这也是有待观察。而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5月5日，波斯湾管理局这个管理机构已经成立，所以多重手段让伊朗在后续的谈判进程当中，关于海峡开放的问题，既可以回应美方的诉求，同样又可以随时对美方进行反制。而涉及到服务费等一些问题，伊朗也留有一定的空间，后续呢当然希望通过征收服务费等一些相关的手段，一方面加强管控，而另外一方面，从经济收益方面，伊朗也有自己的考虑。
1: 好的，谢谢小辉老师的回答。那么我们再为大家补充一条信息，更耐人寻味的是，在公开解除封锁的同时呢，美国自己却是在暗航运油，它关闭了应答器调暗的灯光，在阿曼湾进行船对船的转运。那据路透社报道，自5月初至6月11号，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将至少9000万桶原油秘密地运出了海峡。
2: 所以说，王老师，你怎么看待美国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种操作？这是否暴露出美国对于伊朗控制海峡之后的这种无奈？另外，特朗普称之为秘密任务，这背后又反映出美方怎样的战略考量？
3: 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事中间，伊朗发现了霍尔木兹海峡的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和对抗美国这样一个强大对手的有效手段，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通过全球经济承压来迫使美国做出相应的这个退让。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双方这个博弈就是在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到底是在伊朗手中还是在美国手中，这是双方博弈的这个关节点。美国采取这样的暗航的这个措施啊，某种程度上呢，它就是在利用霍尔木兹海峡在管控中间的一些漏洞来突破伊朗的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虽然伊朗有这个有效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若干的手段，比方说布雷啊，还有无人机的这个攻击啊，以及这个暗对舰的或者暗对船的这种反舰武器的这种攻击，但是毕竟霍尔木兹海峡它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宽度，伊朗也不能24小时完全的盯着这个海峡，所以仍然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漏洞，也不是完全的密不透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美国就是利用了一些这个手段，比方说选择航道是靠近阿曼这个方向，主要在利用夜间关闭 AIS 系统，就是把它的这种船舶自动航行系统关闭，也不开相应的这个灯光， 然后

0: 后呢，选择一定的这个间隔来迅速的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伊朗在这个划定的这个威胁区啊，这个威胁区大概在30千米乘28千米的这样一个区域里面，可能布的有这个水雷，但是从实际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是否真的部署有水雷还真不好说。因为有一个数据可以反映这样一种这个情况，就是在3月1日到5月19日这有8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有明确的这个国际航行的这个数据，一共有895艘船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就是从波斯湾里面出去了，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走到了这个外面，到了这个阿曼湾这个区域。那么在这800多艘船过去的这个过程，这个中间60%的船是按照伊朗的航行规则走了伊朗规定的这个通道，那当然是安全的，这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仍然有40%的船是没有按照伊朗的规定，就是走阿曼这边偷偷的出去了，这也就是所谓的秘密行动，让这船出去了。这个船有多少呢？按照这个895艘的40%来算的话，至少有360艘船是可以这个出去的。那么从这个过程中间看到，它没有遭到攻击，也没有一颗水雷爆炸，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某种情况下采取这样的秘密行动，仍然是利用了漏洞，是仍然是可以出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后续美国不断的把这些这个战术复制，这些战术仍然的能够还是有船出去突出去。那么6月20日这一天，这个报的这个数据就是55艘船1700万桶的这个石油这个出去了。这也就是说，这个战术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利用管控的这样的一个漏洞，实现一定的这个突破。那么美国采取这个秘密行动，当然他所达到的这个目的就是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个，争夺海峡的实控权；第二，影响国际油价。那么发出这样的信息就可以对国际油价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1: 另外关于这次双方谈判呢，媒体的关注呢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媒体表示说呢，多股势力可能会在每一谈判中扮演暗中搅局的角色，美情报机构直接点名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以总理和国防部长被曝已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却仍未撤出黎南，以色列还在盘算什么？来看短片。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此前一天，黎巴嫩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称，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若以色列继续袭击黎巴嫩，将被视为违反美国的承诺。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布拉辛还表示，黎巴嫩停火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伊朗不会在相关问题上退让。
3: طبق این تفاهم آمریکا و متحدینش و متحدین آمریکا باید به اشغال خاک لبنان پایان بدن. این موضوع جزء خطوط قرم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هست. خود آمریکایی ها هم این رو میدونن که ما در موضوع لبنان کوتاه نخواهیم آمد.
2: 美国《纽约时报》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的分歧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节奏变得复杂。美国副总统万斯18号指责以色列内阁成员对美国提供的外交和军事援助不知感恩。他还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批评以色列对美国、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表现出怪异的恐慌。
4: I think that there is this weird.Panic almost in the Israeli system that I've picked up on, where they assume that everything that is contemplated that is good for Iran will happen, but that will happen without the Iranians changing any behavior.
2: 据美媒报道，以色列曾要求美方提供备忘录文本供审阅，但遭拒绝。美方担心内塔尼亚胡在正式公布前泄露文本内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近日则表示，该备忘录对以色列没有任何约束力，以方不能在彻底瓦解真主党前妥协。
1: 伊朗此前呢，以黎冲突为由暂停谈判，这是为了声援真主党，还是借机向美国施压？另外呢，万斯向以色列进行批评，

0: 是美与关系的临时摩擦，还是战略分歧的冰山一角？下面请杜老师一步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1: 的确呢，目前双方虽然都到了瑞士，能不能谈得成现在是个大问题。首先战火在持续，按照伊朗方面和黎巴嫩联合宣布停火当天打了83次，如果从3月2号到现在，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地区的空袭行动，至少造成了3900人死亡，12000受伤。所以空袭行动如果持续进行，全面停火协议无法得到贯彻落实，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有可能面临比较大的问题。而且在黎巴嫩的停火已经从附加协议上升到了主要协议，这个位置正在提高，也说明呢，如果这个地方持续交战，伊朗和美国之间谈判会面临诸多问题。对双方能否谈得拢，能否开始正式谈判，以色列是最大变量。如果南部地区的交火行动持续，会对整个谈判构成大的影响。目前美国以色列的分歧很明确，而且万斯直白警告以色列，美国总统是唯一同情以色列的国家元首，而且在作战行动中这么多支持和保障，以色列甚至不知感恩。而且呢，在美国结束冲突焦虑的状态下，以色列不配合。如果持续袭击行动，目前的谈判会受到重大影响。所以之前对以方的军事援助、资金援助，现在给美国造成了天大的麻烦。所以美国目前的核心是尽早结束，最大程度的这个快速结束，这样不至于让美国陷入中东的战争泥潭。所以以色列是想拖住美国，让冲突持续进行，产生对以色列有利的效益。目前关于霍尔木斯海峡，以色列包括现在的美国和伊朗之间态度分歧很大，伊朗说关闭了，万斯说没有关闭。但目前看呢，在海峡周边，美国和伊朗态度目前很明确，伊朗声称要按规定48小时，要符合伊朗的这个各种保障措施。美国说如果出现了问题，他也收保护费，而且有可能在周边继续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围绕着最核心最重要的海峡关闭问题，美国和伊朗在瑞士西轮的战略博弈将会深度进行。
0: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请回溯。我们关注到呢，有媒体现在爆料说呢，为了防范以色列间谍及其先进的窃听技术，美伊谈判弃用电子设备，手写纸条防以色列监听。另外呢，斡旋团队释放假消息，分散谈判地点，甚至搬到美军军舰上，是为了规避以色列的破坏。那么王老师，美伊谈判双方大费周章要规避以色列干扰，这说明什么问题？
2: 美国和以色列是盟国，这一点毫无疑问。在这个美以之间进行情报共享这个方面呢，人们普遍的看到它在战役战术情报这个共享这个方面基本上是放开的，但是在战略情报的这共享方面呢，某种情况下是选择性的，就是伊朗的威胁这个战略情报呢，美国跟以色列之间的共享基本上共享程度比较高，但是在美国谈判底线这样的战略情报，美国实际上对以色列是保密的。在历史上啊，以色列就对美国展开过一些情报这些间谍活动。那么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知道有一个奥斯陆协议，当时这个奥斯陆协议这个签的时候，是美国的国务卿跟阿拉法特之间呢是有一些信件的往来，就是避开了电子上的这些手段，有信件的往来。所以当时在华盛顿有一个以色列的摩萨德的特工，他用希伯来语打电话请示他的上级，为了搞清楚这样一个副本，他要得到一个副本，能不能够用一个叫 Mega 的这样一个人，这是个代号，那个上他的上司告诉他不能用这个人，这个人必须要保护他的安全。那么这个人呢，实际上就是以色列在美国的国务院中间隐藏的一个间谍，那么直到现在这个人都没找出来，就说明以色列对美国的这个情报活动啊已经是由来已久了。这一次也是一样，不仅是这个针对这样的情报，还发现以色列在这个美国总统特勤局的车上都装窃听器，美国人到以色列进行访问回来之后，发现手机上都是以色列安装的这个木马窃听。所以这个情报活动，以色列对美国的情报活动是相当这个厉害的。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情况呢？因为以色列现在是刚才杜老师讲得很清楚，就是影响美国跟伊朗谈判的一个关键的变量，他要把这个事情要把它搞黄，他必须要知道美国的底线，所以他的美国必须要采取一些情报活动。那么美国呢也知道以色列要干这些这个事情，所以他要采取一些传递纸条啊，避开以色列的这样完全不用电子手段来切断。所以双方就是这个盟国之间有这种互相搞情报的，美国和以色列之间更多这样的事情更多。
0: 好，感谢您的分析。我们下面把视线 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冲突。近日呢，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遇了两年来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军在其陆路补给大动脉新俄罗斯公路加强新型电子战系统的部署。俄乌冲突会否进一步升级？我们看了一个短片。
3: 冲突持续，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一周战报显示，6月13号至19号，俄军针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综合体、乌军使用的燃料能源、交通和港口设施以及乌军用机场等目标实施多次大规模打击。此外，俄防空系统共击落3909架乌军固定翼无人机。就在18号清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一家购物中心和一家炼油厂受损。媒体称，这是两年来乌克兰对莫斯科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号证实，乌方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炼油厂，这是一周内乌方针对该设施实施的第二次打击。泽连斯基还警告，如果俄方不停止军事行动，乌克兰将持续采取回应措施。同一天，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指示，俄军将对与乌军战斗力直接相关的目标进行密集打击。俄国防部随即通报，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无人机对乌克兰燃料能源综合体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作为对乌方发动袭击的回应。值得玩味的是，就在此次袭击之后，当地时间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与此同时，西方还在继续加码军援乌克兰。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18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当天伙伴国在第35次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上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其中10亿美元将直接用于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计划，采购乌方急需的爱国者防空导弹，5.4亿美元用于采购增程火炮弹药，10亿美元用于采购乌克兰制造的无人机、无人艇等无人装备。
4: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提醒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多多参与我们的互动，多多提问。接下来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本周的热点词汇是动作频频。近期呢，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的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了通过，危险动作步步紧逼，修改和平宪法是否已经箭在弦上？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危险动作，19号。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预计该修正案将于24号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该修正案被视为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自民党提出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力图进一步强化防卫体制。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据日本经济新闻18号报道，日本大型银行正开始调整长期以来对防务与安全相关企业全面回避贷款的立场，转向审慎评估模式。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对这一举措表示欢迎。
5: これは我が国のスタートアップによる防衛分野への参入や防衛産業の強化を後押しするものです。
3: 同样值得警惕的是， 本月初，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

0: 试演习场举行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演习期间，陆上自卫队首次公开展示今年3月部署在富士驻屯地的25式高速滑翔弹远程导弹发射装置，射程约1000公里。共同射称，这种部署名义上是为了提升反击能力，实际上可用于对敌方基地发动进攻。
1: 针对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危险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16号作出严正回应：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
0: 另一方面，日本还在拓展与菲律宾的防务勾连。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计划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坦群岛实施空降训练。第一空挺团是自卫队唯一一支空降兵部队，其主要任务是在所谓有事时在前线开展侦察与突击行动。不仅如此， 日本、菲律宾日前还高调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快速反制。
2: 正在我管辖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不要干扰我正常执法。针对日本、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划界谈判，
0: 中方近来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接连开展海警执法、海事扫测、海洋科考等行动，形成完整维权链条，全方位强化相关海域的常态化管辖。分析指出，这三次行动并非孤立，而是层层递进，形成了一条执法巡航、调查取证、常态管辖的完整行动链，体现出中方依法维护海洋权益的系统布局。
3: 近一段时间，日本频频违背专守防卫原则，加速推进再军事化，防卫费和军工订单暴增，日本重走扩军备战的危险老路，引起舆论的关注。印度《快报》认为，日本政府近期在突破专守防卫上动作频频，引起了邻国的警惕。所以说，小辉老师，目前日本的种种举动会给地区造成哪些影响呢？
4: 其实说到日本的军事正常化，或者说叫再军事化，这是一个危险的动向，我们已经多次关注。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现状是，日本的右翼是要逐步在试探当中来推动这一进程。为什么要逐步试探？首先呢，军事正常化确实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比如说到日本所谓的导弹攻击能力，或者说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早在2017年，当时呢，日本政府就借半岛局势紧张的这样的一个背景，试图来突破专守防卫原则，
5: 称日本可以拥有的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什么是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如果仔细解释一下，日本预设的是一个所谓的实战的场景。如果日本认为一个国家将对日本发动攻击的话，那么可以首先攻击对方的导弹基地，那么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在当时呢，这样的一个想法立刻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不管是日本国内认为呢，如果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日本主动发动攻击可能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还是呢，周边国家高度关注的是日本这种安保态势的变化对其他国家所造成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实是在2022年12月，当时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即使实现了突破，但是所谓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被日本包装为所谓的反击能力，更多强调的是日本在所谓的防卫而并非进攻，以这样的一种方式逐步来实现突破，来观察日本国内的反应和周边国家的反应。那么当然呢，近 时期，我们关注到的是日本右翼的种种负面动向，其中的包括日本防卫力量进一步的突破防卫的原则，那么可能日本成为地区安全当中的一个极大的变量。而另外一方面，确实涉及到，如果呢日本政府放宽对于日本军工企业的进一步的支持，包括在贷款方面，在这个此前严格审查以及呢对于相关的事项拒绝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转而呢是可能以所谓的审议的方式来 来提供一些资金的支持，这意味着日本的军工产业的发展将伴随着装备出口而进一步的推进。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日本加大军工产能，不仅仅是

0: 后续在安保政策方面要进一步的推进，同时呢，日本在地区安全政策、地区安全格局当中，希望凸显自己的地位。那么后续呢，还要进一步的介入全球安全格局。日本呢，对战后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仅仅影响着亚太地区的安全，同样也对这个世界安全格局、战后秩序造成着不可避免的冲击。
1: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和点评。另外，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呢，目前呢，近期日本与菲律宾不断的进行防务合作，还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除此之外，中方呢近期展开的三重海上行动，这对外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中国海警在台岛东部。
2: 进行了三重执法行动，首先是执法巡逻，之前在这个点位我们来的少，现在要加大密度。另外是调查取证，对各类非法事件，我们要通过各类传感器进行详细记录，为今后的处理提供一些基本方案。另外是常态管辖，所以通过三重执法，特别是在台岛东部地区的巡航行动，至少释放了这样几个信号：第一呢是叫周边无盲区，像之前中国海警在台岛周边。 特别是台湾海峡一侧进行执法行动常态化，而且在台湾和离岛周边进行的执法行动力度也相对较大，但是在台岛东部出于特殊原因的考虑，我们来的并不多。现在美国包括菲律宾、日本在周边的各种行动，特别是美菲这次所谓的海上划界，让我们不得不在台岛东部地区展开各类巡航行动，也说明呢。 周边的盲区，由于菲律宾和日本的所谓非法划界，让中国海警找到了非常好的条件，所以下一步我们在这个海域的存在感，包括执法力度将会明显增加。第二呢是西太变近海，像之前我们的近海有明确划分。 我们的巡航行动一般在近海进行。那如果按照目前菲律宾包括日本的联合划界，我们必须要把执法能力向这个方向转进，也说明呢，在西太地区我们要有我们的执法能力。所以通过这个点，无论是东海、西太，都会成为常态化管辖的重要区域。这一点呢，对于提高海警的控制能力，包括各种这个控制手段，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也说明呢，今后中国海警在周边的存在感、存在力度将会进一步增加。第三是军警在联合，我们的台湾海峡保持了海警和海军共同联合行动的基本模式。那么下一步呢，在台岛东部，我们的常态化巡航，包括各种军事训练行动以及海警的执法行动，将会融为一体。 特别是常态化的演练行动和常态化的执法行动两个常态要相互组合，所以下一步我们在台岛东部，无论是海军，包括航母编队的远海训练，包括空军的各种环岛飞行以及执法行动，将会快速融合。这样呢，对于提高在附近海域的存在能力，将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之呢，我们在这点。 通过军警的相互组合以及常态化的巡航和作战训练行动相互融合，会把台海东部进行很好的管理。另外是打击台独，按照目前岛内对于菲律宾和日本的所谓联合划界，赖清德居然感到温暖，也说明呢提高打击能力，特别是强力出击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因为台独与其他境外势力的勾结非常频繁，特别是从菲律宾和日本的位置看，一个在北，一个在南，而且各种军事部署行动，包括抵近的各种演练行动也在持续进行，像与那国岛在北部100多公里，那么在菲律宾吕宋岛，日本的所谓空挺团的演练居然距台湾。 岛非常近，也说明下一步我们无论是在海上执法行动，以及通过南北两个方向遏制菲律宾和日本的军事扩张行动，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从西太变近海说明，中国海军包括海警的执法能力，包括控制能力达到新高度。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
3: 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5S压榨花生油。

0: 御厨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2: 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好。

0: 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知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
1: 的？我会认为是这样的。其实这是生物本能，因为我们要活下来，我们希望我们的同类都活下来，大家都活得好好的。
2: 面对未来，我总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3: 直接进入虚拟世界，
4: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3: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5: 每个人都有专属精神。
2: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得很快那个感觉。

0: 你来过这里吗
1: ？Yes, I have.
0: 798。
1: I really enjoy this ambiance. What's happening here is really fantastic.
0: 是的，因为他们跟我讲，就这个地方是你上次你的书《Out of Control》失控做中文版发布的地方，可能已经十几年了，16年前。

0: 我当然很担心的。
1: 原因是
0: 这不这突然就打仗了吗？就是大的层面，小的层面就是你其实自己生活里能说了算的部分越来越少了。我指的是你比如说这个手机会给你很多的选择，你里面能装几万个APP， 对对。然后我刚刚最开始不是咱们说，我说我这手机我这个屏幕使用时间一打开每天有六个多小时，那没有这个玩意儿的时候之前那六个多小时在干嘛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1: 就是你还是能感觉到就是在今天实际上就是变化是特别快的，
0: 当然
1: 我们正在飞奔向一个你不知道的未来。
0: 对，但你不知道在往哪儿跑，对吧？
1: 对，
0: 你不知道在往哪儿跑。
2: 从你本身出发，其实你对未来对科技这个领域你本身是感兴趣。
0: 我感兴趣，但是我对十步以外的事儿不太感兴趣啊，我对接下来一两步的事儿感兴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他被淘汰之后是什么，就是啊，因为我经历过他出现的那个完整的这样一个周期，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伊谈判今天在瑞士举行，美媒报道谈判将聚焦核问题和以离局势，伊方称离已停火是主要议题。美方表示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以媒称以军已在黎巴嫩停火，但未撤出黎南部。美媒报道美情报机构称以色列或将破坏美伊和平进程。美总统特朗普声称一总理梅洛尼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双方隔空交锋。意外长取消访美，称特朗普言论冒犯意大利。日媒披露侵华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进行动物血液输入人体试验，日军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大搞历史修正主义，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中国多地遭遇强降雨，广西、贵州、湖南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当地时间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等相关人士齐聚瑞士比尔根山。当天上午，多场双边会谈举行，为美伊谈判做技术性准备。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显示，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已经抵达会场，开始谈判。
1: 伊朗谈判代表团由首席谈判代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带队。代表团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及伊朗国家安全、经济、石油领域多名高级官员。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明确规定，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前提是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停止敌对行动等。一方认为美国并未落实这一条款，以色列也仍在继续违背其承诺。这一问题是21号会谈的主要议题。巴加埃同时说，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或受限资产、发放伊朗石油销售许可证等议题也将在议程上。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启程前，万斯说，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他说，首轮谈判旨在确立实际架构和谈判机制，技术专家层面的工作级别磋商可能在首轮高级别谈判结束后继续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发文称，如果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收取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美伊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两名地区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方希望通过首轮谈判促成伊方允许联合国核查人员访问曾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的核设施。作为交换，美方将允许伊方动用部分被冻结资金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援引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的话说，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
0: 经过几番改旨一再延期，美伊技术性谈判今天在瑞士中部下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比尔根山区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
1: 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位于山顶的度假村三面环水，进出道路有限，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实施空域和地面管控。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在距离山顶度假村约2公里处，持枪警察已将道路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各国记者只能在警戒区外的空地上进行报道。所有上山车辆均需停车接受检查，上山观光缆车也临时关闭，直升机在度假村周围的湖面上频繁飞行巡逻。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
0: 更多有关此次谈判的消息，来看总台记者杨春从比尔根山发回的报道。
2: 备受关注的这一轮美伊谈判呢，可谓是一波三折。在启程前往瑞士之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呢，首要任务是推动黎巴嫩停火，取得进展。伊朗方面也表示，结束以黎冲突是伊朗代表团议事日程上的最重要事项。同时呢，我们在这儿得到的消息呢，这一轮的美伊技术性谈判呢，原计划呢是进行两天，但是如果第一个问题，也就是黎巴嫩停火问题都谈不拢的话，那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伊朗核问题等更加棘手的问题就更没有谈判的空间了，可能第一天会谈就会草草结束。所以呢，刚才我们也收到了消息，伊朗代表团就表示呢，谈判就进行一天。所以呢，再回到这次谈判的一波三折，本来说是取消了，现在又恢复，本来呢是在日内瓦举行这个签约仪式，但后来呢选择是在瑞士的卢塞恩进行。地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卢塞恩的比尔根山呢？这个比尔根山也是值得一说，我身边的这个比尔根山本来是一个旅游胜地，游客呢可以坐火车、开车、坐轮船、坐缆车，很轻松的到达这里。这个山上呢还有一个高端的酒店，酒店是三面临湖。现在呢，瑞士的军警呢已经把唯一的一条道路呢路口封锁，没有获得许可的记者都被阻拦在外。这两天呢，我也跟瑞士的外交部保持着邮件往来，外交部明确表示，只有极少数谈判相关国家的记者才能够获得许可进入到核心地区。谈判从取消到恢复，以及谈判地点、谈判内容、谈判主题的不断变化，让人们对谈判的前景期待不高。总台记者杨春，瑞士卢塞恩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1: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0: 据以色列媒体21号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国防军不会撤。

0: 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他还称，以军在遭到黎巴嫩真主党袭击后进行强力回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个军事基础设施。据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1: 该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命与持续强硬的对外军事姿态高度绑定。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面对今年秋季的全国大选，内塔尼亚胡能否保住总理职位，取决于向国内民众证明自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并决意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而这将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核心内容，即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情报机构还指出，以色列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部分条款深感不满，认为相关内容损害了以色列持续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的整体战略目标。而美国政府则认为，协议条款并未剥夺以色列在遭到袭击后报复的权利。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1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如果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且黎巴嫩领土完整得不到保障，伊朗就不会同美国展开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3: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 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0: 据日本共同社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1: 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共同社指出，相关做法明显违反医学伦理。日本军方在战败时曾试图销毁人体实验相关证据。共同社在日本陆军军医团的机关刊物中发现了这份报告。近年来，日本国内研究者和媒体陆续披露日军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证。有历史学者指出，面对人体实验等战争犯罪，日本应彻底反省侵略战争及其残虐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活体实验和细菌战。然而，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拒不反省，还把臭名昭著的731部队美化为从事卫生研究的单位，大搞历史修正主义，极力掩盖真相，淡化否认罪责。其根本目的是否认历史定论，挑战以二战胜利成果为基础的战后国际秩序，这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
4: 对待历史的态度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军国主义余毒的潜滋暗长，也照出了新型军国主义的危险妄动。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会再度增强，多地将迎来暴雨到大暴雨。
1: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广西河池、贵州黔南等局地特大暴雨。今明两天，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将再度增强，多地有暴雨、大暴雨。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今天7时30分升级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今天15时，广西共有柳江、龙江、都柳江及洪水河部分支流等11条河流、14个站超警。从6月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永福县域内的西江、洛青江水位迅速上涨，并一度超过警戒水位。永福县城沿江地带低洼处被淹，这是县城里的一家农贸市场，一楼的商铺积水严重，当地提前发布预警，及时转移商户群众。近日，罕见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城乡多地严重内涝，道路阻断，一名女子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生命危在旦夕。
5: 看见那个福地哦，很多有人下水了，我第一时间呢就叫人家救人，全部跑出去救人。
1: 危急时刻，街边市民挺身而出，多人跃入浊浪托举遇险者，岸边同伴手持网兜精准接应，短短2分钟合力救人。
5: 然后那个女孩子挣扎了好几下，也喝了好多水，最后用那个抄网，把它捞上来。
1: 6月19号20:30至今天10时，贵州黔东南州从江县出现暴雨天气，过程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持续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沿河部分居民一楼进水，强降雨还引发山体滑坡、树木倾倒、道路阻断等地质次生灾害。山区留守老人较多，当地工作人员冒雨逐户摸排，连夜将风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从昨天开始，湖南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导致河水暴涨，城区部分设施被淹。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黄都侗文化村的境内。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河水呢，水流量现在非常巨大。我们的沿河步道以及我们的观众坐席， 现在呢也是大部分被我们的洪水所淹没，沿河商户呢现在也是被

0: 洪水淹没。通道线呢也在积极的进行一个紧急的转移，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已经转移了2077名群众。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中国价值经济的重要引擎。
2: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3: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2: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本届链博会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昨天，驻香港部队开放活动在昂船洲军营举行，近9000名香港市民前来参观。活动现场，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格斗术、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营区还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科目。为使广大考生在填报志愿时熟练掌握高考志愿填报流程和操作方法，北京教育考试院今早8点至23号17点进行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考生在此期间可登录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模拟志愿填报系统进行模拟填报演练，参加今年高考的考生均可参加。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万，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4: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助力出行更智能，
6: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5: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不
9: 够？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4: 非常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

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谈判21号在瑞士举行，然而以色列宣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开始在瑞士开始谈判，然而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仍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到底怎么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瑞士外交部21号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瑞士外交部说，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也已抵达比尔根山。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过去2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

0: 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另据美媒19号报道，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道称，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伊朗的谈判代表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带队，那成员涵盖了外长以及像国家安全、经济、石油能源这些领域的高级官员，可以说是跨部门高规格。这样的组团方式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其实这一次伊朗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和4月8日停火之后第一次谈，就是4月11号谈，原班人马，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覆盖了各个方面。我觉得从代表团的组成来讲，我们可以说两个特点，一个呢应该是在谈判方面的最高级别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它同时还是一个务实性的工作班子。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其实美国方面这一次代表团的组成啊，和4月11号也基本一致，现在美国代表团的名单中，只有第一次，就是4月11号的时候，他那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上边，这一次呢。正式代表团就公布的代表团名单中没有库珀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毕竟是停战了嘛，和那个时候那个形势还是有了很大的差别，现在还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样的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呢，据说双方已经经过了一轮谈了啊，面对面的谈，据说有消息说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这也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讲呢，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想啊，既然双方都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而且是个工作班子，我刚才讲了，美国代表团名单公布的还是上一次的原班人马，比如说万斯啊、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啊等等。库珀不在上面，但是美国还有没有公布的代表团名单啊？那些人员中，他基本上是工作班子各个层级的，包括核方面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那接下来我们看明天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次双方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美国人特别关注的。那就是美国要求 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团进入伊朗主要是要摸清伊朗的400多公斤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的下落这是美方要求的，而伊朗方面特别看重的那就是说你要解冻资金啊什么的这些方面这是双方一个要。再一个呢，双方还有个重点，就是黎巴嫩局势大家知道这次谈判的一个背景啊，是伊朗革命卫队所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为什么？就是因为黎巴嫩局势以色列这个19号、20号又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伊朗采取了这样，所以黎巴嫩局势呢也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双方也达成了一致。另外呢，我认为双方接下来成立一些工作组就是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组，比如说核问题啊、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啊等等，成立各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双方都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那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美方提出的希望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能够进入伊朗去访问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毁的核设施，美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那这个议题您觉得伊朗方面能够取得共识吗？
2: 在梅这一轮的梅姨的战事中间呢，实际上发生的原因就跟核的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间，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对伊朗的这个核问题的未来的这个发展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满足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宣布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它的基本上就是彻底的这样的失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需要迫切的需要了解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它的核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去年十二日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特朗普多次的声称他就把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摧毁掉了，而且后来在发动这个美伊战事之后，特朗普还多次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的这些这个能力是要核尘埃，他多次用一个核尘埃的这个尘埃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描述，表明他一直要说就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这个摧毁了，到底摧毁没有？其实这个问题，美国心里也不清楚。但是美国自己要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伊朗绝对不会这个答应，因为他必须要借助于所谓国际原子能机构，以这样的第三方的这个形式去到现场去，帮助美国去侦查情报，就是了解情报，实际上打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形式过去，帮美国和以色列去看一看到底伊朗的核设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这些核材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状况，就是个侦察情报。那么伊朗会不会这个答应呢？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伊朗必须要考虑到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他需要手中要掌握相应的一些牌，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还需要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中间，手中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底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伊朗反复地强调他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那么说复杂是伊朗发展这个核技术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权利，那么
1: 而且多次声明不会放弃，
2: 对，他不会放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博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是想释放在卡塔尔的所谓的60亿美元的伊朗本身自己的钱来换取，那么伊朗要答应这个美国的某种条件，就是让这个国际原子能够机构来进行这个核查，这是一个这个博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必须要有交换。如果要取得这个结果，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交换，就是伊朗要达到相应的目的，美国必须要让伊朗看到实实在在而且是可以落地的这样的这个成果。所以后续情况来看吧，这个过程中间取决于伊朗到底想要什么和美国想要什么，这个中间决定他们在这个核查的这个问题上，派人员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够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这个突破。
1: 那这也是伊朗方面手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我们看到伊朗一直表示说离以停火是这次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以色列总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说可以停火，但是不会撤军。也有媒体称内塔尼亚胡这个是一种搅局的行为。那您觉得伊朗能够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吗？
3: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其实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黎巴嫩的局势就是一直在搅局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本身啊，尼意中是6月19日在日内瓦要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谈判啊，就是现在推迟了2天，现在才进行嘛，但是由于19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特别是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后伊朗方面就立即推迟了，就推迟派代表团推迟了19号日内瓦尼意中的这个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是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所以19号当天啊，这个传出来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转达成了停火，但是这个消息落地没有几个小时，以色列又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空袭，所以伊朗就关闭了霍姆兹海峡至少他是对外声称他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局面在里边。现在呢，紧接着又传出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暂停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不撤军现在是这么样的现状。我认为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只要不在黎巴嫩进行新的军事行动 那么维持驻军也就是维持现状。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认为伊朗大致还是能接受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你如果要是再发生反复的话，那会直接搅局的，这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以色列其实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向美国
1: 低头。
3: 哎，低头。正像那个内塔尼亚胡对外所讲的，他说是以色列必须服从美国的利益啊，这是最新的讲话啊。你过去怎么讲咱们的最新的讲话，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以色列感恩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所以他不得不低头。那这是一方面，但同时呢，大家要看到以色列完全在黎巴嫩停下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政局决定啊，不论谁做主当这个总理，这个主持这个政府，他都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啊，在黎巴嫩完全停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巴嫩局势随时还可能对美伊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造成影响。
1: 那伊朗方面呢，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表示，在60天期满后，伊朗将与阿曼达成一套管理机制，其中可能包括与航运服务与安全相关的费用。阿曼此前曾表示不会收取海峡通行费，但知情人士称，阿曼正考虑收取相关服务费，用于环境保护以及通过领航安保等方式加强航行管理。
1: 20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是停止开放，但几乎是同一天，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开始启程飞赴瑞士。为什么会同一天传出这两种声音？这伊朗的策略还是确实国内有不同的声音呢？
2: 应该说策略性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他充分地看到跟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也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这个过程，那么手中必须要掌握到与美国进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他也看到了美国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为什么出现这个波折，因为考虑到11月份他没有这种叫做国会选举中期选举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和他的经济承压对于美国来讲民众的这种反战情绪，或者说对于这个战事的负面的这个看法会进一步的高涨，影响到这个选情。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发挥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是伊朗去对付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手段。所以在谈判的过程这个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开还是关，这是伊朗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筹码。所以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谈判外交层面要强化自身的这个立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和关的这个问题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强有力的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的这个配合，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策略上的这个考虑居多。
1: 挺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特朗普也宣布说，如果这次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这个在国际法上能站得住脚吗？那美国作为非沿岸国家有权利这么做吗？
3: 我们也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个呢，当然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收费的，那毫无国际法的根据。不仅美国没有权利收费，任何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都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这番表述呢，我认为并不现实 美国怎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在美国手里控制的，主要还是在伊

0: 手里控制着。美国充其量也就是封锁阿曼湾，针对伊朗来封锁阿曼湾，你怎么收费？啊，所以我觉得这并不现实。如果说美国对封锁阿曼湾、对进出阿曼湾的所有船只收费的话，那世界经济得变成什么样子？油价得飞到什么？飞到天上去？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收费没有现实可行性。
1: 嗯，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是否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部分管制的状态呢？
2: 在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关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中。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造势，也是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配合的一种这个手段。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开放，仍然是有船只进行这个通过的。那么这种条件是在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也就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行规则来进行航行，提前48小时的报备，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走，船是完全可以过去的。但是美国或者说跟美国相关的国家肯定是不承认伊朗的这样一种管控的规则，所以采取了一些暗航的这个方式，就是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采取某种措施来进行这种悄悄的隐蔽的去通行。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存在的。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要一天24小时完全滴水不漏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半开半闭，或者说或开或闭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核心的争论的这个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在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矛盾的关键点。
1: 那美媒还报道称呢，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的成本和其他的相关费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此前，美国智库专家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随着美伊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预测，美军空中行动预计每天耗资3000万美元。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而此前，以方曾被告知，这些飞机至少会驻留至今年年底。
1: 美军的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是否成就是遵守对之前对伊朗的承诺呢？对以色列的影响有多大？
0: 我想这样，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留驻在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争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离开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应该这样，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下，那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现在空中加油离开，那对以色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现在的离开啊，尽管大家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这个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且双方好像口出这个不太好的这个言论啊，特别大家看到的最新的，就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对以色列领导人啊进行了一番很严厉的教训啊，什么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那使得外界猜测啊，这是不是对以色列战力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有效地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我认为总体还是不会的啊，就是说什么现在

0: 实际上对谈判啊，继续战争啊，双方是有分歧的。美国现在看来是想结束这场战争啊，在这
1: 展示一种姿态。
0: 哎，它是一种姿态，所以也是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分歧或者撤离这个空中加油机不会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固有的关系。
1: 嗯，那美国国防部称是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战事的成本。那之前我们在看到特朗普是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元，但是遭到拒绝，这怎么缺口差出这么多呢？这伊朗战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有多么烧钱呢？
2: 关于这个美伊战事中间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有多种这个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您所说到的2000亿美元，这是当时在3月份啊，战事对美国来讲，他当时还比较乐观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认为要击败伊朗啊，但美国认为要击败伊朗，大约需要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这种这个投资，那么当然国会没有这个批准。另外一个数据呢是250亿美元，这是在这个4月份的这个时候，那么考虑到这个伊朗对美国进行和美国的基地进行相应反制的时候，他统计损失战损的这个情况，加上一些设施的损失情况，大致已经划掉了，已经造成的损失250亿这个美元，这样这个出来的一个这个数据，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弹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间接损失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的，因此后来又出来一个数据，就是大约500亿美元。那么这种500亿美元呢，就是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包括基地设施修复的这个情况。那么800亿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这个出来的呢？就是在申请2027年国防预算的时候，在作战与维持费申请了4300亿美元，多出来的是多少呢？比2026年多了757亿。是不是接近于800亿？所以这个数字就是要填补这一次美伊战事中间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损失还是不小的。
1: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又是新的一个节气夏至，它实际上是全球通用的节气，这是北半球白昼最长、黑夜最短的一天，由此进入盛夏。那么在中国，夏至时节的季节版图、气候以上的夏天纵贯南北，而且是面积上首次超过国土陆地面积的50%。而在北半球，我们放眼望去，无论是北美还是欧洲，都有很多的高温热浪。那么在降水方面呢，应该说今后几天中国长江流域这一带的降水是相对比较强盛，在重庆的东南部、贵州的东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都可能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遭遇大暴雨和特大暴雨的侵袭，这些地方雨势凶猛急促。然后后天的时候降水会稍微有所南落，未来的十天还是南方这一带地区的降水量最大。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16到30度。通辽多云转小雨，17到27度。达州中雨转阵雨，22到2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曲靖阴转小雨，19到28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鹤壁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2到26度。武汉大雨转中雨，23到25度。杭州多云转中雨，24到31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7到38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阴转晴，28到38度。曼谷阴转多云，26到37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9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23到38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3度。华盛顿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洛杉矶晴，16到21度。

0: 这个事情我告诉你，我要打电话批评他，太不像话了。哎呦，
1: 老师啊，你和程书记还能给我开绿灯啊？就是由于您和我爸这层战友关系，我从基层干到这个副主任啊，你们两个人不给我制造点坎坷，那都算对我好了。再说了，我就算今天真的干上这个主任，那凭的也都是我自己的实力。
2: 这就对了嘛，凤娇，你这一路走过来都是凭着你自己的能力，对吧？
1: 您看着我长大，了解我的性格，我就是不服气呀。那个新来的肖主任啊，哎呀，我都懒得说他了。
2: 你说的是肖博士肖立明？
1: 就像他这种在象牙塔里生活的人啊，那是完全不通情理的呀。而且他一点基层的工作经验都没有啊。我真是不明白你们这些做领导的为什么一定要把他安排到我们这里来啊。
2: 不着急不着急，说说看。
1: 我都不指望他能够雪中送炭，他能做到锦上添花就不错了。哎，可是他倒好啊，哎，那边啊火还没有着起来，他拎一桶油就浇过来了呀。
2: 他是怎么个浇法？
1: 三兄弟的事情你知道吧？
2: 知道。
1: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我来负责的，结果他肖大主任非要抢过去做，我们调节得好好的，刚刚安抚下来的情绪，嘿，他肖大主任一句话直接给人刺激到叶春雨的别墅去了，那灵堂都摆上了呀。赵家的三兄弟可是全程都在录像啊，这事搞得尽人皆知的。调节是要大事化小他都不懂，让他做主任我是不服气的。这次要不是我们帮他擦屁股，还指不定这个火要闯多大。哼，
2: 凤娇，这是工作，如果工作上面是这样的态度，那真的是有问题的。一个老年人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买了一套商品房，因为我们的监管不到位，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开发商现在把这个商品房变成了烂尾楼，老人住不上新房，也拿不回来属于自己的购房款，这使得他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所以投河了。如果说这个老人他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会多么的心疼啊！所以我们的工作应该是承认我们是有失误的，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杜绝类似的事情再发生，而不是一味地想着谁来解决这件事情，解决完了以后能立上一个功。我说的对吗？
1: 我就是随便抱怨几句嘛，我没有说要跟他争什么呀。
2: 好好好好，你心里面明白就行啊。喝茶啊，喝茶。有甜味儿。怎么了？
1: 闹了半天不是要请我？

0: 喝茶呀？
1: 哎，是请喝茶呀、啊。
0: 这不还是在谈工作吗？你现在可真的是奥斯卡影帝。
1: 我像吗？
0: 不像，你就是。
2: 你怎么不吃啊？
3: 我呀，我当初真是上了头了。你说我一个搞理论的，我哪干得了宗旨中心的主任呀？
4: 全立明，你说这话是真话呀，还是气话？
3: 书记当着我的面给张凤娇打电话，跟他说这件事情处理不好，你那副主任别干了。这不就是在批评我呢吗？行了，大不了啊，撤我的职，我走。
4: 你说什么？你走？肖林啊，当初你把我要到综治中心的时候，我可是二话没说啊。咱这么说吧，愚公只是其中一个案例，有这么多受害者呢，你说走就走，你让他们怎么活？咱再说于私，我也是个受害人，房子没了，我得还贷款，媳妇天天埋怨我，孩子跟着受委屈。于公于私，你想一想，你走得了吗？

0: 这边是白，这边是黑，这颗花生米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这就是基层工作，有时候黑白对错全部都混杂在一起，你要怎么能吃到这颗花生米？这都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1: 那我是吃啊，还是不吃？
0: 吃啊，干嘛不吃？
2: 针对洪生停工及其造成的次生灾害，我们已经明确为625事件，并成立了善后处置工作小组，由区委政法委牵头，在综治中心设立了专门的工作窗口，汇集各政法单位及相关行政部门的力量，联合处置，为每一名涉事人员提供法律服务、心理服务，安抚群众情绪。
3: 争取他们的理解，确保社会的平安与稳定。罗长工书记，625事件的当事人把灵堂摆在了叶家门口，相关视频已经在网上广泛传播。在我们党委和政府全力化解625事件的关键节点，发生这样的事情。
2: 恐怕这只能造成事态的升级，不利于事件的化解。这样怎么能确保社会的平安和稳定？宋书记，赵家老太的善后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也对每一位受害者的受害情况、财产损失，还有这个赔偿诉求，都尽量的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3: 防止事态进一步的升级，我看中的是事情处理的过程。善后工作小组成立了，综治中心出面去解决、去安抚，但是为什么事态会进一步恶化呢？因为，好了，我来说两句。同志们，625事件。 市里区里都非常重视，但是这种重视不能停留在口头上，特别是我们直接负责具体处置工作的基层部门，更应该向前一步，对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做到有效的预测、预警、预防，把各类矛盾化解在萌芽。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是做到实处啊！罗书记，你说对吗？是。
4: 可我们确确实实已经安排干部下沉到群众当中去了。
5: 宋书记，对不起，我想打断一下，我是富春新区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也是善后工作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包括此次事件也是我去处置的。
4: 那好，你既然在一线，你把情况说一下。
5: 我不是想要替罗书记解释什么。
6: 因为主要是此次事件的主要负责人是我，因为我刚刚到综治中心，
7: 对于基层工作和业务还不太熟悉，所以属于我的工作处理不当。
6: 你看，又过饭点了，食堂打的菜都快凉了。
8: 老宋，醪糟鸡蛋，
6: 嗯，
8: 这是当地的特产，是吧？
6: 对，当地特产。
8: 哎，
6: 你来。
9: 嗯，这个吴尔的确不一样。
10: 宋书记，哎，这几天您辛苦了，在洪生这事情上，我们还是想做个检讨。的确，我们没有提前发现这个问题。
11: 宋市长，洪生这件事情只有一个泰国是不够的，我想听一下咱们这个中评市委有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
10: 是这样的，我们在各区县成立了善后小组。 对相关人员逐个的进行排查走访，这个善后小组的思路我是支持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善后小组的工作重点准备放在什么地方？
11: 洪生集团的总部是在富春新区，这次很多受害人都是富春人，所以呢，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富春新区的综治中心。
1: 我们想，只要富春不乱，我们就可以稳住局面。
4: 好的，我支持。
3: 就是这个六二五这个事件的原点啊，鸿盛集团。这个企业还是得查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后台，什么背景，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工作。
1: 宋书记，还有一个事儿啊，调查组发现鸿盛集团有15亿的贷款，不知去向。
3: 这个15亿的事情我们也听说了，但是呢，钱去了哪儿，我们现在还没掌握。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还是想委托咱们中评市市委牵个头，甚至于新区介入进来，把这15亿贷款的去向、它的用途到底是怎么回事查清楚。大家都知道，这15亿是老百姓买房子的钱，这其中有可能是几家人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才凑了一个首付，所以把这个钱查清楚追回来，也是给咱们中评市老百姓一个良好的交代。
5: 哎呀，这次调解这三兄弟啊，真的是让我感触非常的多，尤其是这个老三，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你说我这些年在外面工作啊、求学呀、啊，这一年能回家的时间也就那么两次，一年加起来数得出来的就那么十几天可以陪妈妈。哎，
6: 都一样，我这这么近，一年也回去不了几次啊。
5: 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基层工作呀、啊，真是挺辛苦的。以后啊，咱们有时间一定要多陪陪家里人啊。
6: 那是。
5: 哎，我今天叫你出来啊，是想跟你啊打听打听，这个杨所呀什么背景啊？他就是个普通基层民警吗？
6: 他以前是个老所长，后来退休之后就到总指挥中心发挥余热来了。
5: 哎，我发现啊，这个杨所的洞察力和执行力那是相当的强啊。你说我怎么就没有想到从这个三兄弟自身找到他们的问题呢？我当时啊就应该再多做一些调研。
6: 哎，你觉得你再多调研调研，再努努力，这个事儿就能办成了？
5: 当然了，你看，我有诚心，我有决心，我有信心。
6: 行，你什么心都有，但是你就缺少了一个心。
5: 不许说我缺心眼啊！
6: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啊，你缺少的是同情心。
5: 你给我说说看。
6: 你就说咱们这工作吧，看似是给老百姓解决小纠纷、小矛盾，是吧？实际上呢，你得上接天下接地，你不能老是闭门造车自己在那研究，你得把自己抛出去，你得和这个被调解人形成一种共情。咱就说那天吧，那天去调解那天，你说那些话就太生硬了，你放谁都接受不了。说白了，基层工作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沟通经验和技巧。

0: 光靠法律和您的那些理论知识是不够用的。好，你今天啊说的对，我都听进去了。万一以后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你到时候提醒点，我接受批评跟教育。哎，
1: 你这么说就对了啊，你这个小同志还是不错的，还是有很大进步空间的啊，加油！
2: 嘿，你这还占着我便宜了呢。

0: 你吓我一跳，你怎么了？这么晚还没睡啊？怎么了，小桃？
1: 你说是不是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啊？
0: 什么意思啊？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1: 是不是一定要去红参闹一闹才能把首付款给要回来？
0: 那谁不想把血汗钱要回来呀？可现在不是时候。
1: 那个三兄弟不就要回来了？
0: 他们家属于特殊情况。我身为公职人员，又是警察，我们单位呢又正在处理这件事儿，我总不能借这个事儿假公济私啊。
1: 怎么，公职人员就不用养家糊口了？公职人员就活该被骗了呀？
0: 不是，咱们得相信政府。那如果公职人员都借这个机会去闹，去走后门，去争取这个优先处理权，你让其他的受害者还怎么相信我们？我们后续也没法开展工作呀。
1: 好，你说什么都有道理，我说不过你行吗？可我怎么想都觉得这个事情很绝望，都在传言那个叶鸿生把所有的资金都卷走了。
0: 他的房子地不都还在呢吗？
2: 他想跑是跑不了的。
1: 反正这种听天由命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受。
0: 好了好了，我理解你。
3: 宋书记。
4: 哎，师傅，
3: 宋书记啊，没想到啊，你是省里来的大领导。
4: 别这么说，咱不是又见面了吗？
3: 是那个上回的事儿，真是对不起了。
4: 没事，没事，没事。哎，拖欠你那3个月的工资领到了吧？
3: 啊，领到了，领到了。
4: 这是协调了你们当地的有关部门，先把拖欠农民工资给补发上。
3: 那谢谢宋书记。
4: 没事儿，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下一步我还在想啊，得让这些楼施工起来。得让老百姓住上自己花钱买的房子。
3: 是是是，宋书记，你可是为当地的老百姓干了一件大好事。
4: 这都是应该做的。

0: 宋书记唱的哪出啊？这几天我算是领教了。这是他的一贯作风，时间长了你就习惯了。宋书记，哎呀，大家都在会场等你呢，为什么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啊？来来来，坐下说，咱们随便找地方坐，好吧？来来来，坐下。
1: 这个地方是我们检查组进入中评室落脚的第一站，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走的时候啊，就在这儿开个现场会议。这些是考核组最近这段时间收到的关于625事件的群众来信，所以我把这些信呢给大家带过来，回去以后你们把它整理一下，每封信都要落实，每封信都要最后的汇报，好吧？
0: 好，
1: 你看这些个烂尾楼啊。 如果不是因为本宫，这个地方的房子应该已经种上人了，应该是已经种了花花草草，孩子们在奔跑，老人们在散步，一片欢声笑语，对不对？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你们自己看啊，一片荒凉破败。如果我们的监管到位，我们的疏导工作做在前面，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在这儿开会？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民生问题、平安问题，我们要放在心上，我们要落到实处啊！好了，再说一件让你们高兴的事情。咱们国家准备举办一个全球性质的人工智能大会，这个大会中央已经确定了，就放在我们省。<笑> 但是具体的承办城市，省委还在考察。如果说能放在咱们中评市，大家想一想，对中评未来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多大的影响？<笑>
0: 是是是。
1: 所以你们回去啊，也开一个会议，自己商量一下，看看你们能拿出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格，去参加竞争。啊，我希望能够落到中评市。
2: 这是一件大好事啊，老公，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到了没有啊？我今天这个衣服好不好看呢？
3: 当然是穿什么都好看啦，气质这一块你是拿捏的死死的。
2: 少油嘴滑舌的，老公，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当然也想早点回来啦。
3: 不过呢，我要争取时间，控制我们的爱巢，才好接你回来哦。
2: 老公，法国的房价太贵了，这样压力太大了，我会心疼的嘛。
3: 哎呀，没有压力那还叫男人吗？不过你放心，你老公啊早就拿到法国的长久居住权了。目前呢，我在一家制药厂当高管，待遇非常丰厚。等一切都搞定之后，就接你过来啊。 到时候我们就结婚，你就会成为真正的法国人了，敢报警啊？
4: 老公，那我现在就去给你汇款，有压力我们一起扛。
5: 你好，请坐，请问你要办理什么业务？
4: 我要转账。

0: 这位女士，您认识这位收款人吗？当然，他是我老公。有什么问题吗？没事儿，您稍等一下，主任。
1: 这位女士，不好意思，我们系统出现了点故障，您可以稍等一下吗？那我可真是太幸运了，好吧。
2: 老公，银行系统出了点问题，我晚一点给你转款。好，我啊已经把定金交了，不急。
3: 情况非常清晰了，我这就找个人赶紧过去。哎，
4: 你也不问问我，嫌不嫌弃你？哎，
3: 我不嫌弃你。哎，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4: 办完了，就是因为邻里之间占用公共区域，堆放杂物，
3: 就这么点事儿，你说闹成这样。
4: 刚才公安局来电话了，有位女士呢要汇款，可是对方的账号呢已经是银行的管控账号了，涉嫌诈骗。公安部门啊已经介入调查了，希望咱们综治中心呢能够派人进入调解一下。我现在啊把资料发给你，你把人给我带回来。
3: 行。
4: 哎，
3: 我这刚回来，能不能让我喘口气儿啊？
4: 你就赶紧去吧，
3: 十二点了，马上吃饭了，
4: 人也着急，等着把人带走了啊。
0: 你小子有好事永远想不到吗？我这不是给你倒茶了吗？你们为什么要将我老公的账户设置为管控账号？民警同志，我老公是法国的合法公民，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5: 我们这么做，那也是为您负责。
0: 那我谢谢你们的好意，不用了。我很了解我老公，他不会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哎。
6: 文，你在下面呢。
0: 喂，老公，他们说你的账户汇不了款，他们还说你涉嫌诈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可笑，没关系，让他们查就好了。

0: 不怕影子斜，你千万不要生气啊。
1: 老公，要不你再给我一个新的账号吧。
0: 我待会再发给你一个啊。这样，我现在正忙着呢，回头我再发给你啊。
1: 嗯，好的。
2: 哎，女士。
3: 哎，
2: 女士。
3: 哎，
2: 女士。
3: 哎，我跟你讲，你千万不能给他们转账，他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局嘛。
4: 林静同志，钱是我的，我有权做主。谢谢你们的好意。
3: 哎，韩女士，韩女士，女士，你先别走。
5: 哎，王老师，你好，您是张女士。
4: 你好。
5: 哎，你好，我是民警马伦，这是我的证件。
4: 你好，马警官。
5: 哎，你好。是这样，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纠纷。要不这样，您先跟我到综治中心，我们来帮您解决您的困惑。
4: 你们能帮我汇款？
5: 我们虽然不能帮您汇款，但是呢，我们可以帮您解决您和银行之间的这个关于汇款的问题。
6: 我们综治中心啊，条件有限，张女士。
4: 肖主任，
6: 哎，
4: 你们综治中心怎么能骗人呢？不是说带我来解决汇款的问题吗？
6: 张女士，我不知道您了解杀猪盘吗？
4: 肖主任，你什么意思？你说我是猪？
6: 哎，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个张女士，您先请坐。杀猪盘啊，是近几年来出现的一种犯罪手段，诈骗集团通过网络聊天的软件撒网捕鱼，被捕到的目标受害人呢被叫做是猪，那么网聊培养关系的过程叫做养猪，聊天的工具啊叫做猪食槽，那剧本就是猪饲料了，那么到最后被害人真的被骗，甚至被啃到连骨头都不剩的时候，就叫做杀猪。我肯定不是说您是猪。
4: 你跟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让您多了解一下。
4: 综治中心有普法宣传的职能，这一点呢我是了解的。
6: 哎，
4: 肖主任，我听马警官说您还是一位博士。
6: 对，我是法律专业的博士。哎，您是化学专业的博士啊。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会有共同语言。
4: 法律和化学永远不会产生任何反应。
6: 张女士啊，其实中国的法律可以分为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4: 肖主任，
6: 另外
4: 你知道吗，化学反应分为两种流派，或者说是两种理论，一种呢被称为过渡态流派，它必须通过一定的能累到达马鞍点。
6: 在化学层面您是专家是不可否认的了。
7: 马警官，
6: 我想再表达的是，其实法律是
8: 干嘛去
7: 签字啊，
6: 稳定各行各业。
5: 您看到我们博弈的吗？
4: 谁跟谁？
5: 一个男学霸和一个女学霸。
7: 他会不会很惨烈？
9: 所以其实你不能坚决，
10: 我们的火药味正浓在商量。
6: 各行各业的
4: 理论，它必须通过自由基，而带电的自由基呢，它要相结合。当然了，也包括自己和体内。
6: 随着法律的不断的完善，还有我们各个部门的配合融合，那么对于
4: 过渡态的优点呢，是通过统计力学和量子力学的基础。
6: 现在
4: 自由态的缺点呢，
6: 日新月异，
4: 非常非常。
6: 政府希望能够防范于未然，我也希望能够理解我们。
7: 马警官，听懂了吗？
5: 我要是能听懂啊，我就是学霸了。
11: 宝贝，吃饭了吗？再忙也要记得按时吃饭，老公爱你哦。
4: 肖主任啊，你刚才跟我说的话呢，我全都听明白了。的确，你们所做的一切全部都是为了我好，我呢虚心接受你们的建议。
6: 哦，那太好了呀！哎，我想跟您说呀。
4: 不好意思啊，肖主任，我这单位还有事，我去打个电话。
12: 老公，那你赶紧想办

0: 法。你再重新给我发一个卡号吧，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
1: 张女士啊，
0: 好，那我等你消息，老公。嗯，
1: 哎，张女士啊，张女士啊，
2: 哎呀，等一等，等一等。
0: 我们认识吗？啊，
2: 我认识您，您可能不认识我。我是综治中心的副主任，我叫张凤娇。

0: 太懂。
1: 好吧。
2: 哦。哎，可是刚才那个你是讲的这些，你都听懂了吗？其实也没太听懂。嗨。
3: 那你们怎么交流的？人家一张口都是专业术语，太高级。
2: 是啊，你这是听着太高级了，但是我这不也一头雾水的吗？哎，但是我感觉好像是我略胜啊。略胜，
4: 因为略胜。
3: 肖主任牛啊！啊，我在门口我都听一身无数。
2: 哎，别说你了，我也是的呀。我刚才，哎呀，那张女士，你回来的正好。哎，我有些问题啊，没有跟你讲清楚。
3: 你骗我！哎，您喝水啊？我吧，要不那么说呀，我怕你不跟我回来。如果你要真走了，万一出点什么事情，那我们大家都不心安的呀。
0: 别把自己说的那么伟大。你们嘴里面有一句实话吗？
5: 张女士，您这么说就不对了。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您好啊。
0: 真是可笑啊！钱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2: 你被骗了，跟我们就有关系。
0: 你怎么就能确定我被骗了？知道我跟我老公的感情有多好吗？
2: 每一个被杀猪盘套住的人都说自己跟骗子的感情好。
0: 你说谁是骗子呢？你要再敢诬陷我老公，我就去告你。
2: 张女士啊，你不能够接受这个现实，我很能理解。像你这样的博士呢，老师忙于研究啊、学习啊，没有时间谈恋爱的，所以像你这样的女人呢，很容易被骗的。
0: 肖主任，你是在讽刺一个女博士是第三类人吗？
2: 哎啊，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0: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说我三十多岁了，一个书呆子没谈过恋爱，看男人的眼光有问题。
2: 我不是
5: 那个肖主任是这个意思。张女士，他是说，您看您是博士吧，这肖主任也是博士，你们以前的忙于学业，谈恋爱这方面的没经验，怕您走极端。哎，是不是这意思？哎，
0: 你别跟我解释这么多。我一开始是很尊重你们每一个人的，可我现在觉得你们是在侵犯我人权。我可以去告你。
2: 这个不是侵犯人权啊，我要跟你好好讲一讲啊。
0: 你不是侵犯人权，你是干嘛？
2: 要不是，我是为了你好呀。
0: 你怎么就为了我好了？
2: 哎，如果你的钱没有了，那怎么办？
0: 你都知道我能被骗
6: 吗？当然了。哎
7: 呀，消消气，消消气，都消消气，消消气啊。这个人家不想处理嘛，就不要处理了，不好随便扣人的。
0: 就是扣着我干嘛？
7: 不好意思，你现在可以走了。
3: 啊，对对对，张女士啊，不好意思啊，耽误您时间了。哎，我送你。
2: 不是，就这么让他走了？这属于我们工作的不负责任呀。
7: 张主任呢，会时刻盯牢张哲的，暂时不会出事情的。马乐，
2: 哎，
7: 你现在立刻和市局的反诈中心联系，让他们把张哲的银行卡做暂时性冻结，所有张哲名下的银行卡。
2: 好的。
7: 果然，
8: 哎，
7: 你呀，随时和张主任保持联系。
8: 嗯，
7: 你们两个人交替值班。
8: 明白。
2: 那我去张单位啊，了解一下情况。
7: 你就在这里坐镇，我们大家要是有情况呢，就向你汇报。来。

0: 陈云，
1: 哎，您说，
2: 省领导带人来过了，
1: 正常的，
0: 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那依然风平浪静，反而有些奇怪的。陈宇啊，想说什么？
2: 外网现在有一段视频，我叔在拉斯维加斯赌钱。
0: 这个不太可能的吧？以我对洪生这人的了解，他做事情一向是有分寸的。
2: 我也不敢相信他确实是他。我叔走的时候让我守住集团，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春雨，我跟你讲啊，外面讲什么你不要去管他。既然洪生走的时候是把集团交到了你的手上，你就要稳住，有什么问题倪叔一定会帮助你尽心尽力的去把它搞好解决掉。
1: 明白。倪叔，你人脉多见识过，这个时期你有没有找个人支持我们一下？
0: 好吧，我来想想。
1: 好。

0: 刘总，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你怎么回事？叶鸿生你没抓住吗？他怎么还跑到拉斯维加斯去了？
2: 着什么急呀？人去拉斯维加斯是跑路，又不是告状。
1: 这是什么道理啊？在这种时候你不把他砍死了，你让我怎么放心？
0: 你喊什么？
1: 你喊什么？
0: 我告诉你刘总，咱俩现在一条船上，船翻了谁都别想活。你有这点力气去查一查谁报的鸿深集团的雷行吗？别逼我动手啊。
1: 我查？你让我查？现在各个部门都行动起来了，哎呦，你还让我查呀？哎呀，你真是不怕他们把我查出来呀？行了，不管怎么样吧，这段时间啊咱们还少接触。哎呦，你真的是认真查着你回来再看。

0: 不好意思啊，您的卡被限制了。
1: 什么？不能转账？为什么呀？你们凭什么限制我用卡自由？
0: 不好意思啊，是系统限制的。
1: 系统？
2: 老公，你等等，我的卡也被他们限制了，我马上给市长热线打电话投诉他们。我要去告你们，你们无权限制我人身自由。哎呀，
3: 张女士啊，您先不要着急，目前啊，公安机关正在介入调查，一旦有了结果，一定会第一时间给您解除限制的。
1: 那就晚了。
3: 哎，张女士，张女士啊，
1: 我要取钱，我不转账，不取钱还不行吗？我没有钱吃饭了，你们总不能让我饿着吧？取钱。
4: 老公，我在吃晚饭，你有没有吃啊？
1: 你怎么一天都不理我呀？你是很忙吗？老公，为什么不回我消息啊？
4: 老公，我今天有好好的吃晚饭。
5: 周六下午3:30相亲，对方人品好，有车有房有户口，也是化学博士，和你真的挺合适的。
1: 这什么人呢？这是怎么可能配得上我？愁死了。

0: 哎，张主任，
1: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呀？
2: 这里离张哲家比较近嘛，我在这儿凑合一下。哎呀，
1: 那你这样真的是很辛苦啊。
0: 你要在这里休息是吧？
1: 那个，我不打扰你了，我收拾一下，我就马上走了。明天见啊。
2: 肖主任啊。
1: 哎。
2: 你了解女人吗？
1: 这个不太了解。
2: 啊，也对哈。肖主任忙着做研究啊，恋爱谈的比较少，对吧？
1: 张主任是觉得我对张哲说的话有问题。我没有恶意的，我全都是为了他好呀。
2: 但是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看待问题啊。
1: 哎，我就是站在他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所以我不希望他继续被骗呀。

0: 那我听懂了，肖主任是觉得自己在保护他啊。
1: 是的，我要让他知道问题在哪里，然后真正的面对问题，这样的话他以后就不会再被骗了。
0: 那肖主任有没有想过啊，你认为的保护他的方式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啊。我知道呢，肖主任是一个喜欢把问题研究透彻的人，但是我建议啊，有空的时候研究一下女人，可能对你的生活工作都有帮助，仅供参考。

0: 不好意思啊，就是对你造成困扰了。哎呦，没有办法，工作，工作啊。
1: 进来吧。
0: 真的呀？
1: 我才不像你们会骗人呢，把门关上，把鞋换了。

0: 哦呦，好漂亮的呀！哎，这都是你自己选的，这有文化的人买东西就是不一样哈。这位是。
1: 我老公，你们嘴里的骗子。
0: 确实蛮帅的哈，
1: 你说，他能是骗子吗？
0: 你很爱他呀？
1: 当然，他也很爱我。你看着比我大，应该结婚了吧？
0: 我都快40啦，婚姻啊，都是过去式了。
1: 不好意思啊，我
0: 没事的，我相信啊，后面一定有更好的等着我。
1: 更好的，好吧，那我真心祝你成功。对了，我老公从法国给我寄了一瓶红酒，我来喝点儿。
0: 我老公很有才华，很暖，也很优秀，比你还有才华呀。
1: 反正他能满足我对一个男人所有的要求。
0: 他不在你身边呀。
1: 那我怎么了？
2: 那我周围的人里，丧偶式婚姻的有很多。
1: 他们的老公倒是在身边，可我觉得他没我幸福。
0: 这个倒是真的。
1: 你现在是一个人住，你为什么不再找一个呀？
0: 我跟你说啊，我活明白了，我懂一个道理的，宁缺毋滥。
1: 我赞同。你呢，比我大。我呢？我应该管你叫一声姐。姐，我请你不要再误会我老公了，他真的很好。
0: 你要是叫我一声姐姐，我就一定要跟你说句心里话。女怕嫁错郎的呀。跟你讲啊，知人知面，他不知心的呀，你小心一点，没错的。
1: 姐，我呢？知道，你是为了我好，啊，但我老公不是坏人，他不能是坏人。
0: 我也希望一切都是个误会的，
1: 一定是个误会。我有点喝多了，我不能再喝了。我老公他不让我喝多。姐，你今天晚上就继续守着我，就待在这儿啊。

0: 哎，老公呢？
1: 宝贝，让你担心了，对不起。
0: 你这两天怎么回事啊？总算是有消息。
1: 是这样，我把房子买了。
0: 啊？你哪来的这么多钱？
1: 那我跟你说了，你不要生气啊。
0: 嗯。
1: 你这边钱一直没有到，可我觉得机会很难得，所以我就借了高利贷。
0: 什么？你怎么能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1: 哎呀，我不想你着急上火，这件事我可以一个人处理的。
2: 不，把卡号给我。不行，我的卡冻结了，我用我爸的卡，现在就给你汇过去。
1: 612-457-6046。
2: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马上把钱取出来。
3: 张女士啊，我跟你讲啊，喝多了酒啊，不要用太烫的水啊，身体吃不消的呀。张女士啊，张女士，张女士，你没事吧？张女士啊，
2: 姐，我好晕啊，我都有点站不住了。哎呀！

0: 人丢了。
1: 欢迎您的光临。

0: 找着你了，我来不及了，姐，你来晚了。快姐，已经转过去了，你看。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你啊！哎，
1: 我说你这个人，
0: 你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你怎么那么没有脑子的呀？
1: 不是我老公，他是我老公，我给他转给他了。
0: 不是你老公，他是个骗子呀！
1: 不是骗子，
0: 不是。
1: 来来来，先擦一下，擦一下。小主任今天说的话你不要往心里去啊，他也是真心的为你好的呀。
2: 哎呦，你是误会小主任了，他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
3: 老公，钱收到了吗？
4: 哎呀，没送到，确实没有送到哎。什么？不能啊！
3: 一次都没有送到啊，宝贝。612-457-60。
2: 哎呦！
1: 马警官，我刚才发了一张图片给你啊，你马上通知市公安局的反诈中心啊，这是骗子的新账号。
2: 他为了在法国给我卖房子，就是因为你们一次次都不让我给他汇钱。他去借了高利贷，那高利贷很贵的，他还不上利息会很高的，他会有生命危险的。
1: 但那些全部都是他的一面之词呀。
2: 我为什么要怀疑他？爱情不就是应该互相信任吗？
1: 可是信任不是应该建立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吗？
2: 我了解他，我很了解他的。我跟他交往一年了，365天的相处，我能不了解吗？你们就是不认识他，所以你们才怀疑他的。我很知道我老公他不是骗子的，我心里很明就是他不可能是骗。姐，我求你了，帮帮我，帮帮我好吗，姐？你帮帮我吧，姐。
1: 坐下。
2: 姐，
1: 我就是在帮你啊，
2: 在帮我。你不是在帮我，
1: 你是在害我。
2: 我帮你，
1: 我陪你去法国，我要亲自把你交给他，我才能够安心的。
2: 好，我们一起去法国，你陪我去。
5: 根据研究报告显示，被骗者呢有男有女，一般年龄呢都是在20岁到60岁之间不等，在。

0: 研究过程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个跟张哲的案子一模一样的杀猪盘剧本，大家呀可以看一下。诈骗者呢，一般都声称自己是海外工作的优质人群，在国人中呢，寻求可以去海外买房、结婚的人，然后呢，会要求受害者给所谓的恋爱对象去打一笔啊首付款，然后骗子会说自己因为丢失或者因为投资失败，让这个资金消失，然后又说自己去借了高利贷，想办法去买这个房子，想办法救他的命。一来二去，那么直到把被害人的钱榨干，然后销声匿迹。
1: 而且这个诈骗集团啊，都是职业的。
2: 那你们看呢、啊？他们往往会用这个星座啊、血型啊、生肖特征，欲擒故纵的方法来拿捏受害者。
1: 他们已经把人性的弱点都掌握得很透了。
0: 可是有一点我不明白啊，怎么会有人喜欢或者叫做爱上素未谋面的人呢？那他们图什么呀？图是真正的爱情，还是说可以在海外买房定居的包装？
3: 那爱情呢，肯定是让这些受害人上当受骗的一个工具，贪婪就是最后的那把助推剂。现在啊，有些单身人士和离异人士，他们普遍呢都是那种事业有成，然后经济比较自由的人。这些人啊，每天努力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就相对来说有更多的这种压力呀、啊、和这种焦虑感，更加希望能有一个人可以倾诉和依赖。犯罪分子啊，在这个时候就营造出来一个假象，让一个帅气多金、有温柔体贴的人突然出现，那受害人就会认为我看到了婚姻最完美的一种成像。实际上呢？杀猪盘的赌场。
4: 对，另外我从派出所了解到的情况是，这些受害人啊都是通过一个叫 Kiefer 的钓鱼软件相识，经过3到6个月建立恋爱关系。
5: 这么厉害，这很管用。
4: 管用，
5: 那给我来下一个。
4: 好啊，
6: 没准啊您能钓到个女骗子。
5: 没啊，那算了。
0: 哎，喂，你好。啊？又出现了几个？哎呦，好好好，我马上带人过来。
7: 古人，你出来帮我一下。
8: 啊。
1: 这哎，我不管什么，来来来，
0: 了解一下。嗯。
7: 反诈中心让我过去一趟，
0: 我得去一趟啊。
9: 这次啊，多亏有宗旨中心，才帮助这位女同志避免了财产损失。
7: 还好啊，我们发现的及时，也是大家呢协同配合的好。
6: 宗旨中心的工作啊，是做好统筹协调、综合治理，打击电信诈骗的主力啊，主要还是得靠你们反诈中心。
9: 现在电信诈骗的犯罪分子分工越来越细，手段也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反电诈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呀。
4: 看来不从源头解决问题，这受害者只会越来越多呀。
9: 是啊，所以我想能不能请宗旨中心更多的参与反诈工作，让群众更有防范意识。
6: 好啊，分局把我派驻到宗旨中心，就是为了更好的协调各职能部门，方便我们公安机关更好的开展工作。我觉得可以在宗旨中心设立一个反诈防诈的窗口，更好的应对相关问题。
9: 你这个想法不错啊。
10: 姐，
11: 哎，
10: 你护照带了吗？
11: 啊，带了。
10: 钱呢？
11: 啊，我来就是因为这个事儿。你呀，得先跟我回一趟宗旨中心。
10: 怎么这么麻烦呢？
11: 手续嘛。来来来，给我。单位就这样，你上车，上车。
10: 好吧。啊

0: 我讲啊，你们两个女的出国带这么多钱，
1: 不安全
2: 啊。那有什么不安全的？谁还能抢我们呀？啊，
3: 你没听人讲过啊？外面小偷很多的。
2: 呀，哎，还有啊，

0: 这么多钱是不是带不出去的？
1: 进关出关很麻烦的。
0: 哎呀，这个还真是没有考虑到啊。
2: 要是我的女朋友啊，我是不忍心啊。
1: 你没有听他讲过，谈恋爱的时候啊，都是对自己的女朋友捧在手里怕掉了，放在手里怕化掉。不如这样好不好？叫那个男的回来。你不是讲他到现在连他的父母都没有见过，
3: 要定亲的，对吧？不然的话他跑出去了，
1: 买房子啊，结婚啊，什么时候回国不晓得的，父母连自己女婿的面都没有见到过，怎么给祝福啊？
0: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哪里说不通，然后我一直就说不出来，你这一下子把我点醒了。要不说还是你想的周到呢。你说咱中国人结婚，那不就是亲戚朋友在一块热闹热闹吗？
3: 对的。
4: 亲爱的，我想了一下，你带这么多现金路上太危险。
5: 你瞧，他还是很疼我的。
4: 要不我再给你一个新账号，先把钱转过来，然后你人再过来。

0: 钱我已经汇给你了，要不我去照顾你吧。
1: 不用了，你要好好照顾好自己了，一定要吃早餐哦。如果我发现你偷懒不吃早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
0: 老公，你回来吧。
1: 好啊，我立刻飞回去。拜拜。我说你们呢，发短信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节，千万不要穿帮啊。还有你们的台词要有新意，演的一点激情都没有。
2: 他们的钱不装进我们的兜里，就会装进别人的兜里。哦，要记得，我们是好人。
3: 我们是好人。
4: 亲爱的，钱我已经准备好了，要不你先回国吧。
1: 你们赶紧想办法让他把钱汇过来。
5: 亲爱的，我也想回国，但是呢，我现在手头不太宽裕。
6: 你就回他，机票都给他买好了。
7: 如果不出所料，马上就会看到他要被绑架的消息。
8: 他们抓紧我了，赶紧把钱转过来，不然他们要打死我了。哎呀哎呀
1: 哎呀，如果不还钱，我就把你带着婚戒的手切下来，然后借给你未婚妻。
8: 救命啊，亲爱的。
7: 哎呀，马上就会看到一张手的照片了。喏，我讲的对了吧？
9: 老公，我现在就去给你汇钱啊！我现在就去。
7: 哎，张姐，张姐，
9: 走开！
7: 张姐，
9: 你走开！你这张手对他来说多重要？
7: 手没问题的，手
9: 不会。你走开！
10: 大哥，你先别急着走，你给我5分钟时间，让我把话说完。你听我说啊，我讲完你会真相大白的。
11: 张哲，这三位也是在此次杀猪盘事件中的受害者，他们爱上的人和你爱上的人都是同一个人，摆在你面前的你可以自己看呀。
9: 那他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朋友，
12: 他是我老公，我们都快要结婚了，你们那算什么？我这他都在法国给我买房子了，都说要接我出去，我照片都有。
11: 我知道你此时还不甘心，是不是还不愿意相信？好，没关系，咱们这样，你们四个人一起给这个人发信息，就问他你最爱的人是谁，好不好？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小气呢？
1: 老公，他们说你是骗子，说你同时和几个女人交往，你告诉我，你爱的人到底是谁？
2: 张哲，你可以看一下他们所收到的信息。

0: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
1: 在咱们富春新区，包括你在内，被诈骗的金额高达1200余万元。张哲，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哎，张哲。

0: 肖主任，你这样做有没有考虑过他们的感受呀？
1: 我只是想让他们直面问题，不要逃避现实呀。
0: 你当着那么多人啊，扯下他们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你知不知道这可能是他们以为的爱情和美好生活呀？
1: 女人是不是都很脆弱呀？
0: 这个事情分男人和女人吗？人都是情感动物啊，感情是不能用公式来计算，更不能用你所谓的法律条文来衡量的。
2: 可我认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处理问题的方式。
0: 但是这是最残忍的。
1: 好吧，我不想让他在经济上再蒙受更大的损失。
0: 肖主任，你根本就不懂，比起要让他们失去毕生的积蓄，更可怕的就是像你这样直接摧毁他们对对方的依赖和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啊！我最怕的就是这一点，但是你这样，这一切都实现了。你告诉我，现在他们怎么接受？
1: 好，你所说的那些人情世故啊，我不会的。
0: 肖主任，你认为人情世故就是简单的圆滑处事，假意的虚伪奉迎，是不是还有那些单纯的屈服于现实啊？你看得太片面了吧。我告诉你啊，我理解的人情世故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于学会尊重他人。我一直都是在基层一线工作，这些年工作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我愿意把富春新区的老百姓全部都当成是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关注他们的生活细节，我在乎他们的喜怒哀乐的。我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但是我明白我要为老百姓办事，我就是要站在他们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我也一直都是这样要求我自己的。
1: 你的意思是说，我没有人情味了？

0: 回家吧。
1: 家。大爷哥呢？
0: 自己的。
1: 不想回去。你没有太多他送我的东西了，都是记忆。
2: 姐，
1: 我以为我遇到了真爱，遇到了那个完美的男人，直到你们残忍地把我叫醒。

0: 在我最寂寞、最需要人关心的时候，全世界只有他陪在我的身边。姐，你说，哪个骗子能半夜三点，在我哭的时候来安慰我？他听我讲了那么多枯燥的专业知识。
1: 生活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呢？别这么悲观嘛！你看，你的学识、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现在拥有的一切，是很多人向往的生活呀。可我觉得，我现在拥有这一切。
0: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讽刺，姐，你说我这么好条件的，我应该嫁给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他才算是般配？
1: 相爱的，
0: 相爱，你看看，你看看这些，我每天面对着这些瓶瓶罐罐。 我跟谁去交心？我跟谁去相爱？我现在连爱自己是什么感觉我都不知道了。我不是不相信，我是不甘心。如果没有他，谁能来爱我？谁能？我告诉自己，这一切全都是真的，姐。 我不相信，我真的不相信，姐，这个梦太美了。

难道我不够好吗？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别人遇不到骗子，只有我能遇到？我应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现在没有他，我感觉全世界都把我抛弃了吧？是我不够好吗？

0: 杨总，在你们的眼中，我是不是就是一个不懂得人情世故、没有什么人情味的人呀？
1: 你是主任，你应该比我有学问。
0: 哎呦，你要这么说嘛，那就是比骂我还难受了。你看啊，世事洞明啊，皆学问。
2: 我是读过一点书，
0: 但是呢，社会经验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我来综治中心，那么就是要补上这一课呀。
1: 小主任，哎，你有没有被人家骗过啊？啊？每个人啊，从小到大或多或少都会被人家骗过的。嗯，有的呢是善意的把戏，有的呢是恶意的欺诈。揭穿骗局叫戳破，给被骗的人说破骗局叫揭穿。但是并不是每一个被骗的人都会接受你这个揭穿的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啊会痛。所以有种讲法啊，叫看破不要说破。
0: 那么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1: 像张主任那样去做，想办法走到被骗者的心里面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变成他们。

个是你吗？是你吗？是不是你？

0: 你知不知道你毁了多少人？放心吧，法律一定会给这些诈骗犯应有的惩罚。
1: 我爱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0: 可是你的新生活刚刚开始。
2: 对啊，所以我们要出去好好吃一顿。走，走。
0: 哎，你今天要带我去哪儿背影去？
3: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们家网名，
2: 网名特别好的，这啥呀？
3: 我们也年轻一把。
1: 姐，你看看再点点什么。
0: 哎呦，不要了，你点这么多吃不完的呀。
1: 吃得完，先这样吧。
4: 好的，请稍等。
1: 看什么呢？
0: 我可是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吃饭呀。
1: 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之前都是在单位吃食堂的，回到家就点外卖。姐，我想明白了，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享受生活。我们经常来这儿。
0: 好呀。

0: 后面那个人一直看你呢，
1: 你有开我玩笑。姐，我想清楚了，我现在呢，不想谈恋爱，我只想好好的工作，好好的享受生活。
2: 你又忘记那天我怎么跟你讲的啦？嗯，
0: 不要把自己关起来，更好的在后面。
2: 老同学，你还记得我吗？

0: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革新，构建一个完整完善的电信诈骗防治系统是一项长期性的工作，只有多部门联合加入到我们中子工作的防治体系中，才能为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添一份力。
1: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于河北石家庄的单一民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给我哥们儿大林点一首《单恋一枝花》啊，这小子最近失恋了，天天死气沉沉的，借你们节目替我骂一下他。哥们儿，天涯何处无芳草，赶紧去理个发，顺便从头整理一下心情，支棱起来，从头开始这叫。
1: 没错，我们收到了哈，你哥们儿说的没错啊，与其纠结过去，不如珍惜现在。
0: 是，
1: 与其取悦别人，咱不如快乐自己。宁可不要也不违心，宁可孤独也绝不将就。希望你可以快点走出情感的困境啊！
0: 世界这么大，何必单恋一枝花呢？追赶不上的咱就不追，不属于自己的咱就不要，
1: 是
0: 背不动的咱就放下，渐行渐远的那就随意。这首《单恋一枝花》送给你，有这样的哥们儿多好。

0: 来自黑龙江绥化的潘博轩留言说，杨哥，我想给我爸整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小时候每次下地干活，我爸就一边抡着锄头一边哼这首歌，那时候啊，我屁颠屁颠的跟在他身后，感觉日子特踏实。现在呢，老头年纪大了，好些年没听他亮过嗓子了，今天借着这首歌跟他说一句，爸，我爱你。
1: 哎呀，
0: 东北人这么直白表达的不多。
1: 所以我觉得听了刚刚博轩的留言哈，这首歌对他来说就是父亲的后背，就是泥土的芬芳，而且是他整个童年最安稳的一个背景音。
0: 是那个曾经一边挥着锄头一边唱歌的老爸啊，把力气都用在了养活这一家上面。而你的这声老爸我爱你啊，相信会像春天的风一样温暖他的心。今晚上爷俩喝点。
1: 哎，那这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送给曾经在田间用歌声给童年伴奏的父亲，希望桃花年年盛开，老人家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同时呢，我看到杨友圈好友雨蒙外他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0: 来自湖北武汉的楚天书留言说，海洋运息，我想给自己点首许巍的蓝莲花，考研这段日子太熬人了，全靠这首歌给我强行续命，现在总算是顺利上岸了，我那些熬大夜刷的题都没有白费，希望自己可以前程似锦。
1: 哎，恭喜上岸啊，就是这份开心的心情真的是很难形容，但是真的特别激动。我还记得我当年查考研分数，然后一看自己通过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份喜悦，你知道，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来去形容。嗯，因为考研的这条路啊，走过的人都懂，它真的不是单纯的说一个考试啊，而是一场你要跟你的惰性啊、你的焦虑、你的信心，还有无数个想要放弃的瞬间搏斗的一个过程。
0: 你看海洋哥现在提到考研，好像所有的场景和情绪都历历在目，
1: 是，
0: 所以我相信啊，顺利上岸这四个字就是对那段时光最好的回答了。所有的题没有白刷，所有的夜没有白熬，没有什么能够阻挡，都成为了我们今天可以笑着说的这一份前程似锦。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0: 继续来看留言，
1: 来自河南许昌的乔素芬留言了，说杨哥韵熙啊，点一首七里香。这歌啊是我家那臭小子最爱听的，以前天天在家里边放啊，吵得我脑仁疼。现在他去外地念大学了，这下家里边安静下来了，我这心里还真有点空落落的。今天呢借着节目听听他爱听的歌，也不知道这小子在学校吃得惯不，我还挺想他的。
0: 这首让您和您儿子心连心的七里香呢送给你们，也祝你们生活舒心，当然啦，祝小伙子在学校一切顺利。

0: 央视频的好友甜茶小兔，你好，你的留言我们收到了。他说，杨哥韵熙，我最想听萱草花，我想跟我爸我妈说，爸妈，马年不求别的，只怕你们少操劳多享福，愿春风送暖，马运送福，你们平安喜乐，我岁岁相伴。
1: 小兔的留言，我们好像看到了无数个孩子的身影啊！那些想对父母说的爱，有的说出口了，但是有的还藏在心里哈。但是那份心意都是一样的，滚烫的。
0: 所以小兔，你点的《萱草花》，在这首歌放出来的同时呢，大声地告诉爸爸妈妈你对他们的爱，我相信这就是给他们最好的马年礼物。
1: 是的。

城。我是棉花糖，我有一个神奇的烤箱，里面住着酸甜苦辣咸五个小人儿。哎呀，臭臭大王来了，伙伴们一起守护美味的点心吧。

0: 差不多小姐。
1: 龙须苏，点单的是公园里的流浪猫咪咪。
2: 如何？
1: 棉花糖有订单了。
2: 你们看，帐篷四角以及周围需要用绳子牢牢地固定。我们看这个地钉，地面上一定不要牢牢固定在。谢谢观看。
3: 明明是20分钟的视频，我怎么觉得还不到2分钟就看完了？
4: 确实不到。
5: 棉花糖，你确定这就学会怎么搭帐篷啦？
6: 对啊，要不要再仔细看一遍视频？
7: 我都看完了，很简单的样子，差不多就行了，我保证没问题。露营的时间快到了，我得走了。乖乖在家哦，等我回来后我们一起做龙须酥。
8: 你们几个小伙伴先玩着，我去买点水，不要乱跑。
9: 好吧。
10: 棉花糖，记得绳子一定要绑结实了，地钉也得扎深一点。哇，
4: 视频就是这么教的，差不多就行。
10: 棉花糖，你得认真点，这样我们的帐篷才能更牢固呀，万一刮大风下大雨就麻烦了。
4: 这么好的天气怎么可能刮风下雨呢？怎么说刮风就刮风啊？
5: 风太大了，我们快点进帐篷躲躲。
4: 没想到还真刮大风，还好我们帐篷搭得很牢固。

0: 可是帐篷被吹散架了。
1: 没事儿，只要不下雨就行。
0: 阿奇，
1: 谢谢
2: 棉花糖。你们出去野餐不是搭了帐篷吗？怎么还被雨淋湿了呢？
3: 因为帐篷搭得不太牢固，被风吹翻了。
4: 搭得不太牢固，难道是
3: 露营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得赶紧做龙须酥了。客人肯定已经等着急了，我们快开始吧。
5: 臭奶油蛋都准备好了吗？咕噜噜噜。
6: 只有三发吗？
7: 叽里咕噜咕噜噜噜。
6: 什么叫三发就差不多够了？我可是要跟棉花糖他们斗到底的，弹药当然越充足越好。什么都差不多的话，那和棉花糖有什么区别？去多准备几份。叽里咕噜。
8: 麦芽糖已经变软了，可以塑形制作了。棉花糖、麦芽糖还不太行，得多揉搓一会儿。
3: 哎呀，我都累了，差不多就行了。我觉得可以做下一步了。
4: 这一步最关键，麦芽糖要反复拉扯，拉成胡须那么细才行。
3: 臭臭大王在那边。
6: 我就不信了，我一次都打不中。快帮帮我，
9: 得小心点，以防臭臭大王再次回来偷袭。
3: 不用太紧张，臭臭大王都发射三发臭奶油了，现在肯定没弹药了。这得扯到什么时候啊？差不多就行了吧。包馅儿，装盘。
2: 这也太粗了吧，一点都不像龙靴，倒是像刀削面。
10: 那得改名叫龙面酥。
4: 比刀削面还粗，都粗得像绳子了，干脆叫龙绳酥。
9: 简直和柱子一样粗，叫龙柱酥吧。
8: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夸张？棉花糖，我们还有一些麦芽糖，再做一次肯定能成功。
6: 没想到吧，我的臭奶油弹药准备的可充足了。
8: 棉花糖，没关系的，我们还有时间，可以再准备食材，再试一次。
9: 不错，下次我保证拦住臭臭大王那家伙。
3: 就算没有臭臭大王，龙须酥我也做失败了，帐篷没搭好，点心也做不好，我搞不懂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好漂亮的包装纸。
11: 因为客人叮嘱过了，这份点心呀，一定要打包得漂漂亮亮的，那我就得准备充分才行。
3: 云朵妈妈，我觉得差不多这样就行了，已经很漂亮了。
11: 可不能差不多就行，做任何事儿啊，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这样呢才能成功。好了，妈妈去送点心了。你记得关好门。
3: 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
8: 棉花糖。

0: 你怎么啦？
1: 我知道之前为什么总是做不好事情了，我要再做一次龙须酥，这次差一点都不行。所有食材重新准备完毕，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先别急，这一次要做就做到最好，所以不能有任何意外发生。
2: 臭奶油弹药准备充足了吗？很好，走，让棉花糖再次感受被打击的滋味吧。不好，快逃！快放了我们！
3: 这就差不多了吧。
1: 臭臭大王可厉害了，随时都可能逃出来再偷袭我们，对付他可不能差不多，得尽全力。
2: 哎呦呵，你也承认我厉害吧。你们想干什么？别乱来啊。

这一次一定要尽全力做到最好。我们重新做龙须酥。

0: 我有我有，蛋黄奶油麦芽糖。
1: 我宣布龙须酥完成。

0: 桂味桃花酥，
1: 明天就要回来了，他说要给我带一条漂亮的裙子，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明天快点到来了。
2: 那你明天一定要把裙子穿到幼儿园来，让我们也看看。
3: 我这里也有一个好东西，你们要不要也看看？
2: 你吓不到我，青蛙是益虫，我可不怕。
3: 没意思。
1: 皮皮真是太调皮了，麦麦你胆子真大。
2: 这没什么，记得明天把新裙子穿到学校来哦。

0: 嘿嘿，棉花糖。
1: 啊，蓝天爸爸，您回来啦。
0: 哈哈，惊不惊喜？
1: 爸爸，我的裙子呢？
0: 哈哈。
1: 云朵妈妈，看蓝天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啊，
2: 好漂亮啊！我们的棉花糖瞬间变成了小公主。
3: 棉花糖的裙子真的好漂亮呀！
4: 我什么也看不到。
3: 现在是不是看到了？
4: 哦，真漂亮！
3: 我还是喜欢蓝天爸爸上次送的那条。这条嘛，漂亮是漂亮，但是给我撞颜色了，也只能用不错来形容了。
4: 得了吧，你上次也是这么说的。还有上上次，以及上上上次。
0: 那我这条裙子怎么样啊？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嗯，哎，云朵妈妈，皮皮妈妈点了桃花酥。
1: 啊，我看看，
2: 桃花酥现在吃挺合适。

0: 我不想给他做。嗯，
1: 为什么？
0: 他太调皮了，在幼儿园抓了一只青蛙吓唬我们。
1: 没事，青蛙没什么可怕的，有蓝天爸爸保护你呢。哎呀，
2: 这个泡泡糖能吹得比你脑袋还大吗？

0: 这裙子还可以更漂亮，转起来就像蝴蝶一样。
1: 嗯，真的吗？快让我们看看。哎，
2: 皮皮，泡泡还能更大吗？
0: 快看呀，快看呀！坏皮皮，
3: 棉花糖，你帮妈妈尝尝这桃花酥怎么样？怎么样？
0: 挺好吃的，如果不那么咸的话就更好了。
4: 糟糕，我把盐当糖放了。
3: 你看，每个人都会犯错，妈妈也会呀。所以我们原谅皮皮好不好？而且我相信皮皮也不是故意把泡泡糖弄到你裙子上的。
0: 云朵妈妈，我知道了。
3: 那妈妈先去忙了，等忙完了，咱们一起想办法解决裙子上泡泡糖的痕迹。
0: 好。
1: 棉花糖，你真的没事了吗？
0: 怎么可能？我还是很生皮皮的气。
5: 你们看看我吹的泡泡大不大？谁把灯关了？我看不见了。
6: 让他捣乱。
1: 棉花糖，现在是不是好受点了？
0: 好受点了，谢谢大家。
2: 云朵妈妈好像在重新做给皮皮的桃花酥。
7: 还在想裙子被弄脏的事吗？别不开心了。
2: 可是一直不开心就什么事都做不好了。
1: 不如我们来做点开心的事情。
7: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赞同。
6: 棉花糖做什么事会开心呢？
8: 做点心。
0: 那我们做什么好呢？桃花酥。那我也捉弄一下皮皮。

0: 哎呦妈呀，疼！
1: 行动豪华速大作战开始，
2: 油皮加油酥
3: 是起酥的关键，
4: 豆沙馅不能少。
2: 来点蛋黄，加点盐，让皮皮被咸一下。我得找个小碗装蛋黄。哎呀！
5: 怎么了，棉花糖？没事吧？
6: 云朵妈妈，我没事儿，我刚不小心把鸡蛋打了。不过放心，我会收拾好的。
5: 没事就好。那妈妈先去把桃花酥给皮皮送去，你乖乖在店里啊。
7: 臭蛋发射！
6: 好。
4: 棉花糖没事吧？
6: 抱歉，还是把鸡蛋打碎了。
0: 没关系，你肯定不是故意的。
6: 我刚才不知道踩到什么没站稳。
0: 是这支画笔。
6: 啊？是不是我刚才不小心弄到地上的？
8: 棉花糖，对不起，我是不小心的，刚才踩到画笔了。
6: 看来是错怪皮皮了。
4: 那怎么办？
9: 那还不简单，找他说清楚，你们就又能继续做朋友了。
0: 对。
9: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次好像少了点什么？
6: 少了什么？
0: 制作的过程中少了一个捣乱的人。
4: 对啊，这次臭臭怎么没有来？
7: 因为我刚才在云朵妈妈的桃花酥中加了臭奶油，现在当然可以休息啦。桃花酥马上就会送到皮皮手里了。嘎嘎嘎嘎嘎嘎嘎！
6: 哎。

0: 桃花酥做好了。
1: 我们也做了桃花酥。
0: 是的，我一定要阻止皮皮吃到臭的桃花酥。
2: 一定不能让臭臭大王的计划得逞。
3: 哎呀，没想到在这儿遇到你们了，还想着给您送到家呢。
4: 这孩子刚才一直闹着要去你们点心铺，一分钟都忍不了，我只好带他来了。好了，现在可以吃了。
5: 我现在不想吃。
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不想吃，那你非要赶着去云朵妈妈的点心铺干什么呀？
5: 我想，
0: 不能吃。青蛙，别吃这个桃花酥，这个桃花酥臭了
3: 啊！臭了？怎么可能呢？这是我刚刚做好的。
0: 不对，没臭，怎么回事啊？
5: 棉花糖，对不起，我之前不该把泡泡糖弄到你裙子上，我是专门来向你道歉的。
0: 我也该向你道歉，你都跟我说了你是不小心的，我就不该计较了。
5: 真的？太好了，
0: 我错怪你了，刚才又把你的桃花酥吃了一块，对不起，这块是我自己做的桃花酥，你尝尝。
5: 好鲜。
0: 哎呀，对不起，我本来想拿这个桃花酥恶作剧嫌你一下的。哎，对不起。
5: 看来你成功了。
6: 这臭奶油枪怎么看着像没有发射成功啊？啊，枪口竟然被粘住了！是你干的！没想到是被自己人破坏了计划，怎么会这样啊？
0: 蓝天爸爸，您看，云朵妈妈在脏了的地方给我绣了一朵桃花，好看吗？
7: 好看，太有创意了！
3: 快来尝尝新鲜出炉的桃花酥吧！哇！
8: 云朵妈妈，这桃花酥太好吃了。

0: 发酸的红糖发糕。棉花糖，前两次我来你就说要睡觉了，怎么到现在还没有睡呀？
1: 啊，云朵妈妈，这本书太有意思了，我看完再睡。
0: 那你可别睡得太晚了，免得明天没精神。
1: 放心吧，我保证明天精神满满地站在您面前。
0: 哎，你昨晚不是说看完绘本就睡觉吗？怎么现在困成这个样子了呢？
1: 我昨天看完后发现，发现那本只是上册。
0: 所以你是又看了一本？
1: 我没有。
0: 那既然没有，怎么会这么困呢？嘿嘿，
1: 他们是上中下三册，我把全集都看完了。
0: 现在呀，你都困成这样了，还是向老师请个假，好好在家休息吧。
1: 云朵妈妈，我不想请假。今天幼儿园组织大家放风筝，我一定要把蓝天爸爸送的风筝放上天。
0: 真是拗不过你，实在困的话，记得和老师请假啊。
2: 棉花糖的风筝飞得好高，
1: 飞得高的是我的风筝。
2: 棉花糖，棉花糖，你怎么不放风筝睡着了？
1: 好好啊，我实在是太困了。我先去那边树下睡会儿，待会儿再来放。

0: 这可是蓝天爸爸送我的，这下怎么办呀？
1: 棉花糖，你别着急，老师喊保安叔叔来帮忙了，他一定能帮你把风筝拿下来的。
2: 这树太高了，必须要用长梯子才能拿下来。不过今天梯子被借走了，要明天才能还回来。你们只能明天才能拿到风筝了。
0: 什么？蓝天爸爸送的风筝还挂在树上，该怎么办才好呀？
3: 棉花糖，事情已经发生了，现在担心也没有用。
4: 这方面你得向我学习，我就从不为已经发生的事情担心。
5: 好像来订单了。是鹦鹉丽丽的订单，她想订一份红糖发糕。
4: 那我们开始做红糖发糕，先不想风筝的事了。
6: 做完今天早点睡觉。
0: 那我们开始吧。红糖水里面加入面粉和酵母，然后搅啊搅。
6: 面糊做好了，
5: 接下来我们该干什么？
0: 只要等它发酵半小时就可以上锅蒸了。
6: 现在是下午4点整，等到4点半就可以了。
0: 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拉拉，你看下过了多久了？
4: 30，过了30分钟了。哇，果然时间如流水，一下子就过去了。
5: 是30秒。
4: 干等着什么也不做也太无聊了。
0: 起风了，你们说风会不会把蓝天爸爸送的风筝吹走？发糕发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我去街心公园问下保安叔叔，看梯子还回来了没有。
5: 我也想去看看。
6: 不如我们都一起去吧。
0: 没有还回来，还是只能等明天才能拿到风筝了。
5: 面糊变得好胖。
4: 苦苦，你太大惊小怪了，面糊能变得有多
0: 糟糕，得赶紧结束发酵，开始上锅蒸了。发糕做好了，大家要不要来尝尝看？
3: 这红糖发糕色泽红艳，好有食欲。
0: 甜甜，你爱吃甜食，你先尝尝。这红糖发糕怎么有股酸味儿？难道又是臭臭大王搞的鬼？
5: 只有酸味儿没有臭味儿，应该不是臭臭。今天还没看到过臭臭呢。
1: 棉花糖，怎么了？
0: 云朵妈妈，我做的红糖发糕发酸了。
1: 我看看。你是不是在面糊发酵的时候去做了其他事情啊？
0: 因为我早上放风筝的时候太困睡着了，风筝挂在树上了，所以发酵的时候我去了街心公园找保安叔叔，然后在那里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但能用来取风筝的高梯子还是没还回来，我就回来了。
1: 怪不得呢，是面糊发酵时间太长了才导致了点心发酸的情况。你呀，现在知道昨晚不好好睡觉的代价了吧？
0: 这跟我昨晚没有好好睡觉有什么关系啊？
1: 因为我们要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
0: 不明白。
1: 比如说，妈妈需要每天在你上幼儿园前就准备好早餐，这就是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不然的话，那你就只能饿着肚子去幼儿园了。
0: 我是因为昨天没有睡好觉，才导致今天做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发生在合适的时间，这才是导致红糖发糕发酸的原因。
1: 就是这样。
0: 谢谢云朵妈妈，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1: 哎，那边来新订单了，妈妈过去看看啊。
0: 我们再做一次，这次绝对要做出完美的红糖发糕。

0: 昨晚试验了一整晚的新臭奶油蛋，没想到今天睡过头，错过了捣蛋的机会。
1: 咕噜噜，
0: 天助我也，他们又开始做点心了，这次让你们尝尝我研发了一晚的新臭奶油枪的威力。这款新臭奶油枪可以远距离发射，再也不用因为靠太近被发现，实在是破坏点心的必备武器，你值得拥有。突然有点犯困了。
2: 这次发酵的时间一定要把控好。

奇怪，我好像听到臭臭大王的声音了，难道是出现错觉了？现在发酵的刚刚好，可以开始做红糖发糕了。

0: 有麦芽糖。
1: 坐好啦！这次没有酸味，松松软软的，太好吃了！
2: 太好了，这下可以交出订单，然后好好睡一觉啦。谢谢保安叔叔，这是我做的红糖发糕，送给您尝尝。
3: 谢谢小朋友，那我就尝一尝。这红糖发糕真好吃，发酵的恰到好处。
2: 又可以放风筝了。

0: 慢慢的味道，
1: 这个舞蹈看起来怎么有点痛苦？
2: 可能是现在流行的新风格。
3: 你们觉得怎么样？参加下周的演出有没有问题？
4: 我觉得很不错。这是你在幼儿园新学的武术吗？是不是拿来对付臭臭大王的？
5: 棉花糖。
6: 哈啾！有人说我坏话。不过等我的新武器准备好了，我要给那些无聊的小不点们加点好味道，让他们知道谁才是最厉害的。太臭了，怎么会这么臭啊？还愣着干嘛？快把电话板打开。
5: 我觉得比上周有很大进步，只是动作再柔美一些就好啦。
2: 是的是的，尤其是那个旋转的姿势很好看。
3: 酸酸，你比我跳的好多了。
5: 这次的订单是唐沙翁，点单人茶楼老爷爷养的鹦鹉。
3: 唐沙翁是什么？我没吃过这种点心。甜甜，你知道吗？
1: 看样子这次的订单做不了了。
3: 不能这么快就放弃。
7: 没吃过没见过的东西要怎么做出来呢？
3: 自己没办法的时候还可以求助啊。我们去问问云朵妈妈怎么样，她会的点心可多了。
8: 我听到有小朋友要找我，是什么事情啊？

0: 妈妈，您知道一种叫糖沙翁的点心吗？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啊，好像在南方吃到过这种点心，但是很久都没有见到过了。
0: 那妈妈会做吗？我想做糖沙翁。
1: 哎呦，我不会做。自己没办法的时候还可以求助呀，我可以请教一位很有经验的老师傅，看他能不能教我们做。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
0: 太好了，妈妈，您说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多好吃的点心呀？全部吃完是不是会变成小胖子？
1: 我的小胖宝贝练习得怎么样了？妈妈非常期待你下周的舞蹈演出。
0: 练习都挺好的。棉花糖加油，这次一定不能出错，要跳好给妈妈看才行。
2: 棉花糖，你还好吗？
0: 我没事，你们不用管我，就让我躺在这里好了，我觉得太丢人了。
3: 看样子今天问题很大呀。
4: 棉花糖不是很正常吗？
3: 平时棉花糖一口气能吃3块桂花糕，今天只吃了1块，
5: 而且15分钟才吃完，还忘了喝牛奶。
4: 这么严重，
3: 看样子是舞蹈表演不顺利。
0: 所有动作我都记下来了，怎么还跳不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哒哒哒
1: 哒哒哒，快看，妈妈找到了什么？糖沙翁的配方。
0: 哇，妈妈好厉害呀！
1: 嘿嘿，我找的呀可是很辛苦的，不但拿到了配方，还拿回来了做糖沙翁最关键的原料呢。妈妈也想重温一下小时候的味道，我们就一起尝试做做好不好？我们呀先来准备材料。
5: 这不就是泡芙吗？
4: 仔细看看，和泡芙不太一样呢，上面有白色的糖霜。
3: 而且比一般的泡芙更大更蓬松。
2: 我也想尝尝。
1: 面粉、泡打粉、油、砂糖，
5: 这些材料很普通嘛。
1: 还有最重要的老面酵种。
0: 这个看起来就是普通的面团呀。
1: 这是最关键的。
0: 酵种是什么？
1: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会让面团发酵的种子，加一点点在面团里面，这个面团就会膨胀发酵，具有特殊的香味。
0: 真神奇啊。
1: 这个是特别的酵种，做起来可麻烦了，要4-5天才能成功发酵呢。
6: 让你们尝尝新武器的厉害。
1: 哎呀，我忘记拿鸡蛋了。
2: 有种好闻的发酵过的酸味呢。
3: 好臭。
6: 我真是太优秀了。
7: 臭臭大王。
6: 唐沙翁，你们吃不成喽。臭臭沙翁吧。
1: 天哪，这酵种怎么臭掉了？难道是温度太高变质了？哎呀，这下可麻烦了。
0: 妈妈，糖沙翁还有办法做吗？
1: 看样子我们只能自己重新发酵了，但是需要一点时间。没关系，我们慢慢做，慢慢尝试。慢慢的做也不是坏事哦。相信妈妈，我们先来复活酵种。
3: 都怪臭臭大王，
8: 我们不能放任臭臭大王破坏糖沙翁，破坏点心店。
7: 阻止臭臭大王。

0: 朵妈妈，我不想参加舞蹈表演了，我可能不太擅长跳舞，总是跳错，叫肿都四天了，一直没法叫好，复活还失败了。
1: 棉花糖，你是不是很沮丧？
0: 是啊，什么都没。

0: 有做好。
1: 跟妈妈来，保持安静，你试着慢慢呼吸，用心静静地听。
0: 我听到了一些好听的声音。我还闻到了香香的味道，有一点酸酸的，是什么？
1: 是酵种发酵好了，你看，我们的酵种复活了。
0: 我们可以做糖沙翁啦。
1: 有些东西呢需要快快的，但有些东西必须耐心等待，慢慢的，渐渐的，才会有更好的结果。
0: 哦，不好，要保护酵种。
2: 你们太大意了，竟然没人守着点心铺。
3: 放开我，放开我，干什么呀？救大王，你们给我等着，
4: 不准破坏点心铺，不准破坏唐沙翁。
0: 云朵妈妈，我们快开始做唐沙翁吧。
1: 好啊，

0: 这个真的是，
1: 这个怎么了？怎么了？
2: 这也太好吃了，
0: 好吃的难以置信，
2: 好吃到要下糖果雨了。慢慢做出来的点心真好吃。
3: 没错，慢慢的做才有与众不同的味道。
2: 妈妈，说不定我慢慢的跳就能把动作做对了。
1: 你今天跳得真好。
4: 糖沙屋很美味，和我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谢谢。
1: 第一条鱼肯定我先钓的，
2: 是我才对。嘿嘿，真的是我。啊，鱼儿跑哪去了？
0: 棉花糖，别太着急，鱼儿才刚咬钩，需要等一会儿再拉竿。注意安全哦，别急。又一条，真棒！
2: 啊，我的鱼儿怎么就是不上钩呢？
1: 啊，终于来了！
2: 哎，别跑啊！
1: 你这么大声，不得给吓跑了吗？
2: 哎呀，就我一条都没钓到，鸡人。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中医名家齐聚，共解夏至养生之道。
2: 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3: 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
4: 土跟湿在一起泡气了。
1: 暑湿交织，为何重在养心祛湿？
5: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
1: 同处盛夏，体质不同，一人一方，精准祛湿。
6: 感觉浑身发冷，头胀，
7: 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
8: 健脾化湿，脾肾同补，
4: 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1: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如夏而至酷养心气。
9: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9: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感受到热气和湿气的这种双重夹击了呢？
7: 哎呀，难怪现在感觉这样湿热难耐呢。其实啊，晚上睡不好，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妥妥的苦夏提前来报道。
9: 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科学的应对暑湿，安然度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7: 那我们好好聊聊夏至养生的那些事儿呗。
9: 是的，所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关于如何安然度夏呢，其实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一一拆解，所以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鲁毅，有请鲁主任。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我的健康宣言是顺时养生护健康，科学防暑度盛夏。
9: 鲁教授，古人在面对夏至的时候，他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智慧吗？
10: 可以借助 AR 给大家讲一下古人是怎么认识夏至养生的。夏至呢，其实是我们古人在24节气里面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白昼在这一天是最长的，阳气在这一天是最盛，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也恰恰就是阴气开始逐渐生长的这一天。所以呢，夏至这一天，我们有夏至一阴生的说法。夏至这一天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阴阳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的机体也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那我们人体中哪个脏腑阳气是最盛的呢？那就是心。我们说心呢是阳中之阳，而且它是五脏六腑之大主，所以呢夏季呢要特别注意关注我们心的健康。第一呢就是不要过劳，不要过累，不要过量的出大汗， 啊，因为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我们过量的出汗，就很容易造成心悸啊、心慌啊、血压变化、啊、等等一系列不适感。第二个，湿邪在夏至以及夏至之后呢，也会越来越充盛。在我们机体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运化这些湿邪，就是脾。因此我们在夏至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健脾。给大家一个养生的小建议呢，就是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护脾胃，养阴不滋腻。
9: 好的，谢谢鲁教授。如果说夏至养生不当的话，一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来，
11: 康康来了。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之时，此后约30天左右进入三伏天，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交争，湿度更大，所以调养应因地制宜。夏季因不当养生，常会引发的胃肠疾病以及失眠、心悸等心脑血管不适症状，发病率较其他季节高30%到50%。暑湿未防、作息紊乱、运动不当、盲目调理，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所以科学养生，精准养心，才能远离夏季常见疾病困扰，让身体顺应夏至节气变化。
7: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哈，其实关于夏至养生啊，还真不是小事儿。
9: 对，
7: 那说到养生啊，选对方法最重要了。
9: 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7: 屏蔽谣言误解，
9: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7: 夏不驱湿，秋冬遭罪。
9: 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出评判。来，3、2、1，请选择。
12: 冬病夏治，这是我们老人的一种传统。夏天呀，必须躲避着空调、寒冷，这样呢，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
13: 我觉得夏天驱不驱湿，主要看地方吧。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湿气。而且听说啊，比较胖的人会湿气重一些，像我这么瘦应该没有湿气吧。
14: 啊，因为我母亲就经常跟我说，夏天如果你不驱湿的话，那你冬天就会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话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9: 这个老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还是请鲁教授来分享。
10: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过了夏至之后，很快就到了小暑、大暑，进入伏天，湿气呢其实是越来越重的。体内本身有湿邪，那么再加上自然界的湿邪比较重的话，它就会二者相互作用，它可以侵犯人体的肌表，带来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如果呢我们夏天非常的贪凉，喝大量的冷饮，那么就会造成湿邪困脾的问题，而湿邪很容易跟一些其他的邪气呢结合起来，共同来侵害我们。它跟热邪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跟我们寒邪结合在一起形成寒湿。如果你已经感受了湿邪呢，不驱除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它可能会存在我们的肺中，到了秋冬会咳嗽啊、痰多呀，或者它留住关节，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沉重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就会总结出来告诉自己的后辈说秋冬会遭罪。
9: 所以说这个传言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夏至过后湿气越来越重，若体内已存在湿气，这时遇上外界热气，再加上常吹空调、吃冷饮，就会形成湿热和寒湿。如若长时间不驱湿，到了秋冬时节，容易出现咳嗽、痰多、关节疼痛等情况。
9: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中医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体征，就是湿邪困脾，是吧？
10: 对。
9: 那它这个湿邪是怎么把脾困住的呢？
10: 我们借助一些小的道具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9: 首先来看一看就没有困住脾的正常健康的状况，好吧？
10: 脾呢管运化和转输的，也就是说我们饮入的水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运化和转输，才能够转变成为精微物质为我们人体所吸收。雪冬主持人呢倒水就模拟我们人体喝水的情况，经过脾的这个运输之后，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常的水液代谢。如果感受湿邪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可以加一点凝沙剂，大家看看，
9: 就相当于是湿邪来了啊。我们看看
10: 它发生了什么。
5: 现在呢，随着湿邪的加重，脾呢它已经不往下继续流了，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水湿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液代谢的紊乱。因此我们脾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脸肿啊，身体的肿胀不适啊，肚子胀啊，你的消化也会受到影响，大便呢也会黏滞。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湿邪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要顾护我们脾的健康。
9: 陆教授，你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比如说夏天喝凉茶呀，吃冷饮呀，那他是不是就是助长了这种湿邪啊？
5: 在夏天

0: 天非常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少量的吃些冷饮，其实也是一个降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吧？但是呢，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如果你平时本身呢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人，本身就吃点凉的肚子就难受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吃凉东西了。如果我们过度的饮冷会损伤我们的脾，就会造成整个这个脾的运化水湿能力的出现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不是说不能，但是要注意一个量，注意一个度。
1: 吃了过多，不仅这个湿排不出去，还会引来寒邪。
0: 对，
1: 两个邪。
0: 你说的特别对。中医呢有一个治疗湿邪还有痰饮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物去治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则凝，遇温则化。
2: 所以说多喝热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0: 对，是有一定意义的。
2: 那我们现场能不能看一看多喝热水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吗？
0: 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试验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稍微的直观一些，是吧？
1: 我们啊先演示一下这个湿邪呢是如何产生的。
0: 烧杯代表我们的身体，加入热水模拟湿热侵入体内。我们把透明的塑料片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模拟湿热在体内聚集，放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哎，你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2: 就代表我们的湿
0: 邪，哎，这就代表我们的湿邪。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吹一下它。我们用热风来吹，
1: 哦，很快就消散了，
2: 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温能化湿。
0: 对，如果不用的话，我们看怎么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上面，它能够消失吗？
2: 就是说身体里本身有湿邪，又吃了冰棍儿，
0: 你看没有消失，
2: 就变成有水凝的露珠。
0: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试验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你已经有湿邪的情况下，你要再吃寒凉的物质，
2: 对，
0: 是吧？
2: 雪上加霜。哎，可见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要降温的话啊，适度即可，不能通过大量的吃冷饮啊吃冰棍的方式来解决。鲁教授，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那我们自己身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有没有可以自测的一个方法呢？
0: 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进行自我的检测。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舌。有湿邪的人呢，他的舌体是胖大的，而且呢舌苔是比较腻的。如果是偏湿热，那么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偏寒湿呢，那么它就是白腻苔。第二个呢，通过二便。湿邪比较重的人呢，大便首先我们说是比较黏滞不爽的，这个小便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湿热呢，小便它就是黄赤，味道非常的重；如果你是寒湿呢，就会总有小便。另外呢，其实还可以从哪里看呢？就是从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来看。比如说湿邪比较重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总觉得好像没有睡得特别清醒，没有睡够。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枕巾总是油油的，就是它的分泌物比较多，脸上也分泌油，头皮也分泌油。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感觉它挺懒的。这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老觉得它四肢非常的困重，它不愿意动，它要动呢就觉得哎呀好累，四肢酸懒。
1: 那鲁教授，您看您刚才教我们了怎么去辨别体内的这个是否有湿邪的入侵哈，因为中医非常讲究这个因人而异。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在祛湿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0: 针对我们临床不同的症状呢，我为大家带来三个不同颜色的盲盒。我们现在面前呢是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里面呢分别放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情况下我们用的一些代茶饮。尽管都是湿邪，但侵犯到不同体质人身上表现是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祛湿思路和代茶饮的配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分型选用，咱们逐个开箱揭晓。第一种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盒子。
1: 红色呢是灭火祛湿，清爽不燥。
0: 你看它是红色的，
2: 觉得是火热。
0: 对，非常对，这就是属于实热体质。
2: 热，
0: 如果感受湿邪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自己？
1: 这两盘，一盘我认识山楂，另外一盘
3: 有点草木的味道。
0: 这个其实是竹叶。为什么我们要用竹叶哈？对于湿热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清热啊，一方面利湿。那么竹叶呢，它味苦入心经，它还可以利尿清热，还可以清心除烦。利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邪从小便里面排出去。
2: 它有湿热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呢心火亢盛，会口舌生疮，口舌干燥， 燥，其实这类患者他

0: 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想吃凉东西
1: 啊、
0: 哦，他老觉得体内有火一样，哦、他就老想吃凉的。
2: 哦、
0: 对对对。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山楂，
2: 对、
0: 哦，如果啊在夏天湿邪特别重的时候，我们人一般是胃口不太好的，哎，我们可以用山楂和竹叶一起来泡茶喝，哦、帮助我们运化一下。
3: 我觉得挺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的。
0: 对，
2: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宝箱里面是什么，滋阴润燥，祛湿不伤阴。
0: 这个宝箱里面啊，代表的这类人群其实是在临床中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一类人，尤其是阴虚的人，是一种虚性的热、
2: 嗯、
0: 啊，他这种热呢，比如说到了下午晚上以后就觉得全红，就是这个脸就开始发热
2: 哦，
0: 或者是这个手心发热，
4: 冒虚汗、
0: 啊、哎，对，容易睡觉出汗啊，我们叫盗汗、哦、这种热呢是由于体内的阴液不足而造成了虚火上炎引起的。
2: 嗯，就是能够达到既能够祛湿又能够不伤阴的到底是什么的香。
4: 是一种蒿子吗？
0: 对，它叫茵陈，它有一种蒿草的味道，就您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茵陈呢，它是一个利尿祛湿清肝胆之热，比如说你口苦舌苔黄腻，哎，一样可以用这个茵陈。
2: 嗯，
0: 这个药呢就是麦冬，它入心经，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养阴生津、
2: 嗯、啊，
0: 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做到祛湿而不伤阴，补阴又不滋腻、嗯、
4: 啊，
2: 所以说他们是搭配在一起泡茶喝的。
0: 对，
2: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宝箱里写的是顺时养阳，祛湿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绿茶。
4: 对，像茶叶、
0: 这个就是真正的茶叶。
2: 哦，这个是，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5: 就是茶叶的吧，
3: 就是茶叶，
4: 嗯，就像一种叶子，哦，就是叶片比较大。
0: 这个是白茶，其实这个宝箱啊，我们针对的是正常体质的人，不偏虚也不偏实，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夏至湿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些淡的绿茶、
2: 哦、
0: 啊，或者是淡的白茶，来帮助我们清热呀，可以化湿啊，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4: 其实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试，
0: 对，
4: 其实这些代茶饮呢并不是随便喝一喝就行、嗯、真的是中医讲求的是辨证施治、
2: 嗯、
4: 如果说你拿不准自己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来自于哪儿，
2: 一定是先要求医，是吧、
3: 啊、
2: 关键是我们这一环节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体质可能是要喝不同的代茶饮，和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匹配。那关于这个传言夏不祛湿秋冬遭罪，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6: 祛湿需辨证调理，不同体质症状各异，对应茶饮也有区别。湿热体质易口舌干燥生疮，总想吃寒凉食物，可用竹叶搭配山楂做代茶饮，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阴虚体质常会午后脸红，手心发热，口苦，舌苔厚腻，可用茵陈搭配麦冬做代茶饮，能祛湿又不伤阴。普通人群日常可喝淡绿茶或白茶，也可以起到清热化湿的效果。
2: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4: 夏至宜食苦、
2: 嗯、
4: 苦味食物能养心。
2: 好的、
4: 啊、
2: 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为的呢？来，我们来选择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7: 在家呢，是我母亲让我去吃这苦瓜，我觉得老人说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没错的。
8: 我跟我的搭档平常就不是很喜欢吃苦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苦菜啊，我们都觉得很难以下咽。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说吃苦能养心，听起来就不是很靠谱。
0: 在夏季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养心的。苦这个味道它本身就是入心经的，心在夏季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容易心火亢盛，比如说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特别的烦躁、失眠、睡不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哎，可以有助于让这个苦味食物入心经，来清这个心火。另外苦味的食物呢，很多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苦瓜呀、苦菊呀、蒲公英啊这一类的野菜，它其实也是味苦的，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宁心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对于苦味的食物，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搭配来纠正一下它的这种苦寒之性，来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接受它。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通过搭配一个温性的生姜、姜丝来炒，用姜汁来凉拌。比如说我们这个苦菊，可以用蒜汁来凉拌吃，包括这个莲子心茶。那么这个莲子心呢，我们说它是苦寒之

0: 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入心经，它确实对那种心火亢盛的失眠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们喝茶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放太多，一般来讲3到5根，注意一下量。如果说这3到5根我喝了以后我还是觉得哎有点太凉，可以里边配一点陈皮呀，少放一小片姜来佐治一下，其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善这种寒凉对脾胃的这个损伤。
1: 可见啊，苦味食物的确能够养心，所以夏至宜食苦。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2: 丽萍，你有没有听说过夏至还得吃面呀？
1: 有呀，其实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知道吃面它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夏季吃面呢，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了。有老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专门吃一些特殊的食物，哎，以示这种仪式感。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夏至吃面呀，它呢是有背景和原因的。小麦呢，它是入心经和脾经的，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服小麦，既可以敛汗又可以帮助安心神的一个药。那个服小麦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放在水里以后飘上来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入药了。沉下去的那部分呢，我们就用来做面条了。所以面条呢本身它就有安心神的作用。小麦呢它还入脾胃，像本草纲目啊这些书里面都记载说它可以厚肠胃益气利，就是说对肠胃是很好的。现在还有这个荞麦面，荞麦面是一个对血糖和血脂比较友好的食物，就是它的升糖指数会低一些，它吃了以后不会像白面那样升糖，血糖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日常可以适度的多吃一些这个荞麦面。
1: 我觉得一会儿下班以后一定要回去吃碗面。我们这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学问呢，多长点学问。
2: 对，我们也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2: 夏天晨练宜趁早，这样才能避开日晒暑湿。
1: 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3: 我们老年人较少，早晨6:30、6点多钟起来了，起来我拽着老伴儿去公园了，打太极去了，练完了回家，这样呢就避开了暑热。我觉得这个早锻炼啊是避开暑热的好方法。
4: 我有一次早上4:30心血来潮吧，要晨练去晨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发冷，头胀，对我来说是错的。
0: 夏天晨练啊，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像夏至之后这段时间啊，有一个总的原则，尽量避免高温的时间段。夏天高温时间段一般来讲就是9点以后气温就高了，是吧？然后下午呢起码也得到5、6点以后了，室外温度才能降低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太建议做体育锻炼，因为会导致大量的出汗，甚至是中暑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荷。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都是不错的，能让这个气血流通，精力能够得以恢复，这是最好的锻炼。第二组的嘉宾提到说，我早晨起来以后锻炼之后反而不舒服。那么对有些人群来讲的话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会有波动，这时如果再叠加晨间空气湿度高、气压偏低等环境因素，就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它是需要先稳定一下血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阳气生发的时间是在卯时，就是5点到7点，4点多就起来了。那个时候确实阳气还没有真正的生发啊，你的机体呢这个活动还没有舒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快就开始进入到锻炼当中呢，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注意情绪问题。因为夏季尤其是夏至阳气特别充盛，早晨5、6点钟正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容易情绪波动。所以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人体心脏大脑都会产生影响。
1: 所以接下来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互动的方式来感知一下情绪对心脏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嘉宾都拿到了测心率的手环啊，现在呢我们大家放松一下，深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向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率是多少啊。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我们现场灯光配合一下。来停，好，我们 请第二组戴手表的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156+87+3等于多少？
2: 这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哦。
5: 266。
2: 错。
3: 246。
1: 再算一遍，156+87+3。哦。
4: 哦，一百五。
3: 246。
4: 246。
2: 好，
4: 247。
6: 246。
1: 到底多少？
2: 好了，
1: 现在看一下你的心率。
4: 就九十四了。
0: 其实中医呢是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情绪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你看，像刚才第二组这位嘉宾，很小的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有意的制造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很短的一个时间，是吧？他的心率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心通通通通在跳啊？
4: 是的。
0: 对，有时候甚至感觉脑袋也砰砰的在跳。
4: 对，大脑一片空白。
0: 对，大脑一片空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在瞬间压力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兴奋。那交感神经一兴奋，那我们的血管就会收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也就是一晃而过，过去就没事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很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病，比如他本身就有冠脉的狭窄，是吧？本身血压就不稳定，然后在遇到这种应激状态下，一生气或者是一激动，哎，就很容易诱发心脏病了。在夏天呢，能够养心，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是吧？不生气，这个对于我们在夏至安然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晨练呢本来就是早起哈，但是呢千万也不能过早，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2: 鲁教授，我想再多问一句，您刚才讲到情绪，然后讲到夏季要养心，但是你看夏季本身就是暑湿难耐，而且到晚上了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就失眠睡不着，
1: 天气热也睡不着。
2: 对，这个睡不好失眠是不是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呢？
0: 确实是的，夜卧血归于肝，肝藏血，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所以的话呢，当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肝血它不能够充足，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脉啊，那么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它自然就会觉得心慌，自然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了。所以我们对于夏季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助眠养心呢？
0: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又有趣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助眠香囊。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味道来
1: 做
0: 一个香囊。对，药匣子里边呢放了具有香味的一些药物，我想考考大家，认识其中的哪些呢？
6: 这个是薰衣草吧？
0: 对，
6: 紫色的陈皮甘草。
0: 对，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3: 紫苏。
0: 对了，哦，苏叶。这个是佩兰，它的搭档是藿香。
3: 这是薄荷吗？
6: 薄荷吧。
0: 哎，对了，藿香、佩兰、砂仁具有化湿解表的作用，薄荷、苏叶都是有很好的解表作用，一个是辛凉解表，一个是辛温解表。辛凉解表的薄荷呢，大家一闻就非常的头目清爽，是吧？哎，所以当我们神志昏蒙啊，或者是这个脑袋不清醒啊，需要醒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这个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还有柠檬啊，甚至是柚子啊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香气的来源，通过鼻子的吸收气味的这个作用来干预我们的神经啊，或者干预我们的精神情志。原来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他呢也是睡觉不好，但是他不想吃药，后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喷一点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儿，然后他就觉得我好舒缓，然后他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再辗转反侧，能安稳一觉睡到天亮。
1: 那我们各自选取香囊。
2: 好的，来，我已经等不及了，
6: 来点藿香。
0: 芳香类的药物啊，在我们古人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辟秽。
2: 古人有君子留香一说。
0: 对，
3: 有点沁人肺腑的感觉啊。
1: 呀，果然是神清气爽。哎，
0: 闻了以后会心情特别舒畅。
6: 我的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淡的，然后主打的就是薰衣草和刚才的这个砂仁，闻上以后感觉很舒缓。
1: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来为观众展示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香囊，好不好？也祝大家夏至安康。
0: 好。
7: 夏季睡眠不足会损伤心神，烦躁失眠也难以养肝藏血，
5: 进而无法滋养心脉，容易引发心慌体虚。日常可自制芳香助眠香囊，借助薰衣草、薄荷等草本香气舒缓神经，调节情绪，安稳入眠。同时夏季养生锻炼，避开高温时段，放缓运动节奏，静心养身，安稳度夏。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冬病夏治，夏治艾灸，就能有效逼出寒气。
1: 哎，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说法的呢？

0: 我们的选择是屏蔽，因为我奶奶有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那么她就会用这种艾灸的方法去治疗自己。但是她艾灸之后呢，会感觉自己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身上也很热，可能不是很舒服。
1: 我们说冬病夏治啊，一般指的是一些宿疾在冬天寒盛的时候呢引动了宿疾而导致发病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哮喘啊，一到冬天一次感冒然后就开始哮喘了。还有比如说关节炎，一到冬天天气一冷，这个腿关节开始疼了就开始犯了，是吧？有一些过敏也是属于肺肾阳虚的这一类的过敏，也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会加重的。这些我们其实在夏天治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啊。那我们为什么这类疾病要到夏天去治呢？尤其是我们夏至那一天特别关键呢，就是借助了我们大自然中的阳气来引动我们，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寒邪呢给它更好的驱除出去。
2: 所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力打力。
1: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我来治疗寒性的疾病，艾灸在夏至这一天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真的是有寒气的。如果你没有寒邪，那么你用艾灸的话反而适得其反。就像刚才第三组嘉宾，他奶奶总觉得燥热，他显然是没有寒邪的。这个时候你再用艾灸的话呢，他会助热啊，所以的话反而会造成嗓子干、嗓子疼，或者是口干口渴啊，甚至是失眠、烦躁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对艾灸不耐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揉按穴位呀，进行一些保健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很容易心慌，是吧？尤其是在出大汗的情况下，哎，很快就是会容易心慌、乏力、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揉按这个心经的穴位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腕横纹正中上两寸，就是三指处，找到中间的凹陷，按压起来有酸胀感，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内关穴呢，起到宁心安神、平复心火的一个作用，可以让心率呢慢慢慢慢能下来一些，心慌的感觉的可以减轻一些。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到了夏至之后，哎，胃口不好，或者是我肚子也胀，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出现了非常集中的脾胃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像揉按一些像足三里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2: 对对对，
1: 是吧？足三里我们说它呢是在外膝眼下三寸，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地方。足三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壮的穴位，它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啊、虚弱呀、脾胃消化不好的一些问题，
2: 感觉气血一下足了。
3: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对和错，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需要在夏至逼出的这样的一个寒气，我们才会选择冬病夏治。但是从理论上哈，这个是可行的。所以说大家适不适合你呢，可能需要你去找中医，请中医帮你再把把关。
2: 对，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3: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夏至养生的四大传言哈。
2: 是的，
3: 从温和祛湿、正确吃苦，到科学运动、理性艾灸，核心啊都离不开鲁教授说的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护阴不滋腻。
2: 是的，那么夏至养生的精髓终究是肾实与变体，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来精准调养，未病先防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有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带来深度解读，来有请。
4: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脾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结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了，浑身乏力啊，

0: 不想动啊，说话都没有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闭合的问题就是储跟实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啊，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必然都那么怕热，他呢还就怕冷，他也不敢吹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是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稀少，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啊，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储热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痰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气太厚腻，刷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停在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盛，暑湿交织。哎，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哎，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怕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哎，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肢体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储热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够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啊，失眠啊，焦虑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情绪这个起伏很大， 一遇到小事就容易生气，对吧？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我们给它四个字，叫它气滞郁滞。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了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雨水过多，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消风啊，我们尽量你避开一些诱因，来个增强自己的正气，尽量你避开那些让自己过敏的那些因素，这样是我们能够安度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夏天。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夏来安康，体质和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琦院士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分体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1: 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以数据赋能中医，寻节气，观外象，知内疾。
3: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4: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5: 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
1: 治胃病又该如何借助相术阻绝体系提早防病？
5: 这个治胃病呢，它不是凭感觉的猜测，而是用数据说话。
4: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5: 对，
4: 流利度太滑，
5: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
6: 可以根据真实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7: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说到夏至，其实这个节气呢，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比如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以及冬病夏治等等。这其中就体现了时节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关联性。那这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们又该如何应用？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的科研团队提出并构建了中华橡树组学的研究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1: 202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岐黄学者王庸军教授、国医大师施启教授领衔的团队提出并构建起了中华橡树组学研究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工程类顶级期刊《中国工程院院刊工程杂志》发表。究竟什么是橡树组学？它源自何处？又能解决怎样的健康问题呢？
2: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我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要到医院去，作为一个医生要采集你的象，就是望闻问切，采集你的舌苔舌象，脉象，声音的厚重，那也是一种象的表现。
1: 外界的环境、人体的面色、舌象、声音、脉象等都归为中医所说的象，它是辨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传统中医对病症的判断，也就是象的获取，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缺乏统一标准，难以量化复刻。
2: 因此呢，就激发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这些诊疗依据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指标与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数。
3: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正常的人和有疾病的人，他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我们如果用橡树组学去检测、去收集，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完整的收集到每一个人的不同数据，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1: 研究者们认为，将夏至等24节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参数与身体的经络、气血状态相结合，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老年病制定长期管理方案。
0: 您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橡树组学的体系来诊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2: 行呀。
1: 以象和树的组合，真能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一样做出诊治吗？
0: 看到眼前的设备，我就有点恍惚了。这还是中医问诊吗？
2: 这是一个以舌苔、脉象为主体的四诊仪。
0: 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能够看到有舌象的检测，
2: 图片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怎么矫正。目前你是一个胖大舌，偏于脾虚，那我们保存下来呢，再结合脉象，进一步证明是不是脾虚。
1: 这台四诊仪通过图像分析、高精度压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数字化采集。借助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连舌头上的齿痕、舌苔厚薄都看得清清楚楚。
0: 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
2: 这是自动的脉象仪，轻轻地放上去就行了，各种脉象也体现出来了。
0: 搭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裹感，会有提示，比如说是浮取、中取还是沉取？
2: 沉取，对，
0: 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2: 啊。是，
0: 这个手上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2: 对，
1: 借助于这台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四诊仪，很快获得了舌象、脉象以及面相的数据。
2: 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可能避免了有一些医生的凭经验有些主观的缺陷，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过程。
1: 有了这些象的数据，又该如何运用数来完成诊疗呢？
2: 当然，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精准。那如何精准呢？就要采用现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成千上万的舌苔、脉象、面诊采集进来，根据一定的模型，用人工智能加入大数据，就可以不断的后台训练。那你的这一些个体化的表征，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他去给你去应对，那这样应对的过程中间就是个像素组学的过程。
1: 科学家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再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反复训练，使得这个悟性超强的大脑不断吸收传统中医精华，并懂得以现代的科学模型完成推理运算，这正是像素组学的应用过程。
2: 后台有个非常强大的算力中心在支持，然后呢结合一些中医的科学的规律和理论，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所以说它会迅速地结合你的情况，把你的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和

0: 分析的结果呈现给你，呈现给患者。当然了，也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1: 结合刚刚获得的舌象、脉象等数据，象数组学模型调动自身积累的同类体质的海量数据，依靠中医理论建立的模型很快得到了分析结果。
2: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0: 对，
2: 游离度太滑，
0: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和你的舌苔的胖和便秘是相吻合的。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一种脾阳虚的表现。
1: 象数组学让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化作可复用的数字模型，让诊疗告别了单一经验判断，更加客观。不仅如此，象数组学还整合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多环境数据，这就能让它结合24节气等因素，实现健康调理等目标。房庸军教授介绍，象数组学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针对一些疾病的风险做出预判。这次我们将跟随一位求诊者的中医骨伤诊疗过程，看看象数组学模型究竟如何完成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警。
3: 我到这里来检查，骨密度嘛也做了，钙片嘛什么东西也在吃，但是呢，因为腰椎啊，还是酸痛，尤其天气潮湿啊，像阴雨天啊，这个疼的呢
0: 就很严重，加重了。骨密度看来也正常的，我们重点呢就把象的数据和数的数据进行综合，不光有传统的诊断和治疗，还要告诉老张未来3-5年你怎么做。
2: 基本上相当于是未知的疾病我先给他治了。
0: 对，
1: 针对张先生象的数据搜集，还要从一份问卷的填写入手。
2: 咱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
3: 这个没有。
2: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住在几层？
3: 2楼，没有电梯。我
2: 住在2层，不用坐电梯，然后每天来回大概有个4-5次。
3: 4-5次。哎，
2: 是否喜欢吃甜食？
3: 我喜欢吃甜食。
1: 这份问卷的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都来自于研究者们此前的大量跟踪调查和统计分析。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干扰骨骼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炎症反应以及肥胖的风险，从而影响骨骼健康。而中老年人长期爬楼也会对骨密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象数组学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其实就在点滴之间影响健康。尽管完成了这份问卷，获得了他的舌象、脉象、面相数据，这还不能实现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判。张先生还需要完成骨形成标志物等一系列指标的检测。综合张先生当下的4项骨骼健康指标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多维度数据，借助象数组学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推演，我们很快得到了最终结果。
0: 通过全套的象数组学的评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老张的情况呢属于叫肾阳虚症，虽然他现在的年龄是55岁，但是各种指标呀和现在的60岁很多人的指标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几率要比同龄健康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的风险要高2.1倍。
2: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才能降低这个未知疾病的风险？
0: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健脾化湿，但是呢它有点阳虚，就脾肾同补，用这个药物治疗。
1: 根据象数组学大模型的分析，张先生面临着不小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这就提示他需要提前调理治疗，将骨折风险有效降低。他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密切配合饮食以及运动方案的调理。日常饮食方面，医生们提示他应适量吃核桃、韭菜、山药等能脾肾同补的食材，同时再配合筋骨锻炼，强壮骨骼，防范疾患，守护身心健康。传统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人工智能相结合，不仅开辟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全新路径，更为精准医疗领域打造出一套独属于中医特色的创新诊疗模式，让古老中医药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帮您出出汗、养心健脾、排排湿浊。第一个动作呢，收背伸展，双脚略开，宽于两肩，一脚后撤，脚尖点地， 双手呢自胸前起。

0: 平举，举过头顶，让身体往后微微扬一些，感受这种背部发力，保持一、二、三，慢慢回正，交替右脚后撤，双臂抬起，向上看，一、二、三，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呢，踏步扩胸，下半身的动作是高抬腿踏步，尽可能的将膝盖抬起来，手臂平举之后收紧背部肩胛骨，大家注意不是用扩胸这样挺胸的动作，而是通过我们肩胛骨的收缩，让我们两个手臂向两侧伸开。我们先抬腿举臂，收抬放伸，收抬放伸。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更强调我们的协调性，我们下半身动作一样，我们进行一个高抬腿，而上半身呢我们双手抱头，以肘尖去找我们对侧的膝盖，抬起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帮我们在夏至乃至整个夏天能够护养身心健康。
2: 愿大家都能循着节气的韵律调养身心，安心度过炎炎夏日。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话呢，欢迎您关注 CCTV 4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从汨罗江畔的泸州，到奥运舞台上的竞技之州，古老的中华龙舟如何跨越山海，成为连接世界的文化符号，
1: 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端午节前后，龙舟船头的击鼓声在五大洲同时响起，海外华侨华人如何以桨为桥，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
2: 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0: 本期华人故事为您讲述龙舟行四海，端午祭乡情。

端午节，中国传统的节日之一，纪念屈原趋疫避邪，祈求丰收，这些古老的民俗延续了2000多年。随着华侨华人把端午节带到海外，这个节日也越来越受到各国民众的喜爱。

0: 南半球的阿根廷，端午正值寒冬，人们裹着厚外套在拉普拉塔河上划龙舟。
1: Thank you。
0: 在尼日利亚，华侨将端午文化带进校园，孩子们围在一起，品尝来自中国的味道，体会中华文化的独特韵味。在意大利米兰，华人与当地龙舟队员同台竞技，共迎端午佳节。

0: 目前全球有许多国家地区在端午节期间举办庆祝活动。龙舟是最具有标志性与传播力的项目，体育无国界，鼓点是语言，节奏是指令。龙舟以正式比赛项目或者表演项目一次次出现在国际赛场上。2026年四月，亚洲沙滩运动会龙舟赛场，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巴赫为龙舟点睛。他说，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仪式，在现代赛事中展现了这项运动的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龙舟文化在海外传播，受到海外民众的广泛欢迎，离不开一群想家的人。阿根廷，距离中国最远的南美国家之一。
1: 每年的这个时候，迎接端午节的到来，在全球范围内，龙舟运动将受到最高的关注度。
0: 5月30日，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维亚内达龙舟基地传来阵阵锣鼓声。一场庆祝中国端午节的划龙舟活动正在举行。参加龙舟比赛的有25支队伍，共180多名队员。他们大多数是阿根廷本地人，有工人、职员、教师以及自由职业者。职业与年龄的人因为龙舟这项运动聚在一起，鼓点起落，划水向前。许多队员已经参与龙舟运动多年，从最初的好奇与尝试到持续训练，这项运动逐渐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2: Es un deporte que se hace poco que está en Argentina, pero viene de la República de China, milenario, muy hermoso deporte, por la coordinación, el esfuerzo, conocer a las personas, la unión.
3: Mejorando un poco más en la performance y agradecidos totalmente a esta disciplina que nos unió y que bueno, nos aunó como equipo también. Y bueno, muchas gracias a la actividad.
0: 这场活动的组织者是阿根廷龙舟协会会长刘金。

0: 刚，他是辽宁抚顺人，曾是一名帆板运动员，20多年前来到阿根廷。2018年，阿根廷的华侨华人从中国获赠了4艘龙舟。刘金刚承担起招募龙舟队伍的工作。公告发出后，当地侨界反响非常热烈，然而300多人报名，却没有一个人划过龙舟。他们想出一个土办法。
1: 干死！
0: 在超市仓库里，用货筐当座椅，铁锹当桨，塑料桶当鼓，不懂动作要领，就对着网上视频一点点学。
1: 他鼓上一下去，你马上下进去，提上来，身体往前挺。完了之后再
2: 标准的，标准的，
1: 差不多是一二三回来，一二三，可以看到互相。
3: 第一次我们组织训练的时候，各种滑法都有。有的跪着滑的，有的站着滑的，有的还想说把这个龙舟要放在中间的。
0: 为了更好地适应这项运动，刘金刚带着几位侨胞专程回国，到华侨大学集训了半个月。
4: 可是你要注意，而尽量往前看，就是要下腰，然后就基本上。
0: 老师告诉他，龙舟运动在南美洲发展比较慢，如果能在阿根廷大力推广，对推动龙舟成为奥运比赛项目意义重大。
3: 所以他跟我讲了之后呢，我就很想说把这个项目在阿根廷，在南美把它做好做起来。
0: 2019年春天，布宜诺斯艾利斯马德罗港区，拉普拉塔河上，4艘龙舟穿过地标女人桥，那是阿根廷历史上第一次龙舟赛，12支华人龙舟队参赛。岸上，数万阿根廷人第一次领略到龙舟的魅力，
3: 所以把我们第一次龙舟赛一下就走红了。当时这个观众啊，还有阿根廷的媒体，都去报道我们这个活动。一下这个就在阿根廷这个就掀起的一个学龙舟的热浪。
0: 如今阿根廷龙舟协会已有超过5000名成员，95%是阿根廷本地人。协会在12座城市建立了训练基地，每年举办6到8场大型比赛。2023年，阿根廷龙舟协会获得了阿根廷体育界的最高荣誉奥林匹亚奖。
3: 我们包的粽子有2种，一个是肉粽，一个是甜粽。
0: 每年端午节，龙舟协会都会组织部分华人会员提前一天包好粽子，第二天带到赛场。起初，阿根廷队员只是觉得好吃，后来他们开始主动问为什么吃粽子，屈原是谁。再后来，点睛仪式上，阿根廷队员们会自发地排队上香鞠躬。刘金刚说，他们现在都能讲几个有关端午或者龙舟的故事。

0: 端午时节，龙舟的鼓声不止在阿根廷的河畔响起，也在巴西、智利等南美国家的水面上回荡。一次次挥桨之间，古老的节日不再只是华人记忆中的乡愁，也成为当地人热衷参与的体育活动。6月14日，圣保罗中巴龙舟竞渡活动开赛，这是中巴文化年极具传统特色的活动。
1: 我们在龙舟比赛之前已经训练了2个月。
0: 吴军彪来巴西已经20年了，2025年他加入青田龙舟队，今年第二次参赛。

0: 去两个月里，队员们每个星期天都会到这里训练。
1: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吧，重在参与。
0: 从2024年第一届龙舟竞渡活动开始，李文云就加入了龙舟队。圣保罗首届龙舟竞渡活动正是由他所在的巴西瑞安商会参与策划。
1: 也是这一次啊，第三届有一支巴西的那个队伍参与进来，对于我们弘扬中国龙舟文化特别的重要，也特别感谢这次巴西友人的参与。
0: 珍妮特是巴西龙舟队的鼓手。
2: But dragon boating is something fantastic because it's for everybody. You can, you know, paddle on a dragon boat. Young people, you know, children up to very senior ages.
0: 这项集体运动成为一些队员的精神支柱。在一场场训练和比赛中，他们也感受到了团结协作的龙舟精神。在意大利米兰，华侨华人大部分来自浙江和福建。龙舟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是童年的记忆。管伟，米兰中龙龙舟俱乐部队长，来自浙江温州。在他的家乡，曾有人写诗描绘家乡龙舟盛况。一村一船变一帮，处处起脚争飞扬。2018年，他创立了龙舟俱乐部。最初只有十几个会员，如今已经有57名华侨华人参加。另外，在当地很多城市，意大利本地人也成立了龙舟队。起初，刚加入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和意大利民众对端午节的概念仅仅停留在可以品尝中国美食，对于划龙舟的参与度并不高。一些当地民众还是习惯于单人或双人的皮划艇运动，于是他让更多人先体验再找兴趣，把中国的龙舟文化介绍给大家。
3: 这些年过去了，年轻的人愿意把我们的一些文化、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一些美食，让他们去体验，让我那么文化，让他们去感受，这样子才互相能更多的了解。
0: 在中国，端午划龙舟不仅是为了纪念古代圣贤屈原，它更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协作的精神。龙舟比赛通过多人的团队协作，让家庭、朋友在一起，紧紧相连，并肩前行。在一声声的传桨击水声中，越来越多的当地人和华裔青少年感受到龙舟文化的魅力，
3: 也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更加了解这个我们这种传统的节日，还让更多的意大利人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就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就是我们也是很爱我们的家庭，也是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节日。
0: 2026年6月6日，意大利中国商会主办米兰端午龙舟友谊赛。9支中意企业员工队伍同场竞技。
4: Siamo una città grande, una città accogliente, una città che vuole l'integrazione, che ha fatto dell'integrazione una cifra importante. Il fatto di continuare a contaminarsi con altre culture è soltanto un arricchimento.
5: È sicuramente un movimento che può crescere tanto, ha grandissime potenzialità. Come ti dicevo, i cinesi sono fortissimi in questa disciplina e noi possiamo solo che imparare da loro. E queste gare penso che facciano alzare anche il livello.

0: 管伟看着俱乐部的华裔青少年们，从胆怯到如今坐上龙舟共度远方时，他相信中国的龙舟文化将在下一代人手中团结起来，传向更远。远并不意味着隔阂，山海之间文化搭建起了沟通的桥梁。从意大利清澈的湖畔到尼日利亚厚重而热烈的土地，中国的端午节也成了非洲当地民众追求时尚的节日。
1: 这一包多少张？
2: 50张。
1: 50张、啊、那我们300人，当天活动有300多人吧。我们
3: 好，这大红啊！
0: 2003年，倪梦晓从温州来到尼日利亚，经过20多年发展，他在当地创办了一个华人艺术团。每逢端午，他都会用自己的方式把来自中国的节日记忆带到当地人身边。这一天，倪梦晓带着提前买好的食材，和家人一起来到一所当地小学。现场教孩子们包粽子。一把糯米，几片粽叶，在孩子们略显笨拙的手中被慢慢裹成三角形。对他们来说，这不仅是一堂手工课，更是一次触摸中国文化的开始。孩子们在好奇中认识端午，也在欢笑中对遥远的中国产生更深的期待。
3: 有来咖啡？
4: 最触动我的是一个男孩小心翼翼捧着自己包的粽子，跑到我面前说：“团长，这个我要带回去给妈妈。”告诉他这是中国爱的米饭。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文化的种子不需要翻译，它会自己长出根来。
0: 校园里尼日利亚当地的舞蹈随之响起，这种舞蹈通常只在重要节庆时才会跳。今天在这片热烈的土地上，倪梦晓的艺术团和学校的孩子们用最质朴、最真诚的方式为端午节起舞。
5: 屈原 almost 2005 years ago is 屈原 is 诗人 is poet, so this man is like their own country, and the country and so far is too much.
0: 也许孩子们还不知道谁是屈原，但一颗亲手包下的粽子，一次中文学习的体验，一场共同参与的节日庆祝，已经在他们心里悄悄种下了理解中国、亲近中国文化的种子。
6: Today I had a wonderful experience. And when all these Chinese people came to the school, they taught us how to make their like food, tante, Chinese tante. It was very wonderful. That's like my favorite meal, moi moi. And also their language.When they were saying it was wonderful, and I think I want to learn more. Like, so like, maybe if I travel, I will experience more. Thank you.
3: Oh, sorry. Oh, yeah, taste.
0: Dengan imajis perlumbaan perahunaga antara. 在马来西亚沙巴，第11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吸引了众多龙舟队参赛。当地华人社团自20世纪就开始组织龙舟活动，如今沙巴华堂国际龙舟赛已成为东南亚规模最大的龙舟赛事之一。端午节前夕，第3届法兰克福国际龙舟赛在德国美因河畔举办，数千名当地民众、华侨华人和国际友人齐聚这里，共同见证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来自中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

0: 国的18支参赛队伍同场竞技。陕北老腰鼓表演、皮影戏、川剧变脸，富有民族特色的湖南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浓浓的东方韵味给现场观众带来原汁原味的视听体验。
1: 我们这次把衡山老腰鼓带出来，不仅是中国非遗文化走向世界，也是我们自信的一种表现，也让德国观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美音和尚，百舸争流，桨影翻飞，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竞赛与交流中增进理解，共同为促进中德友谊和亚洲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注入新的活力。人们因龙舟相聚，因文化相知，因友谊相连。
2: 但是现在龙舟的文化的精神已经不仅仅限于国内，也是在五湖四海大家都广为接受。我觉得现在也体现了我们现在时代的一种精神，就是我们要同舟共济，在面对共同的挑战困难，必须大家得齐心协力，跟着同样的鼓点来那么共同迈向劈波斩浪吧，迈向共同的目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一条龙舟，二十个人甚至更多，鼓声一起，所有人的动作必须整齐划一，桨入水的角度、发力的节奏、身体的起伏，任何一处迟疑都会影响整条船的速度。在同一个鼓点下，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为同一个目标奋力划桨。龙舟比赛比拼的不只是力量，更是默契、信任和协作。从阿根廷到巴西，从意大利到尼日利亚，从卢森堡到塞尔维亚，从马来西亚到德国，华侨华人把龙舟带向世界，也把端午文化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2009年，端午节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今天，龙舟运动正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人们在劈波斩浪中感受中国节日，也在并肩划桨中理解团结的力量。龙舟划过水面，浪花很快会散去，比赛的名次也终将成为片刻的记忆。但那些一起握桨、一起发力、一起欢笑的人，会记住这个节日带来的相遇。龙舟向前，靠的是一船人的齐心协力；文化远行，连接的是不同民族共同奋进的心。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由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

0: 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是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

0: 而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重要的地方是美国正在把话讲得越来越现实，台湾不能够只靠美国，不能够误判美国，也不能够把抗中当成是唯一的政策。赖清德这一类的台独势力过去一直把美国当救命稻草，但是现在看来，这根稻草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 我们看到台湾媒体注意到，在几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等等呢，为了勾连台湾地区，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的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1: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的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3: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 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

0: 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
2: 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3: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铃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画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2: 在岛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4: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

0: 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2: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得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 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 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普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原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这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我们看到岛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岛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啊，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1: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

0: 的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1: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0: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2: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的话，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六成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

0: 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的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2: 最近举办的这些海峡论坛啊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山海携手接续奋斗，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端午假期服务消费火热，文旅融合激发消费市场新活力。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规模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
1: 美国与伊朗在瑞士举行技术层面谈判，以色列总理称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2: 贺兰山下，距离银川40公里的闽宁镇，蓝色光伏海闪耀，风机叶轮徐徐转动，输出清洁电力。数百个大棚实现南果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刚刚投产，东部海量的数据和应用将在这里完成计算。这个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地方，过去因为贫瘠荒凉被称作干沙滩。沧桑巨变始于一场30年前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从西海固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现实困境出发，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
3: 起初往里摆的时候，有些人说那不该摆呀，你摆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道的地方穷不了咱们，就是那些福建帮扶的店铺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2: 闽宁协作伊始，便推出多个率先建立省区联席会议制度，率先建立市县结对帮扶机制，率先互派干部挂职交流。福建干部带着资金、技术、先进理念来到宁夏，与当地群众一起挖渠修路、防沙治沙，还根据自然条件将特色菌草种植引进来，让一片片不毛之地第一次长。

0: 养出了自己的产业。三十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从传统种植业、养殖业的全链条升级，到如今大数据、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在宁夏蓬勃发展，从农民自发务工，到如今宁夏培育形成30多个特色劳务品牌，直接从业人员超过28万人。30年来，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余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
1: 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东西部协作典范，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传承30载闽宁协作积淀的宝贵经验，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接续奋斗。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国发展大局出发，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在扶贫开发攻克最后堡垒的阶段，总书记指出，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
2: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数据显示，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东西部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近年来，东部省份6500多所医院、学校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医院、学校，协作双方互派教师、医生12万人次，西部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3: 得益于东西部协作的好政策，在援前专家帮扶下，我们新增了6个学科，临床科室自主开展了新技术、新项目100余项，大病不出现的愿景正一步步变成了现实。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锚定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目标，不断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4: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曾经的小渔村，如今全球瞩目的繁华都市，一座开荒牛雕塑，不仅是深圳的城市标志，也见证着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

0: 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等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端午假期，从沉浸式民俗体验到科技赋能的消费新场景，服务消费正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引擎。
0: 这个端午假期，赛事加文旅的融合体验成为假日消费的顶流。在广东佛山，龙船饭从犒劳队员的伙食变成四方游客争相体验的民俗盛宴。在陕西汉中，一场桨板国际比赛正如火如荼举行，吸引了13个国家的600余名选手参赛。岸边的特色消费集市同样热闹非凡，观赛与消费无缝衔接。平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龙舟赛事举办地周边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200%，全国休闲娱乐相关订单量同比增长76%。从赛场到商圈，服务消费的热度正在全面升温。眼下，国潮文化正与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在上海闵行区商圈汇聚了50余家老字号的粽子市集，热闹开市，给市民带来味觉新体验。在浙江长兴，由千年历史老鱼市改造而来的商圈里，游人如织，全民包粽竞技、民俗趣味互动轮番上演，
2: 让他感受一下端午的气氛，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文化。
0: 端午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4.0%、3.5%。今年以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出台17项举措，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加消费，科技赋能催生更多消费新场景。在湖北荆州，古城墙下水陆空三维联动的沉浸式光影盛宴，为各地游客展现出一幅幅壮丽图景。而在新疆喀什，游客不仅在水幕电影与打铁花的虚实交错中感受传统节味，还能和机器狗、机器人零距离互动。今年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4%，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0: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农家贵是云南省广南县洛松地村的一名小学教师，他扎根山村40年，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如今即将退休的他还在村子里忙碌着。
2: 当记者来到洛松地小学的时候，农家贵正带着孩子们在操场上科学课，眼前的无人机和机器狗都是他专门从县里申请来的。
3: 很开心，因为我是第一次看到，
4: 希望在他们的心灵上埋下一颗科学的种子。
2: 如今的洛松地小学操场宽敞，教室明亮，而在40年前，他所在的村庄还是麻风病患者的集中救治点，没有学校，孩子们也没人教。当时只有20岁的代课老师农家贵听说后，主动申请来到这里。可进村第一天，他就想打退堂鼓。
4: 当时我就害怕了，我掉头就跑。但是后来转头呢，看到那些学生，看见那些家长，很希望我留下来那种眼神。后来我想了半天后，我就是还是留下来试一试吧。以前学校就设在这个地方了，
2: 没有教室就一砖一瓦的盖，没有课桌板凳就自己动手做。2个多月后，一个有着3个年级的小学终于建了起来，农家贵也成为这个学校唯一的老师。
4: 课本呢是我四处找来的旧书，没有卷子，我就跟其他老师呢找一张卷子，把题目呢抄在黑板上。
2: 就这样，农家贵一试就是40年。1992年，第一届学生要填升学表格，农家贵在他们的家庭住址栏里写上了洛松地这个好听的名字。
4: 我们这里种了很多花生，当地呢叫做洛松。我起这个名字，我就希望这里的孩子像花生一样扎在泥土里，吸足养分后结出一串串的果实。
2: 40年来，农家贵也像洛松一样深深扎根在这个小山村里。在此期间，他3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农家贵分享了他和洛松地村孩子们的故事。
4: 之前我是只想把书教好，入党之后感觉到肩上的责任呢更重了，必须把我们乡村小学办得更好。
2: 让农家贵欣慰的是，这两年党员教师朱立丹和农家贵教过的本村学生杨素琴先后回村，成为村小学的新老师。
5: 我们会接好农老师交给我们的接力棒，教育好孩子，照顾好老人，像农老师一样践行好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2: 再有几个月，60岁的农家贵就要退休了。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的孩子们，这几天他正忙着和新老师一起挨家挨户家访摸底。
4: 作为教师的我快要退休了，作为共产党员永远不会退休，只要洛松地小学的孩子们需要我，我会一直留在村里。
6: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5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强劲的韧性和活力。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7.82万亿元，同比增长16.2%，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其中出口4.92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3%。船舶、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高端制造

0: 产品出口均实现两位数高速增长，前五个月进口2.9万亿元，工业生产所需原材料高端元器件需求持续加大，支撑区域先进制造业稳定投产，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民营企业前五个月进出口4.22万亿元，占长三角外贸总值的54%。此外，前五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同比增长17.5%，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25.5%、9.3%、14%，外贸发展韧性不断增强。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开幕。本届链博会设数字科技、先进制造、绿色农业、健康生活、智能汽车、清洁能源和供应链服务等六链一展区。数字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汇聚中外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军企业。各展区也将深度呈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鲜活案例。先进制造链今年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30多家企业联合参展，完整展示低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应用解决方案。本届链博会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展会期间还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
1: 一次简单的伸出援手，就可能解决他人燃眉之急。最近，江苏徐州一位老人，湖北黄石一个小学生，用朴素的善意之举感动了很多人。
0: 近日，江苏徐州铜山区唐张镇突降阵雨，一处路边晒场上铺着刚收割的小麦。一位途经这里的老人看到后，赶紧拿起一旁的防雨布遮盖。此时雨点越来越密集，老人不顾自己淋雨，来回检查边边角角，确认麦子不会被雨淋到后，才默默离开。
2: 当时我妈还在工地干活，发现变天了嘛，就着急抓紧赶回家，一路上都在担心那个雨别把麦子淋到了，结果到家一看，已经被好心人给盖上了。
0: 这位好心人是本村的七旬老人陈伟，得知真相后，他们登门向老人致谢。
3: 这个雨才能等来嘛，你得赶紧给抢，农民啊都以助力为生，你想想咱不能叫他被到手的东西了，白了你，那都管了吗？
0: 点滴善举，暖意长存。近日，在湖北黄石阳新县实验小学附近的十字路口，11岁的朱子琪放学回家途中，看到一个小女孩独自在此徘徊。原本绿灯前行的她，走了几步又退了回来，
4: 问她要不要过马路，她说要。然后我又问她，你为什么不过去呢？她说她害怕。然后我就把它切到了红绿的对面。
0: 过了马路，小女孩仍然站着不走。朱子琪蹲下询问后，发现小女孩是找不到家了，就决定带她去派出所。可没走几步，小女孩就走不动了。于是朱子琪就背着她走到了附近的派出所。
4: 我当时是想着快点找到她的父母，因为她的父母肯定会很着急啊。
0: 随后，民警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很快联系上了她的家人。原来小女孩只有4岁，当天和姐姐外出意外走散，所幸朱子琪的帮助，这才顺利回到家人身边。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今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等4部门印发通知，将稳定扩大海洋传统产业就业规模，创新培育海洋新兴产业就业增长点，支持发展海洋服务业新业态、新模式，促进就业创业。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我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日前，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

0: 发布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1小时换装率超过90%，沿海港口多市联运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80%，长江干线主要港口实现铁路进港率100%。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闭幕，本届电影节展映了来自77个国家的420余部影片，场次超1600场，观影人次超450,000，票房近3800万元。电影节期间，金爵奖颁奖典礼、中国影视之夜等活动同步举办。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季播节目《城市风华录·佛山篇》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全景展现佛山敢闯敢拼、守正创新的城市气质，生动描绘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佛山新图景。节目将在央视网、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降雨未来2天再度增强，多地迎来暴雨到大暴雨。应急管理部联合自然资源部开展会商研判，安徽、湖北、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应急管理部20号针对以上4省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美国和伊朗今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技术层面谈判，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作为伊朗代表团成员之一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当地时间今天上午，伊朗方面将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下午将与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举行4方会议。万斯在20号出发前称，希望在核问题以及黎巴嫩停火这2大议题上取得进展。就在此次谈判举行前夕，伊朗武装部队20号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理由是美国未能遵守谅解备忘录14点条款第1条，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巴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警告称，任何船只不得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无法保障安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则称，伊朗并未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当天共有55艘商船通过海峡。据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已发出指令，要求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内塔尼亚胡称，只要有必要，以军不会从黎南部撤离。据黎巴嫩媒体20号报道，当天黎南部多地以及东部的贝卡谷地遭以军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20号夜间至今天凌晨，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等多地拦截和击落2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方还称，19号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夺取5个据点。乌方今天称，对俄方控制区纵深目标实施远程打击，核心打击范围覆盖克里米亚大桥周边区域。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加州洛杉矶一处大型仓储设施17号燃起的大火仍未完全扑灭，火灾产生的刺激性烟雾持续扩散。洛杉矶市市长当天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官员称，这一仓储设施面积约为4.6万平方米，由于储存了大量冷冻食品，墙体含有泡沫隔热材料，使得火势难以控制。刚果金卫生部2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956例，其中247例死亡，目前累计治愈92人。报告指出，防控工作仍面临接触者追踪不足等多重挑战。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19号晚说，当前疫情仍处于上升阶段。
2: 夏至到了，标志着盛夏开始。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至是阳光最长情的告白，这天北半球昼最长，夜最短。

山西襄汾的陶寺观象台早在4000多年前就能判断出20个节令，而夏至是最早被确定下来的节气之一。在古时，夏至既是节气也是节日，此时麦子归仓，一碗夏至面是人们最朴素的庆祝。夏至的江南荷花开了，夏至的极致是光与热，而一池荷花教给我们的是热烈之中仍可怀有一寸自己的月白风清。夏至，愿您把日子过得像这盛夏一样蓬勃明亮。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你会想过自己的未来吗？
1: 我好像很少想类似的。我们此刻的感受是你正处在一个科技在变，在变得很快那种感觉。
2: 你是更倾向于未来是不可预测的？

0: 各种各样的声音，
1: 直接接入虚拟世界，
2: 未来概念慢慢淡化，
1: 现实只是短暂停留。
3: 每个人都有专属精神。
0: 我想坐下来和每个人好好的聊聊，关于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

0: Becaus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arth's 4.5 billion year history that it's been possible to extend life or consciousness beyond Earth.
1: China's commercial space road is moving at a high speed.
2: 从卫星制造到火箭发射，
3: 就在11月10号，我国第一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潇湘一号成功发射。
1: 海思一号是我国首颗商业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具有重量轻、体积小、低成本、高分辨率特点。
4: 我们2020年第一颗萨出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兴奋。
5: 今天进入发射阶段，
6: 3、2、1，天文。
4: 这是中国第一颗商业萨呀，原来都没有啊。
7: 对啊，而且这个听起来就是一个技术上的成功，对吧？
4: 啊，对，对吧？太成功了。后来我发现我错了，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

0: 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他一定是真诚的，把他认为对的东西告诉了我们，但到底什么是对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1: 好，大家好，我是庞博。大家知道我除了讲脱口秀之外，我还有一份本职工作，是一个程序员。因为我是参与过航天的，就是做卫星相关技术的，你知道。原来呢，出去吹牛，我都说我的同事是杨立伟，每次我都会很轻描淡写的说，我有三行代码在太空里。
2: 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0: 是，
2: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进步创造过那一点点的价值。
0: 哎，那你第一次看火箭发射是在哪？
2: 酒泉
0: ，那什么？
2: 一六年11月10号，
0: 那是什么感觉？
2: 很激动，很兴奋，就像第一次有孩子在这个产房的门口等着的时候那种焦急和抓狂的状态。
0: 但是自己帮不上忙，也什么
2: 啊，对，帮不上忙，
0: 什么都做不了
2: 啊，对。然后火箭看着火箭平稳的升空。然后最后宣布发射成功，这个时候其实心还悬着呢。
0: 对，因为你们的那个确实还没开始嘛。
2: 因为那个上去了之后的遥测信号还没有收到，得要等90分钟绕完一圈，再回到我们的地面站的时候，我才能够收到这个遥测啊。收到遥测的这一瞬间，就相当于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声。
0: 因为我原来读书的时候，我的导师他就，因为我们差不多正好那个时间经历了他第一次做卫星总师，也是对他来说也是首先压力很大，但也是很激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正好看到你，我从侧面能看到你，不是这边头发有点白吗？我就会想起他在那个阶段真的就是迅速有了很多，
2: 没错，
0: 白的头发，可能就是思虑很重，然后每天也有很多事情，精神可能跟身体上都有一些压力。
2: 是的，这个的确做我们这一行，这个承受的压力会大一些。
0: 那是来自，主要是来自哪儿呢？
2: 这里面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在于，现在商业航天上，可能更多的人在讲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如何有更大的火箭。

0: 如何有可以回收的火箭，如何有批量生产卫星的能力，如何卫星的通信或者是遥感的指标更高，如何建更多的地面站，如何地面站的带宽会更大，对吧？你没发现
1: 就是天地的交通更多，
0: 对对对，
1: 更宽广，
0: 对。那么所有的这些事情听着都很好，对不对？
1: 是，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听起来都挺对的呀。
0: 啊，都挺对的，对吧？
1: 挺对的呀。
0: 但是所有的这些事情，其实它归根结底都是一个花钱的活，都是一个能力建设的活，但是有没有人在聊，我有了这些卫星之后，我怎么赚钱？我给谁赚钱？我赚谁的钱？我给他带来什么样的价值？他愿意给我付钱？就比如说星链已经发了10000多颗了，然后还在持续发，那为什么它能持续发？是因为它的地面上的用户从几十万到100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然后它的收入从零到几千万到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现在已经开始盈利，
1: 它已经看到盈利了嘛，
0: 对，所以它主现在星链现在最主要的解决的这个需求，第一个叫做全世界的村村通的问题，发达国家的农村也好还是不发达国的国家也好，他们的网络基础设施很弱，用卫星直接替代，所以他能够赚很多钱，所以能够促进他有更多的钱去搞火箭搞卫星，所以商业航天它一定要实现一个闭环，对我们来说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中国商业航天是我们这帮人在探路，中国航天还有先例可追寻，中国商业航天没有先例可追寻，比如说我们无论是做火箭，你长二长三或者是长几，对吧，现在的长十，你都可以有前面的火箭
1: 一步一步迭代
0: 出来的，这是有经验，有教训，有先例。有一个不太恰当的说法，特别是10年前中国商业航天没有专家，那么我现在是第一个跳到商业航天这个泥潭里边，在做挣扎在做选择的人，岸上一堆专家说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那样做，但是我都不敢相信，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1: 我当然理解，我明白，我明白。
0: 然后这些投资人这些商业专家给我的建议，我说你对航天有概念吗？
1: 会发生冲突吗？
0: 太冲突了。就比如说啊，在早期来说也好，到现在来说也好，其实都存在一个冲突，就是商业卫星或者是商业火箭一定要把它做便宜，对不对？
1: 听起来因为商业是这样
0: 啊，对
1: 对，成本嘛，成本控制，
0: 成本非常重要，所以在这种极端的时候的这种降成本和可靠性之间的摇摆，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1: 最后是你做，
0: 一定是我做，我们在做的事情原来没有人干过，包括我也能够感觉到我们公司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在改变一个行业，

0: 这个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哦，这儿有那个，
0: 这个卫星模型啊，
1: 模型，
0: 这个我们的这个，
1: 其实卫星模型经常，这都是太阳能，
0: 就是我们的这个卫星的这个设计呢，会有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原来的这个萨卫星啊，它是一个中间是一个，是平台，然后上面顶一块板子，是太阳能帆板，然后下面挂一块板子，是相控阵天线
1: 嘛，对吧？
0: 对，这是传统的萨卫星，都是这种设计。那么但是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就给它拍平了，等于就是我们把这个上面的这个板子和下面的这个板子给它拍平之后，就变成这样的一块叫做平台载荷一体化的这个平板，面向上面，这就是太阳能帆板。现在用的大量的图片都是萨，叫做合成孔径雷达，它不是光学。千里之外，洞悉毫厘，也就是说，你在1000里之外把一个东西移动不超过1毫米，我在这儿都能够给你测准了。

0: 光学卫星，你们看起来非常的清楚，而且是彩色的。那么在阴天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晚上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要用萨了吧？因为萨都是一样的。
1: 其实这样会不会减轻它的重量？
2: 对，就是原来的萨卫星都是2吨起，
1: 嗯，
2: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卫星只有200来公斤，
1: 嗯，
2: 就是只有1/10的重量，
1: 嗯嗯嗯，
2: 然后我们把大部分的东西全部都做成高度集成化，
1: 嗯，
2: 一体，只有唯独有一小块，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1: 当初做萨卫星的那个决定，是一个必然的决定吗？还是一个众多选择中的一个？
2: 我觉得其实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是不理解不支持的，无论是外部的人还是内部的人，那么或者说其实商业卫星啊，到底该往哪个方向上走，比如通导遥，对吧？那么大家最热门的方向是通信，
1: 嗯，
2: 就是从就像星链在组网一样，
1: 一星
2: 啊，对，这个方向是，这个是最热门的方向，然后最简单的方向是光学，
1: 嗯，
2: 很多人也在走这条方向，
1: 嗯，
2: 那么在我们第一阶段已经做得很好的基础之上，我们觉得说 OK， 我第一个台阶已经踩得很稳了，
1: 嗯，
2: 我要走第二个台阶再上一步的时候，嗯，第二个台阶是什么，
1: 嗯，
2: 但是呢我们这两条路我们都没有选，我们选择了一个萨，
1: 对，
2: 然后同时呢萨放在国际上来比，通信是第一大热门方向，萨，嗯，是第二大热门方向，嗯，就是我为什么要在第一个大热门方向去跟所有人去卷，
1: 嗯，
2: 我为什么不去一个第二大热门的没人干，
1: 嗯嗯，那听起来就变成了一个，你现在的描述变成了很顺啊，很理所应当的选择，为什么又会，你刚刚又说有很多人反对你，
2: 嗯，
1: 谁在反对你我不知道，
2: 其实
1: 肯定有，对吧？
2: 肯定有、
1: 嗯，
2: 第一个是能不能做成，因为它技术难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你能不能做成，这就是一个
1: 嗯问号。
2: 嗯，
1: 人
2: 家会说哎，你原来做那么小的科研卫星，那你可以做，
1: 嗯，
2: 对吧？那这本来就是个你们适合你们商业公司来干的事情，
1: 嗯，
2: 觉得说你还是历练几年再说吧，嗯，你这萨太难了，
1: 嗯
2: 啊，这个是一方面，技术难度是难，嗯，然后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们觉得萨没市场，
1: 所以其实你们双方的判断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啊。对，就是我们的投资人会觉得说，你们想清楚了吗？
1: 嗯，
2: 别人都干通信，
1: 嗯，
2: 你为什么要做萨？
1: 那如果我是股东，我会问一个问题是，那你怎么说服我这个技术问题是一定能解决的？
2: 那不能，那我不能，我不能说明，就是。往这边走我也不确定我一定能解决，
1: 嗯，
2: 往这边走可能它的不确定性更大，
1: 嗯，
2: 但是我只要走通了之后，那它就很好了，
1: 嗯，
2: 所以或者说我认为技术都不是事儿，我觉得赚钱才是事儿，就是你用钱和时间换来的技术怎么去赚钱，
1: 这个我是没有想到你会这样表述的，
2: 搞科研的人不会这么说，
1: 对，
2: 但是做商业的人一定会这么说，
1: 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这个理念和你2016年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有变化过？
2: 当然变化太大了，
1: 是完全变化过。
2: 我这么说啊，我可以说2021年是我的转折点，
1: 经历了
2: 什么啊，我只用管技术，
1: 嗯，
2: 我把这个东西做好，需求会找我而来，
1: 嗯，
2: 这个圈内可能有一些人包括我，
1: 嗯，
2: 包括早期的我，
1: 嗯，
2: 是同样的想法，就是能力建设到一定的程度，需求自然会来。
3: 你指的是自己，比如说我的产品的能力，
2: 就是我的通信卫星也好，还是我的遥感卫星也好，还是我的什么也好，
1: 嗯，
2: 我只要往天上发的足够多，
1: 嗯，
2: 需求会主动来找我的，
1: 嗯，
2: 后来我发现我错了，
1: 这个不对吗？哎，我听起来也很合理啊，
2: 就是说，其实任何的科技，它最后都有一个市场教育和最后一公里，
1: 嗯。
2: 和场景对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2: 商业航天的能力再强，你都要去做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事情，
1: 嗯，
2: 而这个事情是我们主动去做的，而不是等着市场、等着大众、等着客户来找我们的，
1: 嗯，
2: 所以我现在

0: 我说我现在都，哎，
1: 没事
0: 啊，没事啊。
1: 蜜蜂我不惹它，它不会来蛰我的，它不走这最后一公里。其实是最古老的商业逻辑，跟小的时候有人会敲你家门说，看看我们这个洗发水，它跟你平时用的不一样哦，其实是一样的，类似的。
0: 真的，就是还是就是
1: 最古老的，
0: 就是商业航天。你看啊，我们说商业航天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是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0: 如果是叫做航天商业化的问题，那么其实先解决航天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商业航天更关注要解决商业的问题。
1: 这是你遇到最难的事儿吗？
0: 当然不是啊。
1: 那最难的是什么？
0: 最难的事儿，那其实就是制裁啊。
1: 国际之间。
0: 对，就是其实
1: 航天毕竟是最高精尖的技术，而且事关很多安全的因素。
0: 是，因为我们叫所谓的金融制裁，就俗称金融制裁，也就是说，它从 SWIFT 的那个体系上给你踢出去了。
1: 我明白。
0: 你哪怕你真愿意合作。你这个钱都付不过来啊，所以这个是国外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原本国外的订单占我们的总体的80%，直接归零，所以这个很可怕。
1: 确实，国际局势是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预测的嘛。
0: 对，
1: 你在投身一个行业之前，尤其是它对具体的行业的影响
0: 是。
1: 那后来是怎么缓过来的呢？业务慢慢好起来了。
0: 就国内的业务慢慢好起来嘛。
2: 随着中国空间站的建成运营，我国也掀起了又一波的航天热。可能很多人对于中国航天产业的印象都是，这是国家队才能干的事儿啊。
3: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应用场景，这是福成一号卫星2023年11月对绵阳市福成区拍下的一张卫星图。
4: 我们发现了福成区的主城区的这些建筑和楼房啊，它的这个沉降是有21个风险点，然后我们把这些风险点呢汇报给了当地的住建部门。
5: 地震之后有这么多房子受到了影响，用卫星来去测量，一测就是几百平方公里。
6: 那么随着商业航天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国家的这种民商应急响应机制的这条路已经走得非常的顺畅了啊。
5: 我们已经在广西、广东、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多地的水灾场景提供了我们的SAR数据。
6: 那么这些图像除了能够用来协助救灾之外呢，还能够看怎么样未来进行疏通和排水。
7: 未来我们一定要把卫星的成本降下来，把规模拿上去，才是真正的对地球有更大作用的时候。
0: 我们当时选择这个合成孔径雷达SAR卫星的这个赛道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考虑这个点，就是无论是对于我们国家来说也好，还是对于全世界来说也好，叫做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重大基础设施安全，这是大家都关心的事情。那么无论是灾后的救灾，
1: 生命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是生命嘛。
0: 对，如果能做了灾前的防灾减灾，那就更好。那这个正好，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能力特别特别擅长能够做到的事情。
1: 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你们接下来或者后面你们会做什么呢？听起来应该会做新的产品，如果是商业布局的话，对吧？我们肯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武器库里面越丰富越好，对不对？
0: 对，是这样。首先，SAR 已经是现在我们在行业内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了。
1: 推荐产品
0: 啊，对，我就光说城市安全，这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1: 对，
0: 对吧？那么能不能
1: 是一个事关所有人的市场？
0: 是啊，所以这是我们第一块，就是要把我们SAR的这个业务要做到各行各业越做越深，甚至推到 C 端。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在SAR的这个方向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延伸点。现在我们在做深空SAR，
1: 更高远的卫星。
0: 对，我们要发一颗SAR去月球。

0: 你要放在上面还是
1: 围着绕着月
0: 绕月的、
1: 嗯、我做一个绕月煞、嗯、那么绕月煞是干嘛呢？去发现月表下边的溶洞、
0: 嗯、其实就是在看月球上面的
1: 地下的
0: 变化的变化、嗯、所以说就是当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你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特性、嗯、当你面临一个变化或者是一个新的东西摆在我们面前的人，你是会那种比较主动去迎接他的人，还是
1: 是我同意这个说法，
0: 你不是那种在这边等一等看一看的人，
1: 所以其实这里面
0: 还是很喜欢未知这件事情，还是
1: 的确是，但是就是你选择未知的这个事情吧，它有好处，就是很有挑战，很刺激，然后会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对吧？然后做好了之后有很多的成就感、嗯嗯、啊，这的确是，但是有时候你却享受不到那个去做已知行业的好处，
0: 而且我觉得航天这个领域，我至少在我觉得在我们的寿命里，一定是一直都会充满未知的，因为它太远了，它太需要。那你如果我们站在此刻的角度去想，你觉得你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商业航天会是什么样？
1: 首先，我认为中国航天一定是由两块组成的，一块是国家队的航天，一块是商业航天。那么大家在未来一定会是一个并驾齐驱的一个状态。国家队的商业航天跟民企的商业航天
0: 加起来
1: 是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么再接下来说，放在国际上来比，我觉得现在对于中国商业航天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状态，就是美国的商业航天是马斯克一家独大，巨无霸的存在，但中国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有另外一套逻辑，我认为我学习马斯克不代表说我要成为马斯克，
0: 对，
1: 或者说马斯克打败波音落马的方式是通过可回收的火箭来实现的，那么一定会存在下一个人去打败马斯克。那他打败马斯克的方式一定不是用可回收火箭来打败的。
0: 那一定。
2: 商业航天不只是一家公司，商业航天需要产业链全部的一起的发展，一起的支持。
3: 从2015年开始，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产业在密集的、快速的向前发展。
4: 3、2、1。
5: 我们对天明科技其实成立之初的初心，也就是说能够尽快的缩短与国外的这个在航天领域的差距。
6: 第一次发射的时候，实话实说我什么都不懂，非常多的这种摸索过程。
7: 我们实现了1公里高度亚米级的回收。
8: 铸界一号的最大历史使命其实是帮助蓝箭航天，甚至帮助整个行业，我们走出中国民商航天的第一步，
7: 将42个卫星、4.7吨的有效载荷送入轨道。
6: 经过了大约9年时间这种积累，才把卫星技术的完善。
1: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卫星，把人们的生活各个角度都能够用上卫星，用上我们的卫星。我们用卫星就跟用电一样便捷。
0: 这其实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
1: 对，
0: 我有一个小问题啊。我们就设想两个平行的世界，一个平行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过一星，也从来没有过 SpaceX， 现在也没有星链。
1: 对，
0: 另一个世界是跟现在一样，但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是一星的创作者，你最后会失败。你更想生活在哪个里面？
1: 那肯定是后者。
0: 你可以接受自己是过程中的一员，
1: 我可以接受。
0: 就是那如果将来我们的世界根本不是你说的，我们用卫星来做这个地面上所有的事情啊，我们因为某种原因，我们直接就走了，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1: 我觉得也没问题，
0: 你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
1: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那我就是一个有价值的试错者，就是我认为是改变世界应该走这条方向，然后我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我失败了，
0: 是，
1: 至少我在为这个世界的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当地时间21号，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会谈。
1: 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参加谈判。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作为调解方与会。在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会谈前，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朗、美国和卡塔尔还举行了三方会议，涉及黎巴嫩局势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伊朗代表团表示，此次出席谈判的目标是推动落实包括上述两项内容在内的5项条款的执行进展。此外，多场双边会谈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会谈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

0: 21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与美国副总统万斯举行会见，巴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也参加了会见。据卡塔尔外交部21号发表声明说，已组建专门技术专家组，就美伊最终协议的各项条款进行谈判。此外，还成立了后续工作组，负责监督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并跟进进展情况，直至最终协议达成。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1号的报道，经过80分钟的谈判，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举行的会谈暂时终止，以进行休息和内部磋商。报道称，在首轮80分钟的会谈中，并没有讨论伊朗核计划问题。本轮谈判重点集中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第13条，并优先处理与黎巴嫩相关的议题。经过几番的改旨，一再延期，美伊技术性谈判21号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比尔根山区域戒备森严，包括道路封控和空中警戒在内的安保措施不断加强。
2: 本次谈判地点在比尔根山度假村，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共同提议。位于山顶的度假村三面环水，进出道路有限，地理位置非常便于实施空域和地面管控。为确保安全，瑞士联邦政府已批准增派约2000名军事人员。谈判期间，比尔根山周围46公里半径范围内实施空域限制，瑞士空军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道路交通徒步路线加强管制。在距离山顶度假村约2公里处，持枪警察已将道路封闭，禁止社会车辆进入，各国记者只能在警戒区外的空地上进行报道。所有上山车辆均需停车接受检查，上山观光缆车也临时关闭，直升机在度假村周围的湖面上频繁飞行巡逻。瑞士外交部20号表示，将继续提供一个低调且可靠的环境，以推动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美伊会谈。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1号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重申伊朗不会放弃铀浓缩的权利，并强调伊朗明确表示不会制造原子弹。佩泽西奇扬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谅解条款总体有利于伊朗人民。随着伊美谈判的启动，伊朗在卡塔尔持有的60亿美元资金将获解冻。伊朗中央银行行长参与相关谈判，旨在明确这些资金的投向领域。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部。
3: 以色列国土报20号援引一名以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方在黎南的政策保持不变，以军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过去2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这名消息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黎南。他说，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对黎真主党的任何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并采取行动消除针对以军的威胁。这名消息人士还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南控制区自由行动，以清除黎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据报道，以色列和黎真主党此前同意19号下午4时起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未有效执行。以国防军20号发表声明称，从当天0时起，黎真主党向在黎南部作战的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发射物，以军则彻夜对黎南部数10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实施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军18号公布的地图显示，以军已控制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境内深入约10公里的黎南区域，以方称这一区域为安全区。黎真主党近段时间加大对所谓安全区内以军的打击力度。
1: 据以色列媒体21号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说，以国防军不会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安全区。过去和现在，以军在黎巴嫩境内消除威胁的行动均不受任何限制。他还称，以军在遭到黎巴嫩真主党袭击后进行强力回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多个军事基础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

0: 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1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报道，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一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声明还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同时，以军尚未从黎巴嫩南部相关地区撤离。鉴于以上情况，以及美国未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方决定采取这一措施作为回应。声明还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是对敌人背信弃义行为的第一步回应，若侵略持续，将按计划采取后续步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声明则称，所有船只不得进入或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其安全将受到威胁。但美军方面则称，暂未观察到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动向。美国副总统范斯20号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说，目前没有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持续。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商业船舶通行量有所增加。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声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6月中旬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随后还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20号，梅洛尼回应称，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他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
2: 梅洛尼发表声明说，他的支持率高低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自己维护意大利国家利益的能力。他表示，特朗普应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支持率上。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刚结束的7国集团峰会期间再三请求与他合影，并借机指责梅洛尼在伊朗等问题上未能支持美国。特朗普写道，梅洛尼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问题上拒绝了美国，他甚至不让美国使用意大利境内的停机坪与跑道，这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尽管美国每年投入数千亿美元来保护意大利及其他所谓的北约盟友。关于合影事件，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受事件影响，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至22号的访美行程。塔亚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针对梅洛尼的言论严重且具有冒犯性，不仅针对意大利总理本人，也冒犯了整个意大利。
0: 20号，热浪席卷德国大部分地区，德国气象局再次发布高温预警。气象学家表示，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德国西南部地区的气温甚至可能达到40摄氏度。专家称，德国今年6月份的极端高温可能会接近2019年创下的最高纪录。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1号发布声明称，21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克赤的一处关键石油设施，以及在克赤半岛以东隔海相望的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处港口，导致这两个目标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为回应俄方袭击，乌方对俄军事后勤、石油工业以及防空设施发起远程打击，打击区域距离前线约300公里。位于克里米亚大桥两端的多个目标被击中。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美国多地发生了枪击案，致多人死伤。
3: 据美媒报道，美国康涅狄格州西黑文一家酒吧外20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警方表示，2名受害者被发现时已无生命迹象，另一名受害者手臂和腿部中弹。警方随后封锁了附近街道，封锁时间持续9个多小时。据当地警方披露，密苏里州堪萨斯城1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警方调查显示，枪手在一条高速公路上连续开枪射击，随后与警方发生激烈对峙，并引发车辆起火。案发地点距离举行世界杯赛事的

0: 堪萨斯城体育场约11.3公里。厄瓜多尔队和库拉索队20号在那里进行了比赛。堪萨斯城警察局警长表示，为了协助世界杯安保工作，该市已部署了大量警力。另外，据当地警方20号发布的消息，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从一辆轿车上向人群开枪，造成至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G组第二轮，比利时对阵伊朗的比赛将在当地时间21号，也就是北京时间22号，在美国洛杉矶开赛。伊朗队主教练加莱诺埃20号表示，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受到种种限制，遭到了不公正对待。他呼吁国际足联介入改善现状。
2: If Iran manages to move forward tomorrow or reach the knockout stage, what do you think would be the team's greatest challenge going forward? The football itself or something off the pitch? Thank you.
3: 我们面临很多挑战，尤其是场外的挑战。我们需要像其他球队一样，有2周时间来适应、来调整、来熟悉新环境。而且，我们所有的高级官员、管理人员和媒体随行人员都没有被允许陪同我们入境。我认为这损害了足球精神。这种行为不适合出现在世界杯上。你邀请一支球队来参赛，却不允许他们的工作人员和后勤团队入境。
4: 加莱诺埃说，他已被告知，美国将在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行程限制，但频繁的跨境旅行和临时行程变更已经严重损害了球队的场上表现。
3: 我们听说第3场去西雅图可以提前2天入境，如果现在能做到，为什么第1场和第2场比赛做不到呢？现在距离第2场比赛还有不到16个小时，我认为这是对我们国家的不公正对待，希望这种情况不会一再发生。
1: 21号下午，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在北京举行，多国与会嘉宾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5: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及3场专题研讨。与会嘉宾认为，亚太地区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深化互联互通与创新合作正是释放这一潜力的关键。
6: And I think that the opportunity that excites me most is, really, working with, people across all different industries to build that future together and recognize that Asia Pacific is central to the entire global economy, and w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make this very, very powerful and connected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this is what's exciting.
5: 2026是 APEC 中国年，对于下半年将举行的一系列相关活动。与会嘉宾表示十分期待。
7: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meet other business people.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leading speakers, but also to get engaged with the issues and hopefully inspire them to get involved with them long term.
8: This year, China has really focused on connectivity and innovation. So by taking the lead on these new growth engines, China is really able to put together a consensus on the future direction that we need to take.
5: 与会嘉宾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挑战的大背景下，各国应该加强与区域互联互通合作，促进亚太共同发展，携手推动构建开放、活力、强韧、和平的亚太命运共同体。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21号，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继续面向公众开放。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开放活动在互动体验、纪念文创等方面呈现多项新变化，为香港市民带来全新的参观体验。
9: 作为驻香港部队海军基地，昂船洲军营历来是军营开放活动中人气最高的营区之一。今年的开放活动中，从观览模式到体验细节都有很多新变化。
10: 今年园区开放大幅扩容了体验模块，新增了多处沉浸式体验点位，市民除了可以近距离观看武器装备外，还可以在官兵的指导下进行模拟操作。
9: 在海军特色体验区新开设的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
11: 以前来的时候没有这么多打卡的位置，然后现在就越来越多。

0: 可以给市民去打卡，然后并且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先进的仪器，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自豪。
1: 在开放活动现场，既有驻香港部队特有元素，还兼具军种特色的文创纪念品，吸引了众多参观民众。市民们在完成指定点位的体验打卡后即可领取。在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展陈内容也进行了更新，融入了更多反映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的内容，让市民更直观地感受到国防事业的发展。
2: 入嚟嗰阵，我哋就比较震撼啦，见到个场面系咪？比较多军备嘅武器啊，同埋设备啊，解放军哥哥都十分有礼貌，
3: 好热情啦。
1: 据了解，驻香港部队还将于6月27号、28号开放石岗军营和新围军营，并组织飞行表演、装甲装备展示等特色课目，让香港市民进一步了解驻香港部队的建设发展风貌。
4: 近日，陆军第81集团军某旅在漠北草原某野外训练场开展实弹射击考核、定点射击、短停射击等科目连贯实施，检验炮兵分队的火力打击能力和快速应变能力。
5: 考核开始后，侦察情报小组率先利用光学仪器设备对前沿目标实施侦察，在得到敌情信息后，指挥员命令炮兵分队迅速集结出动。战炮班组刚刚抵达预定地域，就接到作战指令，迅速选择弹种，对距离数百米外的目标实施直瞄射击。
6: 从侦察判断目标，决定开始主援，修正炸点偏差，到完成射击操作，整个流程都是由我们战炮班独立完成的，充分考验了我们战炮班的自主打击能力。
5: 首轮射击结束后，根据考核组评估的毁伤效果，阵地指挥员迅速对射击诸员进行调整，各炮班密切协同，再次对目标地域展开新一轮打击。经过连续10小时的高强度连贯考核，前方观察所判定目标区域火力点被摧毁。
7: 通过临机指示目标，即到即打，快打快射的方式组织考核，尤其突出在近距离接敌条件下的实战能力，锤炼官兵在极端环境下的火力毁伤效能。
4: 国家气候中心21号公布监测结果，江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江淮地区已于近日入梅，梅雨季节全面开启。入梅后，各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将频繁发生，需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地质灾害的防范。
8: 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河池多个水文站出现超警戒水位，其中金城江水文站超警戒水位4.01米。随着降雨持续，金城江城区河段水位还将持续上涨。河池水文中心提醒沿河低洼区域单位和群众加强防范洪涝灾害，及时转移避险。从19号开始，广西桂林市永福县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多条河流水位迅速上涨，一度超警戒水位，县城部分低洼处被淹。22号，当地仍有间歇性降雨，但各超警河流水位均已下降至警戒水位以下，受淹区域正开展清淤消沙工作。气象水文部门预报，永福县短期内仍有集中降雨，河道水位将保持高位运行，沿河低洼区域居民、商户及相关单位需密切关注水情气象预警，及时做好避险防范。20号凌晨，贵州黔南州荔波县遭遇短时极端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河水暴涨，出现山洪等险情。持续强降雨造成多处发生山洪，泥水从山上冲下，淹没道路。在黔南州荔波县黎明关水族乡董棚村，村干部接到强降雨预警后，组织多方力量，连夜逐户上门通知，紧急将危险区域的群众转移至集中安置点。在贵州黔南州独山县马尾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快速上涨，部分乡村道路和住宅区出现严重积水，多处树木倒伏。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及时清理倒伏树木，在积水较深区域驾驶冲锋舟逐户排查，将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截至目前，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约600多人。近日，特大暴雨突袭广东惠来，短时雨量突破历史极值。一名女

0: 女子在骑行途中被洪水卷走，危急时刻，多名街边市民跳入水中，用手将女子托举出水面，岸边市民手持网兜，很快将落水女子抢救上岸。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出现的阵雨和雷阵雨天气给民众交通出行带来一定影响。黑龙江省内嫩林、滨州等多条铁路线路达到防洪蓝色预警，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对部分旅客列车停运，封锁区间，加强线路检查，确保旅客运输安全。已购车票的旅客可在12306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日均超2.17亿人次。
2: 全国铁路21号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客流集中的线路和区段增加运力投放，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21号夜间至22号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主要高铁干线通道安排开行夜间高铁。今年端午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5.9亿人次。假期出游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截至21号的15点，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已突破11.4亿元，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达3.6亿元。今年端午档三天假期，近20部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种题材的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具体情况，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3: 短短三天小长假，全国共有20部影片集中登陆院线，上映的影片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那提前点燃了整个暑期档的观影热潮。今年暑期档题材百花齐放，各类佳作各有亮点。冯小刚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讲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察觉小学教员冯静波身份可疑，两人就此开启了一场长达40年的对峙、坚守与救赎，以细腻的人性刻画打开了谍战类型的新叙事。王源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把科幻虚拟设定融入都市平凡日常，在烟火生活中探讨爱情与自我，充满新奇的想象空间。现实题材影片《爱是愤怒》聚焦小城青年的情感生活，讲述普通恋人彼此陪伴、共同成长的温暖故事。进口片方面，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全新回归，聚焦数字时代下的童年，成为亲子家庭观影的首选。那与此同时，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经开启了全球上映之旅，率先在中国的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那后续还将持续拓宽海外放映版图，把藏在桥坯里的东方乡愁与人间温情传递到世界各地，让全球观众读懂细腻厚重的中国故事。数据显示，接下来整个暑期档80多部新片将陆续和观众见面，覆盖历史、喜剧、爱情、国风动画、硬核科幻等多元题材和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已超168亿元，带动全产业链产值超2600亿，电影家正在撬动千亿大产业。
1: 好，更多内容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0: 来自中国空间站的消息，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正在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同时多领域实试验等在轨任务稳步推进。此外，乘组于上周开展了进驻以来的首次医疗救护在轨训练。记者近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到2027年底，中国将实现新建房屋建筑统一代码的全覆盖，基本实现房屋建筑设计、施工、交易、更新改造等全生命周期一码贯通，推动其在城市更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广泛应用。近日在河南郑州举行中美农业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论坛，河南农科院与美国罗格斯大学跨国协作，成功攻克糙米、全麦口感改良、保质保鲜等关键技术，打 大幅降低。

0: 粮食加工损耗，减少能耗与碳排放，推广后可等效新增近5000万亩无形良田。第一届工业用品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大会设置了供应链创新等三大主题板块，业界围绕新型工业化建设、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升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同时一批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企业和产品获奖。近日，一场以数字光影技术为核心的沉浸式艺术展“异彩流光”在北京举办。展览运用全息成像、全域投影、激光塑形等数字技术，将整个展厅打造为动态光影空间，观众可与光影艺术近距离互动，沉浸式感受艺术与科技交融的独特魅力。近日，四川南充一名滑翔伞爱好者在滑翔时遇到风向乱流导致失控，伞具缠绕在一处工地超60米高的塔吊上，男子仅凭伞具固定丝线悬吊于高空，随时有坠落风险，消防人员通过举高消防车、联动塔吊协同作业进行高空救援，最终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男子被安全转移至地面。端午假期，黄河壶口瀑布景区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清流飞瀑景观，因近期水量适中，泥沙沉淀，恰逢晴好天气，一道彩虹横跨河谷两岸，引得游客纷纷拍照打卡。
1: 四至和鸣上海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纪念音乐会日前在德国汉堡举行，来自中国上海和德国汉堡的音乐家联袂登台，以音乐庆祝上海与汉堡缔结友好城市40周年。汉堡市议长卡罗拉费特、中国驻汉堡总领事林栋等出席活动，2000多名观众到场欣赏这场跨越东西方的音乐盛会。卡罗拉·费特在致辞中表示，汉堡与上海40年来建立起富有成果的友好城市关系，音乐会正是两座城市长期交流合作的生动体现。林栋表示，40年来，上海与汉堡友城关系不断深化，已成为中德地方合作的重要典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美伊谈判21号在瑞士举行，然而以色列宣称只要有必要，以军将一直驻留黎南部。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21号，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开始在瑞士开始谈判，然而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以军仍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会否再次搅局？伊朗称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却称通行无阻，双方各说各话，海峡博弈究竟虚实几分？美媒称五角大楼或需800亿美元填平战事成本，美军作战经费是否已经告急？美伊中东棋局下一步到底怎么走？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互动。我们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瑞士外交部21号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均已抵达位于瑞士比尔根山的美伊谈判会场。瑞士外交部说，美国代表团由美副总统万斯率领，伊朗代表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来自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方面的调解人也已抵达比尔根山。瑞士外交部媒体负责人21号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将于当地时间当天下午举行。美国副总统万斯20号在启程前往瑞士前表示，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伊朗官员表示，结束黎巴嫩冲突是伊朗代表团此次议程中最重要的事项。就在美伊谈判推进之际，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军事动作不断。过去两天，以军共打击300多个黎真主党目标，打死约1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色列媒体20号报道，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

0: 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报道称，在以色列国内舆论看来，任何停火从黎巴嫩撤军的举动都会被解读为内塔尼亚胡的战败。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另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伊朗的谈判代表团是由议长卡利巴夫带队，那成员涵盖了外长以及像国家安全、经济、石油能源这些领域的高级官员，可以说是跨部门高规格。这样的组团方式传递什么样的信号呢？
3: 其实这一次伊朗派出的这个代表团和四月八日停火之后第一次谈，就是四月十一号谈，原班人马，基本上是原班人马，覆盖了各个方面。我觉得从代表团的组成来讲，我们可以说两个特点。一个呢，应该是在谈判方面的最高级别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同时还是一个务实性的工作班子。我们再看美国方面，其实美国方面这一次代表团的组成啊，和四月十一号也基本一致。现在美国代表团的名单中，只有第一次，就是四月十一号的时候，他那个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上边啊，这一次呢。正式代表团就公布的代表团名单中没有库珀啊，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毕竟是停战了嘛，和那个时候那个形势还是有了很大的差别，现在还签了这个谅解备忘录这么样的情况。在我们现在这个节目播出的这样一个时间点呢，据说双方已经经过了一轮谈了啊，面对面的谈，据说有消息说呢，美国副总统万斯，这也是美国代表团团长，他讲呢，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想啊，既然双方都是一个最高级别的，而且是个工作班子，我刚才讲了，美国代表团名单公布的还是上一次的原班人马，比如说万斯啊、维特科夫啊、库什纳啊等等。库珀不在上面，但是美国还有没有公布的代表团名单啊？那些人员中，他基本上是工作班子各个层级的，包括核方面的等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接下来我们看明天的消息，如果说这一次双方的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的话，我认为可能是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美国人特别关注的。那就是美国要求 IAEA 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派团进入伊朗主要是要摸清伊朗的400多公斤的那个高浓度浓缩铀的下落这是美方要求的，而伊朗方面特别看重的那就是说你要解冻资金啊什么的这些方面这是双方一个。再一个呢，双方还有个重点，就是黎巴嫩局势大家知道这次谈判的一个背景啊，是伊朗革命卫队所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为什么？就是因为黎巴嫩局势以色列这个19号、20号又在黎巴嫩南部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所以伊朗采取了这样，所以黎巴嫩局势呢也是这一次大家关注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双方也达成了一致。另外呢，我认为双方接下来成立一些工作组就是事务性的技术性的工作组，比如说核问题啊、解除制裁问题啊、解冻资金问题啊等等，成立各个这个问题的这个工作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1: 确实能够看得出来双方都是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那刚才李老师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美方提出的希望联合国的核查人员能够进入伊朗去访问曾经被美国和以色列炸毁的核设施，美方为什么要提出这个要求呢？那这个议题您觉得伊朗方面能够取得共识吗？
4: 在这一轮的梅姨的战事中间呢，实际上发生的原因就跟核的问题是有紧密的关联关系的，就是伊朗的这个核计划的这个问题。在此过程中间，不管是美国和以色列都对伊朗的这个 核问题的未来的这个发展都提出了非常严苛的要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能不能够满足美国或者以色列的这个要求，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宣布能否取得胜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对

0: 与美国和以色列来讲，它的基本上就是彻底的这样的失败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需要迫切的需要了解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它这个核能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我们知道去年12月的这个12日的这个战争过程这个中间，特朗普多次的声称他就把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摧毁掉了，而且后来在发动这个内伊战事之后，特朗普还多次说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核的这些这个能力是要核尘埃，他多次用一个核尘埃的这个尘埃的这个方法来进行这个描述，表明他一直要说就把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完全的这个摧毁了。到底摧毁没有，其实这个问题美国心里也不清楚，但是美国自己要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伊朗绝对不会这个答应，因此他必须要借助于所谓国际原子能机构，以这样的第三方的这个形式去到现场去帮助美国去侦查情报，就是了解情报，实际上打着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这个形式过去帮美国和以色列去看一看到底伊朗的核设施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这些核材料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这种实际的这个状况，就是个侦察情报。那么伊朗会不会这个答应呢？这个问题上涉及到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伊朗必须要考虑到在跟美国博弈的过程这个中间，他需要手中要掌握相应的一些牌，在长期的这个博弈的过程中间，还需要跟这个美国和以色列进行斗争的过程这个中间，手中必须要掌握一定的这样的这个底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是因为伊朗反复的强调他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计划，那么说复杂是伊朗发展这个核技术是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这个自身的这个权利，那么
1: 而且多次声明不会放弃，
0: 对，他不会放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博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程度。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美国是想释放在卡塔尔的所谓的60亿美元的伊朗本身自己的钱来换取，那么伊朗要答应这个美国的某种条件，就是让这个国际原子能够机构来进行这个核查，这是一个这个博弈的这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中间是必须要有交换。如果要取得这个结果，必须要有相应的这个交换，就是伊朗要达到相应的目的，美国必须要让伊朗看到实实在在而且是可以落地的这样的这个成果。所以后续情况来看吧，这个过程中间取决于伊朗到底想要什么和美国想要什么，这个中间决定他们在这个核查的这个问题上，派人员的这个问题上，能不能够取得真正的实质性的这个突破。
1: 那这也是伊朗方面手中一个重要的筹码。我们看到伊朗一直表示说离以停火是这次的一个重要的议题，但是以色列总那个内塔尼亚胡明确表示说可以停火，但是不会撤军。也有媒体称内塔尼亚胡这个是一种搅局的行为。那您觉得伊朗能够同意以色列提出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吗？
2: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其实在美国和伊朗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之后啊，黎巴嫩的局势就是一直在搅局啊，可以这样讲啊，因为本身啊，拟议中是6月19日在日内瓦啊要进行第一轮的这个谈判啊，就是现在推迟了两天，现在才进行嘛，但是由于19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特别是首都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呢，进行了大规模的空袭，然后伊朗方面啊就立即推迟了，就推迟派代表团啊推迟了19号日内瓦拟议中的这个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美国是向以色列施加了巨大压力，所以19号当天啊，这个传出来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政长达成了停火，但是这个消息落地没有几个小时，以色列又恢复了对黎巴嫩南部的这个空袭，所以伊朗就关闭了霍姆兹海峡啊，至少他是对外声称他重新关闭了霍姆兹海峡，所以有这么样一个局面在里边。现在呢，紧接着又传出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啊，暂停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但是以色列不撤军啊，现在是这么样的现状。我认为啊，一方面就是说以色列只要不在黎巴嫩进行新的军事行动啊，那么维持驻军也就是维持现状，我觉得总体来讲，我认为伊朗大致还是能接受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当然你如果要是再发生反复的话，那会直接搅局的，这毫无疑问。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以色列其实在黎巴嫩这个问题上，他不得不向美国
1: 低头，
2: 正像那个内塔尼亚胡

0: 国对外所讲的，他说是以色列必须服从美国的利益啊，这是最新的讲话啊，你过去怎么讲咱们的最新的讲话，这是一个要点。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说以色列感恩美国对以色列的帮助啊，所以他不得不低头。那这一方面，但同时呢，大家要看到以色列完全在黎巴嫩停下手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呢，现在以色列国内的政局决定啊，不论谁做主当这个总理，这个主持这个政府，他都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啊，在黎巴嫩完全停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黎巴嫩局势随时还可能对美伊之间的这样一个谈判造成影响。
1: 那伊朗方面呢，在20号发表声明说，因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黎巴嫩，伊朗已经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0号发表声明说，鉴于美国未履行有关结束冲突、谅解备忘录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方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发表声明说，霍尔木兹海峡当天通行安全无阻，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及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美伊60天临时停火期间以及停火期结束后，霍尔木兹海峡都应保持免收通行费状态。他同时威胁说，如果美伊最终未能达成协议，美国或考虑征收相关通行费，用于补偿美国守护中东地区付出的成本。另据英国金融时报19号报道，一名伊朗官员表示，在60天期满后，伊朗将与阿曼达成一套管理机制，其中可能包括与航运服务与安全相关的费用。阿曼此前曾表示不会收取海峡通行费，但知情人士称，阿曼正考虑收取相关服务费，用于环境保护以及通过领航安保等方式加强航行管理。
1: 20号这一天，我们看到伊朗武装部队声称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的船只都已经是停止开放，但几乎是同一天，这个伊朗谈判代表开始启程飞赴瑞士。为什么会同一天传出这两种声音？这伊朗的策略还是确实国内有不同的声音呢？
3: 应该说策略性的成分可能更大一些。对于这个伊朗来讲的话，他充分的看到跟美国进行这个谈判肯定是一个非常艰难复杂，也是一个比较曲折的这个过程，那么手中必须要掌握到与美国进行斗争的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武器。那么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过程中间，伊朗看到了霍尔木兹海峡重要的战略意义，那么他也看到了美国在这个战事过程中间为什么出现这个波折，因为考虑到11月份他没有这种叫做国会选举中期选举的这样的这个问题，和他的经济承压对于美国来讲民众的这种反战情绪，或者说对于这个战事的负面的这个看法会进一步的高涨，影响到这个选情。所以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的发挥的这个重要的作用，是伊朗去对付这个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打击一个强有力的这个手段。所以在谈判的过程这个中间，霍尔木兹海峡开还是关，这是伊朗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筹码。所以呢，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一方面谈判外交层面要强化自身的这个立场，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和关的这个问题上，伊斯兰革命卫队强有力的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的这个配合，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策略上的这个考虑居多。
1: 嗯，挺有戏剧性的一幕是，特朗普也宣布说，如果这次协议没有达成，那么美国也要在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那这个在国际法上能站得住脚吗？那美国作为非沿岸国家有权利这么做吗？
0: 我们也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啊。一个呢，当然，美国没有任何的权利去收费的，那毫无国际法的根据。不仅美国没有权利收费，任何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都是没有国际法的依据的啊，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特朗普这番表述呢，我认为并不现实。美国怎么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并不在美国手里控制的，主要还是在伊朗手里控制的。美国充其量也就是封锁阿曼湾，针对伊朗来封锁阿曼湾，你怎么收费？啊，所以我觉得这并不现实。如果说美国对封锁阿曼湾、对进出阿曼湾的所有船只收费的话，那世界经济得变成什么样子？油价得飞到什么？飞到天上去？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方面来讲，美国收费没有。

0: 现实可行性。
1: 那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美伊双方各执一词，是否霍尔木兹海峡是属于部分管制的状态呢？
0: 在霍尔木兹海峡到底是开还是关的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伊朗各执一词，实际上就是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到底是在谁的手中。这是一个政治上的这个造势，也是与这个外交谈判进行密切配合的一种这个手段。其实霍尔木兹海峡真正的状态，我个人认为既不是完全的封闭，也不是完全的这个开放，仍然是有船只进行这个通过的。那么这种条件是在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也就是按照伊朗规定的航行规则来进行航行，提前48小时的报备，按照伊朗规定的航线走，船是完全可以过去的。但是美国或者说跟美国相关的国家肯定是不承认伊朗的这样一种管控的规则，所以采取了一些暗航的这个方式，就是在靠近阿曼这一边采取某种措施来进行这种悄悄的隐蔽的去通行。这种情况也是这个存在的。对于伊朗来讲的话，他要一天24小时完全滴水不漏的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也是比较这个困难的。所以整个过程应该是半开半闭，或者说或开或闭这样一种这个情况。那么核心的争论的这个焦点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权到底是掌握在伊朗手中，还是在掌握在美国手中，这是矛盾的关键点。
1: 那美媒还报道称呢，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的成本和其他的相关费用。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美国媒体18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出国防部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伊朗战事成本和其他相关费用。美国防部官员称，如果不增加拨款，美军今夏开展军事行动的资金可能告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周与国会共和党资深参议员会面，谈及额外增加防务拨款事宜。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19号证实，国防部向国会申请追加约2000亿美元预算，用以支持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该申请随即遭到一些国会议员强烈反对。消息称，美国国会议员一直向政府施压，要求其就伊朗战事成本提供具体数字。此前，美国智库专家估算，美军对伊朗行动日均烧钱5亿美元。随着美伊日前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战事一共烧掉多少钱，再次成为美国国会的热点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曾预测，美军空中行动预计每天耗资3000万美元。15号，多架美军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据此前报道，美国已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而此前，以方曾被告知这些飞机至少会驻留至今年年底。
1: 美军的空中加油机飞离以色列，是否遵守对之前对伊朗的承诺呢？对以色列的影响有多大？
3: 我想这样，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留驻在以色列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是毫无疑问。也就是说，在没有战争情况下，美国的空中加油机离开以色列，对以色列的军事力量其实基本没有什么影响。应该讲，当然只有一种情况下，那影响是很大的，就是没有美国的参与下，以色列和伊朗开战。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现在空中加油离开，那对以色列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是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现在的离开啊，尽管大家看到就是美国政府和以色列这个政府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而且双方好像口出这个不太好的这个言论啊，特别大家看到的最新的，就美国副总统万斯啊，对以色列领导人啊进行了一番很严厉的教训啊，什么这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空中加油机的离开，那使得外界猜测啊，这是不是对以色列战力有很大的影响，或者说会不会有效的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关系？我认为总体还是不会的啊。就是说什么，现在实际上对谈判啊，继续战争啊，双方是有分歧了。美国现在看来是想结束这场战争。
1: 展示一种姿态，
3: 它是一种姿态，所以也是对以色列施加一定的压力。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分歧或者撤离这个空中加油机不会影响美国和以色列固有的关系。

0: 那美国国防部称是需要800亿美元来填平战事的成本。那之前我们在看到特朗普是向国会申请2000亿美元，但是遭到拒绝，这怎么缺口差出这么多呢？这伊朗战事的成本到底有多大，有多么烧钱呢？
1: 关于这个美伊战事中间，美国对伊朗进行这个军事打击的这个成本呢，其实有多种这个数据。第一个呢，就是您所说到的2000亿美元，这是当时在3月份啊，战事对美国来讲，他当时还比较乐观的情况之下，那么他认为要击败伊朗啊，但美国认为要击败伊朗，大约需要再追加2000亿美元的这种这个投资，那么当然国会没有这个批准。另外一个数据呢是250亿美元，这是在这个4月份的这个时候，那么考虑到这个伊朗对美国进行和美国的基地进行相应反制的时候，他统计损失战损的这个情况，加上一些设施的损失情况，大致已经划掉了，已经造成的损失250亿这个美元，这样这个出来的一个这个数据，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弹药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间接损失远远超出这个数据的，因此后来又出来一个数据，就是大约500亿美元。那么这种500亿美元呢，就是考虑到一些其他的综合性的，包括基地设施修复的这个情况。那么800亿这个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这个出来的呢？就是在申请2027年国防预算的时候，在作战与维持费申请了4300亿美元，多出来的是多少呢？比2026年多了757亿。是不是接近于800亿？所以这个数字就是要填补这一次美伊战事中间他所遭受的损失，所以损失还是不小的。
0: 好的，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观众朋友你好，进入盛夏时节，雨和热都渐渐地进入它的巅峰状态，进入它的极致。我们先看一下北半球的这个高温啊，无论是在北美洲还是在欧洲，都有很多高温热浪。比如说在欧洲，像西班牙、法国甚至英国都有很多35度以上的高温，有些地方的气温超过40度。而在北美洲，高温天气主要是分布在美国的西南部到墨西哥北部这一带地区，而在中国，降水和高温的这个配置，只要是不下雨的地方，就很容易出现高温。高温天气一方面是在西北，一方面呢是在江南、华南，尤其是华南地区的高温天气最为持久。而下雨的地方呢，尤其是长江沿线这一带地区，雨势凶猛急促，包括像广西、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地都可能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应该说未来10天当中降水量最大的就是南方地区。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报。北京多云转雷阵雨，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4到25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30度。西安小雨，18到26度。昆明阴转小雨，19到27度。晋城小雨，16到24度。石家庄多云，19到33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2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7度。莫斯科小雨，16到23度。柏林小雨转晴，17到28度。伦敦晴，19到31度。巴黎晴，23到38度。日内瓦晴，20到34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33度。罗马晴，22到32度。雅典晴，25到32度。开罗小雨转晴，21到34度。渥太华阴转小雨，13到23度。纽约小雨转中雨，20到28度。华盛顿多云转中雨，23到35度。首尔阴转小雨，21到26度。东京阴转小雨，20到27度。迪拜晴，30到39度。

史书上曾有江南木工巧匠接触于香山的记载。600多年前，在苏州香山帮匠人拐强的带领下，来自苏州的能工巧匠汇聚京城，开启了紫禁城的营造。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正是香山帮木作技艺的传承人。自2003年以来，钟锦德以苏州拙政园以玉轩、天泉亭、秀启亭等为蓝本，创作了一系列苏州园林古建筑木雕模型。这些木雕模型按照10:1的比例雕刻而成，全部采用了传统的榫卯结构，可随时拆解组装。

0: 庄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府镇。由于田少山多，村民们多以木匠手艺外出谋生。
1: 村里边都是匠人，就是你串个门都是匠人，都是做手艺的，橘子啊、斧子啊、刨子都挂在墙上的。其实我是可以随手拿的，玩具都自己做的。差不多十岁嘛，我就基本上是参加劳动了，帮父母亲搬搬料，我比较勤快嘛。
0: 高中毕业后，庄锦德离开农村去做工人，也想通过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1: 大学恢复高考嘛，我都兴奋得不得了，前面基础太差了，后来没考上嘛。
0: 1980年，庄锦德进入光府一家红木雕刻厂，成为香山帮新一代的学徒，开始学手艺。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分为瓦作、木作、土作、石作、搭材作、油漆作、彩画作、裱糊作八大专业。庄锦德选择了难度大但收入较高的木作，他幸运地拜了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专攻紫檀木、红木雕刻。
1: 跟着师傅三年，在师傅很严格的质量要求下来，基本的一个要素就知道了，包括对工具的正确使用，对材料的充分认识，对这个样式的要求怎么来展现，怎么来制作。
0: 庄锦德从磨刀入门，再到拉弓、花板雕刻，只为学好木雕中的每一道工序。
1: 我们手艺人啊，这个师傅包括一直教导我，你要学手艺要专心，不要三心二意。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朴质的一个语言。从小生长在这个环境里边，其实我的血液里边就融进了这样的一个基因，从骨子里边是热爱的。
0: 拜得名师，又有自身的热爱，让庄锦德的技艺更加突出。离水、叠山、建筑、花木，香山帮匠人运用他们的智慧和灵感，建造了拙政园、留园等流传至今的经典园林，成为东方造园艺术典范。这也为庄锦德提供了创作源泉。
1: 从小就知道园林在美，当然以前小时候呢，我去过园林，但是能去园林很奢侈，因为苏州一年里边可能去个一次。我总想这个能不能有一天，这个我自己能造出这样漂亮的房子，而这个心结一直在。
0: 2003年，小时候想去看。

0: 看看园林的他，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大工程，完成园林的造型。中金德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制作了一系列可移动的建筑，其中拙政园的香洲画舫造型十分独特。
1: 画舫的特点呢，它主要是好有在一起，寂静山水，在这个院子里边也能够感受到自己要出远行了，也能够出去这个观赏山河的美景。画舫就非常具备这个文人的这种审美修养。这一个厅上面就是一个四方亭，哎，下面一个轩，上面有阁楼，有雅舍。 有这个交流的形式，比如听听古琴啊，听听苏州的评弹啊等等，所以它是一个生活学艺术交流的一个空间。对我们香山帮的这个艺人来说，它是非常考验你的综合的建筑的融合跟组合的一个造型。
0: 客厅、四角亭、秀启亭、逸玉轩。 中锦德把苏州园林中代表性的传统建筑、大大小小十几件都复制了一遍，并且整理了大量的资料图稿。在这一过程中，他在古建筑营造技艺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2013年，当他受邀参加苏州博物馆的重要文物观摩时，一件镇馆之宝。
1: 让他感到震惊。在此之前，他只见到过复制品。只要到苏博去看展览，每次必须要走进他身边的，就是去围着他转两圈，细细的再看一看，包括每一次都要拍照片，心中已经有了个样式了。这件展品。
0: 正是国家一级文物珍珠舍利宝床，它制作于宋朝，距今已有1000多年。它以檀香木楠木为主体，周身运用了多种材料，以十几种工艺技法雕刻了栩栩如生的神人、动物、建筑，堪称苏作木雕的巅峰之作。 是苏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1978年，这座宝床被发现时已经破损，之后由苏州工艺美术研究所组织了20多位老艺人，用了近1年的时间才得以复制。现在苏州博物馆展出。
1: 当钟锦德看到了那件展品，决定用苏作红木雕刻技艺再现这件木雕文物的精巧工艺。我要解构它的时候，我要重新要加以设计，因为任何的工艺设计都要遵循于你的这个材料，遵循于你的这个技艺，包括上面的建筑。 在以前我都不知道怎么做，上面这个塔尖它是珍珠串联的，我怎么来解决呢？
2: 材质一一转化，
1: 难度再大的还是整个设计方案，就是说你要把这些内容都和谐的融化在这个作品里边，就怕你不和谐。设计稿我这个断断续续花了8个月的时间。 为了完成这件作品，制作时所用到的制作工艺几乎涵盖了苏工红木雕刻的技巧。比如说技法，阴刻、阳刻、浮雕、钢浮雕、生浮雕，啊，透雕、硬地雕、镂雕，啊，包括立体圆雕，包括半浮雕、高浮雕，啊，包括这个建筑营造，啊，多工技术、榫卯的这种穿插技术，包括链条的这种独木结构，啊，也全部覆盖。

0: 人物塑像在这件作品的制作过程中是钟锦德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关。
1: 因为人对人嘛都比较认识嘛，而是这个人物塑像它要高高在上，它要震撼你心灵的东西，它不是简单的是描写这个事情，而是记录这样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美的形象，把它升华到一个精神高度。这里面有八个神态，它代表了八种语言，所服兵器也不一样的，动态也不一样。
0: 钟锦德整整用了5年时间完成了这件红木雕刻作品，充分运用紫檀材质的硬度、韧性、色泽、纹理、油性等特点，在纹饰设计上雕刻有莲花纹、八宝纹、山石纹、水浪纹、祥云纹、如意纹等中国传统吉祥纹饰。塔尖与屋檐翘角用8条衣木连做链子连接，玲珑剔透。塔基基座稳重庄严，气势宏伟。
1: 5年以后，等于说我重新有了一个重大的提升，我的这个思维概念又不一样了。这段时间一直跟优秀的东西在一起，产木这件器物我都惊讶的厉害啊，太漂亮了，举世无双啊。
0: 钟锦德在完成这件作品的同时又完成了一次拜师学艺的过程，他以古人为师，以传统作品为师，这也激励着他去追寻更高层次的艺术境界，创作出更多令人惊叹的红木作品。

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块石头如何雕刻出生命的温度？
1: 颜料是对联，挂灯笼。
0: 一口老缸如何沉淀300年的匠心？
2: 这酱
3: 绿了，
2: 它慢慢变蓝了。
0: 白俄罗斯姑娘，走进白宫之乡温州，见证老手艺与。

0: 我叫徐倩，来自白俄罗斯，现在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攻读博士学位。
1: 我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的现场，
0: 听说这里不仅能看到全世界的园林，还藏着温州最厉害的老手艺。
2: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这里的欧越文化源远流长，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在这里举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以“诗画山海，共享绿色生活”为主题，是温州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级展会。园博会的主展园深度融合温州百工之乡、世界级非遗的资源，将非遗技艺融入园博园里。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当地的非遗推荐官思康。95后的思康曾是电视台的导演，因为喜欢非遗文化，他辞去稳定的工作，成为了当地一名积极宣传家乡文化的博主。
3: 你看，你看到那一片绿葱葱的树了吗？
4: 看到了。
3: 这个呢是温州的市树，也叫做榕树。
2: 思康告诉许倩，榕树承载着生生不息的欧越文脉与乡土乡愁，更象征着温州人扎根山海、坚韧不拔、抱团奋进的精神。园博会坚守生态优先、为树让路的理念，保留了这片土地上原有的九棵百年古榕树。

0: 温州园博园内规划了一个中国园林经典主题园，34个城市展园，由11个浙江地市展园、12个省市城市展园和11个国际城市展园构成，不仅展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千年智慧，更将世界多元园林文化纳入其中。城市展馆中，让许倩尤为好奇的是欧乐馆，这里既有实景园林造景，又有本土百工文化和非遗项目的展示，更是有永嘉昆曲，被称为中国戏曲活化石的古老剧种。许倩走进了欧乐馆，这里有位老师正在唱永嘉昆曲，
1: 希望可以跟您一起体验一下昆曲。
2: 好的好的，那我们就体验一下我们昆曲的水袖，学习一下我们昆曲的念白跟唱腔之类的。
0: 永嘉昆曲是昆曲现存最古老的支脉，源于南宋，距今已有600余年历史。2001年，它随中国昆曲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我刚才唱的就是我们牡丹亭游园当中的经典唱段皂罗袍当中。想不想学一下？
3: 很想学一下。
2: 很想学一下。
3: 对，
2: 那我们就学习一下里面的一句经典的。
3: 好的。
2: 不到园林，
3: 不到园林，
2: 怎知
3: 怎知
2: 春色，
3: 春色
2: 时许，
3: 许许许
2: 如许
3: 如许。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时许。
0: 老师唱的是昆曲《游园惊梦》，我也想跟着老师学习一下。
3: OK， 来吧。
2: 对。

0: 古道园林怎知春色如洗，是昆曲传世名句，意思为不踏入园林深处，就遇不见这般极致烂漫惊艳动人的春日盛景。这千古名句也正是此刻徐倩身处欧乐馆的感受。
1: 现在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水袖。
0: 水袖是戏曲表演的经典道具，看着老师舞动轻盈飘逸的水袖，许倩也忍不住体验一把。
1: 往里面抖，一二三，三下就要上来，
2: 四五六七。
0: 没想到看似简单的水袖，实则需要极强的手腕控制力，背后是每位昆曲老师成千上万次的练习。学完水袖，许倩和思康决定像老师那样装造起来，一起穿越到中国古代，完成一套完整的戏曲旦角装造，历时约2小时到3小时。整个过程包含打底、定妆、画眉眼、包大头等10余道工序。许倩佩戴重达2斤到3斤的全套头面。这时候，许倩深刻体会到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的含义。戏曲演员老师几十年日复一日的练习，才有舞台上的完美呈现。

0: 中国园林讲究无园不食，山石是中国园林的骨架。园博会取用温州本土山石，复刻雁荡山水景致，诠释诗画山海的意境。山石不仅装点园林风光，更是温州的文化载体。在园博园里，许倩见到了另一项神奇的非遗技艺——温州石雕。温州石雕在中国传承了1600余年，是欧越文化中最璀璨的瑰宝之一。许倩在这里见到了与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匠人陈顺德老师。陈顺德现场示范石雕技艺，展示如何将一块普通的石头雕刻成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
1: 放在江上这样，
2: 这样子可以受力，
1: 很快的就把这个石头砸下来。给砸了以后呢，再用雕刀了，开始用雕刀啊，雕刀修了，修了，开始试一下吧。
2: 好的。
1: 雕到哪个去？这样挪把下去，你也来个试试看吧。

0: 就好了。
1: 山鸡伯伯，
2: 许谦好奇，温州的师傅用坚硬的石头会雕刻出什么样的作品呢？
3: 我最近呢，刚刚呢完成了四个石头，春夏秋冬。
4: 好漂亮啊！那这个是什么呢？是大火吗？
3: 是的，立春的时候要弹春的，弹春呢就是用樟树的叶子用火烧起来，必须要找到一点红的石头，边上呢，有一点灰色的烟雾，在前面的人物是黄的，我觉得这样的色彩比较完美，一下子找到这样的石头也是很难的。这种石头呢是水料，不是山上开出来的，这是水漆里挖出来的。向天黄，这个石头很珍贵，所以又珍贵，色彩又美。
2: 今年75岁的陈顺德老师是温州石雕的省级非遗传承人，16岁开始学习雕刻，他以刀为笔，以石为纸，创作出很多经典作品。

0: 陈顺德老师告诉我，匠人要做的不是改造石头，而是顺着它的天然形态去构思，利用它本身的色彩层次去创作。按照这样的理念，他在四块石头上刻出了温州人一年四季最真实的生活。
1: 他们在打柿子吗？
2: 是的，他们在打柿子，
1: 秋柿子，
2: 在用家柿子很多。
1: 那到了这儿，你看一眼就可以看出来它是冬天。
2: 这里呢，就是我们要过年料、写对联、挂灯笼。
0: 除了这组栩栩如生、充满生活气息的四季石雕作品，陈顺德老师还有一组展现温州传统童谣《十二月令》的石雕作品。
3: 正月当五女夜，三女马各走子歇，四女四子子四，五女五姑舅五。
0: 童谣按照十二个月时序，介绍了温州当地民俗生活。这首童谣在当地脍炙人口，喜倩非常好奇陈顺德老师如何用石刻展现这首经典童谣。
2: 在很早以前就想雕个十二月令，因为十二月令呢，对温州来讲呢已经有几百年了，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呢，要把这个温州的十二月令雕了。雕了呢，我就把温州有特色的景都把它雕上去。温州有九个山，我把九个山都雕上去，是这样的。
0: 十二件石雕作品逐月刻画民俗场景，陈顺德老师将赏灯、放鸳、赛龙舟、重阳登高等本土生活一一雕琢，刀法细腻，画面生动，精巧构思的石雕作品留住了温州代代相传的乡土记忆。
2: 我想不是给自己欣赏，给温州留一点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温州的民俗，知道温州人怎么生活。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要雕到比较仔细，比较讲究，所以我对这些东西还是比较满意。
0: 陈顺德从事石雕创作至今已有60余年，他的生活离不开石头，他和妻子也是因石结缘走到了一起。
2: 那时候呢，我们都还很年轻，有个小的石雕厂，两个人呢一直呢都比较相处比较缘了，投缘了，讲的也比较好，一直呢就是互相呢都比较理解，比较关心，就一直呢这样就发展起来，变成了两个人爱情关系了。
0: 夫妻俩相濡以沫，因为同样爱好石雕，妻子成了陈顺德创作的好帮手。
2: 作品呢他也会做，我也会做，可经常呢有时候呢都要合作的我在哪里师傅呢我都要和他探讨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呢想法很好，雕呢现在呢都是我在雕，雕好了呢他呢要帮我忙的。你就是随带点了过来，沙子晒一晒，我就可以上蜡了。后期呢，都是他在整理的，细的东西，沙子啊，有些打光啊、打蜡啊，都是他来帮忙，这样的，都一直配合得很好。
0: 陈顺德老师一生都在用石雕作品，用心讲当地的文化故事，这份坚守让许倩深受感动，她看到老匠人一刀一刻的执着，让千年石雕技艺在时光中传承至今，焕发新生。离开陈顺德老师的家，思康带着许倩来到他的非遗大院。因为喜欢非遗，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开创了自己的非遗文创小店，也因此结识了很多非遗的手艺人。他告诉许倩，他正在做一个100件传家宝的计划，为女儿打造100件陪伴成长的物件，让传统技艺成为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1: 2024年呢，我当了妈妈，升级了身份，在想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想法跟非遗人共创，留给孩子的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传家宝。上面的这件小裙子呢，它是我们温州的非遗蓝家鞋，然后当时我跟老师去选了12块不同寓意的版，然后经过染制然后缝纫，这件衣服呢当时在他1岁生日的时候就穿上来了。
4: 你的女儿好幸福呀。
0: 思康告诉许倩，

0: 蓝夹鞋是流传于温州的手工艺染技艺，是国家级非遗项目。他要给女儿打造的下一件传家宝是彩色夹鞋。传统夹鞋分蓝夹鞋、彩夹鞋两类。彩夹鞋在唐代盛极一时，曾作为国礼赠予日本，在中国本土一度失传。后来一位了不起的手艺人王和生复原了这项技艺，许倩跟着思康来到了瑞安，见到了王和生。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0: 王和生是王氏染坊第十代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鞋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王和生返乡复兴技艺，成功复原了失传近800年的唐代彩色夹鞋技艺。
2: 这个话就是叫干底双脚纹彩色夹鞋，做了大概就有一年半时间吧，甚至把这个才做出来。
3: 一年半时间，
2: 这个每一次都有它的故事。
1: 这个是老师第一次做的，
2: 做出来的，你看。
3: 哦，失败了是吧？
2: 失败了，对。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就是好多那个朋友啊，家人好，你做不出来的东西不要勉强啊，就是这个就是浪费时间，也浪费这个就是我这个经济。他又这么说，我又要做出来。说出来给他们看看。
0: 王和生告诉许倩，彩色夹鞋的复原过程十分困难，由于缺乏完整的文献记载和实物参考，王和生前后经历了14次失败，才最终成功复原这项传统技艺。
2: 我们那天成功那天就是一个晚上没睡着，但我到那个早上2点钟的时候，我还起来下楼去看看，打开看看，去摸一摸那个作品，我特别特别的兴奋好几天。
0: 彩色夹鞋的成功复原，让这门古老的技艺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王和生能做出彩色夹鞋，离不开家族十代人传承的蓝夹鞋技艺基础。许倩很想知道这个家族几代人传承守护蓝夹鞋的秘密。
2: 这个是我们祖传下来的300年的那个就是酵母。
4: 哇，
2: 你看这个酵母
4: 绿了，
2: 它慢慢变蓝了。你看慢慢变过来了，
1: 因为它氧化了。
2: 氧化了，
1: 对不对？
2: 其实这个也没有毒的。
3: 可以吃吗？真的吗？
2: 尝一尝，我们尝一尝它那个
3: 怎么样。好吃，
2: 片鱼子就是里面甜度。什么味道？
3: 我觉得沙子的味道。
2: 沙子没味道的，
3: 对，
1: 就是发酵中的那种蓝草，然后它很久很久
2: 有点那个米酒，甚至有点
5: 酒糟的味道。
0: 王和生告诉许倩，眼前这口不起眼老染缸沉淀着几百年的微生物菌落。王和生从爷爷手中学习蓝夹鞋技艺时，最先掌握的就是养缸方法。守护好这口缸是王氏家族传承蓝夹鞋技艺的关键。
2: 我们是300多年以前，就是在明末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就有记载，就是我们族谱上就记载我们那个旧染色，是从福建过来旧染色染这个蓝夹鞋，然后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那个酵母就是一代代传下来，就是脉络一直没有断。
0: 听完这些历史，许倩对这门手艺更加好奇。制作彩色夹鞋的第一步是从制作染料开始。一块精美的彩色夹鞋始于田间地头的植物。许倩和思康一起来到染坊前面的红花田，这里种植着制作红色染料的原料温红花。王和生介绍，摘红花必须在清晨露水还没有干的时候进行，此时花瓣最饱满，色素含量最高。摘回来的植物原料要经过挑拣、捣碎、发酵、萃取、沉淀等多道工序，才能变成可以使用的染料。整个过程需要持续数天，任何一个步骤出错都会影响最终的染色效果。
1: 来，谢谢，我们把这个板放上来，放到我们的杆上。
4: 哦，好沉。
0: 夹鞋最关键的步骤是夹布，
1: 把它放上来。
2: 这两只手拉紧，
0: 将白布平整的放在两块雕板中间，用夹子沿着边缘均匀夹紧，确保没有任何缝隙。许倩了解到，为了让雕板和布贴合得更紧密，夹板的重量有一百

0: 多金，只有用这么重的力量压紧，才能保证染出来的图案干净清晰。
1: 我们这个加细啊，这个有三种染法，一种是那个套染，一种是浸染，一种是助染。我们现在也就助染。
2: 嗯，
1: 助染从哪里开始呢？先注浅色的，什么时候再浅啊？
2: 黄色，
1: 就黄色再浅。
3: 黄色。
0: 注射染料是彩色夹鞋最难的环节，需要精准控制。

0: 样的变化。
1: 对，
0: 这也是每一块假鞋作品都独一无二的原因。
1: 可以了，我从来没见过这种手艺，也从来没想过可以用那种纯天然的色素来染我们的衣服呀，所以感觉这个体验还是非常好的。
0: 从一朵花到一块布，从老手艺的坚守到失传技艺的复原，从这些故事中，许谦看到了中国老一辈手艺人对古老技艺的代代守护和传承，这也不禁让他好奇，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怎么去传承这些非遗技艺。思康告诉许谦，作为当地的非遗推荐官，他组织开展非遗研学活动，3年开展300余场，走进23所小学，吸引很多年轻人去关注了解非遗。最近思康和他的合作伙伴刘家凯准备用 AI 技术进行非遗换新。
2: AI 可以将以前我们可能有点难被现代人接受的一些非遗的作品或者是技艺，通过 AI 的手段让它增加它的体验跟观感。我举个例子哈，例如说这是一首畲族的非遗民歌，
0: 它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畲族民歌《高皇歌》为创作蓝本，将畲族的起源传说以及部分民俗活动转化为动态影像。

几天的非遗之旅不知不觉就走到尾声了。在许倩离开温州之前，让她意想不到的是，当地用一桌名叫八盘八的非遗宴席来为她饯行。

0: 八，第一个八是什么？
1: 八就是我们温州地区现在人们比较喜欢的八，就是发的意思。
0: 发的意思。
1: 所以说现在坐席也是八个人。
0: 我刚才来的时候，您为什么让我坐在这边呢？
2: 你这个位置是这样，是我们温州人主要的位置，叫主宾位，国际客人嘛。这边呢，他是陪你主宾的位置啊。你像我们这两个位置呢是。岁数大的，还有个是主人的位置，旁边呢是第二号主宾的位置，在下面两个位置呢是辈分小一点的年轻的小辈的位置。
3: 八盘八宴席座位长幼有序，菜品由八道冷盘和八道热菜组成，宴席菜品融合山海风味，每道菜都承载着吉祥美好的民俗寓意。
1: 这道菜是我们香酥鸭，它的寓意是代表着鹏程万里。
3: 喜倩一边品尝着非遗宴席的美味，感受着当地的饮食礼仪文化，一边聆听着温州人传承非遗的心声和畅想。
4: 我们现在也正在推动我们非遗的年轻化和国际化，而且我们还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让非遗的大师和我们的 AI 艺术家能够结对 AI。加上传统的非遗技术，我们就可以帮助中国的这些非遗文化出海破圈。不久的将来，你的家人可能也会看到我们的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来到这里。
5: 那现在让我们用 AI 技术尝试一下，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然后让你的家人尝尝。好的，那我们现在就让这些菜飞到白俄罗斯去吧。
3: 这趟温州非遗之旅，许倩感受到了老匠人的执着坚守，年轻人的创新活力，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正在让古老非遗焕发活力，充满无限可能。许倩说，他会把这些故事带回白俄罗斯，带给更多海外的观众。匠心没有国界，美也没有国界，中国非遗的魅力一定会被全世界看见。
6: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

0: 老师和同学们，你们好吗？欢迎几位的到来。那么，让音乐走进校园，让经典拥抱青春。各位好，欢迎来到《如约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的现场。几位熟悉的嘉宾和同学和老师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房东的猫，我是小黑，
2: 我是佩玲。
3: 哎，大家好，我们是
4: 水木年华。
3: 我是年龄最大的。

0: 卢庚戌。
1: 我是第二老的妙杰。
2: 我是陈秀桦，小桦。
3: 大家好，我是小胜，余胜。
4: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王铮亮。
5: 各位老师们好，各位同学们好，我是玉言。
6: 那今天呢，几位嘉宾是带着自己的音乐作品再次回到了校园，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音乐，聊一聊青春，聊一聊那些美好的校园时光。好的，刚才我们一起唱响了这首《一生有你》啊，其实也想问问水木年华啊，这次是回到了校园，特别是在这个毕业季，带着这么经典的校园歌曲和同学们一起合唱，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感觉特别的亲切，因为理工大学跟我们学校也不太远，我那个时候这个有个高中同学是在理工大，我那时候经常那个从清华骑自行车来到这儿，骑半个小时。对，然后我就感觉我们两个学校最重要的就是女生都特别傻，感觉气氛跟我们学校非常的相似。
4: 看的还是挺多的，真的前面
0: 是吗？
6: 来，女生同学们打个招呼来。
3: 哎，不少不少
1: 的都来了，因为像这种理工科学校，女生一少的话，唱歌的男的校园歌手就会特别多。
6: 所以说庚戌哥啊，当年来到北京理工大学的时候，也给你的这个创作带来了很多的灵感，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因为有个草坪在那儿，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有个特别的一个事件，就是我们组合中的一个队员离队的时候，然后我当时就是正好在旁边有个，当时有个酒吧叫雕刻时光，现在还有吗？我特别喜欢雕刻时光这个书吧，就在那儿坐了很晚，心情很郁闷。做完之后我就走，从这个那个门沿理工大学走，看到草原有两个男生，在唱那个我们第一张专辑的歌叫《轻舞飞扬》，我当时哇特别感动，我说哎呦，做音乐还是有人在听的，这次来感觉非常的亲切。
6: 那预言呢？说说你的感受吧。
5: 大家在聊一生有你会陪你多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首歌还会陪我更久，等我老了我觉得我听应该也会比较有感触，但因为感觉应该不是说只能在年轻的时候听歌曲，我觉得可能更适合在比如说我老的时候，我可能坐在一个农场里面，然后在一个树荫下面看着我养的一些小动物，牛啊羊啊这种。
6: 现在都规划好了。
5: 对，我感觉因为我很喜欢小动物，所以我很想养不一样的小动物，感觉应该会很有感触。
6: 确实像这个经典的校园歌曲就是有这样的魔力啊，像一生有你这些经典的歌曲，我们无论什么时候听到都会为之共鸣，为什么？因为那些青春的岁月和时光我们都曾经历过，所以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就会特别的有感触。刚才前奏响起的时候，我注意到前排的几位女生好像这个眼眶都要湿润了。
1: 那真的刚才我挺感动的，就是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今天知道能接待我们特别高兴，这刚才发生的。我说为什么？因为他妈是我们的粉丝。对啊，
4: 肯定这个肯定有。
1: 对，然后我说那带向你咱妈问个好。对，我就说应该是你的父母听我们歌的时候然后有了你。哎，
6: 确实像这种经典的歌曲一定会一代一代的传唱下去。哎，其实说到这个校园歌曲，校园的歌手哈，我身后的二位房东的猫心仪还有佩岭也是从校园走出来的音乐人哈，今天和几位老师还有现场的同学们一起演唱是什么样的感受？
7: 我觉得还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其实当时认识真的很机缘巧合，就当时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佩岭他是把我认错了。
8: 对，因为当时刚去学校，然后加了很多社团，见了很多新的同学，我就以为我应该是在哪里见过他，就跟他打招呼，结果他其实没有见过我。
7: 但是所以我当时也没有回他，
8: 没有理我。
7: 我以为你在跟我后面的同学打招呼了，我没有那么
6: 不是。当时是在校园里吗？
7: 对，在学校里。
6: 在你们的很多这个校园题材的歌曲当中有一首下一站下一站茶山流，大家非常的喜爱。茶山流好像是你们大学校门口的那个公交车站的名字是吗？
8: 对，是我们学校北门的一个公交车站。然后坐那个公交车可以到我们附近最近的一个商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次周末的时候就会坐那辆公交车出去玩，很美好的回忆。而且这首歌写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毕业刚一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决定做音乐

0: 之后，我们其实没有太多的钱，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房子。当时我们三个人还有我们的经纪人一人一个房间，然后我那个房间，因为我当时特别喜欢那个玻璃窗，但那个房间没有床，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薄薄的床垫放在里面，这首歌就是在那个床垫上面写出来的。
1: 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毕业生当中，我觉得他们二位是非常幸运的，也是很幸福的，因为毕业之后没有走散，没有分别，而是为了彼此共同的音乐梦想奔赴了下一站。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房东的猫去往下一站茶山流。

0: 今天其实我还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哈，也除了水木年华、房东的猫之外，好像剩下的二位也都和这个组合有着很深的渊源。就很多人可能熟悉和喜爱预言是通过这个歌唱比赛的节目，特别是那一首 Yes OK， 那首歌可能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这个青春的回忆。那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啊，也请预言给我们来重新教我们做一下这个青春洋溢的动作，好不好？
1: 啊，因为其实这首歌它代表的就是我们歌迷对我们的一个喜欢，然后我们想给他一些回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都是在电视里面的人儿，所以就是想给大家一些通过音乐上面的回馈，然后也是因为最近嘛，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大家，给所有的学生们去加油。

0: 好的，谢谢语言，谢谢所有的同学们，来，请坐，请坐，请坐。那刚好赶上这个毕业季嘛，语言想对即将离开校园的这些毕业生同学们想说点什么？
1: 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一首歌就还蛮适合回答大家的。我觉得其实我一会儿演唱的这首歌是，名字叫《骄傲》嘛。然后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不用成为谁的骄傲，我希望大家可以成为自己心里的骄傲。
0: 哎，说得太好了！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其实也是一场无畏的出发。愿每一位即将离开校园、踏上人生路的学子们，能够带着那一份青春的骄傲，勇敢地奔赴下一场山海。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预言为我们带来骄傲。

0: 咱们再回到刚才说这个组合嘛，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其实小亮哥早在大学期间就曾经创建过一个组合，对吧？名字叫做川音
1: 老虎队，
0: 川音小虎队啊。
1: 是这样，小虎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组合，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八九年的时候，哈哈哈这笑的在，我知道你们还没出生。我人生中的第一盘，那个时候还是买磁带，8.9一盘磁带。那个时候是我在小学的时候，花了一个星期的中午的午饭钱，有10块钱，我在里面花了8.9去偷偷的买了这盘磁带，叫做《逍遥游》，然后同时也开启了我这个流行音乐的道路。那个时候我在音乐学里面是拉手风琴专业，但是那个时候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流行音乐嘛，也很喜欢小虎队，所以就

0: 组了一个组合叫川音小虎队。
1: 其实小亮哥还会有一个身份，大家应该知道吧，是老师。其实曾经在川音毕业了之后是选择留校任教了。
0: 0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四川音乐学院通俗音乐学院当了老师，然后一直到18年吧，16年，当了16年老师。
1: 16年的老师。那王老师在这个毕业季面对这么多即将要毕业的同学们，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0: 就是人生中要开启一个新的阶段吧，然后看着大家其实是在学校里面学了这么多，凝聚了那么多的知识力量，然后以后要去社会上去展示自己了嘛，这个是祝大家就是平平安安，一切都是顺顺利利的。

穿过汹涌人潮路漫漫，也不怕在人群中会走散，用时间做笔尖勾勒回忆诗篇，让思念蔓延。

0: 还会相见。未来一切都平平安安，谢谢你们。
1: 最后还改了一下歌词啊！
0: 你看来到的，因为其实这首歌曲还是跟离别有关系的嘛。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也是毕业季，这首歌曲也是说约好了，我们下次还会再为彼此奔赴，还会见面。对，对。
1: 今天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
0: 是的，
1: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不仅仅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校园，其实更是一方承载着热血的沃土。
2: 当然，
1: 那从延安走来的北京理工大学呢？是著名的国防七子之一，建校80多年来为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仅院士就走出了80多位。
0: 天哪！
1: 那其实在校期间呢，还有很多同学报名参军，为祖国的国防事业也贡献着青春的力量。那今天来到现场的同学们当中呢，就有一位你们的学长，他在校期间是光荣地成为了我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上的一员。杨晓辉，像杨晓辉一样的同学其实还有很多，一起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同学们。他们不仅仅是把这个青春是留在了校园，更是从校园启程，把他们的青春留在了许许多多祖国需要的地方。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水木年华为我们带来启程。
4: 我觉得青春最好的好处就是，虽然你们毕业的时候会面临很多离别，但是就是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不用害怕任何失去，因为你们未来拥有的一定比现在要多很多。你们唯一不应该失去的就是曾经坚守的那个自己和曾经的梦想，其他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

0: 谢谢谢谢水墨年华为我们带来的启程。那这个毕业季啊，其实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也是一个充满着激情的盛夏。几位是球迷吗？
1: 是，
2: 以前是，
0: 小亮哥是，
3: 这有个真球，
2: 曾经是，对，
4: 就一个真球迷这儿。
3: 对，
2: 那是哪儿？
1: 我往年的世界杯从90年开始一场都没有落，
2: 意大利
0: 一场都没有落，
1: 从意大利之
2: 下开始，从意大利开始，
4: 而且经常写那种球评。
2: 90年、94年是没错，
4: 哦、一次都
0: 准吗？
4: 一次都没准。
1: 对，我我的外号叫中国贝利。
2: 那
1: 我曾经创下过预测那个淘汰赛，成功率0%。
3: 那跟你反着来就行，
2: 反着来就行。
0: 刚才小亮哥为啥说曾经是？
2: 就是刚才说了嘛，其实90年无论是这个意大利，然后94年美国呀，98法国都历历在目。因为02年的时候我还在读大学，那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中国队的比赛，然后挤在那个校平房门口一个非常小的电视机，然后门口给他们比赛加油嘛，因为是白天比的嘛。那个时候对，上一届的时候其实我最爱的阿根廷夺冠了，然后这一届我就没有太多的夙愿了，因为梅西他已经夺冠了，然后这个都到了这个年纪了吧，但就是去好好的去欣赏吧。对，
0: 是现在回顾起来啊，曾经看过的这一届又一届的世界杯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
1: 那个有一句话真的说得非常好，就是青春不过几届世界杯。
0: 是，
1: 就
2: 是
1: 每一次我们看球的时候，我自己都会憧憬4年以后我会在哪里跟谁一起看，然后每次世界杯也会回想曾经那些年的世界杯跟谁在一起在哪儿看。
4: 这是一个真正的球迷。
0: 那我们来到的北京理工大学其实也不得不提到足球，因为这里的这个足球底蕴是特别特别的深厚的，
1: 很厉害，北理工很厉害。
0: 哎，对，资深的球迷来讲讲你了解的北理工的足球队。
1: 这甚至有职业队啊。这打到甲级了当时的。
0: 没错，
1: 对，
0: 北京理工大学的足球队是全国唯一一支由学生组成的球队去征战职业联赛，并且获得了中国足球乙级联赛的冠军。哇，
3: 好厉害，
0: 太厉害了。而且时至今日啊，我们看到学校的足球队出现一批又一批年轻的优秀的球员。
5: 大家好，我是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队长，然后我的场位置是中场。
6: 我是主要对前那个司职位置是前锋。
7: 我场上司职的位置其实是左边，边翼位或者边前卫。
0: 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足球队队员们，好不好？
2: 对对对。
0: 希望在今后你们继续用你们的青春和热情，点亮赛场。
2: 天气比较冷啊。

0: 谢谢
1: 小梁哥，请留步啊。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前排这第一位是一位留学生的同学，是不是一直在跟着你唱？哦，你会唱这首歌啊？
2: 也还行吧，
3: 也还行吧，
1: 也还行吧。来来来来来，让我们认识一下，认识一下。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哦，
1: 怎么称呼？
4: 我叫小龙，来自埃及，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啊，
1: 这中文水平啊，我觉得会唱刚才那首歌一点都不意外了。哎，
0: 肯定一点没问题。
1: 来中国留学多少年了？
4: 大概三年了，三四年了吧。
1: 三四年了，看来这个中文水平真的是很高了。
0: 对，
1: 想问小龙的是哈，如果有你在埃及的其他的同学想说，哎，北理工还有什么好啊，你会怎么推荐？
4: 作为一名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我会推荐，当然我的专业，我最喜欢我们学校的一点就是AI 和机器人方面。
1: 像刚才小龙提到的是这个 AI。人工智能，
4: 还有机器人，
1: 机器人，对不对？
4: 北理的机器人非常强，
1: 确实。北京理工大学呢是中国首批获批具身智能专业的高校，而且在这个人工智能还有机器人专业的领域是培养出了非常多的专业的人才，可以说是在全国的高校当中名列前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欣赏一个很特别的歌舞，有请预言和机器人共同带来这一首《对方正在跳舞中》。

0: 希望我们都勇敢一点，谢谢。
1: 我不想再见你，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就觉得想哭这一句，而且特别打动人心，虽然说有一点点的伤感吧。哎，我觉得这句话也道出了很多，毕业生的心里话哈、啊。但是在北京理工大学，有这样一种浪漫和幸福，叫做我们不用匆匆一眼就别离，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2: 都流行这个了，
3: 就只有结婚才能毕业。
1: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从2018年开始，北京理工大学会举办毕业生的婚礼，到现在已经有8年了。今天的现场，我们看看，在那边看到了吗？我们也请到了3对毕业生新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现场，所以今天我们的歌会也要化身为他们的婚礼的现场，几位要作为证婚人，共同见证这一个幸福浪漫的时刻，好不好？
4: 好不好？
1: 让我们首先有请3位帅气的新郎来到我们的。

舞台之上，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期待，有请今天最幸福最美丽的三位新娘，欢迎你们。

0: 好的，现在你们最爱的人就已经是站在你们面前了，接下来请你们勇敢地说出那一句你们期待已久的四字告白，好不好？三二一，
1: 嫁给我吧。
0: 接下来我要问问三位姑娘，你们愿意吗？
2: 三个字，
3: 我愿意。
0: 还等啥呀，赶紧拥抱新娘啊。好的，我觉得在所有的毕业生当中，他们真的是最幸福的，他们的故事从校园爱情变成了一生的约定。那么让我们再次把最热烈的掌声和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好不好？新婚快乐。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证婚人之一水木年华和三对新人共同带来这一首《爱上你我很快乐》。
4: 哎，可以把你们手举来跟我们一起晃动起来，好吗？
5: 对，跳起来啊，挥动起来，
4: 一下一下，一二三。

你掌心的温度催开花万丛，你胸腔里还有

而至，走进校园，北京理工大学站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暂时和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的青春永不散场，同学们，毕业快乐！下一个毕业季，我们再见了。

0: 望师弟师妹能够珍惜自己的读研生活，充实过好每一天。
1: 然后祝愿各位同学能够顺利毕业，这个取得一个好的工作，拿到一个好 offer。
2: 无论我们未来在哪里，都希望我们能够像船上的风一样热烈而自由，勇敢而无畏。
3: 愿我们历经千帆，回来仍是眼里有光、不忘初心的北理工人。
4: 往后前路漫漫，愿大家步履不停，在各自的天地里绽放光芒。毕业快乐！
5: 不负韶华，以梦为马，加油冲吧！家人们，
6: 北理工毕业快乐！

0: 中医名家齐聚，共解下治养生之道。
1: 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2: 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
3: 土跟湿在一起耗气了。
0: 暑湿交织，为何重在养心祛湿？
4: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
0: 同处盛夏，体质不同，一人一方，精准祛湿。
5: 感觉浑身发冷，头胀，
6: 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
7: 健脾化湿，脾肾同补，
3: 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
0: 本期健康中国为您带来如夏而至护养心气。
8: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董丽萍。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王雪东。
8: 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那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感受到热气和湿气的这种双重夹击了呢？
6: 哎呀，难怪现在感觉这样湿热难耐呢。其实啊，晚上睡不好，我觉得连食欲都变差了，妥妥的苦夏提前来报道。
8: 所以说我们如何在这个时间段能够科学的应对暑湿，安然度夏，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6: 那我们好好聊聊夏至养生的那些事儿呗。
8: 是的，所以现场呢也是请到了三组不同年龄段的嘉宾，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关于如何安然度夏呢，其实说法也是五花八门的，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为大家来一一拆解，所以接下来要把今天的健康助理官请上来了，让我们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主任医师鲁毅，有请鲁主任。
4: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鲁毅，我的健康宣言是顺时养生护健康，科学防暑度盛夏。
8: 鲁教授，古人在面对夏至的时候，他有什么独特的养生智慧吗？
4: 可以借助 AR 给大家讲一下，古人是怎么认识夏至养生的。夏至呢，其实是我们古人在24节气里面最早确立的节气之一，白昼在这一天是最长的，阳气在这一天是最盛，在阳气最盛的时候呢，也恰恰就是阴气开始逐渐生长的这一天。所以呢，夏至这一天，我们有夏至一阴生的说法。夏至这一天就会发现，它是一个阴阳消长变化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在这个节点上呢，我们的机体也会感受到自然界的变化。那我们人体中哪个脏腑阳气是最盛的呢？那就是心。我们说心呢是阳中之阳，而且它是五脏六腑之大

0: 蜡烛。所以呢，夏季呢要特别注意关注我们心的健康。第一呢，就是不要过劳，不要过累，不要过量的出大汗啊，因为这个汗为心之液，如果我们过量的出汗，就很容易造成心悸啊、心慌啊、血压变化、啊、等等一系列不适感。第二个，湿邪在夏至以及夏至之后呢，也会越来越冲盛。在我们机体内，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运化这些湿邪，就是脾。因此我们在夏至这段时间呢，要特别注意健脾。给大家一个养生的小建议呢，就是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护脾胃，养阴不滋腻。
1: 好的，谢谢鲁教授。如果说夏至养生不当的话，一定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有关于这方面的数据，我们请康康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来，
2: 康康来了。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之时，此后约三十天左右进入三伏天，北方以干热为主，南方则湿热交争，湿度更大，所以调养应因地制宜。夏季应不当养生常会引发的胃肠疾病以及失眠、心悸等心脑血管不适症状，发病率较其他季节高30%到50%，属实未防、作息紊乱、运动不当、盲目调理都是导致身体不适的重要原因。所以科学养生，精准养心，才能远离夏季常见疾病困扰，让身体顺应夏至节气变化。
3: 感谢康康带来的这组数据哈，其实关于夏至养生啊，还真不是小事儿。
1: 对，
3: 那说到养生啊，选对方法最重要了。
1: 所以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点赞健康新知，
3: 屏蔽谣言误解，
1: 来进入今天的趣味存真。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夏不驱湿，秋冬遭罪。
1: 它到底对不对呢？我们首先要请三组嘉宾来做出评判。来，三二一，请选择。
4: 冬病夏治，这是我们老人的一种传统。
1: 嗯，
4: 夏天呀、啊，必须躲避着空调，寒冷、嗯哦，这样呢，到了冬天呢，就不遭罪了。
5: 我觉得夏天驱不驱湿，主要看地方吧。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它比较干燥，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湿气。而且听说啊，比较胖的人会湿气重一些，像我这么瘦，应该没有湿气吧？
6: 啊，因为我母亲就经常跟我说，夏天如果你不驱湿的话，那你冬天就会感冒啊、咳嗽啊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话它肯定是有道理的。
1: 这个老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我们还是请鲁教授来分享。
0: 其实这个说法呢是有一定道理的。过了夏至之后，很快就到了小暑、大暑，进入伏天，湿气呢其实是越来越重的。体内本身有湿邪，那么再加上自然界的湿邪比较重的话，它就会二者相互作用，它可以侵犯人体的肌表，带来类似于感冒的一些症状。如果呢我们夏天非常的贪凉，喝大量的冷饮，那么就会造成湿邪困脾的问题，而湿邪很容易跟一些其他的邪气呢结合起来，共同来侵害我们。它跟热邪结合在一起就是湿热，跟我们寒邪结合在一起形成寒湿。如果你已经感受了湿邪呢，不驱除的话呢，到了秋冬季节，它可能会存在我们的肺中，到了秋冬会咳嗽啊、痰多呀，或者它留住关节，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沉重疼痛。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老人他可能经历的比较多，他就会总结出来，告诉自己的后辈说秋冬会遭罪。
1: 所以说这个传言它是非常有道理的。
7: 夏至过后湿气越来越重，若体内已存在湿气，这时遇上外界热气，再加上常吹空调、吃冷饮，就会形成湿热和寒湿。如若长时间不驱湿，到了秋冬时节，容易出现咳嗽、痰多、关节疼痛等情况。
1: 刚才您讲到了一个中医学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体征，就是湿邪困脾，是吧？
0: 对。
1: 那它这个湿邪是怎么把脾困住的呢？
0: 我们借助一些小的道具，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1: 首先来看一看就没有困住脾的正常健康的状况，好吧？
0: 脾呢，管运化和转输的，也就是说，我们饮入的水，还有我们吃的食物，都要经过脾的运化和转输，才能够转变成为精微物质，为我们人体所吸收。雪冬主持人呢，倒水就模拟我们人体喝水的情况，经过脾的这个运输之后，正常情况下呢，它会形成一个正常的水液代谢。如果感受湿邪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可以加一点凝沙剂，大家看看，
1: 就相当于是湿邪来了啊。我们看看
0: 它发生了什么。现在呢，随着湿邪的加重，脾呢它已经不往下继续流了，它没有办法正常的处理水湿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水液代谢的紊乱。因此我们脾虚的患者呢，就会出现脸肿啊、身体的肿胀不适啊、肚子胀啊、你的消化

0: 也会受到影响，大便呢也会粘滞，所以的话呢，我们在这种湿邪比较重的情况下，一定要顾护我们脾的健康。
1: 卢教授，你看啊，我们有一些年轻人，他喜欢比如说夏天喝凉茶呀，吃冷饮呀，那他是不是就是助长了这种湿邪啊？
0: 在夏天非常炎热的气候条件下，我们少量的吃些冷饮，其实也是一个降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是吧？但是呢，要结合自己的体质来。如果你平时本身呢就是一个脾虚的一个人，本身就吃点凉的肚子就难受的人，那么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多吃凉东西了。如果我们过度的饮冷，会损伤我们的脾，就会造成整个这个脾的运化水湿能力的出现一个问题。因此的话呢，我们说夏天吃冷饮不是说不能，但是要注意一个量，注意一个度。
2: 哦、吃了过多，不仅这个湿排不出去，还会引来寒邪。
0: 对，
2: 两个邪。
0: 你说的特别对。中医呢有一个治疗湿邪还有痰饮的一个很重要的法则，需要用一些温性的药物去治疗。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遇寒则凝，遇温则化。
1: 所以说，多喝热水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0: 对，是有一定意义的
1: 啊。那我们现场能不能看一看多喝热水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吗？
0: 现在我们面前摆的这几个试验的道具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稍微的直观一些，是吧？
2: 我们啊先演示一下这个湿邪呢是如何产生的。
0: 烧杯代表我们的身体，加入热水模拟湿热侵入体内。我们把透明的塑料片呢放在这个烧杯上，模拟湿热在体内聚集，放一会儿我们就会看到。哎，你看有非常明显的这个
1: 就代表我们的
0: 湿邪，
1: 是吧？
0: 这就代表我们的湿邪、哦。这个时候呢，您可以吹一下它。我们用热风来吹。
2: 哦，很快就消散了，
1: 马上就没有了。这就是温能化湿。
0: 对，如果不用的话，我们看怎么样？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冰上面，它能够消失吗？
1: 就是说身体里本身有湿邪，又吃了冰棍儿，
0: 你看没有消失，
1: 就变成有水凝的露珠。
0: 对、哦、对对、嗯，所以的话呢，我们就通过这个小试验啊，来帮助大家理解一下，你已经有湿邪的情况下，你要再吃寒凉的物质，
1: 对，
0: 是吧？
1: 雪上加霜，
0: 哎，
1: 可见啊，我们到了这个夏天啊，如果要降温的话啊，适度即可，不能通过大量的吃冷饮啊、吃冰棍的方式来解决。嗯，鲁教授，我们说到这儿啊，我想肯定有很多的朋友都想知道，嗯，那我们自己身体内到底有没有湿气，有没有可以自测的一个方法呢？
0: 可以通过三方面来进行自我的检测。嗯，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看舌。有湿邪的人呢，他的舌体是胖大的，而且呢舌苔是比较腻的。如果是偏湿热，那么就是黄腻苔；如果是偏寒湿呢，那么它就是白腻苔。第二个呢，通过二便，湿邪比较重的人呢，大便首先我们说是比较粘滞不爽的，这个小便也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湿热呢，小便它就是黄赤，味道非常的重；如果你是寒湿呢，就会总有小便。另外呢，其实还可以从哪里看呢？就是从我们人的一个整体的状态来看。比如说湿邪比较重的人，早晨起来的时候啊，脑袋老是昏昏沉沉的，总觉得好像没有睡得特别清醒，没有睡够。另外呢，就是他这个枕巾总是油油的，就是它的分泌物比较多，脸上也分泌油，头皮也分泌油。还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感觉它挺懒的。这种懒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它老觉得它四肢非常的困重，它不愿意动，它要动呢就觉得哎呀好累，四肢酸懒。
2: 那鲁教授，您看您刚才教我们了怎么去辨别体内的这个是否有湿邪的入侵哈，因为中医非常讲究这个因人而异。那针对不同的人群，在祛湿方面你有哪些建议呢？
0: 针对我们临床不同的症状呢，我为大家带来三个不同颜色的盲盒。我们现在面前呢是三个不同颜色的箱子，里面呢分别放了我们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三种情况下我们用的一些代茶饮。尽管都是湿邪，但侵犯到不同体质人身上表现是不一样，我们对应的治疗方法也不一样。所以祛湿思路和代茶饮的配伍自然不能一概而论，因此要分型选用，咱们逐个开箱揭晓。第一种啊，就是这个红色的盒子。
2: 红色呢是灭火祛湿，清爽不燥。
0: 你看它是红色的，
1: 觉得是火热。
0: 对，非常对，这就是属于实热体质。如果感受湿邪之后，该怎么样来改善自己？
2: 这两盘，一盘我认识山楂，另外一盘
3: 迷而草木的味道。
0: 这个其实是竹叶。为什么我们要用竹叶哈？对于湿热型的人来讲的话，我们需要一方面清热啊，一方面利湿。那么竹叶呢，它味苦入心经，它还可以。

0: 尿、清热，还可以清心除烦。利尿的话就可以把我们体内的湿邪从小便里面排出去。
1: 它有实热，身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
0: 夏季当令的是心经，对不对？所以很容易呢心火亢盛，会口舌生疮、口舌干燥。其实这类患者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想吃凉东西
1: 啊，
0: 他老觉得体内有火一样，他就老想吃凉的。对对对，那我们旁边还有一个山楂。
1: 对，
0: 如果啊在夏天湿邪特别重的时候，我们人一般是胃口不太好的，哎，我们可以用山楂和竹叶一起来泡茶喝，帮助我们运化一下。
2: 我觉得挺适合我们这老年人的。
0: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宝箱里面是什么。滋阴润燥，祛湿不伤阴。
0: 这个宝箱里面啊代表的这类人群，其实是在临床中治疗起来非常棘手的一类人，尤其是阴虚的人，是一种虚性的热。
1: 嗯
0: 啊，他这种热呢，比如说到了下午晚上以后，就觉得全红，就是这个脸就开始发热
1: 哦，
0: 或者是这个手心发热，
3: 冒虚汗。
0: 哎，对，容易睡觉出汗。啊，我们叫盗汗。这种热呢是由于体内的阴液不足而造成了虚火上炎引起的。
1: 嗯，就是能够达到既能够祛湿又能够不伤阴的到底是什么？很香。我也来。
3: 是一种蒿子吗？
0: 对，它叫阴沉，它有一种蒿草的味道，就您说有一股淡淡的清香。阴沉呢，它是一个利尿、祛湿、清肝胆之热。比如说你口苦、舌苔黄腻，哎，一样可以用这个阴沉。
1: 嗯，
0: 这个药呢就是麦冬，它入心经，可以清心安神，还可以养阴生津。
1: 啊，
0: 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呢，可以做到祛湿而不伤阴，补阴又不滋腻。
3: 哦，
1: 所以说他们是搭配在一起泡茶喝的。
0: 对，
1: 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黄色的宝箱里写的是顺时养阳，祛湿固本。我觉得这个就是绿茶。
3: 对，像茶叶。
0: 这个就是真正的茶叶。
1: 哦，这个是，来大家猜一下这是什么。
4: 就是茶叶的吧，
2: 就是茶叶，
3: 就像一种叶子，哦，就是叶片比较大。
0: 这个是白茶。其实这个宝箱啊，我们针对的是正常体质的人，不偏虚也不偏实，它基本上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普通人在夏至湿气比较盛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喝一些淡的绿茶
1: 啊，
0: 或者是淡的白茶，来帮助我们清热呀，可以化湿啊，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3: 其实我们不要的盲目的去试。
0: 对，
3: 其实这些代茶饮呢并不是随便喝一喝就行，真的是中医讲求的是辨证施治。如果说你拿不准自己的这个湿气到底是来自于哪儿，
1: 一定是先要求医，是吧？
2: 对对对，
1: 关键是我们这一环节我们大家也了解到了，就是说我们不同的体质可能是要喝不同的代茶饮，和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更加的匹配。那关于这个传言夏不祛湿秋冬遭罪，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3: 赞。
5: 祛湿需辨证调理，不同体质症状各异，对应茶饮也有区别。实热体质易口舌干燥生疮，总想吃寒凉食物，可用竹叶搭配山楂做代茶饮，能清热利湿，健脾开胃。阴虚体质常会午后脸红，手心发热，口苦，舌苔厚腻，可用阴沉搭配麦冬做代茶饮，能祛湿又不伤阴。普通人群日常可喝淡绿茶或白茶，也可以起到清热化湿的效果。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夏至养生的第二个传言是什么。
3: 夏至宜食苦，苦味食物能养心。
1: 好的，关于这个传言大家是怎么来认为的呢？
3: 的，
1: 来，我们来选择一下啊，三二一，请亮灯。
6: 在家呢，是我母亲让我去吃这苦瓜，我觉得老人说这个应该是有道理的，没错的。
7: 我跟我的搭档平常就不是很喜欢吃苦的食物，比如说苦瓜啊、苦菜啊，我们都觉得很难以下咽。而且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题目说吃苦能养心，听起来就不是很靠谱。
0: 在夏季呢，适当的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养心的。苦这个味道它本身就是入心经的，心在夏季的时候呢，它往往是容易心火亢盛，比如说口舌生疮、口干舌燥，特别的烦躁、失眠、睡不好觉。这个时候我们吃一些苦味的食物，可以有助于让这个苦味食物入心经来清这个心火。另外苦味的食物呢，很多呢都是偏寒凉的，像苦瓜呀、苦菊呀、蒲公英啊这一类的野菜，它其实也是味苦的，既可以清心火，又可以宁心神，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其实我们对于苦味的食物，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搭配来纠正。

0: 剩下它的这种苦寒之性，来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接受它。比如说苦瓜，我们可以通过搭配一个温性的生姜姜丝来炒，用姜汁来凉拌。比如说我们这个苦菊，可以用蒜汁来凉拌吃，包括这个莲子心茶。那么这个莲子心呢，我们说它是苦寒之性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它入心经，它确实对那种心火亢盛的失眠有很好的疗效。但是这个东西呢确实是非常苦，所以我们喝茶的时候呢也不用一次放太多，一般来讲3到5根，注意一下量。如果说这3到5根我喝了以后我还是觉得有点太凉，可以里边配一点陈皮呀，少放一小片姜来佐治一下，其实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改善这种寒凉对脾胃的这个损伤。
1: 可见啊，苦味食物的确能够养心，所以夏至宜食苦。那么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点赞。
2: 丽萍，你有没有听说过夏至还得吃面呀？
1: 有呀，其实面的种类有很多种，不知道吃面它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0: 夏季吃面呢，说来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风俗了，都老话叫冬至饺子夏至面，专门吃一些特殊的食物，以示这种仪式感。那么其实呢，我们说夏至吃面呀，它呢是有背景和原因的。小麦呢，它是入心经和脾经的，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服小麦，既可以敛汗又可以帮助安心神的一个药。那个服小麦呢，就是我们这个小麦放在水里以后飘上来的那部分，我们就把它入药了，沉下去的那部分呢我们就用来做面条了。所以面条呢本身它就有安心神的作用。小麦呢它还入脾胃，像本草纲目啊这些书里面都记载说它可以厚肠胃益气利，就是说对肠胃是很好的。现在还有这个荞麦面，荞麦面是一个对血糖和血脂比较友好的食物，就是它的升糖指数会低一些，它吃了以后不会像白面那样升糖，血糖一下子升高。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啊，日常可以适度的多吃一些这个荞麦面。
1: 我觉得一会儿下班以后一定要回去吃碗面。我们这吃的不是面，吃的是学问呢，多长点学问。
2: 对，我们也感谢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
1: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
2: 夏天晨练宜趁早，这样才能避开日晒暑湿。
1: 我们请三组嘉宾做出选择，3、2、1，请亮灯。
3: 我们老年人觉少，早晨6点半、6点多钟起来了，起来我拽着老伴儿去公园了，打太极去了，练完了回家，这样呢就避开了暑热。我觉得这个早锻炼啊是避开暑热的好方法。
4: 我有一次早上4点半心血来潮吧，要晨练去晨跑，回来的时候就感觉浑身发冷，头胀，对我来说是错的。
0: 夏天晨练啊，在炎热的夏季，尤其是像夏至之后这段时间啊，有一个总的原则，尽量避免高温的时间段。夏天高温时间段一般来讲就是9点以后气温就高了，是吧？然后下午呢起码也得到5、6点以后了，室外温度才能降低些。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不太建议做体育锻炼，因为会导致大量的出汗甚至是中暑啊。这样子的话呢会给我们心脏带来很大的负荷，可以做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温和的一些锻炼，比如说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这些都是不错的，能让这个气血流通，精力能够得以恢复，这是最好的锻炼。第二组的嘉宾提到说我早晨起来以后锻炼之后反而不舒服，那么对有些人群来讲的话呢，他早上起来的时候血压会有波动，这时如果再叠加晨间空气湿度高、气压偏低等环境因素，就会出现血压偏高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确实它是需要先稳定一下血压。一般来讲的话，这个阳气生发的时间是在卯时，就是5点到7点，4点多就起来了。那个时候确实阳气还没有真正的生发啊，你的机体呢这个活动还没有舒展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很快就开始进入到锻炼当中呢，有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不适。第三个呢，就是在锻炼的过程中呢，注意情绪问题，因为夏季尤其是夏至，阳气特别充盛，早晨5、6点钟正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容易情绪波动，所以呢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更是要注意这个问题，对人体心脏大脑都会产生影响。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一个互动的方式来感知一下情绪对心脏的影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呢我们的三组嘉宾都拿到了测心率的手环啊，现在呢我们大家放松一下，深呼吸，尽可能的让自己平静下来，来向我们的镜头展示一下此时此刻大家的心率是多少啊。

0: 接下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来，我们现场灯光配合一下。来，停。好，我们请第二组戴手表的这位同学来回答一下，156+87+3等于多少？
1: 这可是小学生的算术题哦。
2: 266。
1: 错。
3: 246。
0: 再算一遍，156+87+3。哦。
2: 哦，一百五。
3: 246。
2: 246。好，247。
4: 246。
2: 到
0: 底多少？
2: 246。
0: 好了，现在看一下你的心率。
2: 就94了。
5: 其实中医呢是很早以来就非常关注情绪和疾病之间关系的。你看像刚才第二组这位嘉宾很小的一个小游戏，就是我们有意的制造了一个让人紧张的很短的一个时间，是吧，他的心率很快就上去了，然后你是不是也感觉到心通通通通在跳啊？
2: 是的是的。
5: 对，有时候甚至感觉脑袋也砰砰的在跳，
2: 大脑一片空白。
5: 对，大脑一片空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人在瞬间压力的情况下，交感神经会兴奋，那交感神经一兴奋，那我们的血管收就会收缩。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可能这也就是一晃而过，过去就没事了。但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呢，很有可能就会诱发他的一些心脏病，比如他本身就有冠脉的狭窄，是吧，本身血压就不稳定，然后再遇到这种应激状态下一生气或者是一激动，哎，就很容易诱发心脏病了。在夏天呢，能够养心，能够保持一个心态的平和，不急不躁，是吧，不生气，这个对于我们在夏至安然地度过这个炎热的季节啊，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晨练呢本来就是早起哈，但是呢千万也不能过早，所以关于这个传言我们应该给出的是屏蔽。
1: 陆教授，我想再多问一句，您刚才讲到情绪，然后讲到夏季要养心，但是你看夏季本身就是暑湿难耐，而且到晚上了，有的时候辗转反侧就失眠睡不着，
0: 天气热也睡不着。
1: 对，这个睡不好失眠是不是对于我们夏季的这个养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碍呢？
5: 确实是的，夜卧血归于肝，肝藏血，心主血脉，心又主神明，所以的话呢，当你睡不好觉的时候，肝血它不能够充足，不能够濡养我们的心脉啊，那么我们第二天起来以后呢，它自然就会觉得心慌，自然就会觉得有各种各样的不适了。所以我们对于夏季来讲的话，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是很重要的。
0: 那我们如何保持一个良好的睡眠？有没有一些小妙招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助眠养心呢？
5: 其实我们有很多方式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而且又有趣的一个小的方法，就是我们制作一个助眠香囊。今天呢，我们就是带大家认识一下，然后呢大家可以选取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喜欢的味道来做一个香囊。对，药匣子里边呢放了具有香味的一些药物，我想考考大家，认识其中的哪些呢？
4: 这个是薰衣草吧？
5: 对，
4: 紫色的
0: 陈皮
4: 甘草。
5: 对，您看看这个是什么？
1: 紫色
5: 紫苏。对了，哦，苏叶。这个是佩兰，它的搭档是藿香。
3: 这是薄荷吗？
4: 薄荷吧。
5: 哎，对了，藿香、佩兰、砂仁具有化湿解表的作用，薄荷、苏叶都是有很好的解表作用，一个是辛凉解表，一个是辛温解表。辛凉解表的薄荷呢，大家一闻就非常的头目清爽，是吧，哎，所以当我们神志昏蒙啊，或者是这个脑袋不清醒啊，需要醒神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薄荷。另外这个薰衣草啊、迷迭香啊、还有柠檬啊，甚至是柚子啊等等，这些的其实都是可以作为我们一个香气的来源，通过鼻子的吸收气味的这个作用来干预我们的神经啊，或者干预我们的精神情志。原来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他呢也是睡觉不好，但是他不想吃药，后来他每天晚上睡觉前要喷一点自己最喜欢的那个味道的香水，然后他就觉得我好舒缓，然后他就会心情非常的舒畅，躺在床上的时候不再辗转反侧，能安稳一觉睡到天亮。
0: 那我们各自选取香囊。来，
1: 我已经等不及了，
4: 来点藿香。
5: 芳香类的药物啊，在我们古人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辟秽。
1: 古人有君子留香一说。
5: 对，
3: 有点沁人肺腑的感觉啊。
0: 呀，果然是神清气爽，哎，
5: 闻了以后会心情特别舒畅。
6: 我的这个味道就是比较淡的，然后主打的就是薰衣草和刚才的这个砂仁，闻上以后感觉很舒缓。
0: 接下来呢，我们大家

0: 起来为观众展示一下我们手里的这个香囊，好不好？也祝大家夏至安康。
1: 好。
2: 夏季睡眠不足会损伤心神，烦躁失眠也难以养肝藏血，进而无法滋养心脉，容易引发心慌体虚。日常可自制芳香助眠香囊，借助薰衣草、薄荷等草本香气舒缓神经，调节情绪，安稳入眠。同时夏季养生锻炼，避开高温时段，放缓运动节奏，静心养生，安稳度夏。
0: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3: 冬病夏治，夏治艾灸就能有效逼出寒气。
0: 哎，大家是怎么认为这个说法的呢？首先请三组嘉宾来做出选择，三二一，请作答。
4: 冬病夏治，到了夏天要灸一灸这个，一定把这个寒气啊就能给逼出去。
5: 对，我们也是觉得这个是对的。因为呢我妈妈其实是体质有点偏寒的，所以他有一次就艾灸之后，他就感觉他腰啊后面疼的感觉好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应该是靠谱的。
6: 我们的选择是屏蔽，因为我奶奶有的时候身体会不舒服，那么她就会用这种艾灸的方法去治疗自己。但是她艾灸之后呢，会感觉自己嗓子比较干，然后呢身上也很热，可能不是很舒服。
1: 我们说冬病夏治啊，一般指的是一些宿疾在冬天寒盛的时候呢引动了宿疾而导致发病的。你比如说很多的哮喘啊，一到冬天一次感冒然后就开始哮喘了。还有比如说关节炎，一到冬天天气一冷，这个腿关节开始疼了就开始犯了，是吧？有一些过敏也是属于肺肾阳虚的这一类的过敏，也是在冬天天冷的时候会加重的。这些我们其实在夏天治确实是可以起到一个好的效果啊。那我们为什么这类疾病要到夏天去治呢？尤其是我们夏至那一天特别关键呢，就是借助了我们大自然中的阳气来引动我们，帮助我们体内的这个寒邪呢给它更好的驱除出去。
0: 所以说冬病夏治就是借力打力。
1: 对，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才会在夏天的时候我来治疗寒性的疾病，艾灸在夏至这一天就能有效逼出寒气。它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体内真的是有寒气的。如果你没有寒邪，那么你用艾灸的话反而适得其反。就像刚才第三组嘉宾，他奶奶总觉得燥热，他显然是没有寒邪的。这个时候你再用艾灸的话呢，他会助热啊，所以的话反而会造成嗓子干、嗓子疼，或者是口干口渴啊，甚至是失眠、烦躁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对艾灸不耐受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揉按穴位呀，进行一些保健的活动。你比如说我们在夏天很容易心慌，是吧？尤其是在出大汗的情况下，哎，很快就是会容易心慌、乏力、气短。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揉按这个心经的穴位啊，就是我们的内关穴，腕横纹正中上两寸，就是三指处，找到中间的凹陷，按压起来有酸胀感，这个地方就是内关穴。我们可以通过按压内关穴呢，起到宁心安神、平复心火的一个作用，可以让心率呢慢慢能下来一些，心慌的感觉呢可以减轻一些。另外，比如说有些人呢，到了夏至之后，哎，胃口不好，或者是我肚子也胀，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大便也不好，出现了非常集中的脾胃功能的问题，那我们也可以像揉按一些像足三里啊，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
0: 对对对，
1: 是吧？足三里我们说它呢是在外膝眼下三寸，就是我们四指并拢的地方。足三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强壮的穴位，它可以改善气血不足啊、虚弱呀、脾胃消化不好的一些问题，
0: 感觉气血一下足了。
3: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传言呢，我们不能给出一个简单的对和错，但是呢也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有需要在夏至逼出的这样的一个寒气，我们才会选择冬病夏治。但是从理论上哈，这个是可行的，所以说大家适不适合你呢，可能需要你去找中医，请中医帮你再把关。
0: 对，因人而异，因病施治。
3: 今天我们一起拆解了夏至养生的四大传言哈。
0: 是的，
3: 从温和祛湿、正确吃苦，到科学运动、理性艾灸，核心啊都离不开鲁教授说的养阳不耗阳，清热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护阴不滋腻。
0: 是的，那么夏至养生的精髓终究是肾实与便脾，不同体质的人该如何来精准调养，未病先防呢？那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说，让我们有请

0: 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带来深度解读。来，有请。
1: 大家好，我是王琦医生。那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讲夏至的时候米中体质有什么表现，核心问题在哪里，调整的重点是什么。我们大家来对照一下自己，你就能够轻松的最好的做。最理想的一种体质你们知道是什么呢？平和体质，是不是精神饱满，吃饭香，睡觉稳，手脚不凉也不热，舌苔呢薄薄的。对于这里的朋友呢，养生的总论呢当然就很简单，他就要顺势养护，维持平衡，只要少吃生冷，规律的作息，跟着季节走，保持这份平和就好。还有一种体质叫什么呀？叫气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苦夏呢就很明显了，浑身乏力啊，不想动啊，说话都没有力气，他稍微一动呢就出汗，头晕心慌。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啊？这闭塞的问题就是储跟实在一起耗气了，夏天呢湿气太重了，它就会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气，那气不足了，不就出现这些没精神呢、没大气啊这些表现吗？怎么做呢？叫补气健脾，也就是在补气的时候通过健脾来宣化祛湿，是吧？你们大家还看到一种人，你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啊？这一类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病人都那么怕热，他呢他就怕冷，他也不敢吹空调，不敢喝冷饮，一吃就拉肚子，关节疼，手脚凉，是吧？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呢，阳气不足了。这个夏天呢，你看我们又是冰镇啊，又是空调啊，把我们置在一个温度很低的情况下，那么夏天的阳气的消耗就大了，所以夏天反而更加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春夏养阳，是不是？那调理的重点呢，就是要对这种体质的人，你要吃温性的食物，少碰寒凉，我们叫它温阳散寒。跟刚才那个体质不一样的一种体质，我要告诉你啊，就是叫阴虚体质。这一类的人呢，也就是说跟那个怕冷的人正好相反，他们怕热，手心热，脚心热，口干舌燥，喝了水也不解渴，晚上睡觉的时候出盗汗，还有心烦呐、脾气急啊等等。你看这些问题就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水分不足了。那么夏天的时候储热会怎么样呢？消耗我们体液，像锅里的水这个少了，火呢多了，重点怎么样啊？叫滋阴润燥，来补充我们的阴液。我再跟大家说一个人啊，你们大家一定要看到肚子胖嘟嘟的痰湿体质的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呢，舌苔厚腻，刷牙的时候嘴里面老是黏糊糊的，身体沉甸甸的，不想动，闷热啊，胸闷啊，腹胀啊。核心问题就是脾是运化的嘛，脾主运化，它不运化了，功能减弱了，那么它血液的代谢就失常了，那么湿气呢就会停在体内，形成体内会怎么样呢？就形成了痰湿，是吧？那好，那我们的调理的重点就是化痰祛湿，把脾胃调理好，让身体能够正常的运化。还有一种体质类型，我们叫它湿热体质。这里的朋友呢，他就容易出现口苦啊、口臭啊、甚至皮肤油腻啊，什么长湿疹啊、长痘痘啊，大便黏腻或者便秘，脾气也比较急躁。那么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叫湿热内盛，暑湿交织。体内的热散不出去，湿气呢也排不出去，两者呢就纠缠在这一起。怎么做呢？要清热利湿。

0: 也就是说既要清热又要利湿，但是呢不能用太寒凉的方法，主要是怕伤了脾胃。还有一种体质类型叫做血瘀体质，这一类的人呢到了夏至的时候容易怎么样呢？胸闷啊，头晕啊，有时候自己呢这个感觉上不太灵敏，可能还有会有些瘀斑。女孩子或者是她容易出现一些痛经啊，经血不畅啊，你知道什么问题吗？那就是气血运行不畅了。因为夏至的时候除了会耗伤气血，气血的运行就会变慢，成为血瘀。调理的重点呢，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活血化瘀啊，让气血呢能运行起来。第八种情况，气郁啊，产生忧郁啊，心烦呐、啊，失眠啊，焦虑啊，胸闷呐、啊，气短呐、啊，情绪这个起伏很大，抑郁的小事就容易生气，对吧？莫名其妙的烦躁低落。我们这个核心问题呢，我们给它四个字，叫它气滞瘀滞。在这个时候，由于夏天的这种阳气啊，这个阳光的强烈啊等等，那么容易引起人的情志的躁动，所以这个时候呢气堵在体内排不出去，就会出现情绪啊身体上的不适。我跟大家讲啊，这叫做心身都有了问题了。那么调理的重点呢叫疏肝理气，还要解郁，还要安神，把堵在体内的那种不顺的气把它理顺了，把情绪的波动把它平和了，那身体怎么样呢？就会舒服了，是吧？第九种体质啊，跟大家讲的是我们叫特病体质，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过敏体质。你们想啊，到了过敏的时候，夏天到了，蚊虫叮咬，是不是阳光强烈，雨水过多，那这些都是一些刺激的点，是不是？那你皮肤瘙痒啊，红疹啊，打喷嚏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带来了我们这个过敏的一些因素的外部因素。但是外部因素首先是你是一个过敏体质，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核心的问题是要针对你那个容易过敏的那个体质的调理，说明要脱敏啊，消风啊，我们尽量你避开一些诱因来个增强自己的正气，尽量你避开那些让自己过敏的那些因素，这样是我们能够安度我们的一个真正的夏天。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了我的演讲，能够记住九种体质的核心特点，我们一起来顺势养生，心平气和，舒舒服服的度过这个美好的夏天。最后祝大家夏来安康，体质和顺，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王琦院士的专业讲解，让我们对分体质养生有了更深入的认知。
2: 展现健康中国新风貌，讲述健康中国新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中国行。
3: 国医大师岐黄学者以数据赋能中医，寻节气观外象知内疾。
4: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
5: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6: 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
3: 治胃病又该如何借助相术祖学体系提早防病？
6: 这个治胃病呢，它不是凭感觉的猜测，而是用数据说话。
5: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6: 对，
5: 流利度太滑，
6: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
7: 可以根据真实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3: 欢迎继续收看《健康中国》。
2: 说到夏至，其实这个节气呢，在民间流传着很多的讲究和说法，比如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大夫开药方，以及冬病夏治等等。这其中就体现了时节与健康养生之间的关联性。那这背后有没有科学道理呢？我们又该如何应用？今天我们来到了上海中医药大学，听说这里的科研团队提出并构建了中华相术祖学的研究体系，就可以解决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问题。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3: 2026年，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岐黄学者王庸军教授、国医大师施启教授领衔的团队

0: 队提出并构建起了中华橡树组学研究体系，相关研究成果在国际工程类顶级期刊《中国工程院院刊·工程》杂志发表。究竟什么是橡树组学？它源自何处？又能解决怎样的健康问题呢？
1: 中医有一句话叫外在的表象是内在疾病的一种反应，我有什么身体的不舒服要到医院去，作为一个医生要采集你的象，就是望闻问切，采集你的舌苔舌象，脉象声音的厚重，那也是一种象的表现。
0: 外界的环境、人体的面色、舌象、声音、脉象等都归为中医所说的象，它是辨识健康状况的重要依据。长期以来，传统中医对病症的判断，也就是象的获取，主要凭借主观经验，缺乏统一标准，难以量化复刻。
1: 因此呢，就激发我们的研究团队，将这些诊疗依据转化为可量化、可复制、可标准化的指标与数据，这就是所谓的数。
2: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它的差别寒热温阳，风寒暑湿。正常的人和有疾病的人，他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下都有不同的反应。那么这些反应，我们如果用橡树组学去检测、去收集，就可以比较全面的、完整的收集到每一个人的不同数据，可以根据这些资料提前指导病人做好预防。
0: 研究者们认为，将夏至等24节气的温度、湿度、光照等气象参数与身体的经络、气血状态相结合，完全可以针对慢性病、老年病制定长期管理方案。
3: 您看，我今天是不是有机会体验一下这个橡树组学的体系来诊疗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1: 行呀。
0: 以象和树的组合，真能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中医一样做出诊治吗？
4: 看到眼前的设备，我就有点恍惚了。这还是中医问诊吗？
1: 这是一个以舌苔脉象为主体的四诊仪。
4: 我们现在在屏幕当中能够看到有舌象的检测，
1: 图片会告诉你怎么调整、怎么矫正。目前你是一个胖大食，偏于脾虚，那我们保存下来呢，再结合脉象，进一步证明是不是脾虚。
0: 这台四诊仪通过图像分析、高精度压力传感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中医诊断的信息数字化采集。借助于当下的技术创新，它连舌头上的齿痕、舌苔厚薄都看得清清楚楚。
4: 接下来咱们试试这个，
1: 这是自动的脉象仪，轻轻地放上去就行了，各种脉象也体现出来了。
4: 搭在手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常强的包裹感，会有提示，比如说是浮曲、中曲还是沉曲？
1: 沉曲，对，
4: 它的压力是不一样的。
1: 对，
4: 就有一种您亲自给我把脉的状态。
1: 是，
4: 这个手上的压力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借助于这台融合了现代信息技术的四诊仪，很快获得了舌象、脉象以及面相的数据。
1: 这个过程中间呢，就可能避免了有一些医生的凭经验有些主观的缺陷，达到一个客观标准化的过程。
0: 有了这些象的数据，又该如何运用数来完成诊疗呢？
1: 当然，这个标准化的过程中间呢，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精准。那如何精准呢？就要采用现在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把成千上万的舌苔、脉象、面诊采集进来，根据一定的模型，用人工智能加这个大数据，就可以不断的后台训练。那你的这一些个体化的表征，那就可以通过这个模型，他去给你去应对。那这样应对的过程中间，就是个像素组学的过程。
0: 科学家们采集海量的数据，再对人工智能模型进行反复训练，使得这个悟性超强的大脑不断吸收传统中医精华，并懂得以现代的科学模型完成推理运算。这正是像素组学的应用过程。
1: 后台有个非常强大的算力中心在支持，然后呢结合一些中医的科学的规律和理论，建立各种数学模型，所以说它会迅速地结合你的情况，把你的这样一种客观的指标和分析的结果呈现给你，呈现给患者。当然了，也可以有很多合理化的预防和治疗方案。
0: 结合刚刚获得的舌象、脉象等数据，橡树组学模型调动自身积累的同类体质的海量数据，依靠中医理论建立的模型，很快得

0: 到了分析结果。
1: 我看我左手这儿脉是有点滑，
2: 对，
1: 游离度太滑，
2: 滑就说明体内有痰湿，和你的舌苔的胖，和白腻是相吻合的，从脸色就面相有点缺血的表现，总体上还是一种脾阳虚的表现。
0: 相术组学让中医宝贵的临床经验化作可复用的数字模型，让诊疗告别了单一经验判断，更加客观。不仅如此，相术组学还整合了与健康相关的诸多环境数据，这就能让它结合24节气等因素，实现健康调理等目标。房庸军教授介绍，相术组学不仅可以看病，还可以针对一些疾病的风险做出预判。这次我们将跟随一位求诊者的中医骨伤诊疗过程，看看相术组学模型究竟如何完成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警。
3: 我到这里来检查，骨密度嘛也做了，钙片嘛什么东西也在吃，但是呢，因为腰椎啊，还是酸痛，尤其天气潮湿啊，像阴雨天啊，这个疼的呢
2: 就很严重，加重了。骨密度看来也正常的，我们重点呢就把相的数据和术的数据进行综合，不光有传统的诊断和治疗，还要告诉老张未来3-5年你怎么做。
1: 基本上相当于是未知的疾病我先给他治了。
2: 对，
0: 针对张先生相的数据搜集，还要从一份问卷的填写入手。
1: 咱类风湿关节炎有没有？
3: 这个没有。
1: 我觉得这几个问题特别有意思。您住在几层？
3: 2楼，没有电梯。我走
1: 住在2层，不用坐电梯，然后每天来回大概有个4-5次。
3: 4-5次。哎，
1: 是否喜欢吃甜食？
3: 喜欢吃甜食。
0: 这份问卷的问题涵盖了日常生活的许多细节，它们都来自于研究者们此前的大量跟踪调查和统计分析。长期过量摄入高糖食物可能干扰骨骼对钙的吸收，还会增加炎症反应以及肥胖的风险，从而影响骨骼健康。而中老年人长期爬楼也会对骨密度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相术组学看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其实就在点滴之间影响健康。尽管完成了这份问卷，获得了他的舌相、脉相、面相数据，这还不能实现对骨骼健康风险的预判。张先生还需要完成骨形成标志物等一系列指标的检测。综合张先生当下的4项骨骼健康指标以及日常的生活习惯等多维度数据，借助相术组学大模型和人工智能推演，我们很快得到了最终结果。
2: 通过全套的相术组学的评估的数据已经出来了，老张的情况呢属于叫肾阳虚症，虽然他现在的年龄是55岁，但是各种指标呀和现在的60岁很多人的指标有共同之处，特别是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几率要比同龄健康人群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发生率的风险要高2.1倍。
1: 那以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怎么才能降低这个未知疾病的风险呢？
2: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调理的方案，健脾化湿，但是呢它有点阳虚，就脾肾同补，用这个药物治疗。
0: 根据相术组学大模型的分析，张先生面临着不小的骨质疏松性骨折风险，这就提示他需要提前调理治疗，将骨折风险有效降低。他需要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密切配合饮食以及运动方案的调理。日常饮食方面，医生们提示他应适量吃核桃、韭菜、山药等能脾肾同补的食材，同时再配合筋骨锻炼，强壮骨骼，防范疾患，守护身心健康。传统中医核心理念与现代人工智能相结合，不仅开辟出中医药现代化的全新路径，更为精准医疗领域打造出一套独属于中医特色的创新诊疗模式，让古老中医药在数字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4: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3个动作，帮您出出汗、养心健脾、排排湿浊。第一个动作呢，收背伸展，双脚略开，宽于2肩，一脚后撤，脚尖点地，双手呢自胸前起平举，举过头顶，让身体往后微微扬一些，感受这种背部发力，保持1、2、3，慢慢回正，交替右脚后撤。双臂抬起，向上看，1、2、3。 三。

0: 放松，回正。第二个动作呢，踏步扩胸，下半身的动作是高抬腿踏步，尽可能的将膝盖抬起来，手臂平举之后收紧背部肩胛骨。大家注意，不是用扩胸这样挺胸的动作，而是通过我们肩胛骨的收缩，让我们两个手臂向两侧伸开。我们先抬腿举臂，收抬放伸，收抬放伸。那我们来做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更强调我们的协调性。我们下半身动作一样，我们进行一个高抬腿，而上半身呢，我们双手抱头，以肘尖去找我们对侧的膝盖，抬起左腿，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非常感谢刘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今天的运动处方。那相信如果大家在家里勤加练习的话呢，一定可以帮我们在夏至乃至整个夏天能够护养身心健康。
2: 愿大家都能循着节气的韵律调养身心，安心度过炎炎夏日。
1: 那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的话呢，欢迎您关注 CCTV 四全网推出的健康中国新媒体节目健康一点通。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健康中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美媒警告赖清德赌注全输，台媒称民进党当局陷入孤立，遭遇广泛民意失望，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又为何不敢正视岛内民意？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压垮赖清德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近日有台湾媒体刊文称，如今赖清德表面上仍在高调执政，姿态强硬，然而实际上正深陷四重困境，随时可能被压垮。赖清德陷入怎样的困境？台湾社会又出现了怎样的新风向？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友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刊文称，赖清德如今第一层困境是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局面。近日，美国外交政策刊文评论称，民进党当局对美国赌太大，美国对台政策近期已经出现明显转变，赖清德不应该对美国支持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与此同时，近期多国重申一中原则，赖清德当局屡屡破防，发表激烈声明表达不满。有分析认为，赖清德当局试图营造自己所谓拥有国际声量，实际上却越来越孤立。
1: 郑教授，我们看到赖清德呢一直视美国为他的救命稻草，但是近日有美国人士指出，赖清德不要在美国的身上下太大的赌注，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警讯？
2: 近期美国方面正在透过多重渠道及各种讯息提醒民进党，不要把台湾命运压成单边赌局。首先，美国的权威期刊《外交政策》相关评论就直率地指出，民进党对特朗普政府信任过度，必须面对美国对台支持可能会逐步减少甚至于撤回的现实。华盛顿首先考虑的绝对是美国的自身利益。美方人士就警告民进党，赖清德把美国当作救命稻草，其实是在把台湾推上赌桌。这个警告表面看是善意的提醒，实际上就是对赖清德路线的一次当头棒喝。说白了，这个就是告诉民进党，你不要再幻想美国会为台独冒无限的风险，赖清德更不应该把台湾的安全压成一场单边的政治豪赌。民进党长期主张只要警报美国，台湾就安全，这句话是把国际政治讲成了童话故事。美国绝对不会替赖清德吸收所有的风险，更不会替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兜底。美方人士的提醒等于是点破了赖清德当局

最不愿意面对的残酷现实，台湾在美国眼中根本不是主角，更不是棋手，而是筹码，是棋子。近日，美方的警告最

0: 拼凑起了一个所谓的水饺联盟。这个水饺联盟应该如何来理解？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那么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联盟，希望在政治上驰援台湾，但是现在也消散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其实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呢，有几个国家呢给台湾捐助了一些疫苗，然后台湾呢就是表示感谢，然后呢说台湾的传统美食和这些国家的传统美食里都有水饺，然后呢就所谓拼凑一个叫水饺联盟。那么这样的一个联盟呢，其实呢这些政客他的行为是有高度的这种表演性的啊。他们当时呢这样做，其实一个方面呢是因为当时俄乌冲突的背景，还有呢就是欧美对华的这种战略竞争，以及呢就是他们国内有一些特殊的政治的氛围，他们选择去勾连到台湾。但是呢我们知道国际政治最终呢它是一个利益的问题，那么这种情绪化的挺台呢它是不可能持久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现实政治的发展呢也给这些国家非常深刻的教训，因为我们之前也看新闻，这个立陶宛曾经就是冲得非常靠前啊，曾经还要在立陶宛上设立这个台湾代表处，但是呢很快遭到了中方的强烈的反制啊，那么立陶宛呢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那么这些现实呢就让这些国家认识到呢，与中国大陆这种强大的市场啊，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相比，台湾能给他们提供的利益其实是非常有限的。那么看到随着这些国家内部它的政党选举出现了这些更替的情况呢，他们新任的政府马上就回归到这个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里了。比如说捷克最近就明确他这个新政府就提出说要重新考虑经贸的优先，包括立陶宛也提出说要把这个台湾代表处改名回叫台北代表处，这其实就是现实给他们带来的一个影响。
0: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近期呢多个国家表态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这让民进党当局呢非常破防，频频地抗议。那么有人形容赖清德呢是看似在国际上有人撑腰，实际上呢是无人兜底。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此时赖清德在国际上孤立无援的状况？
2: 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给台湾当局兜底，甚至其实也没有几个国家真正是给赖清德撑腰。特朗普总统访华其实已经讲得很清楚，美国是绝对不会支持台独。而且现在的话，特朗普把话讲得更明白，远隔9500英里，指望了美国的士兵去为台湾当局的台独图谋流血牺牲，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另外刚才何教授讲的我是非常赞同的，有一些其他的国家还试图在利用台湾牌来作为跟大陆进行这博弈的筹码，或者在自己国内通过这种政治表演去收取或者收割一波政治利益，但事实上根本上也是不可能改变就是我们所刚才讲的国际社会上一个中国这个格局的。而且事实上在实际的成效中，我们也看到台湾当局并没有取得任何什么实际的成果，包括我们看看前两天的赖清德那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跑到斯威士兰去所谓的进行访问，这哪里是有什么是可以说是有撑腰兜底，或者说是去拓展国际空间，根本是无从谈起。其实说难听点是一趟丢人之旅了。台湾当局一直所希望能够通过台湾问题国际化，拉更多的国家的一些反华政客来给台湾去撑腰，那事实上的话应该说都是在台湾把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之后，其实换来的都是一场所谓的空欢喜，根本是不可能在国际上来去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赖清德正在遭遇岛内越来越广泛的民意失望。报道称，民进党近期自身丑闻不断，面对治理失能和民调下滑，赖清德没有选择反思，而是选择制造更多敌人，不断在岛内搞绿色恐怖、司法追杀。种种行径反映出赖清德已深陷焦虑。我们知道在厦门举行的海峡论坛呢刚刚结束，而台东县长呢是以视频的方式进行了参与，但是呢陆委会却放话说要以两岸条例对他进行惩处。为什么在岛内要大力去推行这种绿色恐怖，以视频的方式参与海峡论坛，到底是违反了或者触犯了赖清德的哪根敏感神经？
3: 日前台东县县长饶庆林他以预录影片方式参与了海峡论坛，他关心的是台东地方产业，尤其是凤梨世家等农产品的销售，他更希望能够帮助台东农民及早的规划市场布局。这影片的重点谈的也不是什么高度政治性的议题，民进党当局居然放话要以两岸条例来查处他， 台湾社会各界跟在野党

0: 立即强烈的反弹。大家质疑的重点是，这录影到底犯了哪一条法律啊？还是说你民进党不喜欢就算犯法吗？这件事反映的不是单一个案，而是赖清德当局面对两岸交流、地方民生、农民利益的时候，他的深层焦虑。因为只要两岸交流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民进党的抗中保台叙事就会被现实给冲淡了。民进党怕的不只是海峡论坛，而是台湾基层会看见另一条出路。台湾基层要的是生活、销路、收入跟安定，而不是天天被你民进党拖进意识形态的战场。结果呢，民进党当局连用录影的方式代表民意发声都容不下，这就是最典型的绿色恐怖。它不是每一天都用很激烈的压迫方式来出现，而是用行政权力来制造寒蝉效应，强制地方民众的需求不准越过民进党化的政治红线。农民的生计也不可以透过两岸的平台来找出路。这一套逻辑就是把民进党的政党利益凌驾在地方民生的福祉之上。赖清德当局真正焦虑的地方在于，两岸交流一旦回到了基层民生，这就会撕碎了民进党长期塑造的抗中剧本。
1: 在党内呢，民进党不仅对国民党籍人士进行政治追杀，现在对无党籍人士也下了狠手，要求判处高金素梅12年零6个月。这是不是也是一次典型的政治追杀？
2: 我们知道高金素梅呢，一向是以比较正直敢言著称的啊，她是少有的就是在岛内敢于顶着美国的强大压力，质疑美国对台湾的这样的军购的勒索啊，揭露美国的一些霸权行径的这种比较少见的政治人物。所以呢，这次对她下重手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啊，就是我们就像您刚才提到，这个台北地检署以贪污罪为名呢对她进行了起诉，要求判处她12年6个月的重刑啊，这样的一个举动。那么这就是对高金素梅的这样的一个处罚。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像岛内一些媒体人也观察，比如说有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也梳理了赖清德的这种打击的链条，他也指出说，赖清德现在基本上就是每2个月制造一个政治犯，而且这个节奏非常的清楚啊。那我想现在呢，台湾民众呢也越来越看清楚了赖清德这种司法追杀背后的这种政治算计。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办案的节奏非常有规律，就像刚才说的，2个月就是抓一个政治犯，然后呢非常有选择性，对吧？就是针对这个非绿营的人士的啊，就是重点打击自己的这些政治对手。那么类似的同样的贪腐案件，如果是绿营人士牵扯的话，那往往是这个轻拿轻放的，但是如果是这个蓝营或者在野的一些人士卷入其中了，那么就会被严肃的被处罚。那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现在呢对于岛内的这种经济疲软啊、民生凋敝啊，包括两岸关系紧张这些重要的这个议题呢，拿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案，对吧？更多的就是在转移焦点啊，结果呢却把重心放在这个司法追杀上面。其实很多民众也批评，这就是一种本末倒置啊。民进党这样的一个做法，其实呢根本不是什么抓贪腐，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是打击政治对手，另外一个就是转移民众对其治理无能的一个注意力。
1: 那么现在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其实他最需要的就是民意的支持和信任。可是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的民意支持度不断的在下跌下滑。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民意对于民进党当局的这份质疑？
3: 民进党多少年来，他一张神主牌之一就是所谓的清廉牌。但是我们看到，其实民进党早已经成为了一个就腐败这连连、丑闻不断的一个政党，尤其是在执掌了权力以后，这种权力的傲慢让民进党其实加速的，是可以说是以一种这个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的这种在腐化、在堕落。在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民进党他在权力运作，然后把权力转化成利益的这一个链条啊，现在是运转的越来越圆熟。越来越熟练吧。一方面，比如我们看到现在岛内因为很多地方在不断的在试图开辟工业园区，那么把原来的农业用地转化成公用地、商用地或者住宅用地，这其实是一个一本万利的生意。但是民进党现在就很清楚，你只能把地卖给民进党的人，才能够让这些比如农用地转化成比如其他用途。然后或者说呢，就是你必须同意把这个

0: 土地使用目的进行变更，但是必须这块土地本来就属于是民进党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个庄脚或者是这个支持者的，才能够给你办理这相关手续。那么假如说这个手续办下来，那其实可以说是完全一本万利，因为就是在前不久，比如说桃园魏全埔新牧场就是因为把这个土地卖给了三立电视台，我们大家都知道三立是臭名昭著的支持民进党的这种岛内媒体了，但是卖给三立电视台之后就变更了土地这个用途，然后三立空手套白狼的这种操作方式，从中轻轻松松简简单单就赚了100多亿新台币的这个利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民进党是上台以后是非常的是原熟的使用这一套，就通过政治权力然后变现，然后跟相关的利益集团或者是民进党的这种金主去进行这种利益兑换的这一套手法，我相信台湾的老百姓对此是看在眼里，在心里边也自然会有一把秤，不会轻易相信赖清德当局的就种种鬼话和谎话的。
1: 据台媒报道，岛内舆论持续呼吁民进党废除台独党纲。与此同时，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围绕资源分配、权力布局等问题暗流涌动，几大势力各有盘算。报道称，国民党正在积极布局2026年九合一选举，若绿营失守地方版图，赖清德未来执政势必面临更大挑战。
2: 我们看到党内舆论再次敦促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但是赖清德呢就不想触碰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民意和民进党以及赖清德之间的这种冲突？
3: 近日党内舆论再次的要求民进党要废除台独党纲，这件事表面上看是路线之争，实际上呢就是把赖清德逼到了墙角，因为这不是一句口号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你民进党整个政治身份、选举动员、派系利益跟两岸路线要不要重新清算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原因是，一旦废除台独党纲，就等于是承认过去错了。民进党过去把反对两岸和平交流的台独人士都包装成是爱台湾，但是把主张两岸对话的人呢，全抹黑成是亲中卖台。如果今天突然废除了台独党纲，那么民进党要如何自圆其说呢？第三个原因是，民进党内部派系不会让他轻易的转向。赖清德虽然身兼党主席，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民进党可不是铁板一块，新潮流、郑国会、英系、苏系跟地方派系各自都有资源的盘算，提名利益跟2026、2028的选举布局。那么这对这些派系来讲，台独未必是每天拿出来喊，但是它是一种政治筹码，也是一种内部的制衡工具。赖清德如果真的要去碰台独党纲，就会立刻引爆基本盘的不满、派系的疑虑跟权力重分配的问题。所以赖呢，他只能够装睡，继续的掩耳盗铃。
2: 那么台湾媒体认为，虽然现在赖清德看似大权在握，但是民进党内呢派系林立，矛盾重重。您觉得在民进党内部有哪些力量正在牵制着他？
4: 蔡英文也遗留下来了一些就是英系的势力，那么这些势力呢现在也在冷眼旁观，也在消极的怠工。我们知道蔡英文虽然已经离任了，但是他毕竟经营了多年，那么他的这个英系人马在台湾的一些特定的一些行业和领域中，比如说在这个金融领域，在这个媒体，还有一些公营事业单位之中，其实还是盘根错节的啊，势力很大。那他们这些人呢现在是表面上对赖清德表示一个尊崇的一个态度，但实际上呢是冷眼旁观啊，在行政上呢也不积极的进行配合。那他们的算盘呢就是说想要看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支持度不断的下降，然后等他的这个治理无能的这些矛盾不断的爆发的时候，然后呢自己再出来收拾残局啊。这是英系这种牵制力量，也来自于新潮流的内部。那么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新潮流是比较团结的，但实际上也并非如此。新潮流内部呢也有各种支流，什么所谓的南流北流，对吧？他们内部的也是矛盾非常复杂的。那么比如说呢，之前就是上个月的时候，在这个桃园市，就是民进党的有一个党部主委的这样的一个选举，那么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赖清德他力推的这个候选人赖系的人马，其实就输给了这个郑文灿的啊，他的这个派系的人。那么这个其实台湾媒体就评论说，这个事件呢就表明桃园队又

0: 重新的回归了郑文灿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些都是就是新潮流内部的一些矛盾也在显现。那么未来呢，随着这个赖清德的支持度的进一步下降，以及九合一选举的不断逼近，那么这些地方山头呢，他们肯定会更加的去考虑自己的派系利益，而不是无条件的对赖清德表示服从。
1: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呢一定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厮杀。那么国民党到底要交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单才能够让各界满意？
2: 未来的选战应该还会非常激烈，但是更重要的话还是在这个，比如说国民党假如说能够在现有的这个席位，比如说现在有几个比如摇摆的这个县市，像宜兰、彰化和嘉义，假如说是能够有所斩获，那么其实对于国民党而言就可以说是一场至少是小胜，甚至是有可能赢得一场大胜。但假如说在有一些县市的表现假如说不是太好，那么假如说在我们讲现有的九个要实现轮替的这个县市里边，假如说丢掉了比如三席或者四席，那么有可能会被视为就是及格分。当然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要看到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台南和高雄，我们现在看到在高雄像这个赖瑞龙对国民党的这个柯志恩，其实现在的选情也依然是有希望的。未来假如说能够在民进党现在执政的这五个县市里边能够拔掉一个两或者两个，尤其是假如说能够在所谓的南部的两都之中，国民党能够有所斩获，那都甚至都可以说是国民党将取得一场比相当漂亮的一场胜利。当然了，未来的话这个走势现在去预测还恐怕有点言之过早。岛内九合一选举受到方方面面的这种因素的影响，但是我相信因为赖清德在经济上的包括在两岸关系上的这种失败和无能，会让越来越多的岛内的选民对民进党的这种这个执政能力产生质疑，对赖清德的这种这个执政的理念会产生质疑，进而在九合一选举甚至包括在2028的岛内大选之中啊，用选票给赖清德一个深深的教训。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期无论是海峡论坛成功举办，还是大陆推出十项涉台新政策，都在岛内引发广泛讨论。特别是农渔业基层民众和青年群体对两岸交流合作的期待持续升温。有岛内媒体指出，大陆推出的政策红利精准回应台湾基层需求，而民进党长期操作的抗中保台论述则越来越走入绝路。我们看到岛内做的相关民调显示，有约60%多的民众呢支持两岸展开和平谈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指标。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岛内这份民意给赖清德当局带来的这种警讯？
3: 近期的台湾民意调查显示，59.6%的受访者支持台湾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有68.7%是支持改善两岸关系，争取和平。这就说明了岛内的民意正在从过去的意识形态动员转向了更务实的避战求稳要民生。此外，大陆推出了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之后呢，海峡论坛期间已经有对接签约的活动，包括了采购台东、云林、南投等地的特色农渔产品。那么这对台湾基层的农渔民直接带来了利好，而且青年交流、文旅合作、基层往来都在推进当中。另一方面，在日本跟菲律宾启动了涉及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的划界谈判之后，大陆就做出了强硬的反制。可是相较之下，岛内舆论就强烈质疑民进党当局对外部势力的这种态度怎么会变得如此软弱，甚至于是卑躬屈膝。这反映出两岸在维护民族跟海洋权益问题上的鲜明对比。赖清德过去靠着抗中保台来维持他的政治动员，但是现在台湾基层更关心的是农渔产品的销路、青年交流、和平稳定跟两岸之间要降温。当大陆方面的政策开始精准地回应岛内的基层需求，民进党这个单靠恐吓跟抹红已经越来越难说服民众。
1: 近期呢，大陆落地了十项涉台的新政策，那么这些政策是否符合岛内基层民生的需求？

0: 最近举办的一些海峡论坛呀等等，还通过这种直接签约会的方式，就直接去购买台湾的像这个凤梨啊、释迦呀、茶叶呀，对吧？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就相当于把这个政策红利就直接的送到了台湾的农渔民还有这些基层业者的手里了。所以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像台东啊、这个花莲、南投这些农会，包括他的一些从业人员非常积极的来参加这个论坛，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真实的订单和市场啊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当局呢对此呢，他就反而陷入了一种被绕开、被架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窘境之中。所以呢，民进党当局现在可以说是恼羞成怒的。比如说今年他就变本加厉，全面的禁止台湾所有的县市长去参加海峡论坛。而且就像您刚才前面提到的，对于这个台东县长饶庆龄，他没有去，他只是预录了一个感谢的视频啊。但是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也要扬言对他进行查处。那么这种其实都暴露了民进党当局面对大陆的这种务实的会台政策，他的抗中的这种做法失据之后的一种焦虑慌乱的一种状态。
1: 赖清德陷入困境是内外失衡、路线偏移、政治操弄过度的集中体现和必然结果。如果赖清德不能彻底的放弃错误路线，回到有利于台湾民众福祉、两岸和平发展的正确道路，围困之墙只会越筑越高、越围越紧，最终民进党当局必定陷入绝境。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美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在瑞士举行首轮四方会谈，首轮会谈已结束，何时举行第二轮谈判尚未可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链博会共设置六大链条和供应链服务展区，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全国文旅活动丰富，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国家气候中心监测结果，今年梅雨季节全面开启，未来数日全国多雨，需防范暴雨、强对流天气及其次生灾害。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来看详细内容。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从实际情况来看，双方就多个谈判议题的优先级差异明显，接下来的谈判走向不容乐观。详细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魏然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3: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是，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强调，此次会谈重点集中在三大议题，结束冲突、解除制裁与解冻资产。那些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